0: 刚凑钱，啊，请和尚做法捉妖。
1: 是啊。
0: 结果呢，全都让那个妖给卷走了。哎，就是，就前几天，我们又请老法师，那妖怪没有捉住啊，都让他给打死了。
2: 啊，阿弥陀佛。
3: 老头儿，你看我的本事如何？
0: 啊，你呀，啊，不行。哦，你看你，瘦小枯干，还不够他一顿饭嘞。
4: 老头没看上你。
3: 去去去去，你这老头真是有眼无珠，认不得真神。
0: 我这，切，哎呀，我看这师傅啊，有法力，你呀不行。
3: 你这老头又说错了，我师父长得俊是俊，但不会捉妖啊。俺老孙丑是丑，可我手段多着呢。
0: 手段啊？你有啥手段？
3: 嘿嘿，我来告诉你，俺就是大闹了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0: 孙悟空？嗯，不知道。
4: 啊，老头根本不知道孙猴是谁呀。
3: 哼，那妖怪见了我还得叫我爷爷呢。
0: 你看那又说大话。
5: 哎，老施主，是真的，我大师兄是美猴王，他有条金箍棒，是专打妖怪呀。
0: 猴王？
3: 嗯，是啊。
0: 长得是像猴。
3: 哎呀，你刚才忘了夜游神告诉你什么了。
0: 夜游神说什么了？不是。
3: 这过来过来，在这儿。我是夜游神，你们干了蠢事，还想让菩萨保佑你们。
0: 哎呦夜游神爷爷，哎呦，你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3: 好了，俺老孙帮你捉住妖怪就是了。
2: 老人家请放心，有什么难处尽管跟我的大徒弟说就是了。
3: 跟我说。
4: 看你得意的，一听说抓妖怪就跟见你外公似的，你看。
3: 八戒，你还不知道吗？俺老孙一听说捉妖怪，那手心就痒痒。
2: 悟空，悟空不可大意啊，要是那妖怪神通广大，你拿他不住该怎么办呢？
3: 师父放心，等俺老孙大探明白了再去。
2: 好。
3: 哎，老头，那妖怪有什么本事，你得给俺老孙说清楚了才行。
0: 哎呀，长老，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长老，来坐下，我慢慢跟你们讲。
3: 坐。
2: 老人家请坐。
0: 长老啊，提起这妖怪啊，我们这个庄啊，那可遭了殃了。说透了。就这样，那妖怪隔三差五就来一趟，他抓的都是年轻力壮的人呢。这家家户户都害怕，谁都不敢晚上出门啊。
2: 哦，原来如此。
3: 哎，你们可知道那是个什么妖怪？
0: 哎呀，他这一来呀，黑天雾地的，啥也看不见呢。就是看见了他的人呢，那也被他给卷走了。谁知道他啥模样啊？更不知道他是啥妖怪了。
3: 没事没事，这事儿包在俺老孙身上，一定帮你捉住这个妖怪。
0: 哎呀，活菩萨呀，活菩萨！你要是把那个妖怪捉住，

0: 哎，你有多少银两做谢礼啊？我们村啊，那都能给凑齐了。哎，
1: 不，老孙要银子就索取。
0: 哎呀，谢谢霍菩萨呀！
2: 老头子，
0: 你们快去把这喜信儿告诉大伙儿去。
3: 哎，对，我去告诉大伙儿，我这就去。
0: 哎呀，不行，等天亮再说吧。乡亲们啊，赶快出来呀！
4: 有我在呢，你先进屋待着去吧。哎，
5: 二师兄，你上哪儿去啊？
4: 八戒，你上哪儿去？妖怪来了，咱们走走。
5: 躲什么呀？跟我走吧。
4: 哎呀，猴哥，跟他非亲非故的，你管这闲事儿干什么？你
5: 二师兄。 答应人家的事儿怎么不办了？就是啊，是他答应的，不是我。我没答应捉妖，是他答的他去。哎，走，去不去？
4: 我去，我去，我去。
5: 二位师弟，你瞧，
4: 那是什么呀？这个啊，
5: 怎么打着两个灯笼？
4: 那是个好妖精，白天打灯笼来了。
5: 别走，知道的。
4: 大师兄，
5: 啊，
4: 那不是灯笼，
5: 那是妖怪的
4: 两只眼睛。啊，他两只眼睛那么大，还不知道那死有多大呢。哎呦，快躲躲吧，快躲躲。
5: 哎，你们两个保护好师傅，老孙去会会那妖精。快走，快走，快走。
4: 二师兄，
5: 哎。

0: 吧。
1: 师傅，
0: 能出来？出来！
1: 哎，
0: 师傅，师傅，
2: 妖怪抓住了没有啊？
0: 妖怪跑了！
2: 哎呀，妖怪跑了！老，哎呀，长老，你可真有本事啊！
3: 是啊，
2: 是啊，
3: 是
4: 啊！你没把他打死啊？
0: 嗨，那妖怪跑得快，连俺老孙都没看到就跑了。
4: 哎呦，哎呦，这要是惹恼了他，他要是再回来，我们可就倒霉了。
2: 说的是，说的是，长老啊，那个千万不能把他放跑了呀！
0: 不用担心，
2: 就我这不行，
5: 众位施主不用担心，我那徒儿一定会帮你们捉住那妖怪。
6: 哎呀，这长老真是好本事啊！哎呀，太好了，
2: 真是好本事，这个可是你说的，
1: 太好了，那真是。
7: 哎，
1: 师傅，
7: 这是怎么？妖怪，妖怪，妖怪，
1: 师傅。

0: 那妖怪的眼睛比两个灯笼还大，连猴哥都没捉着，我看明天咱们走吧。啊，
1: 八戒，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怎么这样懒惰呢？
0: 你不是着急取经吗？这儿白耽误功夫。
2: 没关系。

0: 娘娘，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1: 别提了，
0: 娘娘，娘娘。娘娘今天怎么这副模样？
1: 今天遇上一个人真是厉害，我和他在天上打斗半天，要不是我用风挡住他，今天就回不来了。
0: 那是什么人能和娘娘打斗？
1: 这个人长着雷公嘴，像个和尚。
2: 娘娘，
0: 快快快去，快去快去，
2: 快呀！哎，
1: 快
0: 娘娘，
1: 快，我渴，快，扶我进去，快快点。

0: 这下可好了，妖怪给吓跑了。
1: 哎呀，这个长老可真有本事啊！
2: 他们是路过的，要是捉不住妖怪跑了怎么办？
0: 就是，不会不会，那个唐长老不是说要帮我们除掉妖怪吗？
2: 对对对，是这么说呀。哎呀，
0: 是啊，唐长老，你一定要在我们这多住些日子
2: 啊！是啊，
0: 要多住些日子。
1: 长老啊，你们早些来，我的儿子也不会让妖怪给卷走喽啊！
3: 就说我那儿子吧，被卷走十天了，还不知是死是活了。哎呀，
4: 唐长老啊，你真是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呀！
0: 不要，
1: 唐长老，你们要照顾妖怪，一定要在这多住些日子呀！让我们大家好好谢谢你们啊！
5: 大家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一定帮你们捉住妖怪再走啊！
6: 众位施主，不要担心，不要担心了。等我这个徒儿捉住了妖怪，说不定能够救回你们的亲人呢。你们捉住妖怪。

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0: 娘娘，你放了我吧，我家里边有年迈的老母亲。娘娘，
1: 这个人没用了，
0: 娘娘，你饶了我吧。你放了我吧，娘娘，我家里有年迈的老母亲。娘娘
1: 跑了一个，我已经追去了。
0: 娘娘饶命啊。
2: 不用了。
0: 娘娘
1: 、
3: 都是李管的闲事儿。这么大山，这么树松，上哪找妖怪去啊？
4: 少啰嗦，呆子，再啰嗦打断你下半截，快找。
3: 找。
4: 八戒，好像有什么动静。
3: 什么动静？
4: 找找看。走。
3: 我儿子大听不见。可乐，等等我。
5: 哎呀，老施主，

0: 干什么？
1: 长老，给点施舍吧。
0: 施舍？
1: 是啊。
0: 你是从哪儿来的？
1: 长老，是这样的，我是从外乡来的，因家中遭灾，全家人都死了，如今就剩下小妇人一人。长老，长老，我是一路逃荒到此，我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你发发慈悲，给口饭吃吧。
2: 哎呀，悟净，
0: 师父，
2: 你去跟老施主说说，给这个妇人弄些吃的吧。
0: 哎，好。
1: 长，
0: 来来来，跟我来。来吧，老施主。
3: 长老
0: 啊，
3: 有事儿啊。
2: 老施主，
0: 你看，
2: 这里来了个可怜的人，给弄些吃的吧。
3: 哦。
4: 看你怎么那么面生，不是本地人吧？
1: 我是从外乡来的。
4: 那怎么到我们这儿来了？
2: 老施主，他家里的人都饿死了，他是讨饭到这里来的，就给他些吃的吧。
3: 那好说。我刚做好了饭，我给你端点去啊。
0: 我来端。老施主，
1: 多谢长老。
0: 妖怪！师父，师父，师父，你醒醒！师父，你醒醒啊！师父，师父，就你这么闲事儿！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哼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

0: 的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爸爸，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万张照片、电影、电视剧，能装下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6: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喂喂喂，
8: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对不对？
8: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

0: 不用拼音，智能 AI 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啊，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万张照片、电影、电视剧，能装下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没

0: 三四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智能 AI 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

0: 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爸爸，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 AI 智能帮您搞定，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万张照片、电影、电视剧，能装下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查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母亲节快乐，上。同学们，知道这周末是什么日子吗？有没有谁知道？可以一起来回答一下。吴冠军，你是不是知道啊？
1: 周末是踢球日子。
0: 好了，坐下吧，可不许上课睡觉了。
1: 好的，姚老师。
0: 好了，现在有没有人可以一起来回答一下？
2: 姚老师，是母亲节。
0: 没错，这周末就是母亲节。香菱请坐。那母亲节到了，同学们应该怎么给自己妈妈过母亲节呢？
1: 姚老师，母亲节可以给妈妈做一顿好吃的饭，让妈妈吃得开心。
0: 好了，放学了，同学们，大家可以自己讨论讨论，记得给妈妈送上祝福哦。
2: 美丽，你这个母亲节打算给妈妈什么礼物呢？
3: 我觉得可以给妈妈做一个大大的蛋糕，香菱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想法超棒，我还不知道送什么，不如一起做蛋糕吧。
4: 怎么就想着吃了？那有什么好的？不如送点其他礼物。
1: 母亲节送给妈妈吃的当礼物，怎么了？我也觉得挺好的，又没有吃你家大米。
4: 我看是你自己想吃吧，在这找借口。
1: 这只不过是我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4: 和你说不通。
1: 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4: 甜筒，我和他们说不通，意见不统一，你看看有什么办法吗？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是不是想给妈妈过好母亲节呢？如果是，那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4: 那就好，看我的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2: 这能让我们意见统一？
4: 不是的，这个不能让你们的意见统一，但可以让你们有自己的想法。给自己的妈妈过母亲节，当然是要有自己的想法了。
5: 偏也说得对，但我还是觉得母亲节要给妈妈特别的礼物。
1: 这个好，各有各的想法，我才不想被人影响呢。
2: 那我们就各回各家，给妈妈过母亲节吧。
1: 好。
3: 妈妈的母亲节礼物，
6: 总算给她做好了。
3: 爸爸，我们要偷偷给妈妈一个大惊喜。
6: 好啊，这是我们的秘密，先不和妈妈说。
3: 甜筒，
4: 我就是来看看，蛋糕不错。
3: 甜筒，这可是我给妈妈准备的礼物，你可不能偷吃。妈妈看到我准备的这些母亲节惊喜，一定会很开心的。
6: 美丽，妈妈回来了。
3: 好，我这就把蛋糕推出去。妈妈，祝您母亲节快乐。
7: 这也太惊喜了。
3: 妈妈辛苦了，以后都要开心哦。
7: 好的，宝贝。
1: 爸爸妈妈，你们回来了。

0: 好的，儿子，不用带东西。早点回来，电话挂了啊。
1: 怎么了，奶奶？
0: 你爸妈刚刚打电话了，说今天回家。我先出去买点菜。
2: 母亲节快乐，下。
0: 冠军，奶奶回来了，等急了吧？
1: 奶奶，您辛苦了。今天您坐着休息休息，我来做饭。
0: 冠军，这是怎么了？这么勤快？
1: 今天母亲节，您是爸爸的母亲，所以也是您老的节日。
0: 我家冠军真的是长大了，懂事了，现在知道心疼奶奶了。
1: 哦，爸爸妈妈，你们回来了！我在帮奶奶做饭，没听见开门声。
3: 好孩子，来抱一个。
1: 妈妈，母亲节快乐！
4: 好了，你们就别腻歪了，晚上吃饭的时候慢慢聊。

0: 田老师，您和我爸妈慢慢聊。田老师，今天怎么有空来家访呢？
1: 你们别想太多，我是来表扬盛南的。
2: 盛南是又拿什么奖了吗？您还亲自来夸奖？
1: 你们听我讲，盛南是个好孩子，成绩优异，学习良好，还是班长。
0: 那盛南就没有其他的缺点吗？
1: 没有哦，一点都没有。盛南太优秀了，今天是母亲节，他叫我来的，就是想把一个优秀的自己送给你们。
2: 啊？
3: 今天母亲节，妈妈会不会觉得你和老师串通好了？
0: 可这些都是老师自己说啊。
3: 那这些不是你让老师说的吗？
0: 当然不是。
3: 那妈妈不会误会吧？要不你去和妈妈解释一下，毕竟又不是你让老师说的。
0: 对，我要赶紧和妈妈解释。嘿，妈妈，今天母亲节，我。
2: 没想到我家盛南这么优秀，今天老师还夸你呢，怎么现在不高兴了？
0: 谢谢妈妈相信我，妈妈，母亲节快乐。妈妈也是一直相信你的。
1: 这是许博文的试卷，分数这么高，今天做点好吃的给博文补补。
4: 怎么样？我的礼物可以吧？你有没有去看看其他人准备的礼物，和我的比哪个更好？我觉得肯定都没有我的礼物好。
3: 去过了，不过你的礼物很有想法。
5: 不愧是我的儿子，就是优秀。
1: 博文，今天想吃什么？妈妈去给你买，晚上给你做大餐吃。
5: 这些先给你，拿去花。
1: 买点喜欢的东西，可不能浪费啊。
3: 香玲，你礼物准备的怎么样？
6: 我准备好了，但你知道妈妈去哪儿了吗？
3: 不知道，我刚刚在许博文家。
6: 好吧，我还想给妈妈一个特别的礼物呢。
7: 香玲，我回来了。
6: 妈妈，母亲节快乐。
7: 香玲还记得今天是母亲节，妈妈都给忘了。
6: 妈妈，我爱你。
7: 香玲，我们去吃饭吧。

0: 怎么样，我研究的新菜味道如何？这个味道，酱油放多了。
1: 我觉得味道还不错，对吧，香凉？
2: 对，
0: 你们爷俩就知道哄我开心，明明就很咸。

0: 夏天太热了，上。
1: 许博文，一会儿我们去踢球吧。
2: 估计不行，你看看外面都下大雨了，要是不下雨的话又太热了。
1: 要是今天不下雨就好了。
0: 夏天就是这样，一点也不想运动。
1: 我都把足球带来了。太好了，踢球了。
0: 夏玲，我们去找个阴凉的地方玩吧。
3: 走吧，美丽。
1: 你们别走啊，大家一起玩足球吧。
3: 吴冠军，你是要想热死我们吗？
1: 没有了，我请你们吃冰淇淋行了吧？
2: 太热了，我们都不想在外面玩。
1: 那好吧，大家都不愿意玩，那我就自己玩吧。
2: 吴冠军，你今天玩的还好吗？
1: 太没劲了，大家都不愿意跟我一起玩，真没劲。
0: 是因为天气太热了，你不觉得吗？
4: 是呀，要是不热的话，我们也想玩的。我们是怕太热了容易中暑啊。要不你想办法降降温吧。
1: 我哪有这个本事啊。
2: 吴冠军，要不你去问问甜筒吧，我想他应该会有什么办法的。
1: 对啊，我怎么没有想到呢？我回去就问问他。甜筒，想不想吃冰淇淋啊？我请你。
2: 请我吃冰淇淋？你是不是想让我帮什么忙啊？
1: 其实就是天气太热了，大家都不愿意出来运动。
2: 所以呢？
1: 所以你能帮忙降温吗？一小片范围内就好。
2: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看我的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拿去吧，冷气保温杯，它可以变出一个冰场，让局部环境变得凉爽。

0: 用两个冰淇淋来换，你赚大了。哦，一个冰淇淋可不够换这个宝贝哦，给你吧，小心使用啊。
1: 放心吧，我就想和大家一起玩耍。
0: 好了，那你快去玩吧。
1: 这次一定要和大家玩个痛快，我走了。加油。
2: 我感觉今天我们也带足球来了，等会儿一起玩吧。
1: 算了吧，
0: 你平时不是最爱踢球的吗？今天是怎么了？
1: 等会到了学校你们就知道了，我有更好玩的哦。
2: 真的吗？是什么呀？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那我们可去等你的惊喜了。哦，
3: 吴冠军，昨天甜筒给了你什么道具呀？
1: 价值两个冰淇淋的宝贝，今天大家可以出去玩个痛快了。
3: 你快说吧，是什么宝贝呀？
1: 你们等着瞧就是了，会有惊喜的哦。
0: 吴冠军，到底是什么惊喜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1: 现在还不能说，但是肯定会让你们大吃一惊的。
0: 甜筒给了他好东西。
1: 体育课时间到，去操场，快跟上。
3: 哇，这太惊喜了吧。
0: 吴冠军，你这个惊喜真的是太棒了，这回一点都不热了。
1: 那肯定，我可是用了两个冰淇淋换来的。
3: 两个冰淇淋换来一个冰场也值了。
1: 这回让我们玩个痛快吧。
3: 夏天太热了，夏

0: 多亏了这道具，真凉快啊，太舒服了。
1: 张胜男，你慢点，
0: 我追不上了。
2: 你们太慢了，
1: 别小瞧我，我这就追上来。
0: 还让不让我看书了？
1: 太好了，阴天了，这就会更凉快了，真是天助我也。
0: 有人摔倒了，我得赶紧把道具收起来。
2: 好冰呀。
0: 没办法了。我的天哪。

0: 你这个武冠军怎么了？就那么大声干嘛？那两个同学突然跑过来，又不能怪我。不是告诉你不要用太久吗？哎呀，我不就是忘了收起来吗？哎，又没出什么大事。哦，还不是因为你没做好安全防护，才让同学摔倒的。真出大事就完了。哼，我也只不过是想让大家都能够玩得开心，尽兴而已哦。我又没有做错什么。
1: 天童，这个武冠军他怎么可以这个样？

0: 舞冠军。
1: 天童，昨天那件事真的是我错了吗？
0: 我已经告诉过你注意事项，你就该负起责任。
1: 我只是想让大家玩得开心。
0: 但要是真出了事，大家还会开心吗？

0: 今天天气这么热，你还打算出去运动吗？
1: 我才不去呢。
0: 就是，也就五冠军那个运动狂才会出去了。
1: 跟你说个秘密，他被甜筒训了一顿，没道具了。
0: 这样也好啊，让他长点记性。
1: 哼，也对。五冠军，你到底想干嘛呀？幼不幼稚？要是无聊，你就去操场踢球啊，踢我凳子干嘛？你真无聊。
0: 夏令营你好霸气呀，今天五冠军一天都没有出去玩了。
2: 天野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的。天童，我请你吃冰淇淋，你再把道具借我用用吧，好不好？
3: 那你先给我吃冰淇淋嘛。
2: 不行，你得先借我道具，借给我就请你吃。
3: 好吧。
2: 你上次那个冰块道具再借给我用用吧。
3: 用完了，我就那么一块冰，没有了，要不你换一个。
2: 天气那么热，只想要那个冰块。
3: 可是那种冰块我这里也没有了，再说了，搞不好又要出事的，用我也不能给你了。
2: 那你还有没有能降温的道具？能降温就行，不然没有冰淇淋。
3: 真没有了。
2: 那之前答应你的冰淇淋也不给你了。
3: 啊，五冠军，你可不能这样对我，快给我冰淇淋啊。
2: 嘿，逗你玩的，给你吧。
3: 还以为你要耍赖呢。

0: 我想当班长。上。同学们，我们要重新选班长了，大家都可以推荐你觉得合适的人。
1: 班长一定还是我。
2: 芝美丽，你说我有机会吗？每次都是选张胜男当班长，也没见过他做了什么贡献呢。
0: 班长一定要为班级服务哦，也要乐于帮助同学才行。好了，给大家几天时间考虑，

0: 夏令，这次我们选你做班长吧。
1: 嘿，对哦。嗯，
2: 当然可以，我愿意为班级做贡献。
3: 香菱乐于助人，
1: 一定没问题。
2: 香菱，听说你想和我竞争班长？
4: 怎么了？我不能跟你竞争班长吗？你做班长从来没做过什么贡献呢？
2: 哼，就你的成绩，怎么当班长？香菱确实爱帮助人，
5: 人际关系也比我好很多。他要是做了班长，那我怎么办？

0: 你怎么了？气呼呼的，又是谁惹到你了？
1: 甜筒，你要帮我，香菱要和我竞争班长了。
0: 你是想让我帮你作弊吗？我才不干呢。
1: 甜筒，事成之后我请你吃冰淇淋，你就帮帮我吧。
0: 那也不行，既然是竞争班长，那必须要公平才行。
1: 甜筒，我也没说让你帮我作弊呀，我只是想帮到更多的人，但我又不知道谁需要帮助。
0: 这个我倒是可以帮你，看我的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这是神奇的求助箱啊，它可以让你知道有谁需要帮助。
1: 太好了，有了这个道具，我看香菱还怎么跟我争。
2: 赵世南，你怎么知道我们昨天的作业没写好啊？
3: 是呀，谢谢你帮我们两个辅导作业呀。
1: 知道我的好了吧？记得给我投票哦。香菱，我看你怎么跟我争。
4: 哇，最新的图画书。
5: 赵世南，我们能看看你的图画书吗？
1: 好吧，我看完最后这点就借给你，你和香菱一起看吧，别弄坏了就行。
0: 也不知道甄美丽会不会给我投票。
4: 没事，我们不着急的。
5: 对对对，我们不着急的。谢谢你，赵胜男。
0: 我一定要当班长，我要想办法讨好更多的同学。怎么这么容易破？
5: 赵胜男，我那里有胶带纸，你需要吗？
1: 没事，不用麻烦了。
4: 哇，好精致的礼物啊。
5: 哇，是呀是呀，你是从哪里买到的啊？
2: 还有，你怎么知道我想要这个雕塑的？张胜男，你太厉害了。
0: 这支钢笔我很喜欢，谢谢了。
1: 小意思啦。
4: 张胜男，你想用这种方式来拉票？
1: 我只是在帮助同学而已。你说吧，帮助同学也有问题吗？我当了班长后会更好的帮助大家的，你们记得要投我一票哦，我可是喜欢做贡献的好班长哦，我愿意为大家做好服务，你们一定要选我啊！你们有困难找我张胜男，我就是班长，班长就是我。
6: 同学们，竞选结果已经出来了，感谢同学们的认真投票。
1: 一定是我胜出，千万别出什么问题才好啊。
6: 现在张胜男和香菱的票数一样
1: 啊，平票。
6: 是的。
1: 姚老师，那现在我和香菱，我们两个到底谁才是班长啊？
6: 你们两个轮流当一周的班长，表现最好的当正式班长，这样才能选出最适合的人来当班长，你说好不好啊？
4: 我想当班长。下。
2: 香菱怎么了？
4: 没事，刚想到竞选班长，又紧张又好笑。
1: 香菱，你还是放弃吧，班长肯定是我的。
2: 是啊，香菱你就放弃吧。
1: 我才不会放弃呢。

0: 你还想和我张胜男抢班长，一人一装也没用。李亨、刘哈，我们走。
1: 夏玲，我们会支持你的，如果还是他当班长，我们肯定不好过。
2: 是啊，拉票的时候各种热心，现在一看都是假的。
3: 今天讲的知识比较重要，大家认真点。哎呀，这粉笔怎么这么脆？今天的笔记一定要好好记下来。啊，今天的粉笔是怎么回事啊？啊，这周的班长是谁？怎么没粉笔了也不去领呢？
0: 报告老师，我忘记去领了。
4: 嘿嘿，老师没粉笔了，我得给老师准备好。
3: 这样老师明天就有的用了。今天我们来讲昆虫备忘录，大家要做好笔记哦。今天这个粉笔真是太好用了。
4: 我记得该轮到香菱当班长了吧？这孩子也真的是用心了。相比之下，还是香菱适合当班长。这次就让香菱当班长吧，也好鞭策一下张胜男。
3: 张胜男，帮老师把彩纸发下去，一会儿要用，上来吧。
1: 哦，难道还是让张胜男当班长吗？
3: 记得按照同学的喜好发下去，这样大家的积极性才强。啊，张胜男，我想要粉色的。
0: 我自己还喜欢粉色呢，你就用蓝色的吧。啊，粉色我要自己用。
1: 可我不喜欢蓝色。
0: 你怎么这么麻烦？我是班长，要听我的。
2: 还有蓝色吗？我喜欢蓝色的。
0: 没有蓝色了，给你一张黄色的将就一下吧。
2: 张胜男，你怎么可以这样？
0: 我是班长，必须听我的。
3: 同学们，这次班长的人选已经确定了。
1: 真美丽，你说我到底有机会没有啊？我这几天应该做得比张胜男好吧？
3: 这次班长的人选就是香菱同学。香菱同学乐于助人，工作认真，做班长当之无愧呀。
0: 班长居然是香菱，可恶！
3: 只要大家表现好，都有机会做班长。所以我决定由香菱同学担任班长。在香菱的影响下，我相信会越来越好的。
1: 谢谢大家的信任。
0: 可恶啊！
1: 我以后会一如既往地帮助同学，继续为班级做贡献的。
3: 很好啊，老师相信你，要加油哦，香菱。
1: 我一定会团结班级，大家需要帮助可以随时找我。
0: 看来做班长你还是落选了，是不是啊？甜筒，你的道具怎么一点用都没有啊？明明是你自己的问题，关我什么事啊？我怎么了？不是就多说了几句同学吗？张胜男，帮助同学是你应该做的，而不是对他们发牢骚呀。香菱不就是人缘比我好点吗？老师怎么会选他呢？啊，甜筒，那我该怎么办啊？好好反省，多帮助同学和老师啊，还要多为班级做贡献才行啊。我知道了，是我做的不够好啊，老师才不选我的。你明白道理就好，下次再努力吧。
1: 我以后一定要向香菱学习，真心帮助同学和老师，维护好班级。

0: 玩水虽然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1: 我一定会让同志们都知道，我也是一个革命者。
2: 我们红军啊，就是要拯救千千万万受剥削的穷人，让他们活得有尊严。
3: 团长，
4: 我们就是要用我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敌人的疯狂进攻。
5: 我要救人，冲啊！
6: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拥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粤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1: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2: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0: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3: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拿命来！娘！娘！娘！娘！娘！娘！

0: 好汉，睡了吗？是我。
1: 请进。对不起，打扰了。有些事想和你私下谈谈。
0: 吴老伯，我刚要去找您，在下住在你家实在有诸多不便，所以我还是赶紧走免得。哎，你想哪儿去了？绝非老夫撵你走。 好汉，你救了我小女的性命，我们全家便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尽啊！哎，你可千万别往别处想啊！
2: 老伯，这坐。
0: 咱们好好聊聊。嗯。好汉，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
2: 老伯，我这
0: 我知道，你有难言之隐，你不便说。 我也不便强问，实不相瞒，老夫曾也是出仕朝廷，做过几年州县官的，现在年老还乡。不过小小之事，老夫自问还拖得住，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们庄上，没人能怎么着你啊。那就谢谢老伯的美意了，不过。
1: 我还是早点走的好。
0: 哎，不急不急，一切等养好了伤再说。

0: 五都头，五都头，
1: 叫谁呀？
0: 叫您呐，您不就是五都头吗？
1: 你想干什么？
0: 我呢，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你们家都是爬着墙交朋友的吗？
1: 我那舅舅和舅母对我有点小误会，我不方便见他们。五都头，您得便给我说说。
0: 对不起，那是你们家的事，我是外人，我管不着。
1: 话说，都头。
2: 您是个明白人，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你想怎么样？我能，那您怎么样呢？既然你不敢怎么着，那最好躲远点，管好你那张嘴。我杀了这么多人，不在乎再多杀条狗。英雄，
0: 哎，
2: 英雄，你刚才。 跟谁说话呢？没有啊。英雄，你看你，你真是一个不会说谎话的人，你的脸都红了。你的伤还没好呢，怎么又跑去舞蹈弄枪的？你还真是一个不会心疼自己的人。
0: 习惯了，所以一闲着就难受啊。
2: 香草，
3: 哎，快点伺候英雄把脸洗了。
2: 嗯。
3: 别别别。

0: 我自个儿来。对了，吴老伯他昨晚睡得好吧？嗯，很好。他们俩一大早就跑到庙里去烧香去了。哦，
1: 他们说我能被救回来都是靠菩萨保佑的，所以啊，一定要到庙里去烧香，还个愿，谢谢菩萨。
0: 那你怎么没有跟着去啊？
1: 他们把我留下来，让我照顾你。 再说了，哪有客人在家，主人都跑出去的？
0: 我这是给你们家添了麻烦了。
1: 照顾你是应该的，英雄，快吃饭吧。这真不好意思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英雄，你为我们吴公陵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祸害，我们再怎么报答你，那都是应该的。来，英雄，快吃吧。
0: 好，
1: 再放饭就凉了。
2: 星际遗漏，这武家庄是待不下去了。可是要走，到哪儿去？天下之大，就没有我武松安身落脚之处。难不成真去二龙山落草？看来这好汉的确有些来路不明。昨夜我探访了一下，他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
3: 我也没好再追问。哎呀，这年头不是我说，眼下那朝廷上下蛇鼠一窝，弄得百姓民不聊生，谁还没有个冤呢？这孩子即便再有个什么不是，我想，也无非是被逼，无奈呀。哎，要不然你让我盘问盘问他，要是没什么大碍，咱金定不是有个依靠吗？
2: 不比你那个外甥强上百倍呀！你少跟我提他，不是看在我死去的老姐姐的面上，我还真懒得搭理他呢。这好汉啊，唉，只可惜他是个出家之人。
3: 那怕什么？让他还俗不就是了？我看他打打杀杀的，也不是什么正经念经的料。
2: 哎，要不我再跟他谈谈。
3: 不过今天天色已晚，明天再说吧。还没起更呢，还不晚。要不我和你一块儿去请他过来？
2: 那也行啊，我们这就去请他。哎，不行，无论如何也得走。吴老员外一家待我不错，我不能给人家添麻烦。
3: 可是，就这么一走了之吗？要不跟人家打个招呼吧。哎，算了吧，让他们知道了，肯定不放我走。不行啊，还是要招呼一声。咱武松虽然是个粗人，但也不能失了礼数。
2: 你这是要走啊？好汉，快请，哎，请坐，请坐。
3: 来喝茶。
4: 这几天睡得还好，吃的也还顺口吧？多谢伯母惦记，很好。
2: 我能有幸得到贵府的热情款待，实在是过意不去啊！你救了小女一命，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还不尽啊！嗯，
5: 哎，没错，
2: 伯母，您这是哪里的话呀？让晚辈承受不起啊！
5: 哎呀，你俩就都不要客气了。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呐。孩子，你昨天在席间说家里也没什么人了，你就拿我俩当成你的家人。
4: 把这里啊，就当成你的家吧，请受我一拜。快快请起，快快请起。二老，我实在不能再隐瞒了。实不相瞒，我不叫松儿，其实我叫武松。
2: 你就是武松，
4: 正是。

0: 武松怎么了？你姓武，我们也姓武，500年前咱们是一家人，一笔难写两个武啊。
1: 哎呀，你就别再唠叨了。
2: 吴老伯，想必你也知道了，我武松身负血海深仇，滔天巨案，极刑死罪，欲赦不赦，如何能有安居乐业，做安顺良民之相？在您这里，我怕会给你们带来杀身之祸。二老对我的恩德，武松没齿难忘。你们的恩德，我来生再报。让我早些走吧。
0: 孩子。

0: 等等，
1: 英雄请留步。爹娘，女儿命苦，遭此劫难，幸亏得这位英雄大哥相救，才保住了贞洁和性命，得以两世为人。爹娘膝下就金定这么一个女儿，金定知道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金定也要报答英雄的救命之恩。今天我在爹娘面前立下誓言，英雄要走，金定不留英雄，但是从今天起，金定不再做嫁人的打算，今生守候在爹娘的身边。
2: 女儿，你
1: 英雄，你一日不还，金定一日不离开武家庄，金定会等英雄，一直等到等你到死。

0: 老爷，不好了，官兵来了。
1: 你们快上，这就是武松。
2: 子明，
3: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
4: 英雄，你快走，别管我们。
0: 我不能走，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4: 老爷，我跟你拼了。娘，何子明，我跟你势不两立。
1: 多多，不管我事。
4: 英雄，我爹我娘都死了，都是被这个贱人所害。
1: 饶命啊！饶命！
0: 别动！武松，放下刀！你快放开他，这不关他的事。放开他，兄弟们还真摆弄不了你。快放下刀，要不然这姑娘的命可是你害的。
4: 英雄，你不能被他们抓走，你快点走啊！你别管我。
0: 武松，在下知道你是条好汉，断然不会滥杀无辜吧？把大哥我抓起来。
1: 是
5: 是。
4: 英雄，今生与你无缘，只有等着来世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说着说着说着你就急了。
1: 哎，等一下，哎，
0: 哎，我问你啊，这荒山野岭的，你满身是血跑什么呀？
2: 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看你们两个越是好人，越想保财活命，就绕道走吧。前面那家店住不得。
1: 为何住不得？
2: 黑店，那是家黑店。要不是我有后山收获的大把银两，我这命就回不来了。那是母夜叉夫妻开的黑店呐。
0: 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母夜叉到底是什么名头？
2: 我，你这婆娘放手啊！
0: 哎，你别怕啊，我娘子啊，火气大。要不你陪我们去一趟，我把银子给你要回来。
2: 不，我不去，我要回家。
1: 喂，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呐？不就是一个母夜叉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娘我现在就去把那地给砸了。
2: 就你那肥婆娘足有300斤呢，顶顶顶顶你仨告告告告辞了。
0: 哎，我跟你说，改天来取银子啊。
2: 不要了不要了，那银子都归你了。
0: 这人银子都不要了。走。你看我们俩都出名了啊。
1: 哎，孙家客栈，这不是辱没了我的名声吗？不行，我得把它砸了。
0: 砸是砸不得，咱们得把这个名声给收回来。
1: 就凭你？
0: 娘子请。慢走慢走啊。
3: 好好好，
0: 下次再来啊。
1: 喂，
4: 哟，二位住店呢还是吃饭？
5: 两样都要，写上你们的招牌菜。
4: 呵呵，里边请里边请。
6: 猪肉炖粉条，女儿红上了。
1: 慢，猪肉炖粉条就不用上了，直接给我上猪头。
4: 猪头这个我们、
1: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说过了要猪头，要不然老娘我就砸了你这个店。
4: 我们掌柜啊，那个，
7: 哎，说过你多少次了，对不对？来的都是客，走的都是人，怎么能如此无礼呢？快，照单去做，快去！
4: 是是是是。
7: 二位不好意思，小的不懂事儿，失敬失敬，稍等片刻，酒菜马上就好。二位先用茶，来。
0: 啊，好说好说哈，赶了一天的路，肚子有点饿，赶紧上菜吧。
7: 是是是。
1: 这是茶吗？
7: 好茶，绝对好茶。
1: 那我怎么闻起来就像是猪尿？
7: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前几日刚刚从一位茶商那儿买的上等的好茶呀。
1: 是吗？
7: 是啊。
1: 那你就先尝尝吧。

0: 哎，你这婆娘怎么如此无礼啊！
1: 好了好了，让你上菜你就上，赶紧上菜，肚子饿了，火气大。
2: 是是是，快！
0: 娘子，不好了，不好了！

0: 娘子，我跟你说啊，那婆娘带刀，非飞即盗，不是个善茬啊！我看这回咱俩算是遇上煞星了。
1: 真的吗？相公，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说话呀！
0: 哎，不是这样，你先吓唬一下他们，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这样。
1: 怎么样？相公，你真行啊！
0: 这样，我先去前面看看，你在这儿等我。
1: 哎，去吧。嗯。真是的，老娘还没吃呢，先便宜了他们。
0: 哼。二位，猪头好了。慢用吧。
2: 喂，过来陪老娘喝几碗。
0: 哎呀，二位客官，这位正是当家的，人称母夜叉孙二娘是也。
3: 哦，那感情你就是菜园子张青喽？
0: 哎，正是正是。
2: 那有没有人肉包子？据说这老孙家专卖人肉包。
0: 这没有，这人肉包子倒是没有。
2: 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
0: 这
3: 啊，好了好了好了，你也别难为他们了啊，下去吧。
0: 是是是，二位慢用。
1: 二位客官，红口白牙可不能乱说话。我这十字坡威震四海，从来只杀畜生不杀人，怎么说话的你？
3: 好了好了，和气生财啊，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赶路呢啊，拿酒去。
2: 哟，力拔千斤啊！
1: 哼，小意思。刚出锅的，二位趁热享用吧。我后边还炖着肉呢，告辞。
3: 哎，不就是劫个财吗？又没杀人。哎，坐坐坐坐，来吃吃，哎，来坐，来吃啊。
0: 二位，就是这家了，委屈一碗。你看那边马棚都已经住满了。
2: 那不成，就这么来对付我们？如果实在没有房间的话，把你们自己的房间腾给我。
0: 这房间倒是有，但是不知道二位这住不住得起。
3: 给，够不够？
0: 小二，带二位楼上东市热水伺候，快去。
4: 好嘞，二位请跟我走。
5: 娘子，
1: 银子，
5: 哎呦，就知道吃啊。哎呀，
1: 妥了，
5: 保准万无一失。
1: 哎，相公，哎，咱们要的是银子，可千万别搞出人命啊！
5: 哎呦，我说老婆子，我小诸葛这事儿干了不知道多少回了，你还能不相信我吗？
1: 信，
0: 绝对不会失手的。
1: 相公，去看看他们睡了没有。
5: 对，看看去。
4: 二位，水打好了。你们洗洗，早点歇着吧，我就不打扰了。
3: 走吧。
4: 哎，好。二位啊，晚上门可要关好了。这荒郊野外的，晚上要是遇上梁上君子或者飞贼强人什么的，丢了盘缠，我们可不负责。
2: 关，老娘我闯荡江湖十几年了，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飞贼强人的，有种的让他们过来试试。
4: 哎呀，那，你们休息，我走了。
3: 我说这两位挺有意思啊，一不杀人，二不劫财，这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2: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管他们搞什么鬼。时候不早了，睡吧。
1: 相公，睡了吗？
5: 睡了。

0: 相公啊，开工吧。
1: 现在。
0: 好。
1: 可是我怕万一他们，哎，
0: 那石头那么大，他们两个人怎么能举起来？门儿都没有。开工吧。哦。啊。
1: 娘子，我这手抖，
0: 我能费事干。

0: 哎呦喂，二位今晚睡得可好啊？
1: 哎呀，二位客官，这对不起了，这银子就归我们了。不过二位客官，如果能顶开这千斤重的石板天窗，嘿，这银子我们不仅双手奉还，就连二位住店的这店钱我们也分文不取，明天天一亮二位就可以起身走人啊！
0: 俺孙二娘从不抢钱，这石头是天上下来的，也没个锁什么的，俺要是给你挪开，挣的也是辛苦钱，得给多少呢？您二位商量商量啊。相公啊，
1: 哎，
0: 这天儿还早着呢，咱再回去睡会儿。
1: 哎，好，
0: 走。
2: 妈，
1: 嗯，
2: 你们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
1: 算数，算数，
0: 算数。
2: 来，
3: 好。
0: 大侠饶命了，小的不敢了，小的再也不敢了，饶命饶命！
3: 好了好了好了，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0: 不知道，
4: 不认识。
2: 告诉你，我就是十字坡的孙二娘，他就是我相公蔡园子张青。
0: 啊啊！大侠，大侠，大侠，大侠饶命啊！饶命！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问你们。为什么在这荒山野岭的借着我们的名字在这儿打家劫舍的啊？
2: 说。
4: 实不相瞒，在下外号小诸葛，媳妇人称肥猪婆，我们俩之前是以卖艺为生，我耍猴，他扛重。本来我们小日子在德州城里过得是有滋有味的，可是
2: 说下去啊，后来呢？
0: 后来他去了赌场，输了房子，又把裤子输了，后来把我都输出去了。
3: 哼。哎，我问你，既然他把你输了，那你怎么又折回来了？
4: 这要说嘛，这还是自家媳妇好，他一气之下就把那个赌场给砸了，还出手伤了几个打手。
2: 那赌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是害人的地方，这个事儿你干得好。
4: 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我媳妇儿有能耐。

0: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1: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0: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2: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0: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

0: 是的，
1: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2: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
0: 我现在就处理。
1: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3: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1: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3: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4: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1: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人之操旅，无若常识。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7: 欢迎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嗯，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我媳妇儿有能耐，当晚就把牢门打破，把看守都打晕，然后把所有的囚犯都放了出去，我才趁乱逃出了城，然后从此浪迹江湖，顶着二位的名号，在这混口饭吃，顺点小钱，但是从没干过伤害人的勾当啊！
1: 我们真没伤过人。
0: 是，
2: 这么说，你们也是被逼无奈的。
0: 是。
2: 起来吧。
1: 谢谢大侠。
0: 孙大侠，

0: 张大侠，你看我小诸葛辱没了您二位的名声，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这里，另谋出路。这客栈就算我们夫妻俩对二位的一点小小的愧疚吧。
1: 相公，
2: 哎，
3: 不用了，这客栈还是你们的，以后啊挣过来的钱也是给你们的。不过呢，从明天起，这客栈我相公他来管，你们两个呢，一个大厨，一个伙计，要慢慢的把我这石子坡的名声给拾回来，知道了吗？不能再干那些坑蒙拐骗的事儿了。
1: 谢大侠，
0: 谢
1: 大侠，
0: 谢大侠，
1: 谢
0: 谢大侠，
1: 谢
0: 谢。
3: 好了，好了，好了，走吧。
1: 走。
4: Ha ha ha.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心情不好，出门散散心。哎，
1: 你不是要去二龙山找五二兄弟吧？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啊，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 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
0: 啊，不是。

0: 怎么客人来了也不招呼啊？哎，这位客官，咱们今天不做生意，你到别家去看看吧。你们
1: 开着大门，为什么不做生意啊？
0: 开着门，我们等客人。
1: 难道我就不是客人吗？我会吃饱了不给银子呀？
0: 大和尚，我就明摆告诉你吧，今天呢，我们确实有事儿，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1: 嗯，我大和尚。
2: 行走大江南北，我是头一次看见要把客人往外轰的。
0: 哎，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我可是为你好啊，待会儿。
3: 怎么了，狗三儿吵吵嚷嚷的？
0: 掌柜的，这和尚我告诉他了，我们今天不做生意，非要赖着不走。
2: 哦，
1: 这位大和尚，今天本店已经被一位体面的客官给包下来了，
2: 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又碍着他什么事情了？
1: 既然师傅非要在咱家吃饭，咱也不好硬把人往外赶吧。好歹师傅是个出家人，到厨房做碗素面去。
2: 哼，你们这是打发要饭的叫花子呢？爷爷是出家人，可偏是要喝酒吃肉。
1: 爷爷我有的是银子。
2: 这位大和尚，既然这样，我就担点干些。酒呢，可以给您上点。 都是自己家酿的土酒，怕不合尊口，这肉食实在是没有了。
1: 少啰嗦，有酒就给我上。
2: 狗三儿，赶紧给客人上酒。

0: 小二，你们这是酒还是醋啊？
1: 早跟您说过，您不听。咱这酒啊，就这个味儿，没办法，您就凑合喝吧。再说了，您一出家人，喝酒本来就不本分。
0: 爷爷，我就爱喝酒吃肉，你管得着吗？得，
1: 您霸道，我惹不起你，您慢用啊。
2: 里边请，掌柜的二爷来了。
3: 二少爷来了，来来来，里边请啊，里边请。雅间儿啊，来来来来来。

0: 哎，来来来，这边，来来来，这位爷，专门给您准备的碧螺春呢。
1: 哎，店家，你们是狗眼看人低吗？刚才你们还百般推脱我，没酒没肉的，整这么点猪食，就想把我给打发走啊？现在不知哪儿冒出那些厮来，酒也有了，肉也有了，怎么，是看我面善，好欺负我是吧？
2: 我们这些酒肉也是别人托我们代做的。
1: 照这样的，给爷爷来一份，快去！
3: 是是是，我这就去。
4: 哼，这是哪儿来的野狗啊？敢在这白虎镇撒野，今儿个还真碰上茬子了。
5: 少爷，少爷，
4: 崔和尚，有两下子，有本事咱们出去练练，外边宽敞。走啊！
1: 哼！呀他！我。呀他！我不！
5: 啊！呀！少爷，全都给我上！我！
1: 呀！他！我这！啊！本章让你尝尝爷爷的拳头，怕你经不起。
4: 贼和尚。算你有本事，有种的你别走，你等着呀，走。哎，慢用啊。
1: 好酒，

0: 抓了个闹事的和尚，那厮啊死活硬来，大爷说要给他做缸呢。
1: 做缸？哎，
0: 做什么缸？哎，
1: 这是咱们爷爷石道人的手段，那就是……
0: 你他娘的不能少说几句啊！我这压着可不好受着呢。哎，师爷，你有兴致呀，到前面看热闹去，我们哥俩得赶紧走了。
1: 好，
0: 前面还等着呢。
1: 走。做缸，和尚。
2: 公明哥哥，
1: 兄弟，怎么是你啊？
2: 哥哥，
1: 兄弟，哥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哥哥也想你呀、啊。
2: 哥哥。
3: 哎呀，兄弟啊，你这身行者打扮，义兄真的认不出来了。来，快坐，快坐。哎，

0: 哥哥，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哎，
1: 一言难尽呐。来，你们两个过来，我跟你们说，你们平日想他盼他，今日到了跟前，你们却如此的待他，还做什么缸？亏你们想得出来，为师平日教你们的都就着酒肉，吃到肚子里去了。
2: 不是师傅，是他先。
0: 好了，还不给客人赔礼道歉。
1: 不是师傅，您就是要打要罚，也得让我们知道这好汉是谁啊。
2: 好，兄弟啊，你自己跟他们说，你是谁？在下武松。武松，
0: 对，就是我常跟你们说的，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武二郎。
2: 哎呀，武二哥，真是打虎英雄武二哥呀！小弟真是瞎眼又瞎心，得罪了兄长，真是该死。
0: 兄弟，快快请进。
2: 哎，贤弟啊，哎，这是愚兄教下的两个不成器的徒弟，今天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你，你大人大量，别跟他们一般见识。怎么
0: 会？我们不打不相识，兄弟也有不识之处啊。
2: 二哥在上，小弟嘴拙，啥也别说了，要打要罚，您可着劲儿来。二哥，什么也别说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小的们，备酒给武二哥接风。
3: 好嘞。
0: 兄弟，请，
2: 哥哥，请。为武松兄弟远道而来，干一杯！
1: 干！
2: 二哥，您这一路杀得痛快，我是没赶上。我要是赶上了，一定跟着您痛痛快快的干上一场。
0: 老二，就凭您那三脚猫的功夫，想跟我武二兄弟比，真是狂妄。
1: 师傅教训的是啊，我说二哥。
0: 照我看，您就别走了，就留在孔家庄吧。我们哥俩侍奉您，养着您。咱这孔家庄是背靠白虎山，一路险山恶水，谅那些狗官也不敢过来找您的麻烦。
2: 对，他要是敢来，让我孔二爷也会会他，过一把杀人的瘾。
0: 老二，这杀人是好玩的吗？<笑>兄弟啊，你这一年这一番际遇，真是骇人听闻呐！如今朝廷奸臣当道，民不聊生，多少豪杰义士。
3: 空有报国之志，却无处伸张，反遭奸人的迫害，真是令人痛惜呀！哥哥，既然这样，我们干嘛还给那狗朝廷，当他个什么顺民呢？哥哥，您以前不是告诉过我，晁盖朝廷王他们笑聚水泊梁山，又招兵买马，对抗朝廷，干脆我们就反了吧！啊，哥哥，你看。
1: 眼下赵家天下败坏，到处都是贪官污吏，老百姓没了活路，想当顺民，又如何能够啊？早晚都是要反，干脆反了算了吧。
0: 哎，你们兄弟看看，我这武二兄弟要起来造反，你们意下如何呀？
2: 哥哥，你们这是……
1: 哎呀，师傅，你就别卖关子了，没看到武二哥铁了心的要反吗？
3: 直接说了，岂不更痛快吗？嗯，
0: 武二哥啊，那既然师傅都点头了，我就实话告诉你吧。我师傅啊，已经入伙梁山了。他这次下山来，主要的目的是寻找李逵，然后啊，拉我们兄弟一起上山入伙。公明哥哥，您真的反了吗？
4: 反了，真的反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
0: 兄弟啊，这一年来真是难为你了。
3: 要是当初为兄阻止你回乡寻兄，或许能躲过这一系列的劫难。都是愚兄照顾的不周啊！不是有句话常说“豺狼当道”，走哪条路你都会撞上。谁生来不想安居乐业的生活，过安生日子？可眼下这世道，的确不是个做良民的世道啊！
0: 如今奸臣当道，陈昏主案，官逼民反是形势所迫。山林校聚、剑走偏锋、替天行道，也是所有豪杰义士们平生所愿。既然反了，要做，就要做成就霸业的大事。
3: 若真反了的话，真的能干成哥哥所说的成就霸业的大事吗？
0: 能，只要我们努力，我们就一定能做成。兄弟，下一步如何打算呢？

0: 兄弟本想和哥哥上梁山，但此前我和张青夫妇约定好了，在二龙山见面，找到花和尚鲁大哥和青面兽杨志共聚大义。现在哥哥反了，兄弟更该去一趟，到时候拉上他们两个一起投奔哥哥，如何？
1: 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兄弟，请。路途遥远，一路保重。到了二龙山安顿下来以后，切记一定要给余兄捎个信。
0: 好了，哥哥，你放心吧，你也要多保重啊。
1: 这些东西是略表一下心意，你拿着吧。
0: 哥哥，那我就收下了。哥哥，二位兄弟，山不转水转，咱兄弟还是有机会相见的。那武松就先走了。
1: 兄弟，一路保重。
0: 保重。
2: 来，小二，跟上。
3: 好嘞，客官，您慢走。
4: 哎呦，二娘姐姐，哎，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张青大哥呢？
5: 你大哥他还在猴头山，我这一路下来啊，都已经好几天了。哎，你放着那好好的孟州城不待，跑这儿来干嘛呀？
4: 哎呀，姐姐，你这是折煞小弟呀！哎，坐坐坐坐。哎呀，自从你和五二哥大闹孟州城，我就没法待了。这不，四处找你们。哎，我还去了趟十字坡，没想到你们除了留下灰飞烟灭一片瓦砾，什么也没有，杳无音信啊！
5: 谁愿意走啊？还不是让那些官兵给逼的。
4: 也是。哎，现在孟州城里到处都张贴着缉拿你们的告示。对了，我还去了一趟高唐州。哎呀，我到那儿的时候，宋江哥哥带着队伍破了城就走了，把我气的。
5: 哦，宋江破了高唐州
4: 啊！
5: 这么说，柴大官人得救了？
4: 是啊，对，我听说是铁牛兄弟下的井，把柴大官人给捞出来的。
5: 哦，
4: 哎，不对呀，二娘姐姐，你怎么知道柴大官人危险在高唐州啊？
5: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铁牛兄弟打死了阴天赐惹下的乱子呀！我那天和你张青大哥刚好在柴皇城的家里。
4: 娘姐姐，真别说，我这运气实在太差，满天下找你们就是找不到，总是慢一步赶不上趟儿。你说是运气背不背啊？
5: 不背不背，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坐在你的对面了，还有什么好背的呀？
4: 嘿呦，嘿，来来来，喝酒，安宁姐姐。哎呀，哎，来，
5: 来，先干了。哎，沈兄弟啊，
4: 哎，
5: 这你出来也有些日子了，可有我五二兄弟的消息啊？
4: 哦，五二哥过了吴公岭，说是杀了吴谦，灭了李二头陀。嗨，我去晚了，又没见着我五二哥，只得到了一封头陀的书信。
5: 那你还不趁热打铁，一路追下去啊？
4: 追什么追呀？我施恩也是个明白人，怎么能坏二哥的好事？
5: 哼，二弟他能什么好事儿？
4: 这次他为民除害，救了一大群妇女小孩。哎呦，在蜈蚣镇那是大英雄啊！这不听说，蜈蚣镇的五员外好像把他留下了，还要招他做什么乘龙快婿？
5: 什么？乘龙快婿？
4: 啊？
5: 那怎么可能？不行，我去追他去。
4: 哎，二娘姐姐。哎呀，哎，小二，哎，来了来了，二娘姐姐，等等我，错了，搞错了。
6: 大侠，
7: 保重。
8: 后会有期，
6: 后会有期。

0: 有人吗？
1: 谁啊？
0: 你是店家？
1: 嗯。
0: 怎么看的客人不让他进门呢？到底有没有规矩啊？店家有什么酒肉尽管上，我吃好了好赶路啊。
1: 客官，我们这是荒野小店，这个月份没什么酒菜，肉嘛也是八月爷杀下的，现在已经走油了，一股子哈喇味，酒呢也是自酿的村酒，没什么味道。我看客官您……
0: 你这店家好生奇怪，这人家开店呢就害怕没有人来，你这里怎么反倒把客人往外推啊？我看呢八成你这是黑店吧。
1: 哟，客官怎么这么说话？您这是折煞小人的草料了。小人呢是个直肠子，不会说瞎话，客官您都担待。
0: 你看你这把刀血淋淋的，怎么会没有鲜肉呢？我看呢你这次不是在杀猪，那就是在杀人。
1: 嗨，那人是随便杀的。
0: 好了好了，有什么就尽管上吧，我吃好了要上路呢。
1: 得，注意你。这是自酿的村酒，您先喝着，我给您掂量俩菜啊。
0: 哎，那个二龙山离这里有多远呢？
1: 客官，去二龙山干嘛？
0: 哦，去访友。
1: 访友？
0: 是啊。
1: 二龙山可不是个好去处啊，山大王凶得很。那么说，客官跟山大王是朋友？
0: 哦，那倒不是。
1: 那是？
0: 哎，我说你这店家怎么回事？问东问西的话这么多。
1: 好，得，我不说了，客官您慢用。
2: 当家的，啥人？
3: 是个赌徒，看这样来路不正。
2: 怎么说？
3: 他说要去二龙山访友。二龙山是谁的？何天龙啊。
1: 他的朋友不是何天龙是谁？
2: 那咱得赶紧把他拦着呀。
3: 花和尚正在攻打二龙山，如果他要去帮助何天龙，那鲁大哥就有麻烦了。那何天龙说过，他有一个什么兄弟叫李二头陀。会不会就是？
2: 你是说
3: 李二头陀？
2: 那咱们两个人赶紧把他给办了。
3: 那我去后面准备了。

客官，您尝尝这个酒。嗯，那酒啊，真不行。这是我多年珍藏的好酒，客官，您尝尝。

0: 正宗杏花村，有年头了。
1: 不愧是品酒的高手，这是我珍藏了十年的杏花村。我老丈人死的时候啊，想喝一口我都没舍得给他喝。今天咱哥俩有缘，我孝敬您了。
0: 有劳店家了。
1: 客气，孝敬您啊，就是孝敬过路的神仙，就当孝敬佛祖了。
0: 哎，行了行了，你去忙你的吧。
1: 好，你慢用。

0: 官。
1: 客官，
2: 客官，客官，
0: 呸！都这模样了，还想给我鲁大哥找麻烦，见鬼去吧你！
3: 来，当家的，办妥了，
0: 妥了，赶紧烧锅开水。
3: 行，得嘞，走。
2: 哎呀，嘿嘿，哎，今天算是你啊，就是第二头肥猪喽。爷呢，我就费点事儿。哎，常言说得好啊，一口猪也是赶，两口猪也是轰。嘿嘿嘿
0: 嘿。不好了，这火了。哎
3: 呀，当家的，怎么回事啊？
0: 那是火了。小子们，臭家伙，赶紧上啊。
3: 赶紧赶紧上啊。
4: 住手！
3: 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怎么自己人打起来了呢？
0: 这位头陀是
3: 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

0: 高层火灾扑救难，预防牢记三确保：一、确保消防设施完备，日常巡查不懈怠，设备维护更放心，逃生技能不可少；二、确保安全用火用电，电器线路常检查，电动车不放室内，充电不飞线，沙发床上不吸烟，易燃易爆品远离家；三、确保生命通道畅通，消防通道不占用，防火门保持长闭，疏散照明和标志不破坏，日常细节多留心，预防火灾祝平安。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曹兄弟啊，你也真是的，你平日里想他念他，现在见了面反倒不认识了。他就是我常跟你说起的我五二兄弟啊。
1: 打虎的英雄不送武二郎。看你，
0: 那俩眼睛瞪得跟灯笼似的。我看呐，就是两泡子浑水。这不是我二弟是谁啊？
2: 哎呀！
0: 兄弟，师兄，师兄，快快请请，
3: 阿弟啊，他姓曹名正，平生以屠宰为业，杀得一手好猪，江湖上呢称他为曹刀鬼，他还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林教头的弟子呢。
2: 哎呀，原来是曹大哥呀！
1: 我兄弟，
3: 二哥，终于找到你了，五和二娘都找了你近半个月了。嗯。
0: 都是自家兄弟，
1: 在外边干什么呢？赶紧进屋啊！
0: 走，
1: 来，走走走。哎，啊，我说曹兄弟啊，今天呢，你真的是命大。要是我们晚来一步的话，我看你这操刀鬼就变成挨刀鬼了。<笑><笑>我呀，这是多了个心眼儿。这不前些天何铁龙那次说吗？说他有个兄弟。 叫李二头陀，要来占鲁大哥。这不今天武松兄弟就来了，一看这身打扮，我还以为是李二头陀呢。你
0: 那就是猪眼儿。我兄弟这么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的，是那李二头陀贼眉鼠眼的德行吗？那
1: 我没见过李二头陀呀，二娘，你这不为难我吗？
4: 这位大哥，来尝一下我们祖传的红烧肉。
5: 来来，尝尝，大哥。
0: 鲁大哥那边是怎么回事？
6: 别提了，事儿不顺呐。那就快说来听听吧。哎，这事儿啊，说来就话长了。鲁大兄弟，哎，哎，武松兄弟，
4: 大哥，
6: 今天你可算是回来了。哎，他们天天念叨着你呢。哎，你看我这儿也没个坐的地方。
0: 哎，真是的，你看看，随便随便吧。
6: 大家随便坐吧，来来来来，随便坐。好，哎，好，好。哎，大哥啊，你的二郎山也有半年多了，哦，怎么还在这山下呀？
0: 哎呦，二弟，这事儿你就别提了，这是鲁达兄弟他最最忌讳的事儿了。
6: 那你这婆娘专挑洒家眼珠子踩。我在别人面前呢，还要个面子。 但是在我武松兄弟面前呢，已经没什么面子了。这说回来，还是春天的事儿。当时啊，我为了救林冲兄弟，得罪了高俅那厮，嗨，这东京是回不去了，只有游走在江湖上，到了这二龙山呢。当时这二龙山早就是让何天龙那厮给占着了。听说那厮早年是个破落户闲汉。 山上聚了三五百喽啰，过着逍遥快活的日子。初上山的时候，那厮小的洒家的威名，对洒家也还算客气。每天是好酒好肉供着洒家，但是听说洒家要留下来入伙的时候，他就起了坏心，可能是啊，怕洒家抢了他的位子。
4: 喝，
0: 啊喝！
6: 哎，喝梁山坡那个白衣秀士王伦。
4: 他娘的一路货色，天下的小人原本就是一路货色。这种心胸狭窄、嫉贤妒能的人，咱们也不必想他。鲁大哥，不要放在心上了。
6: 我想他，他也配？哼，洒家就是没事数脚趾头玩，也不会想起他。<笑><笑>有一天呢。 这厮叫人拿了一些金银给洒家，说他山地庙小，容不下洒家。洒家当时就翻脸了，因为洒家就是为了找个栖身之地，金银对洒家来说。<笑>

0: 那就是一顿粪土。是，嗨，那斯看洒家生气了，就好言相劝洒家，洒家也就慢慢的放松了警惕。那日，那斯找我饮酒，就在酒里给洒家下了迷药。来，给你满上。来，干，干，干，好。
1: 来，好酒，喝，啊，干，怎么样？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啊。
0: 哎呀，来来来，趁机吧，走吧，走。啊，等洒家醒来的时候啊，就躺在这儿数星星了。
2: 那大哥，你没伤着吧？
0: 嗨，何天龙那厮以为这下可把洒家给摔死了。 没想到洒家皮糙肉厚，没什么鸟事儿。哎，你们看，你们看，当年洒家跟你们讲的时候，你们哪一个关心过洒家？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一生一辈子的好兄弟。
3: 那也得说是我二弟，他人品好啊，谁见了他谁都稀罕啊。哎。
0: 要是和田龙那厮是个英雄好汉，真刀真枪的跟洒家打，洒家要是败了，也就罢了。他用这种小人手段给洒家下毒，洒家肯定饶不了他。哼，洒家就是天天上山去跟他较真。这厮仗着这里山高路险，不是放石头就是放箭。洒家这一个光头啊，又没有盔甲护身，哎，天天被他打下来。后来啊。
4: 洒家一想，这也不是个办法，就在这儿死守，你别看洒家性子直啊，但洒家也不傻呀！啊，
5: 后来杨提辖来了，结识了鲁大哥，鲁大哥让他守住后山小路，前后夹击，困死何天龙那厮。
6: 大哥
5: 啊，
0: 你刚刚讲的那个杨志杨提辖，可是东京的杨志使啊？
4: 哎，你要不说，我倒把他给忘了，他还在后山帮洒家守着呢。
0: 我现在就去请杨提辖。 大家都回我酒馆去，
4: 啊，走，吃酒去，
7: 走。

0: 杨提辖，杨提辖，
1: 曹兄弟，你怎么来了？
0: 老鲁大哥让我来喊你，
1: 喊我干什么？
0: 到我客栈里吃酒啊！
1: 这个山头就不守了。
0: 好，你去就知道了。咱们走吧。
1: 好吧，走
0: 走。
2: 来，干干干干干！来，今天有这么多好兄弟在，还怕和田龙来撕啊？来，今儿吃饱喝足了，明儿跟洒家一起攻打二龙山，管教的汤坡老鼠一锅端。鲁达兄弟啊，你呀就别吹了，那二龙山呐就只有巴掌那么大，你呢刚耗了半年。
0: 好不容易上趟山，还让人家给扔下来了。哼，就你那能耐啊，连老娘我都瞧不起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洒家这辈子就是跟婆娘犯冲。
2: 你说什么呢？你看，
0: 好了好了，算我怕你，行了吧？行了吧？哎，张青兄弟啊，你上辈子是不是造了很大的孽呀？啊。 怎么今生娶了这么厉害一个婆娘？你是怎么活过来的啊？
2: 呸！你这花和尚，是你自己没福气吧？这辈子做和尚，下辈子。

0: 惩罚你做和尚。
1: 对，还做和尚。
2: 好了好了好了，不要光只顾着笑了。大家还是想一想，咱们到底要怎么去攻打二龙山吧。若是把这个二龙山给夺了过来，那咱们就有了安身之处了。
3: 哎，想什么想啊，咱们这么多人，个个都是英雄好汉，手段了得。明天我们前后山一起夹着打，不怕

0: 仗得有个打仗的法子，不能一味用强没个了局。依我看，咱们还是智取的好。
1: 智取智取，你看你倒是给洒家想出个智来，洒家就依着你们。
2: 哎，曹大哥，我来的时候你把我错认成李二头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是这么大的事儿，前一阵子和这个鲁大哥一起去攻打何天龙那厮的关口，何天龙在关上夸下海口，说他有一个兄弟叫这个飞天蜈蚣，说过两天要派李二头陀来战鲁大哥，这不就拿你当李二头陀了吗？
2: 哎，对了，我想起来了，二哥，你去蜈蚣里灭了吴谦，杀了李二头陀，我到的时候你已经走了，我就随便搜了点东西，结果发现一封信，跟二龙山有关，我就把他带过来了。
4: 哦，信在哪里？写了些什么？
2: 信啊，是吴谦写一个何天龙的，说是要派李二头陀来帮助二龙山。
4: 兄弟啊，你真是有心人呐！你看我当时就没把这封信当回事。哎，不如这样，我装扮成李二头陀，上二龙山去会会何天龙那厮。
0: 办法倒是不错，只是不知何天龙那厮认不认识李二头陀。
2: 哦，信上是这么介绍的：李二头陀，是我乃结拜之兄弟，是一口双刀，天下罕逢敌手，实是那鲁智深花和尚的对手。从信里面看，好像这个何天龙八成不认识李二头陀。
5: 哎，这事儿可得把仔细了啊，不能让我二弟去犯险。你说，这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儿，哼，那老娘我可要跟你们几个翻脸的。
1: 你这婆娘，怎么武松兄弟是你的二弟，就不是我们大家兄弟了？
3: 就是啊。
5: 那要不这样吧，阿爹，我跟你一块上山好了。
6: 哎，你添什么乱呢？
5: 放你他娘的辣骚屁！老娘跟你那么多年了，啥时候给你添过乱呢？
0: 我看啊，二娘去得。哦，不光二娘去得，就连张大哥和施恩兄弟也一样去得。大家想想，李二头陀从蜈蚣岭来，身边有几个喽啰也不为过，如果只身一人，反而让那厮起疑心呢。
6: 哎，对，这话对。
0: 不过二娘去最好是扮成男装，免得让何天龙那厮看出破绽。
5: 没问题。
1: 我看呐，这婆娘就是不穿男装也像个男的。
5: 你这个花和尚，你再怎么打扮也是头野驴。
4: 好了，那我们几个就都按刚刚讲的，就这么办吧。
1: 好，
6: 干
1: 干
6: 干
1: 干干，
5: 来
7: 来，
8: 啊！打起又来了，大王，打起来了。
7: 谁和谁打起来了？
8: 和尚，和尚跟和尚打起来了。
4: 和尚和和尚打起来了，
7: 到底怎么回事？你小子把舌头捋直了，跟我说话。
8: 山下来了个头陀，跟花和尚鲁智深打起来了。
7: 头陀？哦，前些时候我给我大哥飞天蜈蚣急信求救，他告诉我有个兄弟叫李二头陀，八成是我大哥派李二头陀来救咱们。走，带我去看看。
1: 是。
9: 楼下英雄可是打我吴谦大哥那来？
10: 对，正是李二当家的，奉大寨主之命前来相助。
9: 好汉不可恋战，杀这和尚不争一时半会儿，不如先上山来吧。
11: 好，等我把这花和尚灭了之后再上来吃酒。
4: 开门，迎李二当家进寨，放箭挡住那和尚。
1: 死王八何天龙，你这个乌龟王八蛋，缩在一个鸟壳里有什么屁用？有种给爷下来大战三百回合！
7: 来来来，各位好汉远道而来，何某敬大家。
11: 大寨主，请
7: 干。

0: 不是我英雄气短，说出来不怕各位见笑。我铁背苍狼何天龙在江湖上也算是一号人物，当年跟着我吴谦大哥走南闯北，是何等的风光。可谁曾想自己开山立贵，却遇上了这么一号，也怪我当初太心慈手软了。
1: 大寨主不必气短。
2: 不就是个花和尚吗？刚才二寨主跟那厮斗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了，他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嘛，凭我们二寨主的能耐，根本不输于他啊！哼<笑>，
3: 不是兄弟我夸口，要不是大寨主急着让我上山，再有个十合八合的，定让那个花和尚死在我刀下。这样吧，等我喝完了这碗酒，再下山跟那个花和尚斗过。
0: 哎，不急不急。
4: 诸位好汉，远道而来，定有些劳乏了，不如将息一晚，明日大寨上下拉开阵势，跟那个花和尚斗上一斗。来，喝酒喝酒，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大王大王，
4: 报告大王，
6: 混账东西，什么事情大惊小怪的？
5: 那个花和尚又在关前叫阵，那个青脸的也来了。
2: 娘的，知道老子我来了救兵，还敢来叫阵？
4: 二当家的，你也看到，不是咱催战，实在是那花和尚没把咱蜈蚣岭的好汉放在眼里。
7: 好，
2: 那咱们就一起动手吧。来，
4: 来，
2: 喝了这碗酒，干！我的。 李二当家，你这是干啥？
8: 你这瞎了眼的狗贼，看清楚了，你们家的李二头陀，早就死在我的刀下了。
7: 那你是谁？
2: 我就是武松。啊！李二！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哎呀！太呀！很多！啊！
3: 哎呀！
4: 那边走。
1: 河大王八，滚出来！河大王八，
5: 鲁大兄弟，快
1: 走！走，快！呀！呀！呀！呀！卧龙！呀！哇！是！
3: 哎呦！呀！呀！呀！
1: 呀！去！呀！跑啊！再跑！来，把何天龙给洒家留着。洒家熟悉这地形，你们去帮二娘他们。
6: 好，
1: 来，
6: 去吧。
1: 哎，何天龙，往哪里跑？哪里跑？啊！呀！跑啊，跑啊！
3: 你呀！啊！

0: 还不快跪下！跪下！
1: 放下刀！跪下！跪下！跪下！
0: 这次能够重新夺回二龙山，全都仰仗各位英雄好汉。希望日后我们齐心协力，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同生共死！
2: 同生共死！
0: 还有。
3: 孔家兄弟，你先别着急，别说有武二兄弟在，就是没有武二兄弟在，洒家也不会袖手旁观的。哎，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洒家现在就点起全寨人马，你等着。哎，
4: 这不是孔二兄弟吗？你怎么会来的？
5: 二哥，不好了，孔家遭了难了。
3: 来，千帝，快快请起，有事慢慢说。武二哥。
5: 自打你和公明哥哥离开我家没几天，上个月末，青州城的狗官慕容知府加派良军，家属孔斌为民请命，据理力争。那狗官反诬陷我叔叔聚众闹事，将他关入了青州大牢。我兄弟得知消息，气愤不过，进起了本庄人马前去攻打青州城，没想到中了那狗官的埋伏，哥哥孔明也被他们捉了去，小弟走投无路。
3: 听说二哥得了这二龙山宝珠寺，开山立贵，无奈只能跑来求救，还请诸位哥哥看在江湖道义的份上，救救我家老小。哎，贤弟啊，你不要着急，令叔他是为民请命，却反遭狗官冤诬。不要说咱们还是有交情的，就算是没有这层关系，在二龙山只要是百姓的事情，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嗯，虎大哥，嗯。
6: 把杨大哥还有兄弟们都给找过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去救孔家。还商量什么呀？大伙儿都去呗。
3: 军旅战阵不是儿戏，更不能凭一时之勇。我已派细作打探清楚，现在的荆州守将乃是呼延灼。呼延灼就是号称双兵大将的呼延灼。哎，这个呼延灼不是已经率兵去征讨梁山去了吗？
0: 正是此人，此人乃开国河东呼延赞的后代，手持双鞭，各种八十斤，有万夫不当之勇。据说征讨梁山，便得金枪将徐宁破了连环马，这才败退到青州的。
3: 他娘的，这厮在梁山吃了败仗，却到我青州境内耀武扬威。
0: 哼，
3: 分明是不把我们山寨放在眼里。洒家这去跟他大战300回合。
7: 哎，大哥，稍安勿躁。 青州城池，叠高墙厚，更兼呼延灼的悍勇。再说，也不是一时能够攻下的。此次出兵是咱山寨开山以来的第一仗，咱们可得要好好合计合计。
6: 对，
3: 杨大哥说的对，杨大哥是军官出身的人，打仗他最在行了，那你就给大家分配一下吧。
0: 啊，就他是军官出身，洒家就不是了。
6: 亏你还是军官出身的。
3: 就你那点打仗的学问呐，全部都已经化成下酒菜了，剩下的也就一个沙子了。要杀就杀，不杀天下能太平吗？好了好了好了，大家不要再说笑了。我是这么想的，青州城乃是一方大郡，想来不是咱们一家山寨能够应付得了的。
0: 嗯，
3: 最近闻听梁山坡人多势众，屡破官兵，好不风光。哎，对了，光亮兄弟，你和公明头领又有救，我看这样。
6: 我们先派大军前往荆州，兄弟，你立马赶往梁山，请宋公明派大军来支援。
8: 好，
6: 大家看如何？去年呢，我经过孔家庄，遇到公明哥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起过他的生平志向。我看不如这样吧，咱这二龙山虽然也地势险要，可毕竟偏僻，难成大气候。我看呢，咱们还不如把全山寨的人马全部集合起来，打下青州。 至于这个二龙山，就不必再回来了。
0: 二，这不回二龙山，我们去哪儿啊？
6: 去梁山，去投奔公明哥哥，共聚大义啊！
9: 是，
10: 对，上
9: 梁山，
10: 聚大义。
6: 好。

0: 你这花和尚，你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这宋公明，我是见过，但是我不知道为人怎么样。那肯定是错不了的。江湖人称呼宝义，孝义黑三郎，那又不是白叫的。单凭你婆娘一个人讲，洒家肯定不信。
1: 但是我武松兄弟讲，洒家便信。
2: 你这花和尚怎么老跟老娘犯冲啊？
1: 哎，使边的孙子，死王八，有种的给爷下来，大战300回合。
2: 你这贼和尚，不好好在庙里面待着，跑来攻打我青州城，自不量力。
1: 哎，慕容老儿。
2: 你个太监，快快开城受降，也饶你不死！
3: 你带着这么多乌合之众，好好听从我朝廷，胡说！饶你们不死！你少废话！
2: 傅延将军，这二龙山草寇不比孔家那几个小贼，将军还是小心为是啊。
1: 大人言之有理，
2: 我们以守为攻，等他们粮草用尽，心烦气躁之时，我在出城杀他个片甲不留。将军言之有理。来呀，
1: 还不出来？
2: 呀！
1: 哎，
2: 哥哥，
1: 啊，这放箭！放箭！放！这！
2: 有种别他娘放箭，来真刀真枪的打，他娘的！
1: 哎呀，娘的娘！哎，哥哥，
2: 青州城德高墙厚，更兼慕容小人的阴险狡诈。我看这样，咱们先回去，再好好合计合计。
1: 哎呀，杨志兄弟，你们有文化的人就是麻烦。哎，慕容老儿，我再给你最后一碗，
2: 走，撤吧，走。
4: 哼，
5: 今天让那厮多活几天。嗨，等哪天攻破了这个鸟城，吃洒家300禅杖。哼，嗯，
6: 真是一个呼延灼，就算他有个三头六臂的，也不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可就怕他缩在城里不出来，那可就难办了。
4: 是啊，他要是龟缩在城里面不出来，那怎么可遭了？
7: 那怕什么呀？围他个一年半载，饿死那帮龟孙子。
6: 哎，二娘，那可不成。
3: 第一是朝廷不会容我们围他个一年半载，第二万一援兵来了怎么办？
8: 哎呀，怕他个鸟事啊！来个10万8万的，也不够洒家抡禅杖的嘛。
3: 青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2-3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啊。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兴州城，城墙坚固，粮草丰足，咱们光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再说济南府、东平府离这只有两三天的路程，万一时间久了来了援兵，光凭咱们三山的人马怕是不够用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0: 咱们要尽快拿下青州城，必须得好好合计合计。
2: 哎呀，洒家一听你们合计事儿，这头就大了。哎，你们愿意合计，你们自己合计吧。洒家走了。
0: 让大哥去吧，来看看青州城。他们现在该到了。
3: 是啊，该到了。
0: 大哥，你来了。
4: 武松兄弟和二娘夫妻他们都躲哪儿去了？不陪洒家喝酒。
0: 大哥，他们去办大事了。
4: 现在还有什么大事比喝酒更重要？
0: 是啊，这几天净陪着喽啰们喝酒，没人敢打搅你。这个时间，二郎他们应该已经进了青州城了。
4: 进青州城？哎，你他娘的弄什么玄虚啊？就瞒着洒家。
0: 行了，大哥，点起人马，咱们去青州城吧。
4: 这他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好了，大哥，路上我给你慢慢讲。走。
4: 跟洒家聊聊。

0: 大人，看在这青州城我们守不住了，我先护送你逃出去吧。将军，我不甘心呐，怎么说走就走了？
1: 没办法，赶紧护送大人出城。我怎么向朝廷交代啊？我的青州城啊，我不走啊，青州城！叔叔，这回多亏了五阿哥出手相助，我们才能得救啊。多谢五兄弟，多谢众家兄弟。
2: 您就不必多礼了，您是孔家兄弟的长辈，如同我的长辈一样，为您效劳是晚辈应该做的。
3: 五兄弟，仗义呀！
2: 来，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3: 兄弟们，大家收拾好东西，咱们就上梁山吧。
4: 好，上梁山，上梁山，上梁山。
5: 兄弟们，公明哥哥过来了！来啊，兄弟啊，公明哥哥，兄弟，小弟我想死你了。
6: 哥哥也想你啊。
5: 哥哥，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我的好兄弟，鲁智深鲁大师。鲁大师果然名不虚传，罗汉在世啊。
6: 宋大哥，洒家在江湖上也常听到大哥的大名，这个也说胡宝义送功名如何如何。
5: 那个也说笑意黑三郎如何如何，洒家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7: 你这花和尚什么黑汉子黑汉子的，是你叫的吗？
5: 这什么好笑的？他长得本来就黑嘛，比洒家也强不了多少嘛。反正甭管怎么说，武松兄弟认的人，洒家就是认。宋大哥，洒家认你。
7: 好，兄弟们，四海之内皆兄弟，从今以后都是我梁山的人。 都是我宋江的好兄弟，大家跟我回去，大碗喝酒，大快吃肉，一醉方休。
8: 好，
9: 来来来，喝酒喝酒。
10: 哎呀，好兄弟们呀，兄弟们，来，兄弟们，兄弟们，静一静，咱们听公明哥哥说几句。
9: 兄弟们，这一年来托上天的护佑，四面八方的英雄好汉都来投我梁山，令梁山事业好生兴旺。今日，我们又拿下梁山左近两个大城，东平府和东昌府为梁山除去昼夜之患，令人振奋。今天是九九重阳佳节，在这良辰吉日。 山寨呢摆下了宴席，犒劳众位头领和众将士们。

0: 往日的辛劳，为了振兴山寨，干！
1: 干！
2: 干！
1: 干！
0: 弟兄们都是江湖好汉，今日可以不拘礼法，开怀畅饮，大家请便吧。
3: 好，
1: 好，来，倒酒，
4: 来来来。
0: 兄弟们呐、啊，今天在这儿良辰美景，众兄弟欢聚一堂，共聚忠义，替天行道，杀富济贫。从今以后，我们要广招贤能，招兵买马，要让贪官污吏听到我们梁山水泊的名字都要发抖。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5: 公明哥哥。我有一个兄弟，现在还在少华山落草，我愿意到少华山，请他入伙，共举大事。
0: 哦，少华山，你说的是九纹龙史进？
5: 正是，史进吆喝几个兄弟正在少华山上，当地的官府几次征讨，都被他们打得全军大败。
0: 好，好，好，好，九纹龙史进的大名我早有耳闻，只是不曾相见。在座的兄弟中。也颇有人和他有过来往，如果能让他入伙，那我梁山事业更加强盛。
6: 大哥，洒家跟史进兄弟素有来往，我陪武松兄弟一起去吧。
0: 也好，你们二人一同去，路上有个结伴，你们要早去早回，路上不太平啊。啊，你那酒性少借则割。
6: 大哥放心。
0: 好，兄弟们喝酒。
2: 来
1: 来来
2: 来
1: 来来
2: 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请你放宽心，我们不几日就回了。
0: 鲁大师呢是个莽撞的人，凡事兄弟你要多费心呢。
5: 哥哥，我知道了。
6: 哎，公明哥哥，你好偏心呐！光说洒家鲁莽，不说武松兄弟鲁莽。武松兄弟如果不鲁莽，他能打死老虎吗？
5: 各位弟兄，你们都回去吧，
0: 一路平安，
7: 一路平安。
6: 告辞了，
5: 告辞，哥哥。
0: 兄弟啊，千万要小心，有事来信。
5: 哥哥，
6: 嗯，
5: 知道了，保重。
6: 走，走。
7: 哥哥，请放心，二郎和鲁大师这次一去，定能令梁山添丁进口，壮大声势。
0: 我希望我的兄弟们人人声望。个个平安。
5: 哎，大哥
6: 啊，
5: 前面就是少华山了，咱们呢很快就可以见到史进兄弟了。
6: 哎，兄弟啊，我也正想着他们呢，我们快点走吧。
5: 走。
6: 哎，嗯，站住！哎，兄弟啊，
5: 嗯，
6: 这帮人也太不开眼了，居然抢到我们头上了，
5: 这也太不讲究了吧！你们混到这个地步，连出家人都抢吗？
8: 哎呀，没办法，道上不好混的。
9: 二哥，别跟他们废话。哎，听好了，把值钱的东西都给我留下。
6: 这两个没家教的东西，我是你们的贼爷爷、贼祖宗。识相的，赶紧给洒家跪下磕一百个响头，要不洒家都把你们拍成肉酱。
9: 少废话，二哥招呼吧。
8: 好嘞。呀啊啊啊
6: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8: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9: 啊
5: 啊啊啊啊啊
6: 啊啊
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大哥，小心！

0: 跑哪儿去了？大和尚且留步。尊驾可是花和尚吴大师啊！
1: 哎，谁喊洒家名字？洒家打仗的时候，别跟洒家提人。
0: 德哥，先不要动手，听听他们怎么说。在下山东吴二，请问姓甚名谁啊？
1: 可是山东好汉武松武二郎。
0: 正是在下。
2: 哎呀，
0: 我的天哪！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在下祝武，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2: 什么猪肚子羊肚的，洒家不认识。啊，
0: 来，快请起吧。哎呀，这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我告诉你，这是朱武朱大哥呀。啊，
2: 原来是你们呐！为什么不早点说？上山，
0: 走，上山。
2: 行，
0: 哎，多亏史进兄弟多次跟我提到过鲁大哥，所以认得。要不然这次的事儿啊，那真是要闹大了啊！
2: 我们俩也太莽撞了，如果这时问清楚，就没事了。哎，今天这么热闹，怎么不见史进兄弟出来接我呀？
0: 哎，这事儿啊，真是一言难尽呐！
2: 有话你就直说呀，
0: 朱大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哎，这史进什么都好，就是栽在女人身上。
4: 二弟，说话注意分寸。
2: 哎呀，我就烦你们这婆婆妈妈的劲儿，有话照直说，快说呀！
4: 我们正在为这事儿发愁呢。上月底山寨缺粮，我们就想这回要干就赶快打他，我们就对化州打起了主意。
5: 我想打化州啊，可不是单单为了咱们山寨筹集粮饷。
4: 我那把兄弟花和尚鲁智深。
5: 听说他最近带着二龙山的人上梁山入了大伙，那梁山在及时雨宋公明哥哥的带领下，是好生的兴旺啊！咱少华山势单力薄，兵缺将寡，总归啊难成气候，不如咱们也上梁山一起入伙，也好有个奔头。
2: 嗯，
5: 可是梁山聚集了这么多英雄好汉，光凭史大哥认识花和尚，那就能让咱们入伙吗？
4: 我也久闻及时雨宋江，豪侠仗义，便教天下英雄。我们要是去了，他断不拒绝之理。只是，
5: 哎呀，
4: 朱大哥的意思啊，我明白。人家就是肯收，咱也断无空手白去的道理啊。所以啊，我打算先打下化州，大捞一把，咱理直气壮的上梁山，兄弟们才有面子。
5: 是啊，
4: 不过这化州城毕竟是一州之所在，墙高城厚，就靠我们寨上这些人马，恐怕一时难以拿下呀。大哥不必操心这事儿，早年啊，我有相好，现在在化州城啊干着勾栏营生，我明日就下山，把城里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咱里应外合，拿下化州城，不成问题。
0: 哎，也是我一时失意算计。 让史进兄弟一个人下了山，可是过了两天，跟去的小喽啰回山来报，说是史进兄弟被他相好的告了官，当时就被官府的人给抓去了。
2: 走，快点。
6: 朱大哥呀，这就是你欠考虑了。这么大的事情，一个烟花女子怎么靠得住呢？
2: 哎，大哥，你要去哪里啊？
6: 我要去化州，救史进兄弟。大哥，你也太心急了。史大哥虽然要救，但是我们要先想办法呀。
2: 哼，等你们想出办法来，我史进兄弟的头早被人砍了。你们愿意等，你们等吧。洒家可是要走了。哼，
6: 不行，我得赶紧去追他。
2: 我这个大哥呀，个性火爆，我怕他自己会闹出事情来呀。
0: 那我马上聚合全山人马一起下山。
6: 嗯，不哥，少华山上不能没有人。我跟鲁大哥这次任务就是为了把大伙带上梁山，将我没回去，自会再派人来。到时候你把鲁大哥的事情告诉来人，公明哥哥自会有安排。好了，不多说了，告辞。
2: 来人，
7: 在，
0: 多派人手潜入化州城，探寻消息。如果有情况，速速回报。
2: 是，
0: 去吧。

0: 乡亲们的包子，哎，来看看，来。
1: 哎，这个包子怎么卖的？
0: 这位师傅，鲁大师。
1: 哎，洒家并不认识你，你为什么叫洒家？
0: 主人最喜布施出家人，主人让小人过来请大师到楼上去讲话。
1: 你家主人是谁啊？既然要跟洒家吃饭，他为什么不亲自来啊？
0: 我家主人正在楼上待客，临时不方便离开，还烦请大师傅移步酒楼。
1: 嗯，也好，不过洒家可跟你说好了，洒家这和尚可是吃酒吃肉的。
0: 好说好说。来来来来，给大师傅拿禅杖。
1: 哎，小心呐，这禅杖可是很重很重的。
0: 请。大师，请。

0: 南斋的来了，施主还不露面吗？哎，人呢？
1: 清天白日的，拿人妖给个说法，洒家没犯罪，拿的就是你鲁达。哼，鲁达，难道你不认识本官了？洒
2: 家并不认识你。
1: 你不认识本官，本官可忘不了你啊！你以为你出家当了和尚，本官就不认识你了吗？ 就算你成了佛，我也要拿你归案。
0: 哼，来，起来，起来，给我上！

0: 炸！
1: 呀！别动，别动！呀，
2: 带走！

0: 二哥，我赵凯啊。二哥，我是朱子。
1: 朱赵凯，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
0: 哎呀，二哥，说来话长了。哎，对了，你这大半夜的，怎么跑到大牢里来了？
1: 我是来救花和上周之身的。
0: 哎，全场是关进了一个庞大和尚，听说是梁山贼寇。
1: 那他被关在哪里了？
0: 二哥，这救人可不是这么久的，好歹。
1: 这也是画中大牢啊！
2: 是啊，二哥，而且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啊。对了，这么着，
0: 二哥，明日中午，周桥边白家酒楼，咱们不见不散。
1: 好吧，就这么办吧。
0: 哎，
1: 二哥，你沿着这个巷子走，一直走到头，就是周桥，那儿提醒。
0: 好，二位保重，明天见。
1: 二哥，多加小心。
0: 嗯，好，
1: 保重，
0: 明天见。
3: 这不是赵爷朱爷吗？你们两位怎么有空啊？
4: 小二，有没有清静的地儿啊？
5: 有，在里面呢，又清静又凉快，给您留着呢。
3: 好嘞，
4: 小二，来，真会说话，真是给你的赏钱。
3: 好嘞，
4: 好酒好菜招呼着。
3: 好，谢谢啊。来，里边请。
4: 好嘞，
3: 老赵，我爷爷雅间伺候着。
4: 来，
3: 二哥，
4: 二哥，
3: 赵凯，你可想死我们了。
4: 二哥，
3: 二哥，
4: 我也好想你啊。
3: 二哥也想你们呢。
4: 这几年来，简直就是一言难尽呐！
3: 二哥，
4: 快被占着说话了，快坐下。
3: 对，坐下，坐下，坐。哎，坐。
4: 伙计，好吃的好喝的拿上来，不要给我省啊！哎，
3: 好嘞。
4: 兄弟，你们是怎么到化州来的？
3: 哎呀，二哥，用你的话来说，这也是一言难尽呐。
4: 哎呀，二哥，我们要长话短说了，我们兄弟二人被仇家所害，
3: 是谁？
4: 还不就是那杨谷县一直跟在西门庆庇护后面溜须拍马的英伯爵？
3: 哎，他不是被我大姐给杀了吗？二哥，被二娘所杀的那是华子虚，这英伯爵为人奸诈狡猾，也不知道他那会儿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事先给跑了，所以二娘没把他给杀了。
4: 这不，跑回咱杨谷县当县官去了。
3: 而且啊，这厮事先就知道我们兄弟两个人跟你关系不错，他一坐上公堂。
4: 就想方设法的找了一个茬，把我们兄弟两个发派到这化州来了。
3: 可不是啊，咱这下边这帮兄弟啊，可没少让他调理。
4: 对呀，而且，哥，而且这事儿绝对是丧尽天良，他把你哥的那个，
3: 柱子，坐下。
4: 赵哥，为什么不让我说？
3: 坐下。
4: 到底什么事啊？
3: 哎，你说呀！
4: 哎呀，
3: 哎呀。
4: 二哥，我实话告诉你吧，他把你哥的坟给扒了，
3: 他把哥哥的坟给扒了，王八蛋！此仇不报，我武二再没脸活在这世上了。
4: 哥哥，兄弟对不住你啊，让你受此大辱。
3: 哥哥英灵在上，兄弟一定会为你报仇。
4: 哎呀，哥哥，
3: 二哥，你别着急啊，起来，哎，着急，起来，走。那我哥的遗骨呢？
4: 二哥呀，咱们兄弟正眼把大哥的遗骨收了，现在交在何九初那儿，暂时保管。
3: 那就多谢兄弟们了。我真是悔不当初没把英伯爵跟西门庆一起给杀了。
4: 等我这边收完了，我就跟你们回阳谷县。
3: 即便是这样，二哥，你是如何又到化州来的？
4: 是啊，
3: 如何又？

0: 和那鲁智深搅和到一块，常化的说，二哥已经是梁山入伙了。
1: 啊，水泊梁山？
0: 是。啊，
1: 二哥，这个我知道。二哥，你现在在梁山上做第几把交易？
0: 我们山上的兄弟们亲如一家，无人争名分的。这次我跟鲁大哥来到华州，是受公明哥哥委派来这边办事情的。
1: 公明哥哥？
0: 没成想鲁大哥性子太急，想要刺杀华州知府。
1: 事后被捉了，我不能让他一个人陷在这里。我已经托人给宋大哥报信去了。我在这边先去探明鲁大哥被关的地方，等公明哥哥大队人马一到，好救鲁大哥。
0: 这鲁大哥可没关在我们大牢里啊？
1: 那他关在哪里了？
0: 贺若弼知道他是梁山的人，不敢轻忽，把他换到了密室里。听说要送到京师去，
1: 要送到京师去？
0: 嗯，那麻烦可就大了。嗯，这么着。
2: 我先回小华山，约其几个兄弟。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2: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3: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
4: 真讲信誉，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5: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
5: 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7: 2万多件。
5: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7: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
5: 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竖个好口碑。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8: 商场里卖4000-5000、1-2万的貂绒大衣，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5: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6: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
8: 大家当模特了，居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 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 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了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5: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8: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9: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式。
8: 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

0: 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
0: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2: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3: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4: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5: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6: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
3: 你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6: 原来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7: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7: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8: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7: 哎呀，好看吗？
8: 漂亮。
7: 后边呢？
8: 哎，真好。哎，
7: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5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0: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9: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10: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0: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10: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3: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7: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8: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0: 漂亮。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好看吧？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
3: 真是没想到，这4000-5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4: 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0: 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1: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0: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3: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5: 2万多件。
1: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6: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1: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000的貂绒大衣，
6: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1: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0: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1: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
0: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0: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了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1: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6: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5: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6: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

0: 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2: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3: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4: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5: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一两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6: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
5: 好看吗？
6: 漂亮。
5: 后边呢？
6: 哎，真好。哎，
5: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5千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7: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8: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9: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9: 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7: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而且、啊、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9: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6: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漂亮，
5: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5千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7: 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8: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9: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

0: 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1: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七八百呢，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0: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与政治本色。在福建这片热土上，同一面旗帜下屹立着两座丰碑。古文昌把荒岛变成绿洲，廖俊波用生命践行初心。对党忠诚，心系群众。
9: 不赚钱的项目，这个县里面跟镇里面帮你们做，花钱为财政效益，你们自己做啊。
8: 忘我工作，无私奉献。
9: 周末不周末，关键看有没有事，有事就没周末了。
8: 发心为火，为百姓送去温暖，披荆斩棘，以赤诚开拓新途。传承樵夫作风，树立为民政绩。四集党建主题纪录片《樵夫廖俊波》，讲述一位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一生。

0: 大家中午好，欢迎收看由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是子乔，带你来看新闻。8月20号，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在武汉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有关人士和专家学者160余人参加了这一为期两天的两岸重要学术交流活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湖北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并致辞。
1: 研讨会以坚守民族大义、共谋复兴伟业为主题。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在研讨会上致辞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方向。
2: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携手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1: 彭庆恩表示，希望台湾同胞坚守民族大义，认清历史发展大势，与大陆同胞携手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美好未来。两岸专家学者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大陆已成功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经济发展具有强劲动能和充沛活力，为两岸关系发展和民族复兴开辟了广阔前景。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要为民族复兴、国家统一共同打拼。
3: 统一就是大家手拉着手一起发展，一起往前走，共同开拓全世界的市场和全球的发展空间。这当然是对我们这个两岸的人民、两岸的青年、中华民族来说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可以想象的一个多么好的一个未来。
4: 我们可以看到，纵使有人为的政治上的阻碍，就像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爬，只会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感受到我必须找到自己的出路，而出路就是大陆，大陆就是我最好的发展的地方。
1: 与会专家表示，台独分裂势力勾连外部势力，不断进行谋独挑衅，破坏共同家园，制造家人对立，违背同胞意愿，损害民族整体利益。两岸同胞应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扩大两岸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增进同胞亲情福祉，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研讨会由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办，湖北省海峡两岸交流促进会承办。与会专家学者将围绕坚定正确认同、守护共同家园、深化交流融合、厚植亲情福祉等议题进行深入研讨。
0: 台湾年底九合一选举时间不断临近，在选举程序陆续展开之际，台湾各地检署检察长近期陆续向辖区里长发出选举查查法规倡导信，提醒防范所谓境外势力介入选举，并特别提到赴大陆交流、接受旅游招待等可能涉及所谓反渗透法的风险。对此，蓝营批评这是假倡导之名，行恐吓之实。
5: 台选务机关主管尤英龙20号正式贴出选举公告，代表今年九合一选举进入相关程序。与此同时，各项选举行为也进入司法查查重点。近期，全台各地检察长陆续向辖区里长发出倡导信，内容除了提醒防范所谓境外势力介入选举，也特别提到接受赴大陆旅游招待等情况，提醒民众注意是否涉及所谓反渗透法等规定。
6: 因为我任何的旅游的话，我都是自费，司法机关其实不要把他们调查权然后拿来作为服务政治或是政党的工具啊。
5: 国民党20号召开记者会，考纪会主委张亚平表示，反贿选是当局与县市选举前都会进行的相关工作，

0: 有检察长写信给基层村里长或参选人，也可以理解。但遍查过去相关资料，以往以检察长名义发出的反贿选信件，并不会进行其他额外倡导。
1: 那为什么在这一次的这个检察长的一封信里面，以这个宣导之名呢、啊，夹带了把这个两岸交流到大陆交流的一些事项，他在里面做了的这一番的说明，是不是由我们所担心的这个假宣导之实之名啊，行恐吓之实的这个问题？
2: 两岸的交流在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这个架构之下，交流并不是被完全禁止的，甚至是在两岸之间希望是更多的沟通的渠道，来让交流更频繁，那让两岸的互动更正常化，这才是要追求的目的。但是司法机关的这一封信很容易就让人民在接收讯息的时候误认为说这个界限是在所有的交流都应该要被禁止。
0: 对于相关问题，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此前表示，所谓反渗透法不过是民进党当局炮制的打压政治异己、恐吓台湾民众、谋取一党私利的政治工具，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恶法。根据这部恶法做出的所谓有罪判决，是服务于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图谋的有罪推定，是不公不义的政治操弄。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一再编造种种借口，污蔑大陆界选，进而罗织罪名，操弄司法，打压政治异己，制造绿色恐怖，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
3: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行政机构20号通过2027年度当局总预算，岁入岁出均编列约3.9万亿元新台币，并拍板明年普发现金10000元新台币。不过要等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总预算后，才会启动后续作业，最快还需要3至5个月。而就在台行政机构通过总预算之际，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率领退休警察到台行政机构抗议。
4: 现役的警察站在行政院门口保护卓荣泰这个王八蛋，因为你们在依法行政，很多年轻人、很多台湾人共同的心声啊！卓荣泰，你这个狗官！
0: 黄国昌率领百名退休警察在台行政机构门口怒骂卓荣泰，就是不满他没依规定编列提高警察待遇预算。而如今台行政机构却还反过来要求台立法机构准时审查2027年总预算。
5: 所有的政策的施政的优先顺序，所有的预算，不论六大领域中的哪一项，都不排产生排挤的效果。行政院依照提前送出了，也希望时间当中能够完成审查。
0: 而总预算能否顺利过关，也攸关普发现金10000元新台币何时发放。
6: 我们会等立法院三读通过明年度的总预算以后，我们会紧速的规划后续的一个时程。
0: 台财政部门称，相关作业最快需要3至5个月，但具体何时发放仍无法保证，必须等总预算审查通过。国民党则喊话加码普发，主张利用今年岁计剩余和超征税收，今年发10000元新台币，明年再发10000元新台币。
7: 我们都倾向是用在加码的方式来处理，但是我们过去就赞成这样的一个方式，只要税收有超收就还给人民。
0: 对此台主计部门称，不能增加债务，不排挤津贴及建设，也不能挪用前年度岁计剩余，相关条件必须同时满足。据台媒报道，此次台当局2027年度总预算岁出规模达3.9266万亿元新台币，其中房屋、社会福利以及补助县市政府三项经费都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房屋预算整体规模更是高达1.1225万亿元新台币。针对房屋经费占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比率，台房屋部门官员称，去年占比首度超过3%。赖清德更宣称，未来每年至少要达到3%，2030年的目标要达到5%。因此，若以2026年为基础，明年房屋预算会达台湾地区生产总值的3.93%。对于岛内房屋预算持续攀升，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日前表示，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在穷兵黩武的邪路上狂奔，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带向灾难深渊，必将遭到民意唾弃。
3: 距离岛内九合一选举仅剩100天，在选举倒计时百日节点，赖清德一边祭出普发现金10000元新台。

0: 币、军工教加薪4%等撒币组合拳为选情买票。另一边，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不附属台立法机构三读通过的法案持续叫板蓝白，显示2028选战已提前开打。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被视为赖清德施政表现的信任投票，若选战结果不如预期，不仅民进党声望将大受影响，赖清德可能提前跛脚。根据 TVBS 民调中心长期民调显示，赖清德上任两年多来，施政满意度长期低迷，从未超越40%的门槛，不仅一度跌破30%大关，满意与不满意度更长期处于死亡交叉线以下。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赖清德从上任第一天开始就为备战2028年做准备，而今年的九合一选举就是所谓赖清德防线的第一道护城河。民进党的策略非常清楚，透过所谓反中抗中及政治对抗巩固深绿基本盘，再透过大撒币政策利多，用民众的纳税钱收买选民的选票。赖清德寻求2028年连任，必须再次越过蓝白河的障碍。经历2024的教训，中国国民党和台湾民众党必须更加审慎处理蓝白河的议题。今年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就是一次检验。而赖清德手握资源，早已为延续政治生命备妥现金银弹，更有可能不断往政治偏锋前进。蓝白两党务必经得起赖清德的打压与分化。而台湾民众更应看穿赖清德普发现金的俗套，做出智慧的选择。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

0: 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带您继续看新闻。20号，商务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就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回应表示，中方一贯认为，美方232措施是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6: 事实上，中国对美出口无人机主要应用于农业、设备巡检、影视娱乐等等民用的场景。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贸易伙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税率，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的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扰乱全球无人机产供链的合作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美方立即撤销232相关关税措施。
7: 近日，美国白宫贸易与制造业政策办公室发布《大规模转运骗局兴起规模与成本报告》，认为中国通过第三地进行转运，规避美对华关税及其他限制措施，对美经济造成影响。对此，何亚东予以驳斥。
6: 这个报告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将正常的国际贸易投资误称为骗局，炮制所谓的影子转运网络这样的一个虚假的叙事，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做法，旨在打压封堵中国的产品。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7: 何亚东指出，事实上，美方高额差异化关税才是威胁全球供应链安全的根本原因。美方将国内经济问题归因于外部因素，解决不了美国自身的深层次问题。中方要求美方立即停止不负责任的指责，停止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冲击，切实维护全球产供链的安全稳定。
5: 8月19号，中埃合拍纪录片《海丝双城记》新片发布活动在北京中国外文

0: 出版发行事业局举行。本次活动由福建省广播电视局、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主办，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卫视中心承办。
1: 中埃合拍纪录片《海丝双城记》是首部由中国和埃及官方电视台联合摄制，以当代中埃民间交流与合作为主题的现实题材纪录片。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与埃及国家媒体管理局组建的联合摄制组历时两年完成拍摄制作，全片共四集，每集15分钟，以中国泉州与埃及亚历山大港两座千年海丝名城为坐标，将镜头对准中埃交往中的普通人，呈现两国在商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往故事，展现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埃文明互鉴的生动实践。
2: 找到了很多有特别渊源的故事，而且很奇妙，既有这个祖先的一种渊源，又有这一代人在中埃之间的打下那种交流的根基。
1: 海丝双城记今年6月入选第3届新时代新影像中外联合创作计划，并作为中非广电视听合作成果作品在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上展示。
0: 迎着海风，凤梨酥的甜，盐酥鸡的香扑面而来。近日，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了平潭台湾小镇。这个曾经逛一小时就结束的商贸街区，今年经过改造换新，正在用更多的台湾味儿把游客留下来。
1: 走进台湾小镇，最先抓住人的是香味儿，卤肉饭、盐酥鸡、臭豆腐等特色美食香气扑鼻。不少游客走进店里，感受熟悉的台湾味儿。
3: 要保持着一贯的台湾味，把它带进来给不管是天南地北来的游客也好，或者是本地的消费者也好，让大家都能够品尝到台湾的最地道的美食。
1: 免税商城里，金门高粱、凤梨酥、金门一条根等台湾商品琳琅满目。1.6万平方米的商场内汇聚300多个台湾品牌，从特色食品到生活用品，为游客提供了一站式购物体验。如今，台湾小镇里还多了一些年轻的味道。今年2月换新开街后，平潭有理文创店、周同学 IP 美学空间等新业态陆续亮相，吸引不少年轻游客前来打卡消费。
4: 我特别喜欢周杰伦，所以我特别惊喜。我前面在车上，我听到我妈妈跟我讲说有周杰伦店，我就特别高兴，我就说那我一定要下来看一下。
5: 今天来到我们的台湾小镇，在这里看到一种比较熟悉的很多地方，不管是文化还是说店家，这些部分都让我们感到非常的亲切。
1: 有人气，台商才有底气。换新运营以来，截至8月，台湾小镇累计接待游客约55.8万人次，同比增长191%。游客不再逛完就走，而是愿意停下来慢慢体验。
6: 我来平潭已经大概15、16年了，然后这个才是我想象中台湾小镇该有的样子。然后每个人都可以在这边，安心的创业，然后再可以在这边安心的生活。
1: 一座台湾小镇，尝到的是台湾味儿，感受到的更是两岸融合的烟火气。
0: 好，接下来是广告时间，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8: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7: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

0: 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9: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警告称，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史无前例的经济孤立措施。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所谓经济打击是在已然失败的策略上加码，只会带来进一步失败，并加深伊朗人民的敌意。同一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海湾地区冲突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已经显现，敦促各方重返谈判。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20号报道，美军当天早些时候证实，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已于19号抵达中东，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称，此次被接替的林肯号航母于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美军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部署超过250天。近期，林肯号被爆出航母上的水兵由于高强度的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存在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问题。当地时间8月2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称，俄方呼吁日方停止篡改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扎哈罗娃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数十年来始终拒绝承认战争结果，甚至竭力将自己装扮成遭受西方国家攻击的无辜受害者。扎哈罗娃说，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4: 好，今天的海峡午报到这儿就结束了。获取更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是。

0: 智慧，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三十九年的老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 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
1: 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
2: 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人之操旅，吾若常识，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净滩行动，守护未来，从弯腰开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 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止虚九块九，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先奉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
4: 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止虚九块九，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 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3: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

0: 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
4: 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嫁给你，你现在想金荣华富贵的，然后你再看看我们这些乞丐，我们能高攀上你吗？
1: 你不要难过了，葛青姑娘，我跟大王确实有怠慢的地方，是我们不对，我向你赔不是。对了，葛大哥他的伤势好一点没有？
0: 还好太医说剑没有伤到筋骨，要不然我大哥一条腿本来就快废了，然后再加上手也都没得画，就刚好凑这一对了。
2: 太医跟我说他会用上最好的断骨接续膏，他的病很快就会治好的。
0: 真的吗？真的能医好我大哥吗？
1: 你放心吧，葛青姑娘，我们大梁的断骨接续膏接骨伤是最有奇效的。
2: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你们，不管怎么说我们都结拜过不是吗？
0: 你还记得我们当初结拜过吗？
2: 我当然记得我们结拜过，对不起，我对不起你。
3: 好啊，我葛大，
4: 我张伟，
5: 我薛平贵，
6: 葛青，
7: 今日在此结为兄弟，从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为师事，人生见解。
1: 好了好了，不要再哭了，既然现在误会都解开，就没事了。朱露，吩咐他们下面的人准备上好的菜肴，我要好好的款待葛青姑娘还有葛大哥。
8: 是，
1: 大王，你们慢慢聊，我先走。
2: 先别难过，去看看大哥怎么样了。大哥，
0: 大哥，大哥，
2: 你醒
9: 了。我早就醒了，你们刚刚说的话我听到了。
0: 大哥，大哥，
2: 大哥，你怎么了？小弟我
9: 没有大哥小弟，我不过是个老乞丐，
2: 我
9: 一个没人要、人人喊打、人人可骂的穷乞丐。对不起，西凉王，我们高攀不上你。葛青，咱们走。
2: 哎，大哥，你别走啊！
9: 好一个薛平贵啊！你当年寒窑投军，一去十八年，我们以为你出事了，我们以为你死了，我们帮你造坟，帮你做漆。

0: 我帮你做白日，天天为你伤心流泪。你呢？
1: 你误会了。18年前，我真的回去武家坡找过你们。可是当时，寒窑空无一人，菜谱也毁了，我也看到我的墓碑了。
2: 你回去过武家坡？

0: 那你为什么不留下来等我们？为什么要回西凉？可是我回去了，听说宝川他改嫁了，我到处找你们又找不到，所以我才……原来是为了王宝川改嫁。好，我告诉你，王宝川还在寒窑等你。 等你这个负心的人，宝川他还在寒窑等着我。给我，
1: 什么给你啊？
0: 这是他写的血书，你自己看。

0: 恨他，真的为我苦守寒窑。
1: 宝钏的瞎了，我也瞎了，我当初就不应该救你，让你在破庙里面被人家打死，我后悔，我后悔救了你这么一个无情无义的畜生，当初还不如救一只狗，每天他还知道要对我摇尾巴呢。
2: 贵哥，你真的是太过分了，嫂了，他曾经改嫁的事，还有我们把他卖掉的事，这些事你干嘛不查清楚啊？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要躲避汇报，我们才这么说的。
0: 宝钏他真的为我苦守寒窑。
1: 瞎了你！你看不懂宝钏的字吗？
3: 当了西凉王，你就不认识中原的字了？
0: 我不是人，我不是男人。我让我的妻子苦守寒窑18年，我却过好日子，而他呢？他每天吃野菜过日子，让他挨饿受寒。我不是人。我不是人，
2: 他还不只是这样，他只要挖到叔叔，还有芋头，他都留给我们吃，因为他怕我们吃不饱。他自己呢？他自己就吃那个桑叶，白开水，就这么吞下去，那有多难受啊！你知道二嫂？干嘛这么痛苦的活着，就是为了你这个负心汉。
0: 我不是人，我不是人。宝钏，我辜负了你。宝钏，
4: 贵哥，
0: 我不是
4: 大王。你怎么了？
0: 我不是，我
4: 大王，你怎么了？来人呐，快传太医。
2: 怎么了？
4: 大王
5: 母后，父王怎么会吐血呢？
6: 是啊，当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好着急好担心。
7: 你们先不要担心，母后也不太清楚，看太医怎么说。
8: 启禀王后。
7: 怎么样？
9: 大王只是一时气急攻心，
8: 气岔胸口，所以才会吐血。
4: 我就不懂了，大王平白无故的怎么会吐血呢？

0: 先别管这么多了，快去抓药，煎好了送过来。
1: 是。
0: 大王，大王，
1: 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
0: 大王，大王，
1: 我，
0: 你怎么了，大王？慢点。大王，你到底怎么了？太医说你是气急攻心，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生那么大的气？你快点告诉我。
2: 父王，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就告诉祥儿，祥儿愿意帮父王分担。
3: 是啊，父王，你一定要保重身体。嗯。啊，
0: 对了，刚才你一直在说对不起，对不起，究竟对不起谁啊？
1: 我怎么能告诉戴臣宝钏在寒窑为我受这么多苦，我说不出口啊。
0: 是不是因为刚才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责备你，所以你觉得对不起他们？
1: 哦，对的，我真的对不起他们。对。
4: 大王，王后这几天为了你着急的都吃不下，厨房东西已经准备好了，我去给你端来。
1: 慢。
4: 啊，大王，还有什么事要吩咐吗？
1: 帮我去找于谦、马齿苋、桑叶这些东西过来。
2: 是什么呀？
4: 大王，
3: 不知道，
4: 这些东西我没有听过哎。
0: 是啊，大王，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啊？
5: 这是一些春天里长的野菜。
0: 表哥，
2: 参见表舅。
3: 表舅。
6: 参见大王、王后，我听说大王身体有恙，
1: 特地前来探望。啊，不用担心，我没事。
0: 还说你没事，都已经吐血了，把我吓得半死。太医说，大王是气急攻心。
1: 气急攻心？嗯。
6: 大王，发生什么事情了？
1: 我，哎呀，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没事没事。
6: 大王，你之前说的那些马齿苋还有榆钱什么的，都是春天里生的东西，倒是可以入药。
0: 药？嗯。大王，药的事情交给太医处理就好了，你又何必亲自？
1: 哎呀，我只是想尝一尝。
6: 大王，
5: 像这些马齿苋还有榆钱什么的，那只有中原才有，我们大梁没有这个东西。不过桑叶和一些别的野菜嘛，倒是有的。啊，朱露。
4: 是。
5: 你去告诉太医，找一些能够食用的野菜速速送来。
4: 是。那怎么弄呢？
1: 烫一下就拿过来。
4: 是，大王，朱露这就去。
6: 啊，大王，
5: 我听说你的结拜兄弟从中原到我们大梁来了。
0: 是啊，表哥，是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你也见过的，当年就是他们帮我逃离长安的。
5: 嗯，我还记得。
1: 我对大哥和小青满怀愧疚之意，他们等了我18年，而我真以为他们撤离了，从此对他们不闻不问。这一次让大哥过来找我，我真是过意不去啊。
6: 大王，
5: 我听说你们中原人换贴结拜讲的是共富贵共患难，我想是不是因为他们受了18年的苦，你心生内疚啊？
0: 这还不简单吗？如果要共富贵共患难，那这样吧，把他们接到宫里来跟我们一起享福不就好了？
4: 启禀大王， 你要的野菜我端来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吗？又苦又难吃，怎么入得了口吗？
1: 是啊，这东西又苦又涩，不像人吃的。
2: 不像人吃的？朱龙，

0: 确实是难以下咽，可是却有人吃这个东西过日子，吃了18年。
1: 你是说葛大哥还有葛青姑娘在这18年里就靠吃这个来充饥？难怪你会对他们心生愧疚，还要亲自尝一尝。大王你放心吧，从现在开始我一定会让他们吃好的穿好的，让他们住在宫里享受荣华富贵。
0: 朱露，下去吧。
2: 是。
3: 皇太后驾到。
0: 参见
2: 外祖母。参见外祖母。
4: 啊，快别起来，你身体不舒服就别行礼了。刚才在宫里母后听说你吐血都急坏了。
0: 母后放心，儿臣没事。
1: 还不快点给皇太后上座。
2: 是。
4: 啊，大王怎么能说没事呢？母后知道你日理万机，
5: 操劳政务，
4: 可是也不能操劳过度把自己的身体给弄坏了。
0: 母后过虑了，儿臣真的没事。
6: 大王。
0: 太后、王后，凌霄有事向先行告退。
4: 好，那你先下去吧。
0: 是。

0: 大王。
1: 林萧是个值得信赖的人，我看以后你就别这么累，有些事情可以交给林萧去办。
2: 林萧他一直很用心帮儿臣做了很多事情，
3: 母后，这一次都怪女儿没有把大王照顾好，大王现在身体不好，不如这样吧，趁这个机会我们去天山别院住个十天半月的，好好的休养一下。
1: 是啊，这倒是个好建议。

0: 我不想去，
1: 我不想去。
0: 哎呀，怎么能不去呢？听母后的话，你们就一块儿去吧。在宫里待久了，你应该带着戴湛和两个孩子一块儿到外面去玩玩，你们全家也可以好好聚一聚。哎，
2: 是啊，父王。
0: 咱们一起出去走走嘛！是啊，
3: 别人那边比较辽阔，我跟哥哥两个人可以骑马打仗呢。<笑>
0: 你们看看，你们生的这对儿女多乖巧，多懂事啊！
4: 我说大王，不是母后要管你，
0: 你到我们大梁这十八年来，你对母后孝顺，对大梁尽心尽力，朝中大臣大家都看在眼里。
3: 谢谢母后夸奖。天祥，过来。嗯。我说大王，你就早点立天祥为王子，好好教他政务，这样你也就不用太操心了。嗯。母后，大王的身体还没有康复，咱们就先不要讨论这些了。大王。 休养的事就这么定了吧，也是时候我们全家人享受一下天伦之乐了，好不好？

0: 我们走。
1: 哎呀，大哥，哎呦，你干什么？哎呀，来，哎呦，你不想想看，你腿都快废了，肩膀也受伤了，你要走去哪儿啊？
0: 我宁愿死在外面，也不愿死在这里，玷污了他们的地方。
1: 怎么会啊？这个地方很干净啊，怎么会玷污呢？
0: 哎呀，小青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犯糊涂？你看看薛平贵，再娶了别人，把宝钏丢在寒窑受苦，还每天盼着平贵回家。想想这个负心汉薄情郎，气死我了。
1: 哎呦，好了好了，你就别再生气了。那你也不也是扇了他一巴掌了吗？
0: 扇一巴掌怎么了？他还射伤我呢，我恨不得把他咬一块肉下来，也不愿意在这跟他享受荣华富贵。决定，我们走。
1: 哎，你等一等嘛，大哥。哎呦，如果我们就这样回去的话，我们怎么跟二嫂说啊？是不是跟他说，贵哥变了心了，在这里当了大王了，然后又娶了妻子，然后在这里享尽荣华富贵啊？如果二嫂知道的话，那他就算不哭死，也会自杀的。
0: 那怎么办呢？
1: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哎。我在想，贵哥他心里一定很愧疚，才会难过到吐血晕倒。不然，不然这样子好了，我们等贵哥，等他晕倒醒过来，再跟他谈嘛，好不好？
2: 两位，我想跟你们谈谈。葛大哥，葛青姑娘，久违了。
3: 你是当年在长安城外的那个人？
1: 是啊，哎，对，我现在认出来了。
2: 是啊，18年了，我们都老了。
3: 是啊，18年了，我们都老了，而且人事全非了。
2: 葛大哥，听你这话是话中有话，莫非有什么事情？该不是
4: 因为我们的大王
2: 没能过去找你们，而且没能和你们同甘共苦，所以你们不高兴了吧？
0: 我呸！我葛大宁愿啃树皮，也不愿意来这跟他享什么荣华富贵。只是那薛平贵太无情了，出征西凉18年都没回去。
2: 葛大哥，你有所不知，当年
4: 大王是被那魏虎所陷害，
2: 才到了我们大梁。而且那时他身中剧毒，奄奄一息，是我们的代战公主，也就是当今的王后，救了他。
1: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他伤好了，为什么不回中原？
2: 葛青姑娘，
4: 大王确实回过中原，
2: 而且是我陪他去的。只是当时我们在武家坡没有找到你们，而且听说
0: 什么？
4: 大王听说
2: 他的前妻已经改嫁，所以就失望地跟我回到了大梁。
0: 你接着说，我看你是不是跟薛平贵说的一样啊。
2: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以为宝春早已改嫁，却没想到他为了我还在寒窑苦守。当初我说过尽快回来，结果没想到18年，我竟成了一个负心汉。

0: 魏王和他爹三姬家毅然决然嫁给了我薛平王，如今我却误会他，在这里当西凉王不行。
1: 凌亲王到。
0: 啊，
2: 参见大王。
0: 坐。
2: 谢大王。
0: 啊，你找本王有什么事？
2: 大王，我刚才去见过你的结拜兄弟葛大哥和你的妹妹葛青姑娘。
0: 你先下去。
3: 是。
0: 他们怎么说？
2: 大王，我已经知道你在中原的妻子王宝钏的事。
0: 凌霄，18年前你就知道我在中原有妻子，王宝钏一直在寒窑等着我。
2: 大王，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0: 我想回去看他。
2: 不行，我当初手握兵权就是为了防止你离开代战，离开我大梁，防止你回去找那王宝钏。
0: 哎呀，凌霄，我知道你对代战公主好，我也知道你对大梁忠心，可是18年我成了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薛平贵将来要变成遗臭万年，遭人谩骂。你看看，你看看。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

0: 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酿制的，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3: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3: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6: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7: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5: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看着呀就有档次。
7: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5: 对对对，
8: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 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三十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酿制的。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3: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4: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 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所以我说就今天这个价格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3: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6: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7: 你看这酒线细长。
9: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这酒花多饱满呢！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5: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看着呀就有档次。
7: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5: 对对对，
8: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传世英雄。

0: 聚八零，爱拼会赢。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已经知道你在中原的妻子王宝钏的事。
1: 凌霄，18年前您就知道我在中原有妻子。王宝钏一直在寒窑等着我。大王，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我想回去看她。
0: 不行，我当初手握兵权，就是为了防止你离开代战，
1: 离开我大梁，
0: 防止你回去找那王宝钏。
1: 哎呀，凌霄，我知道你对代战公主好，我也知道你对大梁忠心。可是，18年，我成了一个无情无义的人。我薛平贵，将来要变成遗臭万年，遭人谩骂。哎呀，
0: 你看看，你看看。

0: 真没想到，这王宝钏居然过得这么惨。 所以，如果换成是你，你会怎么做？现在我知道宝钏在外面为我受苦，而我呢，只能躲在皇宫里头发愁、自责。我这样还是个男人吗？凌霄啊，我到底该如何是好啊？ 走，你同意我回中原了。大王，当初我和王后为了代战的幸福，硬把你留在大梁。没想到，当初我的决定，害得那王宝钏苦守寒窑18年。唉，不管是谁，看到这封血书，都会为他悲伤，为他难过的。谢谢你，凌霄。
1: 可是，我该如何走啊？最重要的是王后手里的通关令箭。我跟你说，哎，朱鲁见过两位贵宾。
2: 贵宾？
1: 贵宾是什么东西啊？我们好像这辈子。 第一次听到“贵宾”这两个字，哎，
2: 对不起，
0: 小姑娘，你是？
2: 我是王后的丫鬟，我是朱露，你们见过的。我想起来，大哥，他就是骂我大胆的那一个，就是他。对了，就是他。那王后叫你来找我们做什么？不只是王后要我来，而且大王还说。
1: 你们一位是大王的大哥，一位是大王的小妹，所以大王已经在寝宫摆好了酒宴，邀请你们一起去喝酒。哼，
3: 我看到你们那个大王，我就想吐，
4: 不去。
1: 是啊，我大哥不去，我也不去，就算饿死了，也有自己的原则。嗯，
2: 大王这么有诚意的邀请你们去。
3: 你们要是不去的话，可是不敬哎！哼，我就当他是个屁。薛平贵不尊敬我，我也不会尊敬他，不去。
2: 葛大哥，葛青姑娘，
0: 参见林亲王。
3: 朱露，这两位贵客让我来招呼，你下去吧。

0: 哎，我的腿！啊，好了，你的腿腿好了。哎，葛大哥，大王吩咐我来医治你的腿，现在腿骨我已经给你煎好了。我这儿还有一瓶伤药，你只要按时服用，我保你一个月以内健步如飞。哦，哇，没想到贵哥对大哥你这么好啊！啊，葛青姑娘，大王还说你常年咳嗽，那我想可能是肺部有瘀伤。我这儿有一瓶专门治疗瘀伤的药。 也是我大梁最好的药，你早晚用温水冲服，很快就会见效的。
1: 哇，真是太感激你了。

0: 我这个咳嗽啊，只要一出力就一直咳个不停，这几年呢吃什么药都不会好的，没想到这西凉还真有这种灵药啊。真是太谢谢你了。哎，谢谢。
1: 不用客气了，这是大王吩咐我做的。
2: 哦，他这么好心吩咐你来医治我，那肯定有什么企图啊。有什么企图你说吧。
1: 哎，葛大哥，大王没有什么企图，他只是让我来治好你们的病，并且用马车送你们回到中原。
0: 哦，马车啊。哦，哎，大哥，大哥，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坐过马车，以前看人家坐轿子啊马车，哦，我都好羡慕啊。现在我活到这把年纪，终于可以坐到马车了。大哥，哦，让我坐吧。
2: 你能不能冷静点？你是没听懂啊？他这是要赶我们走，不让我们留在这儿，你懂意思吗你？
0: 哦，是啊。那这么说来，鬼哥就没有安好心喽。
1: 葛大哥、葛青姑娘，你们两个误会了。大王啊，是怕你们危险，所以让我尽快送你们回中原，而且在马车上已经备了黄金百两，给你们做盘缠。
0: 我几百两？
1: 嗯。
0: 大哥，大哥，就算我们一百辈子做乞丐，也没办法有黄金百两哎！哇，这辈子所有的苦都值得了。
2: 我冷静一点好不好？真没听懂意思，这还是让撵我们走？
0: 哎呀，这有黄金百两，撵就撵吧，对不对？不用太有原则了。放心吧，大哥啊！
2: 这要有原则也是你说的，这不要原则也是你说的，你傻呀你？啊！你没听林青王怎么讲？
1: 啊！葛青姑娘、葛大哥，我想我刚才的话你们没有听清楚。大王的意思呢，是让你们尽快离开这儿。
2: 哦。哎，你看妹妹，薛平贵对我们多好啊！住在皇宫会有危险，住在这里有什么危险啊？
3: 他是大王，
2: 我住他的王宫啊，哪来的危险？
1: 这。因为大王也要赶回武家坡
2: 啊。平贵也要回武家坡？
0: 少骗我了，贵哥不是在这里娶什么代战王后了吗？他干嘛还要回武家坡？
1: 哎，大王，他给我看了王宝钏的血书，我想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被感动的，所以我答应大王会帮他离开西凉，但是你们必须要先走，要不然我怕代战王后盛怒之下会怪罪于你们。
2: 平贵要回去见宝钏，那这一定是你帮忙的。哎，谢谢。
1: 别，当年
4: 我阻止大王去找王宝钏，
1: 现在我知道我错了，我这么做不过是在赎罪而已。
2: 啊，不，没有赎罪，你是好人，你是一个大好人。我葛大在这儿给你一拜。
1: 哎，不敢，葛大哥，快请起。葛大哥，哎，我只是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2: 哎，那照这样看，我们就赶快走吧。
0: 哦，好。
1: 葛大哥，
4: 大王交代过，
1: 此事一定要秘密进行。
0: 哦，秘密。
1: 你们回到中原以后，
4: 大王
1: 他会即刻启程回去。他骑着红鬃烈马，所以一定会比你们快，请你们放心，路上我都已经派了人，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们。等到了中原，
4: 你们再跟大王
1: 好好的聚聚吧。啊，对了，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请二位帮忙。
2: 哎，别客气，什么事你说，一定帮。
1: 那二位见了王宝钏以后，不管是劝也好求也好，一定要请他
4: 跟大王一起来大梁。
1: 代战公主不是一个气量狭小的人，她一定会接纳王宝钏的。啊，我也邀请二位来我们大梁居住啊。
2: 哎，谢谢了，无所谓了，只要宝钏跟平贵能够在一起，能够见面，我们兄妹俩无所谓了。
0: 哎呀，大哥， 我们就搬过来嘛，反正我们在中原也不是混得很好啊，对不对？你看这边吃香的喝辣的，吃好的喝好的，用好的穿好的，哇，什么都好，可以坐着吃饭，还可以躺着吃饭。
2: 喂喂喂喂喂，没规矩没礼貌，刚刚没听到林青王说的吗？
0: 啊，哦是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
1: 我们准备一下，即刻启程吧。
2: 好。

0: 所以呢，我就请凌霄去帮他们诊治了。我命朱露把全部的饭菜拿了进来，好让我们好好吃一顿。
1: 也好，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一起吃饭喝酒了。
0: 嗯，来满酒。
1: 是。你的伤才好，我不准你喝酒。
0: 哎呀，
1: 朱露，给大王上一杯茶。
2: 是。
0: 王后啊，这一瓶呢是从天山别院带回来的珍藏雪酒，喝一点应该没关系的吧？
1: 大王，你还真是有心。上次我只是提到想去天山别院，你就特地叫了人带了这个酒给我。多谢大王对代战的宠爱，为了感谢大王对我的宠爱，来，我敬你一杯。
0: 好，来。
1: 这酒不但香醇，而且甚烈。大王，今天你又不喝酒，不如改天咱们再一起喝吧。
0: 哎呀，择日不如撞日，今天那么难得，来，我们再来一杯啊！这一杯呢，我要敬你，啊！

0: 再来一杯。
1: 啊，不能再喝了，我刚才都说了，这个酒后劲很强的，我已经喝了两杯，再喝我可要醉了。
0: 哎，这一杯啊必须要喝，喝了之后呢，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啊。来，
1: 这么神秘，一定要我喝了才能告诉我？
0: 喝了我就告诉你啊。
1: 不可以骗我。
0: 来。

0: 太，我喝完了。
1: 哦，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好，事情是这样的，孤王不是跟你说过，之前我回长安寻亲，一直未果。
0: 是啊，现在我才知道你要找的亲人就是葛大哥他们。不过好了，现在你已经找到了，我也会按照当初的约定把他们接来和我们一起住。
1: 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平贵要真的谢谢我可爱的王后。只不过原来我还有一个亲人还住在武家坡。
0: 没关系，不管是谁，只要是大王你的亲人，我全都接纳。
1: 哦，此话当真？
0: 当然是真的了，咱们两夫妻这么多年，难不成你还要立字据啊？
1: 那倒不用。
2: 是啊，大王，王后对你可是尽心尽力，情深意重的。只要大王开口，王后有什么事不能答应的呢？
1: 这方面孤王当然知道了，只不过……
0: 大王，咱们这饭吃得好好的，你怎么突然叹起气来了？你这口气叹的，我心都慌了。
1: 哎，要不是母后当年下了旨意，要我必须拿到令箭才能出关离开大梁，我早就可以把大哥他们接过来了。
0: 说的也是，那一次你回长安寻亲，回来也没有多说什么，而且那时母后一直担心你会丢下我，偷偷的回中原，所以才会下令你只有带着令箭才可以出大梁。
1: 都18年了，母后她还是不相信我，就连你都不相信我。
0: 胡说，我怎么可能不相信你呢？你等等。
1: 这么
0: 大王，这就是那支令箭了。
1: 我能看看吗？

0: 原来这个就是可以让我出关的令箭。是啊，这支令箭可是母后亲自为你打造的。不过，我们现在结婚已经18年了，这支令箭已经没有用了。那
1: 既然这样，不如送给孤王吧。
0: 不行，母后说了，这支令箭可是我的护身符呢。

0: 不过我知道，自从大王见到了葛大哥还有葛青之后，就越发的想念家乡了。你不用否认，我都看得出来。其实最近我也想过，不如我们把朝政的事情先交给凌霄，我和你两个人偷偷的溜出关去长安看一看，你觉得怎么样？
1: 我的王后，你这说的可是真心话？
0: 当然是真心话了。所以这令牌呢，我先帮你收着，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回去。中原毕竟是我第一次遇见你的地方，18年了，我也想和你一起再回去看看。
1: 那孤王真的要谢谢王后了。
0: 大王只不过生个病，这两天你对我怎么格外的生分起来？
2: 大王王后，这哪叫身份呢，这叫相敬如宾。
0: 朱露，我和大王在这里吃饭，你一直处在旁边，难道是在监督我们吗？
2: 朱露不敢，那朱露就去外面守护着。
1: 不用了，今天就放你一天假，回家好好休息吧。本王想跟王后好好的独处一下啊。
0: 谢谢大王。
1: 今天那么难得，来，孤王再敬你一杯。
0: 都已经喝了3杯了，不能再喝了，再喝我真的会醉的。
1: 再喝一杯嘛，来，我先干为敬。
0: 你好坏啊，自己喝茶骗我喝酒，不公平。等你身体好了，我们再喝一次。我呢喝茶，你呢要连干5杯。
1: 好好好，都依王后的啊。哎呀，糟了，
0: 怎么了？
1: 哎呀，四字不祥啊，死死死不好听啊。来来，再满一杯。
0: 还喝啊？
1: 来来，再喝一杯，再喝一杯。来来来，来把这个晦气给带走。来，

0: 怎么样？
1: 我好晕啊！
0: 来来来，我扶你过去啊！来来来，
1: 不要，我要喝。
0: 别喝了，别喝了，我扶你过去。来来来，来。

你对平贵恩重如山，这十八年来，你是真情真意的对待平贵。可是，平贵要是不回去，看不到宝钏的话，平贵的心实在难安。所以，请你见谅。平贵这一去，一定会回来，并把宝钏接过来。

0: 刚才好像听到你说要去中原。
1: 是啊，父王，你既然要去中原，就带我们一块儿去玩玩嘛。
2: 啊，是这样的，父王有要紧事要去中原走一趟，你们乖，你们呢千万别吵醒母后啊，等母后醒过来的时候呢，就给我好好的安慰她，告诉她我一定会回来的啊。
1: 父王，你去中原干什么？大伯和姑姑不是已经来了吗？本来我们想去问候他们，可是听说他们已经离宫了。
0: 啊，是啊，所以啊，我们就到宫里来找父王。父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2: 哎，嘘，别吵啊。父王呢，真的有重要的事情，要去中原走一趟。你们就乖乖的在这里等父王回来。放心，父王一定会回来的。啊。
1: 哥哥，怎么办？父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啊？我们要不要告诉母后啊？
0: 我也不知道，要不然等母后醒了再说吧。

0: 你小子，你可来了！大王，马五千来了，令牌拿到没有？我拿到了。那大哥和葛吉他们呢？哦，照你的吩咐，我已经把他们送上马车了，而且给了一百两黄金。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了。哎，谢什么谢啊？有这么好的女子等着你，你要不回去见呢，我凌霄瞧不起你。哎， 对了，王后那边，
1: 放心吧，王后那边我帮你顶着。

0: 灵儿，好痛啊！灵儿，母后，你们两个怎么会在这里啊？我们见母后喝醉了，就留在这里，照顾母后啊。
1: 是啊，我们一直都在这儿照顾您呢。你们两个小傻瓜，照顾母后自有朱鲁在。再说你们父。
0: 你们父王呢？这么早他就出门了？
2: 父王回中原了。
0: 什么？回中原了？什么时候走的？昨晚就走了。
2: 剑呢？是不是一个牌子？我看父王拿走了。豪华雪平贵，你竟然偷偷灌我酒，偷了我的令箭，逃回中原！来人呐！
3: 你是怎么看嫁的？怎么会让大王跑了呢？大王跑了，大王怎么会跑了呢？他能跑去哪儿啊？
2: 你个笨丫头！对了，亲王呢？亲王在哪儿？
0: 亲王一直在门口守着呢，快让他进来。
2: 是，
0: 亲王请。
3: 凌霄参见王后。
0: 表哥，我问你，平贵。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
5: 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背优的吴总，
5: 吴总好，
6: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
6: 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5: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的。
6: 第一次见。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
1: 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GB1964-20-24。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供销合作社合作企业。哇，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块9，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
5: 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6: 对呀，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1: 对呀，
5: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块9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
1: 嗯，
5: 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
0: 嗯，所以今天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

0: 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2: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
1: 啊，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
2: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0: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2: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升级产品。
2: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0: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但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2: 怪不得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1: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

0: 但是呢，咱们养贝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1: 因为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3: 哇塞，
0: 太棒了！
3: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0: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1: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3: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1: 养。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0: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1: 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3: 是的，不挑人群。
1: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 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是喝养胃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3: 哇塞，
0: 太棒了！
3: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0: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1: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元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0: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3: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1: 养，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0: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1: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 卫视、
1: 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

0: 金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2: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是喝养胃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王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是啊，我们一直都在这儿照顾您呢。
1: 你们两个小傻瓜，照顾母后自有朱鲁在。再说你们父，你们父王呢？这么早他就出门了？
2: 父王他……
0: 父王他回中原了。
1: 什么？回中原了？什么时候走的？
2: 昨晚就走了。
0: 是不是一个牌子？我看父王拿走了。
1: 豪华雪瓶贵，你竟然偷偷灌我酒，偷了我的令箭，逃回中原。来人呐，来人呐！
3: 皇后怎么了？
1: 你是怎么看嫁的？怎么会让大王跑了呢？
3: 大王跑了？大王怎么会跑了呢？他能跑去哪儿啊？
1: 你个笨丫头。对了，亲王呢？亲王在哪儿？
3: 亲王一直在门口守着呢。
1: 快传他进来。
3: 是。亲王请。
4: 凌霄参见王后。
1: 表哥，我问你，平贵是不是私自逃回中原了？你说呀！
4: 王后，你稍安勿躁。
5: 大王，
4: 骑着红鬃烈马回长安了。

0: 本王乃是大唐太守，乃者何人？
1: 大胆，见到本王还不下跪？
0: 参见大王。
1: 我有要事出关，开闸。大王可有出关令箭？是，开闸。
2: 参见王后。大王呢？
1: 大王刚出城。
2: 你怎么可以放他出城？你……
1: 王后且慢，问清楚了再说嘛。
2: 我问你，他是怎么出城的？
1: 大王有出城令箭，所以属下才敢放他出城的。
2: 薛平贵，你偷了我的令箭，就是为了私自逃回中原。如果让我找到你，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0: 我要是有进官，
1: 杜蝶呢？杜蝶，我没有杜蝶，没有杜蝶，休得入关！走开！
0: 丁大哥，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1: 什么人吵吵闹闹的？啊，你是谁？看你的穿着，分明是西凉人士。你来做什么？快跟本将军从实招来！
0: 我。

我程刚对天发誓，一定要报你的恩情。 你是程康？你是谁？怎么会认识本将军？我是平贵，薛平贵啊！胡说八道！薛平贵早就死了。你还记不记得，18年前你收了我这个小弟？还有，跟西凉一战，我救过你一命的。

0: 你没事吧？没事，没事。谢谢你。
1: 哎，都是同袍，谢什么？
0: 薛老弟，是你啊！真的是你啊，薛老弟，真的是你！快搬开！是。真的是你。
1: 18年了，好久不见。
0: 是啊，你都长胡子了，难怪我不认识你了。
1: 哎，你说我长胡子，难道你没有长胡子吗？哦，对了，程大哥，你现在是？
0: 哦，皇上隆恩，命我程刚镇守玉门关。
1: 哦，
0: 平贵，那天他们要杀你，所以我把你绑在了红鬃烈马的背上。马儿，马儿，如果你真是通灵的宝马，请你把平贵平平稳稳地驮着，看能不能找户人家。只要有人救下平贵就好了。马儿，马儿，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0: 我们在营地里面听到了声响，不就发现了？
1: 你说的也有道理，可万一掉下来怎么办？
2: 放心，我会把它松一点，不出几里路，雪平贵，必死无疑。
3: 找你的意思办办。

0: 副元帅，安好。这是干什么？到马身上。原来是你，真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
1: 谢老弟，你还说这些？ 是你先救了我，说到这儿，我心里就愧疚，没帮上你什么忙。平贵，你当时是怎么脱险的呀？这么多年，你都是怎么过的呀？
2: 一言难尽呐。
1: 平贵，走，咱们进去说。
0: 好，
1: 走。
3: 启禀将军，前方发现大队人马。
1: 哎呀，走，一定是代战王后追来了。代战王后？ 平贵，怎么回事？哎呀，
0: 陈将军，我要赶紧入关呐！
1: 好，走，咱们进去。啊，关城门！
4: 是，关城门。

0: 薛平贵，你给我出来！薛平贵！
1: 要不然我大梁军队现在就攻破玉门关。
2: 喂喂喂，往后啊！
0: 薛平贵，你真的在这里？
2: 我有事情要回中原一趟，你就先回去吧。
0: 我不回去！你偷了我的令箭，私自逃出。如果现在你不给我个理由，我立刻就挥兵攻破玉门关，杀进长安！
2: 哎，不不，薛老弟，事情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跟代战王后是怎么回事啊？
0: 开城门吧！
2: 啊，
0: 不行，如果他攻进来，那我就完了。
2: 你放心，他要的只是我一个人。
0: 不行，
2: 为了你，我绝不能开城门。
0: 哎呦，为了所有士兵的安全，你必须开城门。
2: 这件事情我来负责。
0: 这。

0: 大王啊！
1: 闪开！
2: 如果杀我，你能退兵，那就杀吧。
1: 好，那你给我一个理由，为什么你要私自逃出大梁，回到中原？你告诉我。这是什么？
2: 一封血书。
1: 这封血书是谁写的？
2: 是我的结发妻子王宝春。
1: 你有结发妻子，那我算什么？
2: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0: 18年前，我要回中原寻找亲人，找的就是王宝钏。
1: 师傅呢？
2: 王后啊，你要杀了大王，咱大梁可就没有君主了。
1: 你要杀了大王，
2: 那公主和王子就没有爹了。表妹，你要真杀了他，你可就没有夫君了呀。

0: 你为什么不坦白告诉我？我本来想把宝冲接回大梁的时候再跟你说的。接回来了再告诉我。那如果我不肯呢？
1: 如果你不肯，
0: 我就会带他远走他乡。
1: 如果我一怒之下把他给杀了呢？
0: 那我也会自尽，随他而去。
1: 雪平姑，你好狠心啊！我跟你结婚18年，我仗真心对你，你现在对我说出这样无情无义的话，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0: 我的往后啊，可是我的确跟他结发在前，我为了娶你。
1: 我把她抛弃在寒窑，苦守了18年呐。
0: 王后，这件事情，我和太后早就知道了。
1: 你和母后，你们早就知道。那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2: 哎，王后啊。 当时你是非大王不嫁呀！于是太后给了我一道密旨，让我陪大王去中原的时候，第一个任务就是杀了大王的发妻王宝钏。只是当时因为魏豹要强取王宝钏，阴差阳错之下，
0: 大王
2: 和我都没有找到他，所以大王才失望地跟我回到了大梁。
0: 既然你已经回了大梁，
2: 你对我恩重如山，我没齿难忘；18年来，你对我情深意长，我真的知道。 可是你试想一下，换成你是王宝钏，守着一个不知道生死的人而守了18年，一天天念着他为什么不回家，你在想着他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你试想一下，你忍心吗？
1: 王后，这件事情要怪就怪我凌霄吧。当时，
2: 大王把这血书给我看了以后。
1: 我是深深的被王宝钏的坚贞给感动了，是我献祭，让大王离开大梁的。所以要惩罚，就惩罚我凌霄吧。
0: 你是我表哥，你是大梁的亲王，你怎么可以帮着他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怎么可以骗我？
2: 别怪凌霄，别怪凌亲王，有他有杀，全都怪在我身上好了。
0: 好，那我现在问你，你这一去。 你还会不会回来？你是不是就不要我了？是不是就不要祥儿和灵儿了？你是不是也让我等你18年呢？
2: 不不不不，你等我一个半月就好了。让我把宝钏接回大梁，到时候我希望你好好的对待她，以弥补我这18年来所犯下的错。

0: 谢老弟，真没想到，你居然是西凉的大王啊！对，王后，我也没想到，原来镇守玉门关的这位将军啊，就是我当年的同僚。要不是他，我早就死了。当年是他把我绑在马上，我才能到大梁啊！
1: 原来你是平贵的救命恩人。
0: 刚才我失态了，如果有怠慢，请别见怪。王后有情有义，臣敢我心里很感动。而且臣敢老眼昏花，竟然没认出这位就是林亲王，久违了。
2: 程将军，有礼了。
1: 那，你现在就要去了吗？
3: 四哥本来就是你的贴身护卫，你能不能让他们陪你一起去？这……你放心吧，我不是让他们去做对你发起不利的事情，我只是让他们保护你。毕竟你是我们西凉的大王，不可以有任何的闪失。
0: 王后，你真好。
3: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见到大王的发妻。
1: 就如同见到我一样，一定要毕恭毕敬，不可以有半点怠慢，都听到了吗？
0: 是。
1: 王后，真的谢谢你。对了，拿来。大王，在我们大梁传信的都是这只金鼎鸽，你就把它带在身边。等你接到了你的发妻，就用它写信传给我。
0: 以后让我放心。好，一路小心。嗯，一定要保重。知道了。大王。嗯。王后还有什么事？你真的说走就走，你都不回头看我一眼。
1: 我怎么会说走就走呢？我，哎呀，我又怎么会不回头看你呢？我只是尽早去，尽早回而已。如果是尽早去，尽早回，那你一个月就回了，行不行？
0: 哎呀，我现在失去长安呢，就是一个半月都有点仓促了。要不这样吧，我尽量，啊。
1: 嗯。
0: 那我走了。
1: 嗯，啊，走了。哎，大王，啊，哎呀，又有什么事啊？我们结婚18年，一直是寸步不离，从来都没有分开过。可是你现在要去这么远的地方，真的舍不得你吗？
0: 嗯，哎呀，王后啊，这么多人看着呢，让大王先走吧。
1: 那你一定要回来。
0: 我一定回来。
1: 不可以骗我。
0: 不骗你。
1: 保重。

0: 做什么？你还是我们大梁的王后啊。那他的发妻呢？哎，戴湛，你是我大梁王后，大人应该有大量吧。这次你放大王回去，接他的发妻王宝钏回来，我想他们都会对你感恩在心。王宝钏一定不会跟你争王后的位置的。
1: 我不管，反正我不要做小。<笑>
0: 哎呀，戴湛呢？人是你选的，什么结果，你就认了吧。啊！<笑>

0: 皇后，该回去了。
1: 他真的把他的发妻接回来了。

0: 我终于又回到我家铺了。
1: 好一个薛平贵，你当年寒窑投军一去十八年，我们以为你出事了，我们以为你死了，我们帮你造坟，帮你做漆，帮你做百日，天天为你伤心流泪，你呢？
2: 那时候我回去听说宝钏她改嫁了，我到处找你们又找不到，所以我才……
1: 好，我告诉你，王宝钏还在寒窑等你，等你这个负心人。

0: 接到血书，就一路匆匆忙忙赶回来，也没跟大哥和小青问清楚。那宝春，他是真的在家里，还是过得不好，还是……
1: 葛大说你战死在西凉，他和张伟就把你妻子给卖了，
2: 卖到哪里去了？
1: 卖到隔壁的县城，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3: 我问你，那王宝川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了人家。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4: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DHA 等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 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舒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更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DHA， 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4: 这吃鱼啊，就得吃着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
1: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 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2: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过瘾。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1: 大组合更实惠。
0: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4: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 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6: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

0: 养元素硒 DHA， 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4: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提前囤货。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

0: 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绿芝灵药业

0: 启禀大王，前面有一女子。
1: 血书上面说，她是菅野菜充饥的。

去了都快一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到底有没有找到苹果，还是传闻是错误的？

0: 是王川，真的是王川。可我如今穿着华服，宝川问起我，我该怎么说呢？
1: 谁？嗯，
0: 哦，
1: 你是谁？你在做什么？
0: 啊，是我。我刚才一眼就认出他是宝川，他居然不认得我。
1: 做什么？
0: 我……哎，大嫂，请留步。
1: 什么事啊？
0: 请问武家坡怎么走啊？
1: 这里就是武家坡。
0: 啊，这里就是武家坡啊。那大嫂一定必是武家坡的人喽。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大嫂，我问了半天，你还没回答我呢。
1: 你这人怎么搞的？啊，说话就说话，怎么动起手来了？
0: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其实是来找人的。
1: 找人？这儿哪有人？附近只有韩瑶。
0: 对呀，我就是要找韩瑶。
1: 韩瑶，你找谁？
0: 我要找一个叫王宝川的人。
1: 他是谁？为什么要找我？这个人怎么好像不太正经？
0: 你认识王宝川吗？如果你知道他在哪儿，
1: 放手，
0: 你告诉我，告诉我呀！
1: 不是，放手，
0: 告诉我吧，
1: 放手！我在问你，你找王宝川做什么？你不说的话，我就走了。
0: 好好好，我说。其实，王宝川有个丈夫叫薛平贵，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写了一封家书，让我亲手交给王宝川。
1: 你是薛平贵的朋友？
0: 正是。
1: 大哥，不是听说平贵在西凉当了大王？看来川也有功。
0: 大嫂，我都问了半天了，你到底认不认识王宝川呢？
1: 我认识他。
0: 哎呀，太好了，那快点带我去见他吧。
1: 他现在不方便。不如你把家书交给我，我帮你送去。
0: 不行不行，正所谓一封家书值万金，我怎么可以随随便便的交给你呢？我必须要亲自见到他本人才行啊。
1: 可是他本人不在。
0: 他不在？那算了。
1: 哎，你去哪里？
0: 既然人都不在，当然是原姓奉还了。啊，
1: 哎，你等一等。其实我是王宝川。
0: 宝川呢？你就是宝川呢？
1: 你放手，放手啊！
0: 啊，对不起，对不起。
1: 拿了。啊？
0: 拿什么呀？
1: 家书。
0: 哦，对对对，家书。家书啊。我这一路赶过来，把那家书丢在刚才的客栈了。
1: 什么？你刚才还说一封家书有万金，你怎么？曾子说过与人谋而不忠乎？你受我丈夫所托带来万金家书，你居然把它弄丢了。你，
0: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小心。那只不过呢，平贵写信的时候，我看的是一清二楚的，我可以念给你听啊。
1: 那平贵他现在在西凉做什么？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
0: 当时我跟平贵呢一起当兵。哎，后来
1: 怎么了？
0: 哎，后来我们两个喝醉酒就跑到西凉去了，就被西凉给抓了。哼，一关啊就被他们关了好几年呢。
1: 什么？被关了好几年？
0: 对呀、啊、
2: 只不过中原西凉修好，
0: 我们被放了出来，但是呢还不能离开西凉，所以我俩就在西凉做起了生意了。
1: 原来是这样，所以平贵到现在都没回来。那我请问你啊，平贵好吗？
0: 哦，很好，身体健康，没什么毛病。
1: 看你的穿着好像挺有钱的。那平贵他，
0: 哎呀，说起我这个薛平贵老哥，哎，一言难尽啊。
1: 怎么说？
0: 你跟他在一起那么久，难道你不知道吗？
1: 我不知道什么。
0: 我这个薛平贵老哥啊，他为人是很不错，只不过除了吃喝嫖赌，他什么都做不来呀。
1: 吃喝嫖赌？不会吧？
0: 怎么不会呢？
1: 我认识他这么久，我怎么不知道他会吃喝嫖赌啊？
0: 你认识他多久了？我跟他生活了18年，是你认识薛平贵的时间多，还是我认识薛平贵的时间长呢？啊？
1: 啊，对呀，也是。你跟平贵一起生活了18年，他所有的习性你都知道。
0: 是啊，不过这说起来呢，也得怪你。
1: 怪我？
0: 嗯，在军营里边呢，我跟他是最要好的。他也曾经跟我提起过，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是相府的3千金。所以啊，你们的事情我是了如指掌。
1: 原来平贵他没有把我忘记。啊，那接着呢？
0: 哎呀，接着很悲啊。赌这个字真是害死人呐！他在前前后后在军营里输了5两银子，
1: 这么多？
0: 嗯，输了5两银子，他当然还不起喽。所以全军营的那些士兵呢，都跟他要钱，他自己没办法还呢，那只好就跟我借喽。
1: 慢着，你的军饷一个月多少
0: 啊？那不就跟平贵一模一样吗？
1: 既然你跟他一样，那你怎么还有钱借给他？
0: 我说大嫂啊，你就有所不知了，我这个人呢，平时省吃俭用，哪怕是1文钱我都舍不得花呀。可是你的平贵哥呢，他只会嫖赌饮醉，样样都违，没积蓄了，不就跟我借了吗？
1: 平贵，你怎么变成这样？平贵，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
0: 我说大嫂啊，大嫂，这5两银子呢，他18年来都没有还给我，这连本带利算起来一共欠我100两银子了。
1: 100两银子？
0: 嗯。
1: 你没问他要吗？
0: 我当然跟他要了，所以他就写了一封家信让我带给你咯。
1: 什么？他欠你钱才叫你带信给我？
0: 嗯，
1: 这是为什么？
0: 因为他写的是你的，是你的卖身契。
1: 卖身契？
0: 对呀，他已经把你卖给我了。
1: 放手，放手。放开我。你胡说，平贵不会这样做的。
0: 怎么不会呢？人穷志短呢，没钱还不就把你卖给我了吗？
1: 我不相信。你把卖身契给我看。
0: 我把卖身契给你看，待会儿你把它撕掉了我怎么办呢？那我岂不是人财两空吗？啊，
1: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
0: 要不这样吧，既然你是相府的3千金，我们就把那封信拿到相府去，给一些公正的人看看清楚，然后你就可以跟我走了。
1: 放手。你说的都是真话？
0: 嗯。
1: 平贵，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不但一去不回，你居然还把我卖给别人，你怎么这么过分？
0: 大嫂，其实把你卖了不是更好吗？你看我，真是一表人才，一看就是大户人家。我连马匹都带来了，我可以马上把你带入我的豪门府邸，一起享用那无尽的荣华富贵吧！
1: 啊，我呸！如果我王宝钏贪慕虚荣，贪图富贵，那当初我爹不让我嫁给薛平贵的时候，我为何要跟我爹三击掌，放弃相夫三小姐的身份，跟他一起过苦日子？
0: 可是，我听说你中间改嫁。
1: 什么改嫁？是因为平贵战死在西凉的消息传回，我爹派了卫报来抢我跟他娶妻，我为了躲避，才让平贵的结拜兄弟谎称我已经改交到别的县城去了，好让卫报死心。也是因为卫报追赶我，害得我在逃跑途中

0: 既然你那么爱平贵，那薛平贵的死讯传来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跟他走？
1: 我想跟他到阴曹地府里做夫妻，可是当我想自尽的时候。 却发现，我怀了平贵的孩子。

0: 那你的孩子呢？他现在在哪儿？
1: 为了逃离潍坊，我没保住孩子，孩子掉了。
0: 糟了，原来是这样一场演出。
1: 本来想埋了孩子，我就跟平贵走。结果，我发现平贵毕业窑那时候割下的半截断炮，居然在坟墓边。我心想，他一定没有死，他一定回来过。就是为了那割下的半截断炮，我才忍辱偷生，我才终日。 挖野菜度日，就是为了等平贵回来。18年了，等的竟然是一个无情无义、无情的人。我不如死了算了。哎，
0: 不要宝川，不要宝川，宝川，不要宝川，
1: 你放开我！
0: 不要，
1: 放开我！你放我！你别放我！
0: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其实我就是。 宝川，宝川，宝川，宝川，宝川，你这个无赖，别跟着我！宝川，哎，宝川，宝川，哎呀，哎呀！
1: 宝川，宝川，哎呀，宝川，宝川呐，你快开门呐！你这个无赖，你再不走，我就叫人了！
0: 你别叫，你别叫，我实话告诉你，其实我就是平贵，我回来了。你是平贵？
1: 我不相信，你这个无赖，你根本就是分明要骗我！
0: 哎呀，我没有骗你，我就是你的薛郎。
1: 我是平贵啊！我不信，我不信，我不信！
0: 你不相信吧？好，我就告诉你我们结识的经过，你就会知道我不是假的了。
1: 好，那你说。
0: 18年前，因为我爹生病，我要进城找大夫。我在郊外遇到你被一个蒙面人劫持。

0: 我真的是平贵，你快开门吧！不对，你刚才说了，你跟平贵是朋友，所以平贵就把我的事情都告诉你了，所以你会知道我跟平贵发生过的事情，这不算。
1: 怎么能不算呢？哎呀，哦对了，那你写的血书，总可以证明我是平贵了吧？ 大哥跟葛青总不能把血书交给别人吧？
0: 好，那你把血书给我看。
1: 那你先开门呢？
0: 不用。

0: 川呐，你怎么又把门给关上了呢？
1: 我差点上了你的当
0: 啊！
1: 我的丈夫薛平贵，长得剑眉星目，唇红齿白，哪像你长了胡子？
0: 你是说为夫老了？宝川呐，18年了，平贵怎么能不变老呢？你也变老了。对啊，宝川，你也变老了。
1: 平贵离开18年，这屋里也没有一块铜镜，我怎么会知道自己老了？

0: 我是老了，我等你等了18年，我已经老了，我已经不是当年的王三小姐，所以你薛平贵就不回来了。
1: 不不不，你别生气，这平贵不都会回来了吗？
0: 你是看了我的血书你才回来的，如果我不写血书，你会回来吗？
1: 我
0: 等了18年，就是相信我的丈夫没有死。你既然没有死，却让我等了18年，回来还居然调戏我。
1: 我，
0: 薛平贵，那你就好好的等着，我现在就自尽在寒窑里面，你待会儿就破门进来受尸吧。
1: 别别别，宝钏，你别乱来。哎，宝钏，住手啊，宝钏！平贵现在给你跪下来了。

千错万错，都是品贵的错。求你不要自寻短见，开门让我进来吧。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跟你解释。这么多年，我为什么没有回来？ 如果你不原谅我的话，请让我先死在寒窑外吧。 开门让我进来，宝钏呐，我求求你开门呐！

0: 这门楣怎么这么低啊？18年前，你带我来这里，你还叫我低头，我都不觉得低。现在18年后，你富贵了，你就觉得门楣低？哎呀，
1: 我的好样子！
0: 你别碰我！
1: 我不碰。
0: 你给我退一步。我。
1: 退一步，
0: 退一步，
1: 退。
0: 哦，我退，我退。你再退一步，
1: 再退一步，
0: 真的要我再退一步？再退。
1: 好，我再退一步就是了。
0: 再退。
1: 哎，宝川，无路可退了。
0: 是，你有路。
1: 就去找路。现在无路了，你才回来找我这个结发妻子。我错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曾经回来过？是，我是曾经回来过。可是当时的情形，
2: 我问了，那王宝川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3: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人家了。

0: 我不是以为你已经改嫁了，我才……哎呀，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就打我吧，骂我吧。我告诉你，就算你以为我改嫁，那你也应该找到大哥、小青，张卫他们去问一问。
1: 为什么你不留在中原，到西凉去？
0: 那是因为我答应了代战公主。代战公主？代战公主是谁？你答应了她什么？
1: 宝钏，我刚回来，别谈这件事情，我们谈别的吧。
0: 我既然都已经等了你18年，你有什么话你就应该说清楚。
1: 好，你别生气，我把整件事情清清楚楚地告诉你就是了。

0: 谁。后羊奶厂家直销，后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羊背优的吴总。
2: 吴总你好，
1: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按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只是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
1: 2024，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供销合作社合作企。哇，
2: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块9。关键呢，还是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的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0: 对呀，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1: 对呀，
0: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块9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 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2块9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块9，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 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1: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 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1: 直招会员？对。
0: 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块9的大优惠。同时呢。
3: 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VIP会员。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进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块9，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没错，我们的
0: VIP
1: 会员啊，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评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贝优羊奶粉。
1: 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贝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块9，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
0: 1箱就能够成为VIP会员，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块9，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
3: 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当然，因为和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因为咱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升级产品，
3: 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 隐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 嗯，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隐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0: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儿，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但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1: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3: 嗯，怪不得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1: 对，
3: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
1: 嗯，
3: 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1: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3: 是，
1: 但是呢咱们养胃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3: 哇塞，
1: 太棒了！
3: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1: 嗯，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0: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 这两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30元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呀、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啊，订1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

0: 够喝老伴儿，喝一阵子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9元一盒的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肥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1: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引，
2: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0: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1: 我们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 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0: 是的，不挑人群。
1: 没错，
0: 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嗯，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
4: 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肥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肥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这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啊。
6: 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还2块9，以后啊，天天喝能省1大笔钱。现在喝的养肥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只喝养肥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肥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肥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肥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
1: 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肥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再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
0: 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
2: 营养又滋补。哇塞，太棒了！
1: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
1: 佳品。
2: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给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
1: 做个保证的啊！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
0: 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肥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 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肥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肥优羊奶粉的会员。

0: 人想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一千箱，每人限购两箱。
1: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两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两箱，我天天喝。
2: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两箱，够我和老伴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4: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饮，
5: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3: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5: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是喝养胃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

0: 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5: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我错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曾经回来过？
1: 是，我是曾经回来过。可是当时的情形……
0: 我问你，那王宝钏是心甘情愿被卖的吗？
1: 那当然了，因为他知道薛平贵已经战死在西凉了，他就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就答应人家了。

0: 我错了，我是以为你已经改嫁了，我才……哎呀，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就打我吧，骂我吧。
1: 我告诉你，就算你以为我改嫁，那你也应该找到大哥、小青，让为他们去问一问，为什么你不留在中原，到西凉去？
0: 那是因为我答应了代战公主。
1: 代战公主是谁？你答应了她什么？宝钏，
0: 我刚回来，别谈这件事情，我们谈别的吧。
1: 我既然都已经等了你18年，你有什么话你就应该说清楚。
0: 好，你别生气，我把整件事情清清楚楚的告诉你就是了。

0: 你却在西凉想尽荣华富贵，不是这样的。我后来明白了，一切都是我的错，错就错在我误会了你。你别难过了，戴湛他也看我写书，他让我接你回去的。 娘子，我的好娘子，我错了，为夫错了，娘子，
1: 为什么？二嫂，二嫂，我要到一个白馒头。

0: 叫我什么？
1: 四弟，我的四弟。
2: 小莲，快快请起。
3: 谢姑爷。
2: 宝川跟我说了，这十八年来多亏了你的照顾，辛苦你了。
3: 我哪有辛苦啊，是小姐她挨饥受饿的，所以最辛苦的是小姐。
4: 大哥小七，谢谢你们一路上辛苦了。
5: 哎，不辛苦不辛苦，哎，可舒服了。尤其回来的时候，林亲王派马车一路送我们回来的，哇，好舒服啊！而且林亲王还把我的腿给医好了，给我吃了药。你看，哎，
6: 这个大哥生龙活虎了，二弟把我的腿给治好了。你看，哇，
7: 漂亮！还有啊，他也给我一种特别的灵药，把我多年的咳嗽都治好了。
5: 哎，你不是治好了吗？
7: 哎呀，真是太开心了，不小心呛到的。哎，
2: 大家坐下来慢慢说吧。啊，
8: 哎，好。
7: 二嫂，现在贵哥回来了，从此以后你就更幸福的生活了。
5: 哎，对，你们两个就暂时住在客栈啊。
7: 不回去换漂亮的衣服，住在这干嘛？
4: 我要回到相府后再换衣服。
7: 回相府？为什么要回相府换衣服啊？
4: 我要回去给我爹祝寿。
7: 这种爹你还要回去给他祝寿？算了吧。哎，这
2: 名为祝寿，实为算账。啊，
3: 姑爷，你要算什么账啊？
2: 算军粮，还有他们欠宝川的，通通给我讨回来。
9: 谢谢
10: 。
9: 来来来，里面请，里面请，里面请。
10: 谢谢，
9: 快里面请。
4: 恭喜。
9: 快里面请，快里面请。
4: 里面请。恭喜。
9: 张大人，请。
4: 里面请。
11: 谢谢。哎呀，谢谢。
12: 请。
13: 大哥大嫂，
5: 老弟小七，你们也来了。
13: 弟弟来迟了，不知道有没有耽误相爷的这个寿宴呢。
4: 你们来的正好，正要开始呢。哟，这是什么呀？大哥大嫂，这只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啊。
3: 大家都快开始拜寿了，小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啊，小姐，真的是你啊！
4: 今天师爹六十大寿，做女儿的回来祝寿是应该的。嗯，
3: 小姐，我先带你进去给相爷拜寿吧。
5: 老弟啊，你还真懂礼数，备下这么重的厚礼，岳父知道了肯定会笑不拢嘴的。
4: 就是啊，把这里的礼物通通比下去了。
13: 这是应该的吧，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大哥大嫂的面子嘛。不过今天得好好谢谢小琪，这些礼物他筹备了半天呢。
4: 哪里啊，魏二哥能有今天都是大哥大嫂给的，这些礼物也是我们应该的。
13: 如今弟弟负责京畿的安全，我看我还是去巡查一下，免得有闲杂人等过来打扰寿宴。
5: 嗯，这很好，那你赶快去吧。
0: 小琪，你就留下来吧。
4: 不了，威尔哥有事要先走，我也先回去了。晚一些的时候，我们再一起过来。
5: 那好吧，那就不送你们了。

0: 你来干什么呀？喂，你这人说话可不可笑啊？这是我们小姐的家，她回来还要征求你的同意啊？这儿还有你这丫鬟说话的份吗？我，小莲，
1: 三小姐，久违了。
0: 我们站旁边一点，三小姐，请。走吧。你刚才说话什么意思？你到底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今天是相爷的寿辰，有什么事都回去再说。
2: 哎呀，祝相爷福如东海，谢谢各位，给老夫来祝寿啊！谢谢，
3: 相爷，三小姐真的回来了
4: 啊！三小姐回来了。

0: 三小姐，
1: 是你吗？三小姐，
2: 是。
3: 魏虎啊，先陪大家到后堂去休息。

0: 这是什么东西？
1: 是点东西吧。
2: 刘伟大人，
3: 好好，
0: 先随本帅到后堂稍作休息。
3: 请好，
4: 请。
5: 哎呀，李大人，
6: 这是什么？

向女儿给爹祝寿，祝爹福寿绵绵，身体安康。

0: 你说了吗？我不认你这个女儿了。今天到相府来干什么？
1: 女儿18年没有回来见爹，今天正值爹60大寿，看爹身体依然硬朗，女儿替爹高兴。
0: 你只看到你爹身体硬朗，你有没有看到你爹两鬓斑白啊？这些长出的白发都是为了你这个女儿。
2: 我说王宝钏呐，你是怎么了？都已经过了18年了，你是乞丐婆当腻了，还是要饭要烦了？现在想清楚要回相府来享清福了。
1: 女儿不孝。
3: 哎呀，王宝钏呐，一回来就跪在地上请罪了。你早知如此，为什么当初不答应嫁给我抱弟呢？不然你早就回到相府了。
1: 魏虎，都是你出的好主意。你害死我的孩子，我还没找你算账。
2: 王宝钏，你说话客气一点，你这是跟姐夫说话的态度吗？既然你王迎春眼中都没有我王宝钏存在，我又何来的姐夫？你说什么？
0: 够了，宝钏，今天是老夫的大寿，难道你是到这里来兴师问罪的吗？
1: 我是来找魏虎的，我是问问他，平贵这18年来的粮饷为什么不给我？
3: 哼，王宝钏，你这话说的太有意思了。薛平贵他已经死了18年了，人死了，军机处是要注销的，那他何来的粮饷呢？
1: 据我所知，我丈夫的粮饷从来都没有停发过。
0: 魏虎啊，他说的可是实情？哎
3: 呀，岳父，你别听他胡说八道的。现在时机不好，他们乞丐要不到饭，他肯定是受那些乞丐的鼓动才来问我要粮饷的。
0: 宝钏的个性我十分清楚，如果没有真凭实据的话，他是不会乱说的。
3: 哎，岳父，您不仔细想想，这王宝钏他为什么18年都没有回来过？他肯定是趁您60大寿前来闹事儿的。
2: 就是啊，爹，我看这王宝钏呐，他是当乞丐婆当到失心疯了，想要利用你60大寿的时候回来说东道西，看看能不能吵出些什么来。哎，是啊，谁叫我跟他姐妹一场呢？王宝钏，我就施舍一点银子给你，让你走了。王宝钏，你现在这副样子回来还摆谱啊？你要是装得可怜一点，说话低声下气一点，我们相府多的是残羹剩饭，我还可以施舍一些给你。可是如果你要是跟我来硬的，不要说是残羹剩饭，就连掉在地上的一粒米我都不会给你的。我不想跟你多说，我只是想请问一下魏元帅，你说人死了就没有粮饷，那如果我丈夫还在呢？
3: 什么？王宝钏，如果你的丈夫还活着，我一定把18年的粮饷照样算给你。
2: 没错，而且我们还会连本带利10倍奉还。
1: 是你说的，你说的话算不算数？
2: 当然算数。

0: 爹，
1: 你就别叫我爹了。
0: 好，请问王丞相，你能否作证？
2: 我可以作证。宝钏，
0: 娘，
2: 宝钏，
0: 娘，
2: 我的好女儿啊！
1: 宝钏，你曾经说过，除非衣锦还乡，否则不回相府。如今你穿着一身乞丐，破破烂烂跑回相府喊爹叫娘的，成何体统啊！来啊，把他赶出去！
2: 谁敢？今天谁要是想赶走我的女儿，我就跟他拼命！
0: 是啊，爹，宝钏好不容易愿意回来一次，您千万不能赶她走啊！
3: 岳父，请三思啊！
1: 她从进了相府就没跟老夫承认过错误，反倒是逼问她丈夫的粮饷。怎么？难道是我相府拿了她的粮饷？
0: 不错，我认定我丈夫这十八年来的粮饷被人给吃掉了。
1: 你们听听，她想钱都想疯了。那好。只要薛平贵能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十八年连本带利，我王云也算上一份儿。
4: 你放心，如果真如三姨妹所说，平贵还活着，我苏龙第一个站出来替他作证，帮他查清楚粮饷。
0: 小莲，
5: 小姐，我知道了。
0: 你想做什么？
5: 我，别碰我啊！哼！
0: 反了反了，这丫头居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2: 不是她反了，是你平时作威作福做过了头。
5: 我

0: 真的是薛平贵？
1: 不可能吧，薛平贵怎么会穿这么华丽的衣服呢？
2: 久违了，魏将军。
1: 哼。
2: 平贵见过苏将军。
3: 哎呀，你真是平贵吗？哎呀，
4: 我就说你福大命大，不会那么容易死的。
0: 忘川，他真的是平贵啊。
2: 平贵见过岳母、岳父大人。
0: 平贵啊，你怎么才回来啊？你怎么舍得把宝钏放在寒窑苦等你十八年呢？
5: 是啊，平贵，这十八年来你既然没事，怎么不回来看看宝钏呢？
4: 哎，这样的意外才叫惊喜嘛。啊，
6: 娘，大姐，大姐夫，平贵的事情待会再跟你们说，先听听他们怎么说。
7: 穿得不错，你是告诉老夫你如今衣锦还乡了，
2: 可以这么说。我这里有一锭两金子，是帮小莲她赎身的，应该够了吧？
8: 十锭金子也不够啊。
2: 好，来人，相爷还记得当年送过我一百两金子吗？那我今天就用这一百两金子来赎小莲的身，应该够了吧？
0: 哎呀，平贵啊，这一百两黄金啊，就留着你跟宝钏去用。小莲我做主了，我替她赎身了。
9: 娘，这不可以。
10: 迎川，你不要再撒野了，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相爷，你说呢？
5: 小莲，还不赶紧谢过夫人。
11: 谢谢夫人成全，谢谢三姑爷。
0: 小莲起来吧。
6: 谢谢娘。
0: 宝钏，娘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来跟娘走。
7: 薛平贵，老夫搞不明白，你是在哪里弄的这华丽的衣服，还有这许多的金子，怎么在外面发财了？
2: 回相爷，当年平贵被奸人所害，不过大难不死，在西凉做了生意，赚了点钱。
7: 果然是发财了，怪不得出手那么阔绰呢，说起话来底气十足啊。
2: 哎呀，发不发财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刚才魏大元帅说过，如果我薛平贵没有死的话，就跟我算清楚这十八年来的军饷。不知道魏元帅，你准备好了没有？
0: 宝钏呐，娘只想好好的看看你，娘就是想再抱抱你啊，娘，宝钏，我的好女儿啊！
5: 你们两个都别难过了，宝钏回来应该高兴才是。
0: 是啊，是啊，娘高兴。娘是高兴，来来，宝钏，来坐。宝钏呐，娘真是高兴啊！娘经常在想，我是一天天的老啊，也不知道我百年的时候，我这女儿能不能回来给我送终啊？哎，
5: 宝钏不孝， 让您老人家这十八年来这么担心，请您原谅女儿。
0: 来，快起来，起来，来来，快起来，
5: 起来，
0: 来，坐坐坐啊，坐吧。
5: 是啊，宝钏，你回来实在是太好了。我看平贵他衣着华丽，你却穿成这样，一定是回来套魏虎的话吧？
11: 夫人，大小姐，刚刚三小姐和我说，三姑爷呢？他在西凉的时候啊。
0: 小莲，宝钏啊，这平贵不是在西凉经商吗？他怎么就十八年不给你捎个信呢？
5: 娘，我待会儿再告诉你。
0: 嗯，好，娘跟大姐呀，给你好好梳妆一下，把你变回十八年前。
5: 宝钏呢，这十八年来娘把你的房间一点都没有改变，还是原来的样子。你以前穿过的那些衣服娘都舍不得扔，一直帮你珍藏着，而且啊，每年还都给你做新衣服呢。
0: 娘，您对女儿这么好，女儿感激在心。大姐，谢谢你。
11: 夫人，大小姐，你们刚刚不是说要帮小姐打扮打扮吗？那就交给小莲我吧。
5: 是啊，娘，这是小莲的一份心意呢。小莲呐，你一定要把宝钏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给她穿最漂亮的衣服，梳个最好看的头。
0: 嗯，好，那去吧。小莲啊，
11: 哎，
0: 要把小姐打扮得漂亮一点啊。
11: 夫人放心吧。
5: 好了，娘，你就等着看吧。
11: 小姐，走吧。
0: 去吧。锦川呐，我怎么感觉好像在做梦啊？这宝钏要去了，会不会就不回来了？
5: 娘，这不是在做梦，这一切都是真的。宝钏她真的回来了。你看平贵她衣着华丽，一定是出人头地了。

0: 记不记得宝钏也曾经说过，平贵出人头地他才会回来，这次您的三女儿宝钏她真的回来了，您啊就等着一会儿看她变回十八年前的宝钏吧。
1: 怎么会这么多钱？
2: 魏大元帅，账本你都看过了，正如你所说，连本带利全部还回来吧。
3: 我想魏大元帅感情不会抵赖吧。
1: 这
4: 岳父，小婿已经看过平贵所列账目，完全没有错。
5: 魏虎，这钱到哪里去了？
1: 我
2: 这钱你一定要还，更何况你以我已死的名义把十八年的军饷通通拿走，如果到官府告你个贪污之罪，我看你的官位不保。
5: 薛平贵，你别吓唬我，这钱我是帮你领了，但我是替你保管。
2: 替我保管？魏虎，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钏在寒窑苦度十八年的春秋，他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我告诉你，少一个子儿我一定不放过你。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7: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8: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9: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7: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7: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0: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8: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0: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
7: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0: 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8: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0: 来，我先闻一下。哇， 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8: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9: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

0: 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满意再付款。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

0: 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2: 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2: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0: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0: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0: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

0: 1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飞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6: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

0: 生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用一颗球穿越8米，点燃无数的跃动。

0: 文教指导手中接过羽球热爱的接力棒，人人都是主角，羽动八闽，福建未来，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

0: 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回来了，你看平贵他衣着华丽，一定是出人头地了。记不记得宝钏也曾经说过，平贵出人头地他才会回来。这次您的三女儿宝钏她真的回来了，您啊就等着一会儿看她变回十八年前的宝钏吧。
1: 怎么会这么多钱？
2: 魏大元帅，账本你都看过了，正如你所说，连本带利全部还回来吧。
3: 我想魏大元帅感情不会抵赖吧。
1: 这
4: 岳父，小婿已经看过平贵所列账目，完全没有错。
5: 魏虎，这钱到哪里去了？
1: 我
2: 这钱你一定要还，更何况你以我已死的名义把十八年的军饷通通拿走，如果到官府告你个贪污之罪，我看你的官位不保。
5: 薛平贵，你别吓唬我，这钱我是帮你领了，但我是替你保管。
2: 替我保管？魏虎，你真不要脸，你把我的钱据为己有，害宝钏在寒窑苦度十八年的春秋，他每天采桑度日过着穷困的日子，都是你一手造成的。我告诉你，少一个子儿我一定不放过你。

0: 你得帮我。
1: 糟了，看来我得去找宝钏，想办法让宝钏不要跟我丈夫算两小，要不然就惨了。
2: 岳父，我苏龙做事一向刚正不阿，此事是魏虎做错在先。魏虎，你把这件事情好好向平贵交代清楚，我想还是可以解决的。
3: 薛平贵，这件事情你就看在老夫的情分上，就这么算了吧。
4: 王丞相，打我从彩楼招亲拿到绣球，再到我降服红鬃烈马，你把我贬为先锋。我想请问王丞相，你又要我看在哪一件事情的情分上？

0: 平贵，你现在住在哪里啊？
1: 离这不远的客栈。
0: 这件事情让魏虎好好的想想，我陪你先过去吧。 岳父大人，我先陪平贵回去了。

0: 韦虎，啊！你到底是干了些什么？难道你真是私吞了他18年的粮饷吗？
1: 是，我是把他吞了。
0: 你，
1: 我想他都已经死了，不拿白不拿。再说他的功劳不小，比我的粮饷还多。
0: 你怎么就这么贪心呢？你，
1: 我怎么贪心了，岳父？我拿的银子可是很多都孝敬给您了。
0: 什么？他的粮饷也给了老夫？
1: 哼，当然，岳父。你也知道，相府的很多开销都是我魏虎出的，就像今天这么大的场面，都是我花的银子。
0: 行了，别跟老夫算这个账，咱们到底该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
1: 岳父，如果像他这样连本带利的算的话，我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赔不起啊。如果他真去告官的话，那我就惨了。岳父，不光是我，您老人家也跟着受累啊。名声扫地呀！
0: 你我
1: 还有，你看刚才薛平贵对你那个态度，他不但想整垮我，他也想整垮您呐！
0: 行了，跟我来一下。
1: 哼，
2: 小姐，我帮你梳的头漂不漂亮啊？要不要再多加点发饰啊？啊，
3: 够了，
2: 够了。嗯，
3: 其实以前穿的那种粗布衫我都穿惯了，今天换回这套衣服和梳这个头发，我还真不习惯。要不是平贵坚持要我这身打扮，我还真不想呢。
2: 小姐，你当然是要这样子打扮了。你看现在姑爷，他身为西凉的大王，而你呢，又马上要去西凉当王后了。我帮你戴上吧。小姐，戴上漂不漂亮啊？

0: 真的就像是在做梦。这一切跟我18年前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小莲，谢谢你，你让我很开心。
1: 小姐。

0: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这十八年来，我在寒窑苦度春秋，等的就是平贵平安回来。如今他回来了，居然告诉我
1: 他是西凉的大王，
0: 我不会是做梦吧？
2: 小姐，你当然不是做梦啊，这个呢可以叫做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可以说是小姐你独具慧眼看上了姑爷。对了，小姐，我有件事情不知道该不该说。
0: 你说啊。
2: 小姐啊，我想留在你身边伺候小姐，所以这次无论如何你一定要带小莲走好不好啊？
0: 那是当然。之前我在寒窑受苦，爹又不准你去。现在平贵回来，他已经有能力了。不管怎么样，这次我一定要把你带走，因为你就是我的妹妹。
2: 小姐，真的吗？你真的认我做妹妹啊？我有姐姐喽。
3: 宝钏。
2: 夫人。
0: 娘。
2: 大小姐。
4: 看你换回这身装扮，好像回到了十八年前。
0: 大姐，我老了。
3: 老什么老啊，在娘眼里你永远都是个孩子，娘都没说老你就说老了，再说老娘可生气了。
4: 哎呦，
2: 夫人哪会老啊，夫人啊是越活越年轻了。尤其是夫人看到三小姐回来，整个人高兴得笑得合不拢嘴，变得啊都容光焕发了呢。
3: 就你这小丫头最会说话了。
4: 三妹啊，现在魏虎还头疼得很呢。
0: 真的吗？
4: 你龙哥跟我说啊，现在平贵回来算粮，这一算连本带利呀，这魏虎的大半财产就要没有了。
3: 活该，谁让他那么贪心的，竟然私吞平贵的军饷，还谎报说平贵战死西凉，把平贵的抚恤金都给吞掉了。
4: 宝钏，刚才迎春来求我说让平贵放过魏虎。
2: 我觉得才不应该放呢，我们家小姐就是因为二姑爷他私吞了我们家三姑爷的粮饷，害得我们小姐这十八年来过得这么的痛苦，尤其是这两年更辛苦了，蝗灾危害又逢干旱的，整个粮食短缺，小姐每天都采桑度日，只能拿桑叶用白开水这样烫一烫就吃。夫人，大小姐，你们知不知道小莲曾经尝过一口，那个味道真是又苦又涩的，连小莲都吞不下去呢。
0: 小莲，别说了。
3: 我可怜的孩子，娘知道你苦，可不知道你这么苦啊。小莲，都是你不告诉我。
2: 我
0: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女儿怕娘您担心，不让小莲告诉您的。
4: 我可怜的妹妹，这些年你受苦了。
0: 娘，不管怎么说，这十八年来的苦日子都已经过去了。不过我倒是赞成平贵要算个清楚。
3: 对，我也赞成，这样子也可以好好的激你爹一下。哎，现在我可以跟你爹理直气壮地去说，我的宝钏眼光不错，嫁给西凉最有钱的人。
4: 三妹，平贵现在生意做得很好，这次你是不是要跟他过去啊？
0: 娘，大姐，平贵是跟我说要我跟他一起去西凉，可是
4: 什么？
0: 可是我舍不得娘，舍不得大姐。

0: 哎呀，现在说的这么好听啊，舍不得娘。那你当初干嘛一走就18年，也不回相府一次？娘要去看你啊，你还不愿意，现在又来哄娘了。
1: 娘，虽然我离开了相府，但仍然还是住在长安城外。这一去西凉，我担心我没办法再回来跟娘见面。
0: 有这么严重？
2: 是啊，宝钏，平贵不是在经商吗？你要他呀以后回来长安经商。你要不嫌旅途劳顿的话，你就多回来，就住在这相府里边，你我姐妹也好多聚聚啊。
0: 是啊是啊，金川说的对，别看娘年纪大了，可娘现在的身子骨很硬朗啊，到时候让你大姐啊陪着我去西凉，兴许住上一年半载的，咱们母女也好团聚一下。
3: 这夫人，大小姐，小姐要是真的去了西凉，恐怕就回不来了。
0: 胡说，怎么回不来啊？这腿长在小姐身上啊，她要回来，这平贵还能拦着她呀？
3: 夫人，大小姐，小莲没有胡说，是你们不知道。姑爷啊，他已经当上西凉的大王了。
0: 什么？
4: 西凉的大王？
5: 嗯。为今之计，只有求宝钏了，让他去告诉薛平贵，不要去告你，否则你的命就没了。
6: 岳父救我，小婿最听您的话的女婿，你总不能放着这个女婿不管吧？
5: 起来，你跪着干什么？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喂，
7: 爹，爹，
6: 公子，
5: 银川呢？我跟魏虎正在谈正事，你进来干什么？
6: 是啊，娘子，岳父都这么说了，你就赶紧回去吧啊。
7: 爹，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呀。
5: 什么事？快说。
7: 我知道薛平贵为什么会那么有钱了，他根本不是在西凉经商，他是西凉的大王。
8: 西凉大王？
6: 哎呦，娘子，你开玩笑就不能开得小一点吗？开这么大的玩笑会吓死人的。哦，
8: 他是西凉大王，
6: 那你相公还是大唐皇上呢。
7: 哎呀，我是说真的。爹，我是亲耳听到宝钏跟娘还有大姐说的。
5: 也是啊，看那薛平贵的气度还有出手的阔度，
8: 若不是西凉的大王，
5: 就算是一个普通的富商巨贾，怎么能够随便携带上100两的金子？如果
8: 他真是西凉的大王，
5: 那麻烦可就大了。
7: 怎么说呢？
8: 西凉大王
5: 可以直接觐见皇上，别说跟咱们算粮，就是魏虎当年要害他的事情说出去，魏虎你的命就保不了了。
6: 娘子，
7: 爹，你要赶紧想个办法，快救救魏虎啊。
2: 宝钏，平贵是中原人，
1: 怎么可能成为西凉的大王呢？
0: 宝钏啊，是不是平贵骗你来哄你高兴啊？
3: 夫人，这种事情怎么能骗呢？
1: 因为西凉大王私自进入中原，平贵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所以才没有说出。娘，大姐，这件事情还请你们保密。
2: 啊，是啊，我们一定不会说出去的。
0: 这么说，那你要到西凉去当王后了？
3: 那是当然啦，夫人，现在三姑爷呢，她是西凉王了，那我们家三小姐当然是王后啦。
2: 宝钏，如果你真的去了西凉当了王后，以后咱们姐妹相见的日子真的是遥遥无期呀。
0: 是啊，
1: 所以我很为难。
0: 哎呀，宝钏，娘不让你去当什么王后，娘就希望你住在府里好好陪着娘。
2: 娘，平贵这次回来一定是要带宝钏走的， 你想想，他们夫妻分离十八载了，咱们忍心留下他吗？娘，平贵是跟我说了，只是
0: 宝钏，你就是回来住几天就要去关外了。
3: 夫人，虽然小姐要到西凉，但是你应该要开心才是啊，毕竟她现在是西凉的王后。哎，
0: 哎呀，是啊，她是去当王后，可是她也是我的女儿啊。我去跟平贵说，让你在家多住些日子，好好陪陪娘，娘舍不得你呀。
2: 宝钏，姐姐也舍不得你啊。
6: 不对呀，岳父，如果这是真的话，那薛平贵来到中原肯定有什么问题，一定是有什么企图。
5: 你说
6: 岳父，你想过没有，
8: 一个西凉大王
6: 他跑到我们中原还能干什么？
7: 是啊，爹，堂堂一个西凉王，他如果是来接宝钏回去的，大可以向皇上进表，跟他禀明，风风光光地把宝钏接回去。为什么要一声不响地来到中原？他肯定是另有目的。
6: 岳父，胞弟曾经说过，十八年以前，他们西凉有一个叫凌霄的副元帅曾经潜入中原。这十八年以后，他们是不是又蠢蠢欲动了？薛平贵是中原人士，他对中原甚是了解，他是不是贪了虚实以后好回去带兵来攻打我们长安呢？
5: 魏虎啊，说的有道理，你去把他抓起来。
6: 是。
7: 慢着，这件事情得从长计议，你现在去抓薛平贵，万一他矢口否认说他不是西凉王，反而一口咬定你私吞了他的粮饷，那该怎么办呢？
5: 魏虎啊，你跟我走一趟，我找个人来帮你。
4: 账本魏将军看过了，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9: 薛平贵，账我是帮你算好了，只可惜你是拿不到了。
4: 哼，这所谓何事啊？
9: 因为你是一个奸细。
8: 魏虎，这种话不许胡说。
9: 大姐夫，我怎么会胡说呢？也只有你相信薛平贵的话。你仔细的想想，他为什么在西凉活了十八年，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华丽的衣服和这么气派的架势？
5: 薛平贵，你坦白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0: 既然你们那么想知道我是谁，那我就告诉你，平贵现在是
1: 西凉的大王。
2: 哼，抓起来！
3: 好一个西凉王，居然偷偷潜入我长安，你所为何来？
0: 老前辈还没请教。
2: 这位就是我大唐的护国大将军刘毅，刘老将军。
0: 平贵见过刘老将军。
3: 西凉几十年前的叛变是由我刘毅解决的，这十八年前又在兵犯玉门关是由魏虎和苏龙带军平定，这十八年又过去了，说你是不是又来打探我大唐虚实的？
4: 刘老将军息怒，事情不是这样的。平贵他
5: 苏龙，你不要插话。刘老将军，老夫认为薛平贵来路不明，动机可疑，把他抓回去严刑拷问，说不定可以避免一场战祸。
3: 来人，
6: 在，
3: 给我带回刑部好好审问。
6: 是。
0: 哎，别动手动脚，免得伤了和气。平贵跟你们去就是。
3: 谢丞相，人我带走了。
5: 有劳刘老将军了。
2: 哎，刘老将军，此人图谋不轨，千万不要再放他出来，最好能在刑部把他给……
3: 此事我自有主张，不用你来教老夫怎么做。
2: 是。
4: 岳父为何这样鲁莽行事？
5: 苏龙啊，
3: 既然他已经承认是西凉王了，
5: 那到咱们中原来就是动机可疑。
4: 他只不过是回来算粮饷的。
5: 哎呀，算粮是小，刺探我大唐虚实倒是真的。
2: 大姐夫，你这胳膊肘怎么老是往外拐呀？
4: 不是我胳膊肘往外拐，就算他是西凉的大王，可是他回来以后带了一兵一卒没有。我认为他回来是想与岳父修好，岳父如此这样岂不是弄巧成拙？
5: 好了好了，苏龙啊，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说了，就看刘毅将军，看他怎么处理薛平贵吧。
2: 咱们呀，就等着瞧吧，薛平贵他必死无疑。
0: 老将军为何这样看着我？
3: 老夫看你气宇轩昂，双目炯炯有神，应该是位正人君子才对，却想不透你为何要替西凉做奸细。
0: 嘿，此言差矣，
4: 我贵为西凉王，
0: 那怎么会是个奸细呢？
3: 你真的是西凉王？
0: 嗯。
3: 那你为何私自来我大唐？如果你不是奸细，大可冠冕堂皇行文来我大唐，我大唐必以礼相待，又何必偷偷摸摸的呢？
0: 哼，用偷偷摸摸来形容平贵，又是你大将军的身份呢？
3: 他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老夫却一时想不起来。你可否告诉老夫，你为何来到大唐？
0: 我？哼，我原本就是长安人士，只因为……
3: 是这样， 想不到你的经历如此曲折。当年长安采楼招亲一事轰动了整个长安城，老夫也只是听说王相爷的三千金嫁给一个乞丐，没想到事情是如此的错综复杂。
6: 其实至今为止都好像做梦一般，是我对不起我的发妻王宝钏，所以我要回来找他。
7: 是，我想起来，这薛平贵的容貌居然和皇上长得十分相似。事关重大，我得小心来查问。
3: 想必老夫该尊称一声大王。
6: 啊，不敢。
3: 大王的父母如今都安在吗？
6: 先母早逝，先父是被人害死。

0: 那找到凶手了吗？没有，一直都没有找到。老夫也倒是好奇，
1: 不知大王令尊的名讳，
0: 想问你家里还有别的兄弟姐妹吗？
1: 先父名叫薛浩，平贵还有个妹妹叫薛琪。
0: 原来如此。老夫相信你句句属实，不过王丞相乃我大唐丞相，他说的话我也得考虑，所以想暂留大王皇城贵宾房暂住两天，等我查明真相以后，必定当面向大王请罪。难得老将军深明大义，办事公正不阿，平贵佩服，平贵定当留下，一待将军查明。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贝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城中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
3: 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贝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羊奶核心产区的养贝优的吴总，吴总你好，
3: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
4: 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养贝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2.9元。
3: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2.9元，这个价格就能喝到正宗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
4: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
5: 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GB1964-2024，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供销合作社合作企。哇，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今天只要2.9元，关键呢还有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
4: 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啊，羊奶粉呢很贵，那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啊？
3: 对呀，这个价格连平时的零头都不到啊！
4: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2.9元的价格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 2.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5: 优质羊奶粉成本价只要2.9元，
2: 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4: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5: 对，
4: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
2: 你正在收看的是东南。
4: 卫视，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 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5: 直招会员。
4: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贝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出厂价2.9元的大优惠。

0: 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哇
1: 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高品质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2.9元，而且只要成功购买一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
2: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
1: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
0: 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胃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胃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2.9元，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 VIP 会员。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一开场就这么火爆，可见我们老百姓对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啊是非常认可的，非常信赖的啊。
0: 当然，因为喝羊奶粉的好处是非常多的。营养高，好吸收，而且适合任何人群饮用，尤其是中老年人吸收不好的，需要补充营养的，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那吴总啊，我们这个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和这个传统的羊奶粉相比较，它有什么区别呢？
0: 因为咱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升级产品。
1: 哦，升级产品有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那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羊奶均来自专属散养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都是非常健康的。而且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可见放羊奶山羊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2: 没错。那我们都知道羊身上啊全部都是宝，这吃百草饮山泉长大的奶山羊所产的这个鲜羊奶，在所有的奶制品当中富含的营养。
0: 那第二呢，就是配方升级，而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特别是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伍了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益生菌等，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每天喝一杯，营养超级全面，而且好喝，喝到嘴里没有一点膻味，也不上火，奶香四溢，奶味十足。现在关键点来了，听好了，我们的羊奶粉里不光含量高，还特别含有羊初乳，它的营养更全更高，而且还有其他的营养成分，但喝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就非常好，都是小分子活性钙，非常好吸收，再加上我们的配方中特别添加了益生菌，将营养吸收进来。
2: 没错。那等于说每天一杯羊奶粉，关键是羊奶啊是纯天然的。
0: 是的，所以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再加上我们第三个就是营养升级，我们初乳高钙羊奶粉除了特别添加了初乳钙、益生菌等，而且我们企业拥有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0000吨级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世界先进级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层层检验的合格产品，品质非常有保障。
1: 怪不得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
2: 对，
1: 这下咱老百姓终于能够喝上安全、放心又实惠的好羊奶了。各位，每天一杯初乳高钙羊奶粉真的是太全面了。
2: 而且啊，刚刚呢我也喝了一杯啊，好香啊，口感非常的好。原来啊，很多人呢想喝羊奶啊，就是受不了那个膻味儿。
1: 是。
2: 但是呢，咱们养胃优益生菌羊奶粉啊，真的是一点膻味都没有，满满的奶香， 哎，这是为什么呢，吴总？
0: 因为我们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浆。所以喝养肥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

0: 苦。哇
1: 塞，太棒了！
0: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嗯，
1: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两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2: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处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5: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1: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特别的热情呀。
0: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2: 养。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1: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2: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喝。
0: 是的，不挑人群。
2: 没错，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6: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胃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先

0: 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 采用的是最新的闪蒸脱膻技术，在不破坏鲜羊奶营养的同时，将奶中的羊膻味过滤，只保留纯正的奶香。所以喝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不仅口感好，无膻味，而且奶香醇厚，冲泡后上面会浮起一层厚厚的奶皮，全是精华的浓缩，营养又滋补。
2: 哇塞，
3: 太棒了！
2: 难怪大家都说啊，好羊奶是一年四季的补品，高营养，好吸收，尤其是啊。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当然佳品。
3: 没错，太棒了啊！我先预定2箱，回去啊，跟我爸爸妈妈也喝上啊。那吴总，咱们呢虽然是这个出厂价，但这个品质还是要给咱们大家做个保证的啊。
1: 那当然，今天在这儿，我向全国消费者保证，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每一个数据都可追溯，每一个环节严格把关，生产出的每一盒羊奶粉都由质检部门检测，合格出厂，质量完全有保证。在这里，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觉得买假了不好喝，退。如果运输中有任何破损，我们免费单品换新，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所以请广大消费者放心购买，放心喝。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它也不上火，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2.9元，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6: 这回呀，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2.9元，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会员，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3: 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好喝不膻、不上火。现在打个电话，出厂价只要2.9元，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呢，还能够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会员。以后再喝好羊奶粉啊，都是出厂价了。所以啊，咱们大家伙儿都特别的热情呀。
2: 没错，那吴总，我想问问您啊，我们都说这个羊奶这么的营，
1: 因为我们没有添加蔗糖，而且羊奶中富含有不饱和脂肪酸，
3: 但是血糖高的人啊是不能够吃含糖食物的。羊奶粉当中它含糖吗？
1: 我们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无糖配方，不添加蔗糖。中老年朋友您不要担心，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是完全适合您的体质。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尤其是以下人群，我觉得是更加需要饮用羊奶。生长发育的孩子们是喝牛奶会过敏，乳糖不耐受，包括晚上睡觉翻来覆去睡不好，皮肤干燥松弛。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这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而且呀，长期喝也不发胖，而且呀，赶上活动才2.9元。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7: 现在喝的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才2.9元一盒养胃优啊羊奶粉，感谢养胃优羊奶粉。

0: 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的羊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这是羊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羊背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再打进电话，现特享出厂价2.9元，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羊背优羊奶粉的会员，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守正直而配仁义。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家里东西太占地方，正好楼道空着，临时放一下。
3: 楼道是公共通道，这样堆着大家走路都不方便。
2: 没事儿没事儿，就临时放几天，过几天就搬走。
4: 楼道堆物是高层致命消防隐患，启动应急模式，安安马上行动。你好，楼道是应急疏散通道，不能堆杂物，不能堵塞占用。
2: 就一点点杂物嘛，不碍事的。
4: 千万别存侥幸心理，火灾、地震、燃气泄漏，任何突发情况都需要紧急疏散。高层楼道是重要的逃生通道。
2: 原来隐患这么大，对不起，我现在就处理。
4: 师傅，停一下，安全出口，严禁堆货。
5: 仓库放不下，临时堆门口凑合一下，应该没事吧？
4: 厂区人员密集，一旦突发险情，通道堵一寸，车离慢一分，拥挤、踩踏都是要命的群体性事故。
5: 原来是这样，我这就叫人清理。
6: 来来来，大伙搭把手，把这门口清出来。加快速度，这边还有，注意手。
4: 楼道不堆砸，出口不堵卡，生命通道常畅通，应急疏散保平安。
7: 炎热暑假的安全最重要，玩水虽凉爽，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凤翔岛位于福建第一大岛平潭县主岛的东北面，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外岛。凭借丰富的海产资源和天蓝水碧的宜人风景，东翔岛成为了绝佳的赶海宝地。其实很多人都喜欢赶海，那当然呢，赶海希望有所收获。赶海是一个技术活，所以今天呢，我在当地找了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居民，和我一起去赶海，快走吧。找到了，小李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李佳玉，平潭县东翔岛旅游协会部长，最受游客喜爱的一位东翔岛的赶海达人。
2: 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啊？
1: 这个是我们装海货的沙袋，这个是我们抓螃蟹海胆的，可能还会去滩涂，会挖花蛤的。
2: 工具带得很齐啊，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这么多宝贝啊？
1: 那我们去就知道了。
2: 赶海喽！
0: 听完小李的介绍，让我对这场赶海之旅充满了期待。今天我能在这片海域收获哪些大海的馈赠呢？
2: 确定我们今天真的能捞到他们这些宝贝吗？
1: 那是因为今天是农历十五，每个月有两个大潮，一个是初一、初二、初三，还有一个就是十五、十六、十七。十五为什么说是最好的？因为有月球的引力，潮水退得远，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海底世界，我们就可以掏很多的海货。
0: 小李口中的海底世界就是最让人神往的赶海地带潮间带了。那为什么大潮期潮间带能收获更多的海货呢？想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来说说潮间带。潮间带是指平均最高潮位和最低潮位间的海岸，也就是说从海水涨至最高时所淹没的地方开始，到潮水退到最低时露出的水面之间的范围。潮间带这个区域海浪最多，所以带来的营养物质的交换非常的频繁，再加上大量的阳光照射以及通过其他形式从海岸上冲刷下来的有机物非常丰富，所以潮间带也是海洋中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区域，也因此成为最适合赶海的地带。潮间带生物的活动深受海洋潮汐的影响，涨潮时它们会随着海水藏在沙滩或岩石下，或者附着在石头上，退潮时未能及时跟随潮水返回大海的生物则被困在原地。有经验的渔民都会选择农历的初一、十五大潮这几天前后赶海，因为这个时候海水涨潮时涨得最高，退潮时也会退得最快最低，也只有这个时候这部分很少露出海面且地势最低的潮间带能给赶海者带来最意想不到的收获。
2: 在什么位置捡？
1: 这样进滩，我们要去翻石头，
2: 找找看。
1: 这石头翻起来，
2: 哎，螺螺螺，好大石啊，好多好多，一整排躺在这里。这里还有一个，
1: 给你一个惊喜，
2: 七个，什么惊喜？哇，好多，好多螺，哇，我才是第一次赶海，没想到收获这样，那我可是要开始收割了。哇哇哇哇哇！这个太满足了。哎，但是为什么我弄完了之后这边白白的是什么？
1: 这个就是螺的血。
2: 这些小的我们就留下来，让它继续。

0: 白眼，已经小半袋喽。
1: 赶海人小李告诉我，夏季是苦螺最多的季节。苦螺一般生活在潮间带的岩礁上，是岩相潮间带最常见的螺类之一。除了这些苦螺，礁石间还隐藏着另一种令人吃惊的海螺。
2: 那你看一下，会隐身的海螺，
3: 跟这个礁石一样。你看，这里就有一颗。我还没翻过来的时候，你看一下，不像海螺吧？
0: 这好像一块石头啊。
3: 对，那你给它翻过来瞧一下。它的这个头很大，又像牛的眼睛，跟牛的眼睛有点像吧，然后又叫牛眼螺。
0: 牛眼螺，
3: 对，我们当地人非常喜欢吃这种螺。这种螺煮熟之后挑出来切片，然后去爆炒，很香，
0: 很脆，是不是那种口感？对对对，
1: 深受福建沿海居民喜爱的海螺，多分布温暖的海水中。福建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水温、海水盐度等适宜条件适合海螺生长。福建近海贝类就有450多种，我国一半以上的贝类在我们福建都能寻觅到踪迹。
0: 随便走都是收获，都是惊喜。
1: 收获了海螺后，我们继续赶海之旅。潮间带内还会藏着哪些海货呢？
0: 哎，等一下，小李，那个。那怎么有一个红红的？那是什么？
3: 那可能是赤甲红，螃蟹。
0: 是螃蟹。
3: 对。哇！
0: 这个它怎么那么红啊？
3: 它叫赤甲红，然后你捕的这只是公蟹，我们呢是看它这块地方来区分它是公的母。
0: 像这种有尖有圆的。
3: 尖的这个是公蟹。
0: 对，那我今天餐桌上又多了一道。
1: 随着海水越退越远，潮间带露出的部分也越来越多。眼尖的小李在岩石堆里竟然发现了一个大货。哎，
3: 等一下，等一下，你慢点啊！来来来，过来。
0: 那是什么？
3: 你今天生的是运气爆棚，
0: 早
3: 不能再爆棚。
0: 这是章鱼吗？
3: 是的。
0: 想我啦？
3: 所以说你运气爆棚。
1: 眼前的这只章鱼，据小李推测是涨潮时来浅海觅食，恰巧被困在岩石堆里的。而这样的海货一般大潮时在礁石区有机会遇到。
0: 抓哪里它会不会喷我？
3: 我跟你讲哦，章鱼本来是白色的，现在我们靠近它，它已经变色了。我
0: 有点红是不是？
3: 对对，有点红。那我们可以掐住它的颈部。
0: 这里是吧？
3: 对，我可能你都拉不动它的。哇
0: 哇，帮我一把！哎呀，我拿不起来。
3: 来，用点力。哎呀，
0: 哇，看它的吸力有多强，它把三块石头都吸起来了。哇，这个太酷了，这个。
1: 有着极强吸力的章鱼，它们拥有发达的神经系统，有一半以上的神经元分布在自己的8条触手上，因此每一条触手都能独立自主地处理遇到的问题。触手上的每个吸盘都可以独立旋转，并且能抓握物体，这让章鱼成为了一个大力士，能抓起比自己的重量重约20倍的物体。章鱼惊人的变色能力也是有神经控制的，当章鱼的情绪发生波动时，体内的色素细胞就会膨胀收缩，释放出色素，让自己快速的改头换面。
0: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 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在上半期节目中，我们在赶海中收获了海螺、螃蟹、章鱼，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惊喜呢？
2: 平常赶海就是边走边捡。
1: 我们来到了潮间带礁石区的深处，在这里还有一种赶海体验者最爱的海货是什么呢？赶紧跟着镜头一起去瞧个究竟吧。
2: 哇，来吧。
3: 又看到什么？
2: 给你的惊喜来了。
3: 真的？
2: 对。看到没有？
3: 这是海胆。
2: 对。来吧。哇，多大吧？哎，
3: 跟脸一样大。哎，哇，哎，有没有看到它触角在动？有看到它的刺在动？它已经感受到威胁了哈。
1: 别看海胆浑身长满棘刺，它们可是天生胆小，小小的风吹草动就会被吓到。加上海胆又跑不快，所以就靠这些刺来抵一抵害。海胆的棘刺或长或短，在这些棘刺壳内有一些管足，这些管足可以从壳内伸出来摄取食物，感应外界情况并辅助行走。当周围的食物充足时，海胆很少移动，只有周围的食物快吃光时才会寻找新居。
2: 你来抓吧。
3: 这怎么这么多啊？
2: 而且这边的个头是相当的。
3: 哇，这个好大，这个比刚刚那个还大。哎呀，
2: 那个海胆都是在礁石缝当中。哎呀，呜呼，
3: 好厉害！可能很多人看了我们今天节目就讲说，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么多海胆，会很惊喜。
2: 我今天选的日子非常的好，15就是大潮，一定要大潮。
3: 大潮时间要对哈。
2: 对，然后潮水退得远，这些海胆越远，它的肥度越高，
3: 越高，
2: 然后就是说个头也越大。所以我刚，你看我们是一路艰辛的过来，
3: 对，
2: 都在这个水边的礁石缝中。
1: 海胆是一种群居动物，喜欢栖居在藻类丰富、水质清澈的岩礁和砾石底部，对水质要求较高。每年的6月到8月是海胆最肥美的季节，大潮时的退潮期，潮间带的礁石区是赶海获取海胆的最佳区域。
3: 我们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看这里面有好多的海胆，还有螺，这边还有前面的大章鱼。我没有想到这么一小块区域会有这么丰富的这些海产品哦，还有惊喜吗？
2: 对啊，我们要接着去滩涂。
1: 福建沿海自然港湾和潮间带滩涂是生物资源丰富的地方。福建省近海有海洋生物2000多种，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趁着潮落的间隙，沿海居民们常常会到海上田园收获海货。
2: 这边是我们这边比较大的一个避风港，叫葫芦澳，这边也是我们岛上的一个渔港之一。
1: 葫芦澳位于平潭东翔岛的中北部，凭借三面环山、一面傍水的地理优势，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天然的避风良港。每当退潮时，大片海产丰富的滩涂就会露了出来，在这里海货触手可及。
2: 水退下去了，你猜一猜我们这可以在滩涂上面干啥？
3: 他们你看挖什么？
2: 这边可以挖花蛤，还可以挖青鹅，还可以抓到九节虾。当然现在九节虾的季节过了，我们今天只能去淘点
3: 花蛤。
2: 对，
1: 花蛤大多生活在风浪较小的内湾，依靠腐竹埋入沉积物内，涨潮时花蛤两条水管会伸出滩面进行呼吸摄取食物，退潮后水管收缩，因此会在滩面上留下两个靠得很近由出入水管形成的孔，从小孔往下挖5到15公分，也许会有收获哟。 哪个地方？
4: 红的。
1: 这个哦，有个有
4: 这个勺子，
1: 有个勺勺子柄是吗？嗯嗯。就这个地方哈。嗯。这个。
3: 来挖一下。
1: 这个地方挖吗？就这样子是吧？
4: 挖起。
1: 哦，有，我已经摸到了。洗洗，这个可以看得很清楚。嗯。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哇哦！挖到喽！
5: 眼前的这位阿姨是东响岛的老居民，拥有丰富的挖花蛤经验，在她的指点下，我的挖花蛤技术大有长进。
1: 有了。哎，有了，起来。有了，就是这个，这真的需要经验，不然的话，我觉得还是挖不到的。有没有看到？一个多小时，满满的一筐，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我今天晚上准备来一个海鲜大餐，走喽。靠海吃海，大海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海产资源，也让生活在福建沿海的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来自大海的馈赠，共同守护着，分享着属于这片海域独有的味道。哇，满满一桌的海鲜大餐是今天咱们辛苦得来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赶快品尝一下我们的美味。哎，非常非常好吃，就它会有一种奶油的味道哈。
2: 对，
1: 接下来我们来吃一下你们当地人最爱的这个螺，有点那个海蛎的味道哈，
3: 很鲜，
1: 哇，好甜啊！就今天的过程虽然很辛苦，但是你看，当我们辛苦之后，看到满满一桌大海的馈赠，然后再加上现在的海风，再加上现在所有的一切，就觉得太舒服了，这就是赶海的魅力哈。
2: 对，
5: 你还记得赶海的最佳时期是什么时候吗？对了，农历的每个月的初一和十五前后两天。你还记得章鱼能拿起比自己重多少倍的物体吗？对了，比自己重约20倍的物体。
1: 本期关于赶海的内容呢，就是这样了。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想要了解更多的音视频资讯，可以登录以下的网址或者手机下载海无 TV。如果你错过了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HTV 宽带智能电视，点播回看更多精彩内容。今天节目就这样了，让我们下期再见喽。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

0: 代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4: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观众朋友大家好。近期我省多分散性的强降水，沿海和南部地区有一定的暴雨致灾风险。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要注意防范。我们具体来看看降水的情况。22号这天，全省大部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沿海县市以及内陆的龙岩可能会有中雨以上量级的降水，局部有暴雨。到了23号，中雨的版图会进一步的扩张，而且会有分散性的大雨，局部仍然会有暴雨。要提醒大家，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7到9级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那么到了24号的时候，全省大部仍然会有中到大雨，沿海县市可能会有分散性的暴雨出现。那在雨水的冲刷之下呀，多地切换至了清凉模式。全省大部最高气温30度出头，尤其是厦门这个周末的最高气温只有28度，体感上呢是更加舒适了。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多云转中雨，26到33摄氏度。宁德阴有雷阵雨，26到33度。南平小雨，26到34度。三明多云转小雨，26到34度。龙岩小到中雨，24到32度。漳州小雨转大雨，26到33度。厦门小到中雨，26到31度。泉州小到中雨，25到31度。莆田小雨转大雨，26到31度。平潭小雨，26到30度。台北小到中雨，25到28度。台中中到大雨，24到28度。
5: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

0: 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4: 我看你往哪儿跑了？
3: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5: 共产党人，跟我去！
3: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6: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7: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农历7月初9，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周祖义主持并讲话。
0: 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1: 为科技成果架起小试到量产的关键桥梁，福建省级制造业中试服务平台集中亮相。
0: 活力中国调研行福建主题采访活动走进中国十大美丽海岛之一的东山岛，看当地如何将海岸颜值转化为产业价值。
1: 今年1到7月，福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6%。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20号在福州召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结合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保证。
2: 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并讲话，省领导赵龙、郭宁宁、石豪勇、王永礼、苗延宏、林涛做交流发言，其他常委同志做书面发言。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蕴含深远政治考量，饱含真挚人民情怀，体现鲜明实践品格，彰显强烈历史担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做好新时代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工作的重心在城乡基层，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与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起来，一体学习领悟，一体贯彻落实，必须牢牢把握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和福建独特优势，切实强化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高度自觉，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相关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带着感情学，带着责任悟，进一步激发跟着学、照着做的内生动力，持续

0: 强党性，抓落实，求实效，不断增强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本领，以工作的实际实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必须牢牢把握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根本要求和科学理念，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工作基层工作本质上是党的群众工作，把服务群众、造福群众作为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全面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坚持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突出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扎扎实实做一些打基础、做铺垫、立长远、增后进的工作，引导推动党员干部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突出从实际出发谋划和推动发展，引导基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强化规划引领，因地制宜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要突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体系，充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不断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会议强调，必须牢牢把握做好社会工作基层工作的有效方式和根本保证，确保基层工作取得扎扎实实成效，深刻认识社会工作基层工作千头万绪都是一线工作群众工作，要把抓落实作为开展工作主要方式，着力在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上下功夫，立说立行、紧抓快办，立足实际、尊重规律、精准施策、干在实处，做到既快落实又真落实，既早见效又见实效，着力在学会十指弹琴上下功夫，树牢系统观念，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心中有谱，胸中有数，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握指成拳，协同发力，引领带动基层在妥善处理各方面关系中实现事业整体发展，着力在发扬钉钉子精神上下功夫，精准施策，靶向发力，知重负重，攻坚克难，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在量变中累积质变，积小胜为大胜。会议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形成一级抓一级，抓好本级带下级，大抓基层强基础的工作格局。省委常委要从自身做起，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谋划推进党的建设工作，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从严从实抓好党员队伍建设，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坚决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巩固拓展福建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会议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学习内容，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原原本本学、融会贯通学、联系实际学，组织开展宣传宣讲，加强理论研究阐释，推动党员干部提高做好基层工作水平和群众工作能力，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做好基层工作、促进基层发展的实际成效。
1: 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研究支持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等工作。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继往开来奋发进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深入分析，准确把握当前全省经济形势，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担当作为，真抓实干，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聚焦重点攻坚，加快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全力扩大有效投资，积极拓展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着力稳住外贸基本盘，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持创新引领，加快数字赋能，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打造555X 产业集群。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深入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抓紧抓实防台风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不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0: 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提出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成果要想真正从实验室走到生产线，中试平台是不可或缺的一环。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福建省工信厅20号举办了一场以供需链成果中试促转化为主题的供需对接活动。
3: 活动中，每一位参会者的桌上都有这样一份制造业中试服务平台服务资源目录，收录了福建省认定和培育的55个中试平台，其中16个是上个月刚刚新增的。这批平台既瞄准储能、氢能、光电子、生物医药等新兴重点赛道，也紧密对接福建特色产业集群，布局食品制造、主产业智能装备、生物发酵等领域。
4: 企业生产线是在做产品的批量生产，实验室里面的工作是探索性的，每次用几克的试剂去做实验。二者呢，在原理上虽然是一样的，但是呢，没有办法从实验室这阶段直接跳到这个规模生产阶段。
3: 中试服务平台就是从小试到量产之间的关键桥梁，通过模拟工厂条件进行试产与验证，把实验室技术打磨成可落地、可量产的成熟生产工艺。汪凤祥负责的高性能电机驱动与功率电子系统中试服务平台就是其中典型代表。
5: 是在电动化为主，车用的电机包括电源的控制，再结合企业的需求，我们帮他开发也进行优化和完善，也从样机到批量化的这个过程的一个验证，甚至还包括到了成本测算。
3: 尽管搭建了平台，但从产业实际来看，仍存在找不到适配伙伴的问题。
4: 企业寻找合作，但是哪有那么巧，他所需要的某项技术他去找的那个高校正好就有。企业在找高校的过程常常是比较盲目的。
3: 制造业普遍存在的中试难问题成为了福建省工信部门着力破解的重点。此次举办的线下对接活动集聚了180多位来自企业和科研院所的代表，设置成果展示区，让大家面对面洽谈磋商，共促成制造业中试服务合作项目15项。
5: 今天对接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企业里它面临的困难就是说，那怎么样进一步的就提高整个的那个设备或者说系统它的效率，比如说单纯使用碳化硅器件，那这样的话它成本比较高，应该就是说我们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验证服务。
3: 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努力不止在这一场对接会。福建省工业企业供需对接平台开设科技成果与技术需求专栏，线上的对接永不落幕。
1: 中广核宁德核电工程迎来新进展，56号机组常规导及 BOP 安装工程近日启动。
6: 常规导及 BOP 系统是核电站能量转换与全厂公用配套的核心载体，承担核能向电能转化的关键职能。其安装施工质量、进度与工艺精度直接决定机组后续运行稳定性、安全性及投产效能，是项目高质量建成投运、发挥清洁能源保供效能的核心关键功能。
7: 此次安装工程开工后，宁德核电项目团队将锚定主线施工目标，稳步推动二期项目建设提质提速。

0: 目前项目建设各项工作稳步有序推进，随着安装工程全面启动，项目施工重心全面转移至设备安装、系统集成等核心工序，为后续机组调试、投产运行打通关键流程。
1: 项目全面投运后，将进一步优化东南沿海能源布局，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助力双碳目标、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贡献央企力量。
2: 东山岛是中国十大美丽海岛之一，如何将绝美的海岸颜值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价值？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跟随记者一起去东山岛看一看。
3: 东山有天下第一奇石风洞石，有镜面般的金銮湾，还有福建版圣托里尼南门湾，旖旎的滨海风光吸引着天南海北的游客纷至沓来。
4: 我是从北方来，然后看到海就觉得非常的激动，我觉得这是一个旅游的宝藏。
3: 暑期是东山岛的客流高峰期，全岛游客日接待量达4万人次，而游客来到这里体验的不仅仅是天蓝水碧、海湾如画
5: 啊，游客来了就是看风景，这种太单一了，让白来半天他就走了，那你要让他留下来，你得有东西让他玩啊。
3: 怎么玩？东山依托关帝文化，活化利用800米顶阶古厝，开展非遗展演与研学活动。手工艺活态管理、贝雕、海柳雕、剪瓷雕等11类非遗精品，从静态展示升级为动态体验。
6: 东山岛来旅游，今天看到一个这个关帝贴，金光闪闪的，贴的效果也很好。
3: 除了深挖文化，东山还不断丰富滨海业态，网红海上小火车、玻璃滑道、彩虹慢道等别具特色，海景民宿、海鲜小吃街、滨海咖啡屋等多元消费场景让人驻足。
5: 这么多业态就是为了延长这个消费的时间，肯定要有一些消费的这些场景啊，它有独特的这种旅游的体验呢。
3: 2025年，东山接待游客超1100万人次，游客旅游总花费超140亿元。
7: 记者日前从在厦门召开的第6届中国歌剧节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活动将于9月15号到30号在厦门和福州两地举办。
8: 第6届中国歌剧节包括优秀歌剧剧目展演、歌剧艺术普及惠民活动、歌剧创作人才研修班等5大板块。经全国申报、专家严格遴选，共有16部优秀歌剧作品进行展演，涵盖革命历史、地域文化、现实题材与世界经典等。
9: 包含仪式部分和开幕式音乐会，殷秀梅、阎维文、廖昌永、吴碧霞、雷佳、石以杰等国内顶尖歌唱家将登台献艺，这是近年来歌剧领域难得一见的全明星阵容。
8: 作为我国歌剧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艺术盛会，本次歌剧节期间将上演31场精彩演出，展演剧目还将在各级网络平台传播矩阵进行线上展播。值得一提的是，福建有厦门歌剧院的郑成功、福建艺术职业学院的冷月无声2部原创民族歌剧参演。歌剧节期间，主承办方还将组织参演剧团及艺术开展户外演出，构建日间观光体验加夜间沉浸观剧全时段场景，让更多群众享受歌剧。
10: 厦门承担开闭幕式和9部剧目展演，福州承接7部剧目展演，演出剧场完成舞台技术专项检测，演出排期已全部确定。
8: 展演剧目票务销售即日启动，16部剧目展演票价设80元至580元多档，观众可通过剧院官方平台、大麦网等渠道购票。厦门推出多项惠民举措，在下演出每场定量设置80元惠民票，特殊群体购票5折优惠，观众凭票根还享受其他场次9折门票优惠，厦门300多家餐饮、住宿、景区、商圈等合作商户专享优惠。此外，会台礼遇、早鸟优惠也同步推出。
11: 台湾同胞啊，凭台胞证购票可享5折优惠，凭厦津2码航线船票可免费兑换1张演出门票，让两岸观众啊同享戏剧之美，共戏手足之情。
2: 请看一组资讯。
8: 省工信厅消息，今年1到7月，福建工业运行平稳增长，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6%，高于全国0.3个百分点，发展动能持续向新。1到7月，全省高技术制造

造业增加值增长13.4%，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53%，工业效益较快增长。1到6月，全省规上工业营业收入增长7%，高于全国0.5个百分点，利润总额增长17.3%。记者日前从福建省福州港口发展中心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福州港完成港航建设投资29.33亿元，同比增长。

0: 第三届海峡两岸同名村村比 A 篮球邀请赛19号在厦门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26支同名村篮球队将在为期5天的赛事中同场竞技，以球会友。本届赛事共吸引210位台湾嘉宾，他们还将参加祖地寻根、文化参访、宗亲交流等活动，与大陆同名村乡亲共话亲情，以根连心。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日前在北京开幕，参加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观摩团选手走进大会现场，感受中国科技发展活力。
2: 现在在世界机器人大会的现场，那么我身后啊就是本届汉语桥的观摩团的选手们。当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遇见世界机器人大会，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让我们一起开启一场中文和科技的探险之旅。
3: 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些机器人，在我们国家，我只是听到有机器人，但是用我的眼睛从来没看到，就是今天看到的。所以感谢汉语桥比赛，因为他给了我机会来中国。
4: 来自全球121个国家的131名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选手近距离体验各类智能机器人产品，在互动体验当中感受中国前沿科技发展成果。
5: 他们做饭、做运动、打扫房间都可以，我觉得很有用也很有意思。
4: 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为期5天，一大批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智能服务设备集中亮相，100余款创新新品全球首发。
6: 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8月19号至21号在北京会议中心举行。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来自中国和45个非洲国家约400名代表参会，33位非洲国家部级嘉宾出席。论坛发布第7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同时发布中非广电视听合作80项成果。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始终是中非媒体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论坛期间，由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携手埃及国家电视台合作拍摄的纪录片《海丝双城记》正式发布。该片以中国泉州和埃及亚历山大港两座千年海丝名城为坐标，入选中非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成果作品。
0: 中埃类似合作还将继续，因为它展现了两国生活方式、历史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这对于中埃数百万观众来说非常重要。
6: 论坛同期举办技术合作主题分论坛与 AI 融合应用专题分享会，还同步设置中非媒体合作成果展、视听科技创新展等主题展区，并举办中非人文交融之夜等交流活动。
7: 省气象台消息，受季风福和带影响，未来3天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有分散性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3天累计雨量80到150毫米，局部230毫米，且局地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同时，海上双台风共舞，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今天上午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25号前后进入48小时警戒线。另外，今年第19号台风今天17时在北部湾洋面上生成。省防只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毫不松懈，抓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
8: 这满眼的绿色，正是我们的本色。万色混绿色，绿色映万色。中国农业银行。
9: 福鼎是中国白茶发源地，购买正宗福鼎白茶，请认准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标。
10: 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 福建宁夏社科界闽宁协作30年学术研讨会今天在福建农林大学举办，两地社科专家围绕闽宁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等展开交流。研讨会共征集论文60余篇，已汇编成集。安踏集团和敏基金会昨天发放和敏助学计划助学金项目，每年划拨1000万元助学资金，面向

0: 向晋江学籍、户籍、家庭经济困难的本科录取新生，每人每学年发放8000元助学金，直至大学毕业。项目成立近5年来，累计资助学生超2000人。平潭第二届科创逐梦两岸同行夏令营近日开营，搭建两岸儿童共同学习、共同实践的交流平台。以上就是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1: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6: 我看你往哪儿跑？
7: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8: 共产党人，跟我去！
7: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9: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1: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的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1: 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积极财政政策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我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1: 美国称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伊朗谴责美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是经济恐怖主义。
0: 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等国林火持续。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15五开局之年，国际环境复杂多变，国内经济也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中国经济航船顶压前行，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行至年中，国际机构纷纷发布关于全球经济形势的最新判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的同时，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0.2个百分点。摩根士丹利等国际金融机构也逆势上调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依然位居前列。半年经济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进入2026年，全球地缘冲突阴云笼罩，国际局势更趋复杂严峻，世界经济运行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遭遇严重冲击，变局加速演进，如何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此后，在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发展和安全的辩证关系，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他强调，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如何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有着深邃的战略思考。从12年前创造性提出四个革命一个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到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从超前部署谋划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到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一系列科学预判和前瞻布局，让今天的中国在面对外部重重危机时，始终牢牢掌握战略主动。面向未来，

0: 发展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还会更多。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1: 面对外部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呢，以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稳定国内的市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提前布局战略定位是特别重要的。那么总书记很早就敏锐地观察到这些大的格局的变化，高瞻远瞩地把握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方向，这些战略决定对今天的影响是意义深远的。
0: 今年以来，一个个承压闯关、向上突围的关键时刻，都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生动实践。上半年受冲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全球最重要的能源咽喉陷入瘫痪，由此引发的连锁效应让中国经济直面外部冲击。在海南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两条走势不同的曲线照见关键时刻的中国答卷。
2: 这条黄色过山车般的曲线是今年以来国际市场的一个汽油现货价格，它的最高涨幅达到了120%。那这条红色曲线是同时期我国国内的汽油现货价格，它的短暂的最高点也才是黄色的2/3左右，并且迅速回落，后期走势平稳。
0: 迎战冲击，果断启动十多年来首次成品油临时调控措施，确保油价基本平稳。抓自主生产，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能源绿色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首次突破60%。中国规模超大且运行有序的能源体系筑牢多道防线，也为全球能源市场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做出重要贡献。今年以来，挑战一个接一个，极端天气频发，给农业生产带来多重考验。各地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良田沃土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大面积推广我国自主培育的粮种，有力提升夏粮单产。80多万台联合收割机在全国25个夏粮产区同步作业，争分夺秒，鱼口夺粮，打赢了夏粮丰收这场硬仗。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为全年粮食稳产增收提供坚实支撑。端稳端牢粮食、能源两个饭碗，让高质量发展底座稳如磐石。15-5开局之年，驱动发展的创新引擎更加强劲，一系列前沿技术突破为产业发展安全注入坚实动能。中国航天接连实现火箭海上往昔回收和陆地回收的双突破，全国产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榜单，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大模型发布并向世界开源。创新成果的背后，我国锚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依托新型举国体制，着力破解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关键领域卡脖子难题，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把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面对人工智能快速兴起，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健全制度规范，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让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面向未来，一批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长远布局也在次第铺展。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持续刷新建设进度条，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通航能力。新型电网、算力网等6张网建设从蓝图走进现实。站在15-5的新起点，前方困难挑战依然在。坚定信心，迎难而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航道，遇长风，破巨浪，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1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情况汇报，部署进一步清理拖欠企业账款工作，研究持续改善空气质量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

0: 处理条例修订草案和市场监督管理所条例草案。
1: 会议指出，要积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牢牢把握新一代通信网建设的机遇，坚持应用牵引适度超前，统筹推进基础网络、空间网络、国际网络融合网络建设，巩固提升我国信息通信业竞争优势。要强化创新驱动智能引领，普及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积极培育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高价值场景，不断壮大产业生态。要加强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数据安全保护，提升应急保障通信能力，确保网络和信息安全。要健全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建设机制，做好用地、用电、频谱等要素保障，激发各类主体积极性。会议指出，要实施好加快加力清理拖欠企业账款行动，压实主体责任，督促指导地方用好专项债券、专项再贷款等政策，打通连环清链条，切实提升清欠质量，严防新增拖欠。要大力整治大企业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和支付条件，细化拖欠企业账款失信行为认定标准，加强大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强化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严格账款信息披露要求，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会议指出，要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强化目标引领，加强重点区域治理和联防联控，完善财政、金融、价格等支持政策，推动优化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持之以恒改善空气质量。要广泛动员各方面力量，促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会议指出，要加强事前预防、源头管控，做好电力设备设施运维检修和风险隐患排查，狠抓新建工程设计、施工、验收各环节质量，保障电力系统安全平稳运行。要提升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持续推动技术装备迭代升级，健全各部门齐抓共管工作格局。会议指出，要夯实市场监管基层基础，推动资源力量向一线下沉，强化科技赋能，提升监管和服务质效，切实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8月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支出力度，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据介绍，今年我国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11.89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达到10.42万亿元，有力支持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及协同推进促发展和防风险。其中，民生保障加力投资于人，全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的资金达到12.4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4%，高于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幅1%。 聚焦一老一小，专门安排资金支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群体免费接种流感疫苗，下达约1000亿元补助资金，用于发放育儿补贴，惠及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作为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的效能逐渐显现，约1.13亿人次居民、622万家企业获得了政策支持。目前一揽子政策做了优化完善，并于8月1号实施，不仅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还进一步提高额度上限。
3: 我们将这个新发放的流动资金贷款也纳入了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政策范围，将包括购车、装修在内的新发生的各类信用卡分期消费都纳入到了政策的支持范围。我们正在继续研究制定财政金融协同的新政策核心举措，并于今年下半年推出。
1: 为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下半年财政部将合理加快财政支出进度，更大力度激发民间投资和促进居民消费。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为565.8亿斤，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实现单产每亩397.6公斤，早稻生产总体保持稳定。分地区看，在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带动下，安徽、福建、湖北等产区早稻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广西、湖南、广东、江西四个主产区受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早稻有所减产。从播种面积看，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2.2万亩。
4: 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我们夏粮实现了增产，早稻稳产，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扎实基础，也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0: 眼下人工智能技术正快速发展，也为科技创新打开了全新的空间。如何真正让人工智能在科研中发挥更大作用？安徽正在进行一个全新的尝试，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下。
5: 走进这个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满屋的机械臂你来我往，走几步就会遇到一辆隔壁过来的智能小车，100多台科研机器人正在自主做实验。而在这其中，记者注意到一个特别的物件，是一面锦旗，来自安徽消防队。
6: 我们自己制作的新型的消防服，在测试中呢表现的比较好，所以的话呢就给了我们一面锦旗了。
5: 方天成是中国科大的博士生，他一直想为消防员造一件更安全的铠甲。然而当前哪怕是航天级的隔热材料，耐明火直烧的效果仍不理想。
6: 隔热材料发展到现在啊，基本上发展到极限了，都也就不到1分钟做的这个时间。
5: 隔热这个传统路线不行，团队想到能不能研发出一种全新的材料，可以在燃烧时快速吸收热量，甚至能产生气体带走热量。想法有了，做起来却发现这涉及到了催化化学、工程热力学、材料结构学，甚至是量子化学等10多类跨学科知识，光看文献至少都得7、8年。
6: 很多知识不是我这个专业的，当时是觉得是遥遥无期的。
5: 研发人员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不是个例，新材料领域知识太庞杂，一种成分换一个比例，结构、耐温、工艺全跟着变。这也是长期以来新材料从发现到应用周期动辄10年起步的主要原因。瞄准这个痛点，安徽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这个借助人工智能发现新材料、新物质的创新平台。依托中国科大自研的大模型，汇集了过去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相关领域的知识库。也正是在平台上，通过反复筛选推演，方天成找到了一个冷门的研究方案。
7: 他居然用那个大模型呢、在一些传统的知识库里面找到了矿业冶金领域的高能耗的反应路径，因为它过于高能耗嘛，用的人很少，但是呢用到这里来正好呢就可以把能量快速消耗掉。
5: 不仅如此，每调整一个参数，平台的机器人就能立刻响应，24小时不停地调配验证。 比人工实验快了几十倍。不到4个月，团队就研发出了这款防火阻燃芯。

0: 材料，不到一年就做成了用在消防服上的产品，将防护水平从过去的十几秒延长到了半小时。
1: 不是说用 AI 或者机器人去替代科研人员，而是利用这些工具呢，快速地了解到最需要的知识模块。 AI 的那个工具的涌现呢，和年轻人的创新想法呢，是相互磨合相互成就的。
0: 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个平台是面向全球开放的，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团队都可以基于它进行创新。这款仿生材料能够让人形机器人全身具备温度、压力等感知能力。这款全固态电池则面向新能源汽车的未来发展方向。现在，平台上每天能完成上千次实验。与此同时，为了让实验室里的科技成果更快转化，安徽正在联动科大硅谷、合肥科学岛等多个部门协同孵化，主动对接应用场景，寻找投资，推动一个个创新成果变成实际的产业突破，不断激发创新活力。
2: 从城市联赛到乡村赛场，一场场赛事在带动更多人走上运动场，收获健康与快乐的同时，也正成为拉动地方消费、激活文旅市场的新引擎。
3: 这几天，2026村超全国赛总决赛在贵州榕江火热举行，共有105支球队、2600余名运动员参与总决赛的角逐。
4: 我们从祖国的最北端来到了榕江，参加村超全国总决赛，氛围特别浓厚，享受每一场比赛，争取拿一个好成绩。
3: 今年村超新赛季规模再创新高，当地还将球赛与非遗展演融合，打造村超村晚。独具乡土风情的赛事 IP， 半年来吸引超500万人次跟着赛事来到榕江旅游，同比增长7.2%，带动榕江全县旅游总消费达52.55亿元。
5: 来自全国各地的歌舞都在这边同台展演，多元文化的魅力在就是当时具象化了。
3: 在江苏，同样进入新赛季的苏超联赛人气火爆，现场观赛人次突破185万。江苏还在各地商圈景区创新打造了716个第二现场观赛区，有效拉动周边餐饮、零售等消费。全省重点监测的商贸流通企业销售额95.9亿元，同比增长7.6%。赛事流量正加速转化为经济增量。今年以来，从内蒙古赤峰的非遗那达慕到海南省万宁市的冲浪赛事，从区域足球联赛到特色村系列赛事，一场场比赛不仅让人们收获健康，火热的人气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自然资源领域代表围绕守护自然资源、建设美丽中国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测绘科技、地灾防治、深海潜航、耕地保护、防沙治沙等领域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努力当好美丽中国守护者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我国自然资源基层工作者的良好形象。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今年一至七月，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制造业贷款近5000亿元，重点支持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提前布局等。其中，先进制造业贷款近2000亿元，占比40%。8月20号，财政部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受到投资者广泛欢迎，认购总额385.91亿元，约为发行规模的6.43倍。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移动应用、软件开发工具包，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督促整改企业和机构各类隐患问题1.2万余个。 市场监管总局全面推进2026年质量强链十大项目，包括高端仪器仪表、具身智能机器人、固态动力电池等重点领域，突出战略性、前沿性和时效性。

0: 将滚动部署166项攻关任务，进一步加强重点产业的质量支撑。记者从 APEC 第三次高官会上获悉，中国海关已与智利等多个 APEC 经济体相关部门签署6份农食产品领域及海关合作双边协议，涉及鲜食水果等多项进口农食产品，通过深化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推进水产品电子证书交换合作，构建智慧海关合作伙伴关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推进首批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在海南、福建、广东等省份的10个地方进行数据基础设施联通、数据规则标准对接互认、跨境服务生态构建等6方面的探索。今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正式交付用户。该船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能够停靠全球大多数主要贸易港口。同时，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联合国副秘书长、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亚斯明·福阿德的专访。福阿德表示，高度赞赏中国在防治荒漠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两山理念在各个领域都具有重要意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表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其二战期间的侵略历史，停止洗白自身战时罪行。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诚实的、公开的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日益滑向危险的深渊。高市早苗向象征着日本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内阁成员也进行了大规模参拜，这都是日本在军事化的体现。我们再次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篡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
0: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国相关制裁侵犯了伊朗公民基本人权，是经济恐怖主义和反人类罪的体现，践踏了国际法基本准则。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其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美国政府当天表示，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政策，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发文称，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19号抵达中央司令部辖区后，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在该地区的林肯号航母。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林肯号航母在中东地区此轮部署已超过260天。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西班牙西部近日燃起林火并持续蔓延。截至20号，林火已迫使当地数百人撤离。据塞尔维亚媒体报道，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以东约60公里处日前燃起一场林火。由于火情严重，塞尔维亚已向其他国家提出援助请求。德国央行德意志联邦银行20号发布月度报告显示，近期持续干旱导致莱茵河等河流航道水位偏低，通航能力下降。持续干旱可能将拖累德国今年第3季度的经济复苏。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推进E1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声明称，以色列政府此举破坏两国方案前景。E1区位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政府近期发布了该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曾表示，该项目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

0: 也门胡塞武装20号说，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奈吉兰地区的一座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在该地区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时没有回应。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号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都返回摩洛哥。此前有媒体报道称，西班牙政府计划允许滞留在休达的数百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进入西班牙本土。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一滴水落下，旅程由此开始。它穿过山川，进入田野，滋养果实，也抵达厨房。在火与时间的作用下，化作蒸汽，化作汤汁，也化作食物深处的味道。水在路上，中国与摩洛哥的餐桌也沿着海路与烟火相遇。不同的土地上，水被使用的方式从一开始就不相同。在中国东部地区，江河纵横，雨水丰沛，水进入稻田、汤锅和热气升腾的厨房，成就的是丰盛、直接、热烈的味道。在摩洛哥，水从阿特拉斯山脉而来，穿过干旱的山谷与古老的城镇，它被珍惜，被留住，被反复使用。人们用节制的方式，让蒸汽、香料和时间共同完成一顿饭

一餐饭的差别，让不同文明在水火之间彼此看见。清水入锅，火苗升起。在中国广州，一锅煲仔饭的分寸，首先是对水的控制。米粒在水汽中慢慢舒展，各色配菜陆续入锅，蒸与焖的往复里，肉的咸香，蔬菜的清甜，一点点渗入米粒，水在恰当的时候进入，又在恰当的时候退去，直到锅底传来轻轻脆响，米与配菜彼此成全，也显出中国餐桌的包容。在中国重庆，水呈现出另一种形态，它不再退去，而是被推向极致。牛油融化，辣椒与花椒侵入，汤面被染成浓烈的红色。水包容一切，也唤醒一切。辣椒的烈，花椒的麻，汤底的醇厚，

在一口之间同时展开，热烈、丰沛、直接，这是山城餐桌上的味道，也是江河城市的性格。

0: 在世界的另一端，水并不总是丰沛。清晨的巴利勒，市场还未喧闹，
1: 小心有车。
0: 人们在摊位前停下脚步，挑选今天的食材。在摩洛哥，让一顿饭完整的往往是小麦。库斯库斯是小麦被碾磨揉碾之后形成的细小颗粒，它看似朴素，却最懂得保存水的温度。厨房里，库斯库斯正在蒸汽中醒来，麦粒在蒸汽中慢慢变得松散。另一口锅里，鸡肉与蔬菜正在炖煮，热气升腾，香料被唤醒，伴着胡萝卜、洋葱的气息渐渐融入汤汁。水在空气与食物之间往复，味道在时间中慢慢完成。麦粒细胞水气却依然分明，肉与蔬菜附上其间，汤汁缓缓渗入。一顿饭在蒸汽、香料与家人的围坐之间慢慢展开。在这片少雨的土地上，人们用最耐心的方式让远来的客人读懂水的故事。塔吉锅是摩洛哥人对水的另一种理解。新鲜的西葫芦、胡萝卜与洋葱被切块铺底，磨碎的番茄混合着各式香料以及橄榄油，让味道在锅中有了层次与秩序。盖上锥形陶盖，小火慢炖，密闭的盖子留住蒸汽，让水反复蒸腾、凝结、回流、再生。在循环中，火被安抚，香被调和，味道因此变得完整。这是干旱土地上的生活智慧，不是让水奔流，而是让它回到锅中，也让不同土地的味道有机会彼此理解。不同的水各自被使用，也各自流动，最终在更远处彼此相遇。在那里，水化为海，在潮汐季风中连接港口，也连接餐桌。在中国泉州，人们很早便学会了与海相处。清晨的港口，一夜的收获被送上岸，鱼虾带着潮水的气息进入泉州人的一日三餐。海蛎煎是海与火的一次相遇，蛋液包裹着海蛎，边缘渐渐金黄，入口时外层微脆，里面仍保留着海的鲜甜。陈潮退去，味道留在锅中，也留在泉州人的一天里。一碗卤面还未被慢慢熬进汤中， 虾仁、鱿鱼、撑干，让汤汁变得浓厚。蒜香与油香轻轻托起鲜味，热气升起，像一缕从海上吹来的风。海不止在远处，也在一碗面里。泉州的味道并不只来自海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它也是中外饮食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1: 香要爆香，泉州这牛肉店基本上大家都是放这个咖喱，但是我这个咖喱不一样啊，跟这个本地的盐城不一样。我们这个牛排呢这么好吃啊，这是我们这个海上丝绸之路哦。我们当时一百多年前，我老爸跟我爷爷跟我舅舅从南洋寄过来的。
0: 泉州人说的牛排，是一锅在火上慢炖的牛肋排，酱油、八角、肉桂、黑胡椒，再添上一点带有南洋风味的咖喱，香料的热度与闽南的酱色相融，那些随海路而来的气息慢慢成为本地人的日常。味道从来不只停留在一座城市，随船出海，随季风远行，香料、食材、烹饪方式在不同港口之间往来，也在不同民族的餐桌上沉淀下来。从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到摩洛哥西海岸的卡萨布兰卡，海上丝绸之路把山海连接在一起，让饮食成为中国与摩洛哥文化交流最日常的方式。卡萨布兰卡的清晨从海的气息开始，银色的鱼在摊位上闪光，空气里仍带着海水的气息，人们在这里挑选一天的鲜味，各式的海鲜换来一餐美味，也让港口与远方在烟火中重新相连。在摩洛哥，海不仅是一道风景，它是食物的来源，也是通向远方的道路。人们靠海而生，也借海与世界相望。那些随海路而来的香料也在这里慢慢沉下来，它们不再属于远方，而成为味道的一部分。在摩洛哥，海是食物的来源，也是生活的依靠。海养着人间的日子，味道也留在这里。

水穿越千年与万里，向远方流去，带着味道，也留下痕迹。沿着它的方向，香料跨越海洋，中国和摩洛哥在一餐一饭间靠近。

于是味道有了来处，烟火有了远方，水仍在流动，它不会停下，就像人类的故事在不同的土地上继续发生了。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6: 拜拜。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拜拜。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更紧。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拜拜。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更紧。
7: 事实就是你没有任何证据就随意抓人，强行制造对立和矛盾，你这是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吗？
8: 余光明，几天不见，只会扣帽子了是吧？
9: 你可竟然顶住我！
10: 是你们发现的雨红军吗？我跟你说话呢。
11: 余光明，你好大的胆子呀！
12: 等朱茵手术结束，把我们安全送出厂，我绝对不会伤害你。
5: 轻轻的，我的宝贝，
6: 我要越过高山。
5: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拜拜。轻轻的，宝贝，阿尔卑斯柔性更。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高？

0: 吃坏了。
1: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7: 轻轻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9: 整肠丸的公告，
4: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9: 配方
4: 一样，
9: 疗效
4: 一样，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胃整肠丸，
4: 胃痛肚子痛，
6: 用和胃整肠丸。

0: 三师的李玉堂来信，希望我们和他一起先期越过松毛岭攻打长汀，你的意见呢？
1: 不可，我的情报员报告说，第一军团、九军团和杜二十四师正在这一带秘密集结，就是在等我军报进之后伏击我们。
0: 长汀是共军东部最后的一道屏障，离瑞金不到200里，且连城和彭口都被我军所占领，他们无险可守。
1: 长汀丢失，就等于再期背后插了一把刀子，诱惑大呀！
0: 正因为长汀如此重要，所以共军才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定是有大的图谋。我军占领了城市、乡村，还是共军的地盘，敌我犬牙交错，很难说是谁包了谁。有道理。等我军连战连捷，交锋之期日盛。
1: 对委座稳扎稳打的策略，很多人心怀不满。现在上上下下的人都嚷着要快进。
0: 我军连胜，恰恰是因为执行了委员长的策略。如果是冒进的话，很可能会再次受到共军的埋伏。委座的策略要坚决执行，但李延年长官的命令也得执行。
2: 我会把你的情报汇报上去的，要李长官放慢速度，加紧构筑碉堡工事。至于你，情报要更详实准确，这样才有说服力。
3: 是，我一定尽快找出敌主力军团的位置和动向。
4: 现在我们已经侦察到，在这一地带已经开始修建工事，还有，
2: 我的枪，
4: 数量之大，远远超乎。
2: 文渊，
4: 什么情况？
2: 那边来的探子，来打探稻子收割的事儿。青田镇。
4: 第三十六师的，又是青田镇。这是第三波特务了吧？他们最近频繁的派人出来侦察，看来是憋着坏呢。第三十六师，蒋介石部队当中嫡系中的嫡系，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根据这特务的交代啊，现在正是稻子成熟的时候，敌人准备派出团营级部队来我军控制的边缘地带进行稻子的抢收，试图通过粮食的供应来瓦解咱们苏区。
5: 仗打了快一年了，他们的后勤也有困难，抢我们的粮食，一举两得。所以啊，咱们必须马上断掉这个据点。这些乌龟壳削的连环套啊！

0: 碉堡是梅花式的，自主都有设计口，交叉火力非常猛。
1: 光在棚口和天的碉堡就有160多个，不少是铁金洋会做的，硬得很呐。160多个，
2: 首长一直强调，以堡垒对堡垒，但我们真的该和他们学学。
3: 我的政委啊，现在不是碉堡接不结实的事儿，主要是咱们没有重武器，咱们的碉堡一炮就塌了，敌人的碉堡呢，难道让我们拿脑袋去撞吗？
2: 猛子。 堡垒对堡垒，是军委制定的策略。我们作为革命军人，必须服从命令，不光服从，还要做好。老马，但目前的形势是，咱们闽西的苏区就剩下宁化和长汀靠近江西的下城地带，咱们已经和敌人挤成了一个疙瘩了。
4: 脸贴脸，牙撞牙，看谁硬，对吧，马克烈？
2: 所以呢，咱们的主力必须后撤，诱敌深入，拉开距离。 这样才能寻找新的战机。
5: 上级命令我们不得脱离敌人太远，要加强整修碉堡。咱们独立团要是有一天真的进了碉堡啊，那就是死路一条。
6: 项羽破釜沉舟，韩信背水一战，死路也是生路。为什么不能辩证的看问题呢？
5: 你说话我头知道。这个，团长说的有道理。 政委也是为了执行上级的命令嘛，啊，这个仗怎么打，还是得听团长的。这个上级的战略方针，我们也不能违背嘛，是吧？干脆这样吧，你们打仗，我修堡垒，路线的问题，我们就先不要争了。眼下最重要的是保证粮食的抢收。
2: 毕竟咱们苏维埃就剩下这点种子。大参谋长说的在理啊，你那个刚才那么多，我全都认真听了。接下来啊，就让咱们马政委认真仔细啊，这个详实辩证的这个研究碉堡啊，怎么才能修的这个结实又牢固？老于。
7: 那个团长，你别激动啊！哎，那马克烈他也很为难呐。
8: 你俩不是一个当爹一个当妈吗？两口子之间得互相体谅嘛，你别着急，你们这。
7: 你不去，我留下来跟您一块研究。你看，其实这。
8: 这独立团就离不了我大喇叭，退一步能死吗？啊，装傻能疯吗？老话讲得好，退一步海阔天空，再退一步风平浪静，再退一步，
9: 掉沟里了。
8: 对，掉沟里了。
9: 你绕我是吧？哥。嗯。
8: 这次先砍团长还是政委？
9: 你还是先砍我吧。哎，真砍啊！这我万金老酒，这当年咱被人从闽西赶到巨门岭，又从巨门岭赶回闽西，说是丧家之犬都是抬举，那是孤魂野鬼啊！
8: 当了红军后，什么白匪、狗腿子、保安队、地主老财、乡团，都给咱跪下磕头作揖。嗯，痛快呀、啊，痛！跟红军打死累死我都乐意。
0: 好。
8: 哎，你今天有点怪。嗯，
0: 你怎么不接吧？
8: 谁接话呀？
10: 三天三夜没合眼了，刚才是我硬拽着他让他休息一下，不然就垮了。

0: 徐院长，你还好吧？
1: 你怎么跑回来了？
0: 我来是想看看能不能搞到一些药品，我们那边现在只剩下点酒精和红药水了，全靠王医生的草药在坚持。
1: 伤员太多，我们这儿也没有什么药了。这医院的同志们已经连轴转了7天7夜。
0: 那中央医院那边呢？
1: 都一样，我们这里有很多伤患就是从中央医院转过来的，这损失太大了，太大了。这么下去可如何是好啊？
0: 徐院长，眼镜儿，
2: 同志，坚持住，
3: 撑住，
2: 坚持一下，同志，
4: thank you。

我就只能帮你这些，再过几天，这场仗还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前线的战士成连成排的战死。 不过，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取得这场战争最后的胜利。只是眼前的这种情况，确实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0: 这是我给卢卡斯的信，你回福州的时候帮我交给他，没法子了，只能让他想想办法，搞点药品。他是外国人，应该会方便些。
1: 徐院长，我的事儿您都知道了。小朱啊，人一共有两条脊梁，第一条是身体的脊梁，另一条。

0: 信仰是精神的积累，没有信仰的人就是软骨病，仅仅是活着而已。信仰不是一句空话，它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摸索，去实践。当然，信仰也是有缺憾的，就像人会生病。
1: 一样的，可无论是什么病，总能找到治愈的方法和方向。我知道了，您现在内心很痛苦。人有快乐，就会有痛苦。
0: 革命者永远会迈过痛苦，继续前进。

0: 徐元璋牺牲了，我的心也空了。一直以来，他就像我的兄长，教会了我许多。直到他牺牲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么长时间，我只是被个人仇恨所控制。在他身上，我真正感受到了一个革命者。 无惧生死，为信仰战斗到最后。我之前那些个人的愤怒、悲伤，在你们这些人的信仰面前，真的是太渺小了。现在我要去福州，完成大林忠谦交给我的任务。
1: 团长，青田镇有林蔡两大姓氏，所以有两个大的祠堂。白军营部就设在林家祠堂。
2: 他们把南门和北门都封住了，只是留出东与西两个出口。镇外有一个小山，是个制高点，这里驻扎着一个炮兵阵地，两门迫击炮，一门山炮，大部分兵力都集中在镇外。
3: 镇外的布防我们都看过了，只要先拿下这个炮兵阵地，我就能让他们屁股被炸开花都不知道为什么。
4: 炮兵阵地，
5: 我们秘侦队已经侦查清楚，余光明的驻地。 就在大西村，
4: 他们刚刚布防来到这里，还未来得及展开防守，对咱们来讲，这是天赐良机。
6: 大西村，这是冲我们来的。根据共军以往的作战原则，他们先了解地形，事先侦察，然后选择有利的地形，突然发起袭击。但是他们火力不行，因此呢，都是近战夜战，突然袭击，一击而中。这一次。
4: 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去，请蔡营长来。
7: 冯队，
8: 尽力。
4: 咱们现在部的几个哨位？
8: 还是老规矩，两个，一明一暗，
4: 这样不行。敌人对咱们的布哨情况已经有所了解。还记得上次咱们在文峰村被袭击吗？
7: 嗯，
4: 咱们刚到这里，一定要多做防备。
7: 我程序你布置一下，再加个暗哨，
4: 一定要多变。
7: 不能让敌人摸清咱们的规律。
4: 是，现在就去安排。走，把枪给我。
9: 是。
4: 枪栓这儿还有油泥，得好好擦擦。
9: 是，
4: 枪管也得好好上上枪给我。
9: 好。

0: 团长，
1: 怎么还不睡？
0: 朱医生新编制的课本，我得赶紧印出来，给同志们当教材。团长，好像好一阵没见到朱医生了。
1: 是，他去弄药材，一时半会回不来。
0: 我听参谋长说啊，朱医生不在家的时候，他房间的兰花可不能谢了，就要每天浇水，还得多采一些野花来搭配。他让大坎哥去弄。你说大坎哥这五大三粗的懂什么花呢？记得上一次，大坎哥带了一捆狗尾巴草回来，可把参谋长气坏了。我看以后摘花这事儿啊，就交给我去做吧。
1: 行，以后啊，我空了也帮你们去摘花，顺便浇浇花什么的。
0: 参谋长还说于团长这个人打仗呢精得要死，可是某些方面笨得要死。
1: 敢说我笨
0: 啊？团长，那可是你说的，我服从命令，以后给朱医生房间里摘花的任务就交给于光明同志了。
1: 胆子越来越大，敢命令你团长了。

0: 和龙门会合，
1: ！走！
2: 没有，
3: 没有，
4: 没有，
2: 没人！
1: 光明，你不是要来拿我这把枪吗？我告诉你，这把勃朗宁每天都在省油做保养，你有本事给我出来砸呀！
0: 是，站住！
5: 快了，敌人他们有准备，从三个方向过来，攻击点很准。
6: 这美人呢？
5: 正位在三阳，他们也在打。
6: 娘的，这群白狗子！团结敌情不敌，立即分散突围，到北岗集合。
5: 是，
6: 跟他。敌人是有备而来了，咱们现在要是盲目出去的话，一定会中他们的圈套。
5: 那怎么办？
6: 敌人从东南北三个方向过来，就是想把咱们往西边赶。这片区域他们一定有主动埋伏，立即把部队分条小股三三编阵，从东南北三个方向突围。记住，避免和敌人接触，摸黑出去，一定不能应骗。
5: 是。那你呢？
6: 我留下心他们。
5: 不行，我也留下，
6: 执行命令。
5: 你是团长。
6: 高顺都刚才看见我了，我留下更能吸引他们的火力。
5: 留一个班给我。
6: 你们小心点。
5: 你们留下，
7: 现在跟我走。
5: 走。
8: 那政委怎么办？
6: 咱们找他去。
5: 走。
9: 去，通知高参谋，加大打击力度，一定要把他们赶到我们这里来。
10: 是。
9: 庆功酒席准备的怎么样了？
11: 已经通知周围乡镇将酒肉送到青田镇。
9: 很好。余光明也不过如此。
11: 太好了，长官，他们已经溃不成军了。
9: 高参谋把他吹得太悬了。

0: 车！手榴弹！哨！
1: 看看有没有活口，其他人追！
2: 追！
3: 是！
1: 回头！回头！

0: 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别出 写字、会算账、会讲
1: 女人
0: 类的好汉，厉害！
2: 好话坏话都让你给说了，
0: 听得住吗？
2: 司马亮，
1: 什么？部队现在什么情况？
3: 按照你的撤退方案，咱们损失不大。我在周边已经安插了七八个联络哨，部队也在逐步收拢中。你看，这都出来不少人了。
4: 耀祖，耀祖。耀祖呢？
3: 我不知道，团长让我撤退的。
4: 团座，耀祖跟着你呢。人呢？
1: 他一开始是跟我在一块儿，后来遇见敌人，我掩护他先撤了。
4: 这撤哪了？人在哪呢？
2: 到我这儿了。他说团长没气了，我就带着去救团长了。
4: 余光明，我把弟弟交给你，你现在跟我说他不知道去哪儿了，你干什么吃的？
5: 团长，
4: 团长，团长，
6: 参谋长，参谋长和革命被俘了。
4: 走开！
1: 你现在去就是白白送死！
4: 你走开啊！
1: 别疯了！你给我回来！
4: 你哪儿都不能去！你躲开我！
1: 李光祖，
7: 我放了你！
1: 你把车放下！
4: 哎，对，把车给我一下去！
1: 人要救，但不是你这个救法。
4: 好，那我听听，你说怎么救？

0: 高参谋，不是说好了把共军都往我那儿赶吗？怎么连个人影都没见到啊？
1: 余光明的人预定了撤退方案，我们三人一组，提前摸黑了出去。
0: 我们的人当时散开了，就没敢继续深追，怕埋伏。
1: 那倒也是，我说那个黑毛带的突击队不就被打了伏击吗？啊，
0: 这共军也真有一套，包围圈里也能打伏击。
1: 更厉害的是他们的组织能力，这支部队能聚能散，聚如潮涌，散如群星。这个地方咱不能久留了。
0: 也是，
2: 走，快点，
1: 停止前进。
0: 报告，这是共军的参谋长夏万吉。
1: 参谋长，怎么这副德行？
3: 老相识了呀，向老板，以前是个酒铺老板。
1: 捎带倒腾了一些战备物资，啊，奸商啊！
0: 向老板，好久不见。你们团长既然事先制定了撤退方案，那你肯定是知道集合的地点。
1: 这样吧，咱们俩做笔交易，你告诉我余光明在哪，我放你一条生路。哎，得了吧，看他你又无华的样子。
0: 嘴里能有实话吗？
1: 是啊，向万金，人称向大喇叭，
0: 破喇叭。向师座发报，我军在大西村打败共匪余光明部，生擒参谋长向万金以下共匪数百人，匪团长余光明重伤，生死不明。
4: 是，
0: 这么
1: 报告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1: 好，
0: 欢迎， 请功。
1: 向老板。 去我们国军那儿尝尝，我们的酒有没有你自己家酿的好喝吧？等什么呀？带走，
0: 走。

0: 这次情况紧急，我就做主了。你想怎么做？
1: 咱们吃了大亏，但同样也是机会。白军倾巢而出，今天必然空虚，咱们就杀过去，打今天。青田镇四周都是碉堡，我们就算是突袭，成功的把握也不大。
0: 您不去，我自己去。
1: 咱们只要做出佯攻青田的动作，敌人的主力不在，只要有风吹草动，碉堡里的敌人一定会漫不经心，并且交出一会员。咱们就在半路上截击他们。咱们的胜算就是。
0: 敌人一定不会预料到我们组织反击会如此之快。
2: 好，至少把他们抢过来。可是不难，你一定要跑在敌人的前面。
0: 这你放心，老板，你还能坚持吗？我没问题。那你在这守住部队，待大火去青田城外，枪响以后，折腾点动静出来。
2: 好。哎，不行了，不行！哎，娘的！
3: 这两条腿真追不上四个轮子，人老的全都信。我怕，爬也爬得追上。我哥，没想到他们撤得那么快，小人要紧，撤过去，接着跟我追。
0: 团长，你看那边，
3: 快点，快点！青田镇的大爷们还等着我们撤合草堵呢，快点，
0: 快点，快点！
3: 把枪举过你们的头领，都给我老实点！
4: 站住！干什么的？啊，班长，这些东西啊，都是各村送来的粮食和韭菜，说是打的胜仗，要开庆功会。
3: 证件给我看看。
4: 我负责带队把东西送过去。

0: 我们拿去喝。
1: 放行，
0: 走，快快快，
2: 慢点。

0: 波浪。再等等。
1: 你们先喝着，你们先喝着。不行了，不行了，撒泡尿，撒泡尿。

0: 我们要保护好自己，不能让他们保护好咱们的。你们要做好准备，随时配合团长打出去。哎哎哎，
1: 干嘛？给我们拿点吃的呗。这砍头还有上路饭，这战俘也是人，也得吃东西吧。
2: 喊什么喊？没饭，等着吧。中午庆功宴吃大餐，保不齐啊有什么鸡脑袋、鸡骨头什么的，剩一点给你。嗯。哼。
3: 都快点！
4: 别！干什么呢？我们就是跑个腿儿，给庆功会送餐。
0: 庆功会？行行行，快点啊！
4: 都赶紧卸东西，把床都解开啊！老周，大凯，赶紧换衣服，去监狱救人。走吧。 带上你的跟我走。
5: 是，
4: 你走。耿宝，你和二营长拿下他们的警备排。
6: 是。
4: 你们几个清剿敌人的游动哨，动作一定要快。
6: 是。
4: 我去会会我那老朋友。

0: 兄弟，干什么呢？
1: 奉命砍头。红军兄弟们，该上路了，一路走好啊！
0: 兄弟，让我们啃完那鸡爪子，再杀呗。动！砍头！
2: 余三牙子就算有三头六臂，不照样被我们打得满地找牙？你这黑皮狗，你是不是疯了？你有病是吧？你来这儿干什么？哎，干嘛呢？余光明，
3: 我们是红军。
2: 干嘛？你说话呀！余光明来了，怎么回事？余光明来了。 余光明，
3: 队长，枪毙我！
4: 两指前五，右三度。
3: 预备，放！
2: 主力，
3: 撤！快投人！

0: 政委，人带来了。给你留下一些药品，其他的我们带走。是，长官。哎，马克林，我们都不够用，你还留什么？照顾好这些伤员，都是穷苦人，他们的家人还等他们回去呢。
1: 谢谢红军长官。
2: 还没死呢，托您的福，枪法不如以前了。哦，
3: 哎哎哎，
2: 红军又带俘虏，啊，
3: 我的枪走火了呀！
2: 好歹一起混过，可条活路呗。
3: 那等你上好了再说吧。
2: 一言为定。

0: 师长，师长，
1: 我也出去。是，确定是共军主力吗？
0: 是，余光明的人和我们的人同时都在青田镇，他刚刚遭受完打击，来不及集结，所组的都是临时突击队，所以后面来的肯定是共军的主力。这一次我们一定要
1: 非常好。这个营就当是送礼了，只要能找到共军的主力就好。
2: 是。

0: 未整肠丸的公告。
1: 对，和未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0: 配方
1: 一样，
0: 疗效
1: 一样，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和未整肠丸，
1: 胃痛肚子痛
2: 用和未整肠丸。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5: 妹妹，
1: 出差旅游
2: 带上和未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未整肠丸，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未整肠丸。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哇，
7: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宝贝，
3: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4: 你们俩
5: 到，
4: 带人把李光宗给我抓起来。
5: 是，
6: 政委把伯老抓起来了，说是要枪毙他。
7: 张立元带人放的火，红霞也被人抓走了。
4: 放手了他！
8: 放下！把手榴弹放下！
9: 娘子，
4: 对不住了。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哇！娘子，
3: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0: 人之操旅，无若诚实。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哇，
3: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0: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哇，
3: 娘子，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哇，
3: 娘子，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更紧。
10: 这些乌龟壳修的连环套啊！
11: 给我上，把门踹开。
12: 是。
11: 走。
6: 要走吗？团团，钥匙跟着你呢，人呢？
13: 快点，
14: 快点，快点！
15: 把枪举过你们的头顶，
4: 都给我老实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

0: 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把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8: 400-861-7866，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7: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亲亲的我的宝贝，
11: 越过高山。
10: 哎，你怎么长得这么大？哎，

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4: 整肠丸的公告，
5: 对，和胃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4: 配方
5: 一样，
4: 疗效
5: 一样，
6: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农场玩。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哎，哇，
3: 宝贝，
4: 亲亲的宝贝，
1: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5: 吃坏了。
6: 吃何胃长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何胃长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何胃长肠丸。

0: 那个，继续。政委，不是叫你们去军团特务科执行任务吗？为什么没去？
1: 连长说在等等。等什么？李革命呢？刚才跟连长吵了一架。走了。
2: 哟，政委来了，
0: 为什么不去执行任务？
2: 去啊，去啊。我跟你说的，把我弟弟调到师部指挥部去，要不就送到红军大学。
0: 我也和你说了，现在在打仗，你搞这些名堂，还有革命军人的样子吗？
2: 革命嘛，那到哪儿都是革命。啊，我去前线打仗是革命，把我弟弟送到这个军团指挥部，这也是革命嘛。
0: 李革命的事以后再说，现在你立马去给我执行任务，这是命令。
2: 好，你把他调走，我马上就去。
0: 这是革命战争，容不得你在这给我讨价还价。
2: 哎呀，我的政委呀，这不是讨价还价呀，啊，你，我腰伤了。打青田镇的时候，我一个人拿下炮兵阵地，结果把腰给伤了。你不信，你扶我起来。你个，你看我都快起不了床了，你过来把衣服给我撩起来。你看看。这王不死给我贴了这膏药，这庸医的膏药也不好使啊，这疼的他到处乱跑，这越贴还越疼啊。政委你看看。
0: 李光宗，我再问你一次，去还是不去？哎，
2: 不是不去，是真去不了啊。哎呦
0: 一班长
3: 到，
0: 带人把李光宗给我抓起来！
3: 是，
4: 政委。
0: 没有。
4: 哎，连长。
2: 哎，你们这
0: 么抓、哎！你们慢点啊！
2: 你们这么卸磨杀驴吗？啊！我刚打下一个战壕，你们就把抓！
0: 完了！这回出事了。
5: 团长，出事了！
0: 怎么了，周师傅？
5: 政委把伯老抓起来了，说是要枪毙他。
0: 哪儿呢？政委，喝口水。
6: 我不喝。
0: 怎么了？怎么了？这是
6: 团长，
0: 那老兵油子又开始撒泼了，是吗？
6: 老于，这个伯老太过分了，无组织、无纪律、无法无天啊！我早就跟你说过，这种人就不能，哎呀，就不能重用啊！
0: 公然违抗军令，必须杀一儆百，否则会有非常恶劣的影响。
6: 我说政委，你先别激动，
0: 你轻点。哦。
6: 我建议马上召开团党委会议，
0: 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不是建议，是马上立刻。好。

0: 你这不是被赤匪抓了吗？
1: 没事儿，把我们都放了，来你们这儿避避。你们中队长呢？
0: 屋里呢。这次算是死里逃生。
1: 是啊，这不出来，先回十九路军报了个到。
0: 那你这是？
1: 没地方去了，来找高队长。
0: 找我们队长干嘛呀？
2: 黑毛，你总算活明白了啊！
1: 三少爷，回来的路上打探点情报，跟您汇报一下。
2: 说呀，
1: 在这儿不合适吧？其实吧，
3: 黑毛要干嘛？
4: 干什么？这是老子的地盘，
5: 大不了一起死。
4: 别！
5: 提起回了，又把老子拉给红军是吧？你跑得好快呀，子弹都追不上你是吧？
4: 别！兄弟，我这也没办法呀，啊？那闽西是老共区，红军在这折腾五六年了，打又打不过，你走吧。那别的地方也不是咱地盘啊，我再不跑快点，我那坟包里的土都能种庄稼了，啊？你消消气，消消气。我就算怎么王八蛋，那咱俩是一口锅里的呀。
0: 邱连长，你看看这么多兄弟都看着呢，咱都是一家人，别伤了和气，赶紧把三少爷放了，快点的。
4: 哎，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消消气啊！
0: 哎，全都放下，都放下。
4: 兄弟，
1: 我知道你气不顺。
4: 那想顺气还不简单吗？啊，那次，还有那次，那打咱们的都是一个人。
1: 我知道他家在哪儿，

大家举手表决吧。好，关于李光宗问题的讨论就这么定了，咱们就到这儿，散会。班过的。

0: 团长，不论您怎么处理我哥，我都服从组织上的决定。不过作为他的指导员，他今天的样子，我也有责任。希望组织上可以考虑再给他一次机会。你能这么想，挺好。刚刚团长委会议做了决定，大家同意再给你哥一次机会。
1: 谢谢组织上的信任。我说你这指导员怎么等？你哥那老兵油子啊，快把马箱位给气疯了！真得好好修理修理他。
0: 我帮你，
1: 走，
0: 把门打开。
2: 是。
1: 李光宗，你心可真够大的啊！你给我起来！又来这套！团长，他进来之前明明搜过身的。
2: 你那老大哥呀，天天跟咱们玩变戏法。
1: 团长，我立马带人去追，抓回来，你就是枪毙他，我也没意见。

不先拿着自己的警务？

带人放的火，红霞也被人抓走了。阿宗，阿宗，阿宗，兄弟，别追兄弟，阿宗，别追兄弟，阿宗。

0: 吴队长，您起来了。四周的岗哨都加了吗？
1: 照您的吩咐，
0: 募了4成岗哨，还增加了巡逻队。你放心，你这耗子也进不来。我就不怕他来。我老这小子善打夜战，晚上才是最要命的时候。这怎么就你们两个呀？
2: 这多给我加2个，把这给我守好了。哎，
1: 我这就安排啊。哎，
2: 你们两个过来过来。
0: 看什么呢？啊？看什么呢？
3: 我娘呢？孩子们呢？
0: 灰了！
4: 放我走，我杀了你！
0: 臭娘们，你还挺有劲儿。
4: 我要宰了你，你个畜生！
0: 尽情的骂，你叫的越大声，老子越兴奋。来来来，骂！
4: 他们是孩子！
0: 从你结婚那天，老子就看上你了。白便宜这个瓶子这么多呀！
4: 我叫你失手男人，我宰了你！
0: 今天是老子的来，
4: 滚！啊
0: 啊啊！老子毙了你！
4: 你杀了我呀！
0: 你以为我不敢杀了你？
4: 杀了我呀！
5: 曹少爷，曹少爷，都准备好了，就等伯乐到了。
0: 听见没？啊！就等你们家那个瘸子来了，
5: 等他来了，老子把你们一起剁碎了喂狗！
4: 最好现在杀了我，你要不杀了我，把你剁碎了喂狗！
6: 石主任，
0: 我够慈悲吧？临柳还能让你俩做一对亡命鸳鸯？嗯，

0: 间的变化。
1: 下嘴太狠了，
2: 你信行吧？姚贝儿，你喉咙啊！
1: 他敢，我不一枪毙了他！
2: 哎，我撒泡尿，自己跑。
1: 你是狗啊！你到处撒尿，我去处理一下。

0: 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
1: 我哥呢？
2: 我跟他八成是去火龙寨要逮狗拼命去了。
1: 我们走，
2: 小心点儿。

我是赢不了的，我饶你一命，这次我也放你一马。

少年间筷子手砍头，不是用砍的，而是手拿刀，朝着脖子后面的骨头缝，像切猪肉一样给切下来的，痛快好使！我一会儿就给你试试。

他没子弹了，给我上！

0: 你们是干什么的？放下手榴弹！别动！放下！猛哥救我！
1: 放下！
0: 把手榴弹放下！
1: 死瘸子，你还是来了！
0: 我说把手榴弹放下，不然我打死他！
1: 炸死这帮畜生！
0: 对不住了。

0: 将些不杀，把他们带走。
1: 是，走，
0: 嫂子，
2: 赶紧解开。
0: 走，
3: 这才是我弟弟。
4: 哥，
3: 死瘸子，死瘸子，
0: 死瘸子，
3: 快点，
0: 你
3: 的弟弟解禁了。

0: 没了，全死了，全死了呀！
1: 老三呢？
0: 三少爷，三少爷也死了，黑毛也死了，我怎么跟老爷交代呀？
1: 谁干的？啊？谁？
0: 伯老，他们谁不好惹，非得去惹那个大煞星，我是劝都劝不住啊！大个兵工厂死了那么多人，就剩20多人，全死了呀！

0: 什么时候执行？
1: 执行什么？
0: 枪毙我。
1: 伯老，你不是一直说我是从十字峰里蹦出来的吗？党有纪律，家里的事不能随便说。但是今天，我想跟你说说。

0: 这是我弟弟和妹妹，这是我妻子和儿子。现在就只剩我一个人了。我是广东人华人，1928年2月人华暴动，你知道吗？那是广东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起义失败后，我弟就当了农军的连长，和400农军、800当地百姓困守双峰山，和越军的一个主力师打了整整9个月，最后弹尽粮绝，尸体运不出去，只能就地埋了。结果污染了井水，寨子闹了瘟疫，最后突围出去的只有50多个人。我儿子那年6岁，跟大牛一样的。我父亲是银匠，给我兄妹3人一人做了一把长命锁。有人说我小妹跑出去了，但没有人知道她在哪。如果她还活着，现在都18岁了。
1: 你没找过她吗？
0: 找不到，村子被白匪都烧光了。她那么小的一个小姑娘，怎么能活得下来？这个长命锁
2: 是我唯一能够记起她的东西。

每一个革命者都是血水浸泡着泪水。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但他们不喜欢我们做人，那我们就拿起枪告诉他们：我们喜欢。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0: 温防位于连城南部，长汀东南，距彭口20里，沿途地势险峻，两侧高山连绵，可以埋伏大部队，是运动中歼敌的好地方。在选择战斗地形上，首长向来都是眼光独特。首长决定要在这里打一场歼灭战，命令我部配合军团侦察科携带电台，深入敌人纵深，摸清敌人方向。
1: 同志们。
0: 如果宋王两丢失，长汀无险可守，很难保全。长汀在丢哨，中央苏区东部门户洞开，后果不堪设想。我部必须配合主力打好这一仗。命令，特务连配合军团侦察科行动。
2: 是，
0: 其他部队取消休假，整理武器装备。
3: 是。
0: 老马，让敌方政府做好后勤保障。
4: 好。
0: 老夏，
5: 咱们在福州藏的那批药物。
4: 得赶紧想办法弄回来。好，我亲自去办。这次你一个人去福州，深入虎穴，一定要注意安全。
5: 放心吧，不是还有福州地下党的同志们吗？朱茵，
4: 他去福州很久了，一直也没有他的消息。他走的时候情绪很不稳定，我担心。 本来就是苦人家的孩子，还偏偏摊上这么个爹。要说问题，就是他还没想明白自己到底是哪头的。不过这也急不得。
6: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不能强求。
4: 正所谓河有弯，山有缺，月有阴晴，人有丑俊，天地自然本就不完美，只要心正，就不愧是一个人子。
6: 王参谋长啊。
4: 这话说的都不一样了，都是周书记告诉过我的，我一直记着。大革命失败，我害怕，躲起来。可是周书记说的话，我一直都忘不了。后来红军到闽西闹红，建立苏维埃，我就像看到了亲人一样。我整夜整夜的睡不着，实在忍不住，我就跑回来了。可是我毕竟动摇过。 也一度脱离过组织，这是我的缺点，我得认。政委不太信任我，
5: 其实我很难过。可是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怨不得别人。后来我也想明白了，脚长在自己身上，是走山道还是走平道，都得我自己说了算。
4: 我一定会让同志们都知道，我也是一个革命者。我相信你是，周书记也是我的领路人。政委打心里是认可你的，你不用担心。
6: 其实啊，我让你当参谋长，我也是有私心的。<笑>
5: 你是看上我能划拉物资吧？
6: 不只是这点，最主要啊，你不懂打仗。 关键时候啊，不会拖我后腿。<笑>我这个人啊，向来爱独断专行。他马青山马克烈啊，总说我是唯军使论。他说呀，一个团2000号人，不能就你一个人说了算。一开始啊，我没把他的话当回事儿。政委呢，原先是个教书先生，5年前，他给我指了条明路，就。 你呢，是个买卖人，阴差阳错，也救过我。罗猛是个猛张飞，从高家大宅啊一路陪我杀到现在，不知道替我挡过多少刀子。这些日子，我也想明白了，革命不单单是为了打几个胜仗，打仗呢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要有党的领导，还有同志们的帮助。要是以我的性格呀。
7: 撑死也就只能当个打家劫舍的土匪头子。我们都需要改变自己，才能跟得上革命。就送到这里吧。保重，
8: 保证完成任务。
7: 哎，二叔，我跟你一块儿去。
8: 谁让你来的？
7: 你到福州吃好吃的不带我。
4: 我这去执行任务。
0: 你路上连个说话的伴都没有，出事了，谁帮你吹哨子？
4: 胡扯，回去。
0: 别叔，啊，我保证不给你听了，你带我去吧。
4: 走，跟着回去。
0: 你不带我去，我可喊了。
1: 大家都过来看一看，知道这是谁吗？这动作，
4: 嘘，服了你了，跟我走吧。
0: 叔，你带我去吃啥好吃的呀？
4: 啥好吃？
0: 我想吃。
4: 啥也不给你吃。
0: 我想吃肉。
4: 不给吃。
0: 看啥？这是我二叔，大喇叭百里文鱼。
2: 来，上来吧。
4: 祝你花肚。
3: 叔，我们去哪儿啊？
4: 到地方你就知道了，哪儿这么多问题？
3: 行，那我饿了，你先带我去吃点啥。
4: 完事再吃。
5: 虫吃鼠咬，破字画一副。来，您拿好。
4: 老板，熟的。
5: 当票过期了，收不了了。
4: 胡扯，还差半天呢。你拿回来，我指给你看。
5: 看什么？什么当票？你什么时候给我当票了？
0: 你怎么这样的？当票不是刚给你吗？
4: 买卖还能这么做？砸冰火是吧？哼，我叫大伙儿给我评评理。
6: 大伙儿来看看啊！这红颜当铺，
2: 小点声，来，小点声。我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你从哪儿来。现在，官府正满大街上抓你们这些红脑壳呢。干我们这行的，凭的就是这双眼睛。就上次来那位，我一看就是个当兵的。
4: 这怎么就不能是国民党军呢？
2: 国民党军，拉倒吧。你看那气势，那身板，那眼神，那做派，国民党军。就跟那戏台上赵子龙一模一样，
4: 好眼力，老板，行，今儿我认栽，走。老板，这样，我呀也别白来一趟，我这有个好物件，您给长长眼儿，好不？就这东西，放在过去，能顶你这十间铺子。
2: 拿来瞧瞧。
7: 小子，轻点儿。
6: 说东西呢？
7: 东西啥东西？我知道，东西我给卖了。
4: 卖给谁了？
7: 卖给苏记商行的包老板了。那边打仗打得挺凶的，我寻思你回不来了呢。
4: 听好了啊，今儿我来这事儿，你要是敢说出去，别说胡子，我把你全身毛剃了，叫你变白头鸡。
7: 知道。
4: 告诉你，城里我们的人多的是。
7: 知道。
4: 当票呢？
7: 你拿好。
4: 松手。得罪了。
5: 窝头。

0: 出差、旅游，
1: 带上何威长长玩。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威整肠丸，
1: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何威整肠丸，
3: 轻轻的我的宝贝，要
4: 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5: 守正直而配仁义，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6: 上次来福州的时候，团长也存了一批药在当铺，这个黑心老板把它卖给苏记商行了。
7: 是，有这事儿。但是现在这个行市呢不一样了，价钱呢比以前贵了。
8: 老大，时间快到了，马上要爆炸了。
9: 红军这次要有大的行动了，这么多的草鞋，不可能只是余光明自己用，他们八成是要跑路。
3: 轻轻的我的宝贝，
4: 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0: 千年文明薪火相传，是什么力量铸就了中华大一统格局？
1: 建中立子，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
0: 直面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共产党如何再造基层，创造性的继承和发展大一统中华制道？
1: 通过良好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中心中。
0: 踏上新征程，如何用好大一统传统所蕴含的历史经验、治理智慧，推进强国建设，实现复兴伟业？
1: 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心。
0: 今晚跟随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立足两个结合，一同探究大一统的中华制道。
2: 哎，何谓整肠丸的公告？
3: 对，何谓整肠丸经批准，已经在国内生产了，
2: 配方
3: 一样，
2: 疗效
3: 一样，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何谓整肠丸，
3: 胃痛肚子痛
4: 用何谓整肠丸。
2: 吃坏了，
5: 吃何谓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3: 吃何谓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何谓整肠丸？
7: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我是江宇，欢迎大家。在人类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华民族创造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和独具风采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绕不过去的课题。历史上有过尊孔复古，有过儒法之争，有过全盘否定，有过盲目迷信，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忘记的过去，这里面蕴含着我们不可不知的遗产。今天就让我们调息细旅，来探究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华治理之道。欢迎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翟玉忠，欢迎翟老师。翟老师好。
8: 谢谢。
7: 这些年啊，对文明和文化的研究可以说是越来越热。那么您说这个优秀的标准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去判断传统文化那么多内容，哪些是优秀的？
1: 在1938年的时候啊，毛泽东主席在一篇文章中实际上提到过这个问题。他说呀，总结

0: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这样的文化遗产，那么我们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予批判性总结。我觉得具体说就是，我们评判一种思想文化是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键是看它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最根本利益。
1: 好，下面我们就把讲台交给翟老师，有请。
0: 车同轨，书同文。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这句话，也知道这句话说的是秦始皇他统一了中国的文字，统一了度量衡，这两个政策对我们中华文明的统一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一些外国朋友也对中国车同轨书同文的政策十分羡慕。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去欧洲，经过德国、比利时、法国前进，在这一路上啊，全是那种由草地和森林构成的丘陵地貌，那种绿色的原野构成了绿色的波涛，一直绵延到天际。我的朋友 Peter 就说，哎呀，你看欧洲多美呀，它物产又丰富，而且呢气候又宜人。但是呢，在欧洲的历史上有太多血腥的宗教和民族战争。你看你们中国有秦始皇统一了文字，假如我们欧洲上千年前也统一了文字的话，欧洲就不会有这么多血腥的战争了。那么是不是因为文字的力量，中华文明就绵延不绝五千年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大家想一想，比如说今天我们世界上有22个国家把阿拉伯语作为官方语言，有2.6亿人把阿拉伯语作为母语，还有英语。我们知道在世界上有很多国家呀都把英语作为母语，但是那些国家如果统一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几乎不可能。实际上我这个德国朋友呢可能不太清楚，早在秦朝以前，我们中国啊就是个大一统的政治共同体。

0: 考古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的中原地区已经实现从满天星斗的部落状态向月明星稀的广域王权国家的转变，呈现出向心性发展的趋势。萌芽于夏商时期的畿服制度建构了中心外围的圈层结构。据出土的甲骨文记载，商王对四方方国拥有册封权、征伐权、祭祀主导权。方国首领需定期朝觐商王，贡献方物。西周发展出更成熟的分封制，以血缘与功勋为纽带，封建亲戚以藩平周，构建了拱卫周天子的宗法政治共同体。周人还通过礼乐教化，将中原文化向周边传播，塑造出诸夏的文化认同。在漫长的互动中，逐渐形成了以炎黄华夏为凝聚核心，五方之名共天下的交融格局。当春秋战国面临王纲节纽、诸侯争霸之际，定于一成为当时人们的普遍追求。顺应时代趋势，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秦朝推行书同文、车同轨、量同衡、行同轮等举措，将九州共贯的理念嵌入制度机理，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交通、文字等多方面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把九州共贯、多元一体的大一统传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之一，强调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
1: 大一统是整个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它的最广泛的共识，它客观上构筑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
0: 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大一统传统蕴含的思想资源、历史经验和治理智慧等，对我们应对内外挑战、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 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造就了中华民族大一统这样的体制呢？实际上是因为我们的先贤发现了实现持久和平和持续发展的奥秘，就是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治重心。我们古人叫建中立极，最早阐述这种观念的是古代一个著名的篇章，叫做《尚书洪范》。《尚书洪范篇》呢，和一张神秘的图有关。这个图是什么呢？就是洛书。大家可以看这个大屏幕上这张图，这就是洛书。在《易经》中有这样的文字，他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得之。”那么古代的圣人依照这两张图确立了治理天下的法度，这张图和天文历法以及以天文历法相关的治国理念密切相关。在尚书洪范的前边啊，有一个序，这个序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是一个很让人感动的故事。就是啊，周朝在建立国家的初期呢，他实际上呢没有大国治理经验。今天我们考古挖掘也能证明，就是周人一直在陕西的西部地区，这个地区呢相对于中原地区还是相对落后的，我们从出土的青铜器上就能很明显的看出来。 可是在牧野之战中打败商纣王之后，周人开始统治整个中国的时候，他就着急了，他不知道怎么治国。这个时候呢，周武王就请教商朝的一个重要的大臣叫姬子，就问他说，你们商朝人是怎么治理这么大的国家的呢？姬子就告诉他呀，说我们商朝人的治国理念啊，是来自于夏朝的开国君主大禹。在4000多年前的时候，当时呢洪水滔天，这个时候我们的先民没有像一些其他民族一样去匍匐在神的脚下，而是大禹带领全体人民抗击洪水，最后获得了成功，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那么是怎么把人们组织和动员起来的呢？他的组织原则就是这个尚书洪范，他一共有9条大法，但是其中的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们看这个图的中间的部分，就是这个中，就叫黄吉。在尚书洪范中呢叫荐用黄吉，后人呢也说叫荐中立吉。它具体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中啊，实际上用我们现在的话说也可以说是中央政府，就是它建中的意思，就是建立一个超越利益集团私利，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强大的中央政府。那么这个中也不同于西方的执政党，西方的执政党呢，它是跟在野党轮流执政的，这个中不是，它也是在变化，但是它在不断的完善它。这个中的来源是社会各个阶层的贤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又红又专的人，在道德上是高尚的，在能力上也很高，这样的人把它组织成一个领导全国人民的中央政府。所以这种贤能政治其实一直延续到今天，长达4000-5000年之久。那么建立起中央政府之后，他靠这个强大的中心来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2: 中在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当然核心是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中央政府，这个大一统原则是没有变的，这是中国几千年组织起来的基础，中国被称为中国的原因。
0: 在翟玉忠看来，中华大一统绝非简单的权力集中，而是一套由政治、教化、社会协同支撑的文明治理体系。在政治上，核心是打造一个去私立功的中央治理中枢，它既不被利益集团裹挟，同时也向社会贤能敞开大门。教化层面，由国家承担教化职能，建立普遍的社会伦理规范，以政统教，以教辅政。社会层面，中央政令能直达基层，把治理和教化落到实处，实现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统一格局。中华大一统不仅是一种政治理想或文化情怀，更是一种具有坚实经济史根基的文明形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提出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成为理解中国文明起源和特质的一把钥匙。他深刻指出，中国早期大规模水利工程催生了一种以土地国有、农村公社与中央集权为特征的共同体经济。这种经济形态迥异于欧洲以私有产权为核心的封建制，它强调天下为公、均田授受，在制度层面保障了资源的共享与再分配。这正是中华大一统得以可能的经济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中国通过5000多年的政治实践，把游牧、农耕、 海洋三种基本文明形态整合为同生共存、相互转化的有机生命体。它融合了沿海与内地、塞外与中原，形成了包纳四夷的天下。这并非简单的文化宽容或道德施舍，而是深嵌于生产方式之中的制度性包容。
2: 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它不是代表那些士绅地主的传统文化，它激活的是大一统的以天下为公为核心的中国文化。
0: 翟玉忠认为，这个激活的过程其实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1: 几千年来我们都维系着大一统这样的理念，为什么后来在五四运动的时候我们要打倒孔家店呢？我们知道孔子一生也是在追求大一统，他做春秋他就是为了重建大一统的这样的社会治理。实际上啊，五四运动时期说的打倒孔家店并不是说孔夫子的思想，而是鲁迅先生讲的把孔子当作砖头用的异化的中国文化。在汉武帝之后啊，社会上就出现了这么一种思潮，他们打着不以民争利的旗帜，实际上的意思是不以富民争利，反对国家所有干预经济的措施。比如说他们直接反对当时的盐铁专卖，反对酒类的专卖，他们实际主张的是一种小农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那么这种思想到了宋代以后就成了主流，当时甚至形成了政权不下限的一种格局。那么这种政权是由谁来控制呢？是由士绅地主来控制。到清朝的时候，这个政府小到什么程度？

0: 没有更多的钱来搞工业化。当时呢，正好呢，一个美国商人，他想把自己的一个铁厂卖掉，就是叫奇迹铁厂。他要价多少呢？大约是10万两银子。这10万两银子啊，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多。大家知道，在清朝有一个著名的谚语，叫做“三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知府去贪污的话，那么三年他也可以贪污这个10万两银子。但是他们没有这个钱去买这个铁厂。那么后来怎么又把这个铁厂买过来了呢？正赶上当时海关一群人贪污，抓起来之后呢，这些官员呢，就为了避免牢狱之苦，他们就这几个人凑了4万两银子，然后把这个奇迹铁厂买了下来，献给了朝廷。这个奇迹铁厂就是我们今天上海的一个特大企业，江南造船厂初期。你想当时的政府有多弱？还有甲午战争，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当年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档案。比如在1887年的时候，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前7年，他们就出台了一个重要的报告，叫做清国征讨方案。这个报告很长，但是他提到了如果日本打中国必胜的理由，其中有一条让人很难忘记。他说，我们日本领土和面积只有中国的30分之1，可是清朝政府的年度的财政收入有多少呢？只有日本的不到1倍。还有清朝中央政府所能控制的粮食是很少的，战争一打起来必然导致他的财政的崩溃。日本人很清楚看到当时的小政府、弱政府，这样的政府是一推就能倒的。
1: 近代中国遭遇西方殖民者坚船利炮的侵略，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度陷入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境地。基于大一统传统积淀的深厚家国情怀，诸多政治派别从不同的角度学习西方，探索救亡图存的道路，但都因缺乏科学理论指导而先后失败。民族危难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坚定的理想信念、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和严明的纪律，将千千万万民众凝聚起来，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为新民主主义的开端，五四运动秋风扫落叶般将旧有的文化糟粕涤荡殆尽，那是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的前奏。此后，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仅扫荡了旧文化，还摧毁了这种文化赖以生存的阶级基础——士绅地主阶级。在同国内外反动派的残酷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大一统的国家结构形式及其政治组织原则，建中立极，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超越党派、超越集团私利的政治重心中的根本特征，提出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宗旨，建立起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今日之中国已经雄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0: 历史学家黄任宇先生

0: 把中国传统社会呢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形容为一个潜水艇三明治。这种三明治呢，它是就像个潜水艇一样，它上面一层，底下一层面包，它中间呢就是肉啊和菜这些东西。他说呀，国民党政府他只建立了上层，但是他底层他没有组织起来。是谁呢？是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良好的土地政策激活了中国基层，把基层和中央政府给贯通了起来。假如没有打土豪分田地，那么中国还会保持国民党那样的小政府状态。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只有12亿多，折合成美元只有4个亿。你想它小到什么程度？只有重建了社会基层，中国革命才能成功，社会主义建设才能成功。中国共产党人激活了社会基层之后，他实际上沟通了上层和下层的社会结构，重新建立起了大一统政治重心，中实现了中央对基层的直接治理，支部建在村里，这样一种架构重新实现了建中立级，才可能通过一系列的集体化措施，包括统沟统销等等，把农业的剩余直接的用于工业积累，才能在中国大规模的建设工业化。这种大规模的建设已经完全不同于洋务运动，也不同于国民党，它是全面的，以至于到1978年的时候，就是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国家已经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也是大一统这种治国原则的继续，改革开放打开了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调动起包括外国资本，包括国内的私人资本，包括各种经济因素，使他们都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它使我们党的执政基础啊越来越广泛，也越来越稳定，国家呢真正的实现了富强。
1: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一个坚强统一的国家是各族人民的命运所系，不断加快建设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实现了摆脱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千年夙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空前深化。同时，党中央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有力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中华文化符号与中华民族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与自豪感不断提升。
2: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就看到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这种活力、这种生机，这个时候呢，我们开始对自己的制度自信就开始上升了，那么我们的文化自信就自然就升起了。它是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是中外各种的力量思潮互相激荡的结果。
0: 从周公在3000年前治理作乐，一直到清朝人编纂《四库全书》，任何一个朝代，他们在建立政权、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之后，都要搞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实现社会教化的统一，我们古人叫盛世修文。进入新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西方文明形态的不可持续性，以及用西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现实的困境，再加上中国是现代化，中国特

0: 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与生机。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如何在理论上解释基于5000年历史的中国模式，就成为时代的需求，盛世修文成为全国人民上上下下的共识。新时代的盛世修文的关键呢，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把中国文化的内在理路搞清楚，这种结合必然造成一种新的人类文明范式。我们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人类文明形态的一个巨变，甚至是一场革命，而这一伟大的远征才刚刚开始。早在2017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要加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里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方向：返本开心，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本，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心，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希望今天我们的努力能为这一伟业添砖加瓦。好，谢谢大家。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吃坏了。
1: 吃何胃长肠丸？
0: 胃痛了，吃它。
2: 吃坏了，
0: 吃何胃长肠丸？
1: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长肠丸，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0: 出差旅游，
3: 带上何胃长肠丸。
1: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0: 出差旅游，带上何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何胃整肠丸。
5: 欢迎回到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是两个结合与中华之道。下半场我们请到了四位观察员，一起来继续探讨

0: 第一位观察员就是和刚才翟老师讲到的我们大一统体制下的基层自治有关，他是一位新时代我们农村基层治理的带头人和实践者，欢迎您。
1: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1996年8月，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带队到我们厝仔村调研指导，肯定了我们村的发展成效，同时鼓励我们要继续先行一步，发挥示范作用，向宽裕型、富裕型小康迈进。同时着重指出两个文明要同时抓，还要重视提高人的素质。我们厝仔大爷志愿服务队的打造，就是我们很好的落实总书记殷切嘱托的一个典型。
0: 叫厝仔大爷，咱们北京有一个词叫朝阳大妈，我一直在找有没有一个对偶的，这个终于今天找到了，
1: 就是北有朝阳大妈，南有厝仔大爷。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农村，一些矛盾纠纷都是那个左邻右舍、家长里短的一些琐事，如果呢不及时的处理，可能会酿成大问题。那我们呢，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我们就挖掘村里的一些退休干部、退休老师、老党员、老企业家，还有热心的村民等，组成了一支70多人的志愿服务队，来帮助村里面调解基层的一些矛盾。因为都是村里面的人，也是比较有威望，所以说调解这个邻里纠纷呢，就会事半功倍。
0: 所以他们的职能，一个是矛盾纠纷调解，还有什么职能？
1: 就是还有推荐这个移风易俗啊。
0: 举一个例子，
1: 比如说我们那个闽南就是喜好面子，在那个周岁啊、16岁啊、老年70岁啊、80岁大寿，这些都大操大办。然后我们厝仔大爷就是出面在推进这个移风易俗，那这几年呢，这个成效就出来了。这几年红事就兴办，那白事就减办。
2: 我觉得习书记他们做得特别好。从秦汉时代啊，他这个基层治理有两种人，一种是乡村里的人，他不是国家官员，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国家这个政权直接发生联系，这些里长啊，这些他是有直接的联系的，他有承担法律责任的，甚至那实际上这些三老古代的，他也承担着这种调节基层的功能，这个有相通的地方。
1: 那同时呢，我们就在去年年底就是新建了一个长者食堂，老年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来免费享用午餐。那至于这些经费啊，从哪里来，减半红白事啊，这些省下来的钱就捐到这里面来。此外呢，我们也发动海内外的侨亲乡贤，成立了一个厝仔慈善基金会。那到目前为止呢，就是每年固定的时间就来讲教讲学，助医还有助困。
0: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养，壮有所用，其实就是这样一种场景。但是应该说我们封建社会啊，提出这样一个很好的理念，但是没有完全实现，但现在我们是在慢慢的把它变成现实。
3: This sounds to me like an utopia. It's legendary for me to see.
0: 它其实不是单纯的吃饭的一件事儿，而是把它作为连接共同体的一个纽带，起了这样一个作用。也希望你们会越来越好，也希望这种成功的模式啊，在全国能够越来越多。 好，宗老师，这个说到传统文化呀，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孔子，但是另外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流派啊，就是法家啊，而且我们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儒家和法家的互动吧。您是研究法家的学者，也想听听从您的角度对刚才我们谈的话题的看法。
4: 中国古代的从汉武帝的时候开始就是以儒家为意识形态，但是在政治制度以及在政治实践层面上来说，其实是与法家是密切相关的。刚才玉宗老师讲的那个大一统，其实背后也是与法家的这个理念是高度吻合的。所以中华古代文明的这样一个政治实践过程之中，它其实是始终体现的是一种互补性。
0: 怎么判断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学者是不是法家？
4: 比如说刚才玉宗老师讲的这个对于贵族的态度，对吧，对于士绅的这个态度的问题，其实法家就是要打击这些贵族，他要调动起底层百姓的力量来，就把这些贵族给这个世袭特权给取消，然后给这些底层的老百姓以名和利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服务于国家富强的战略。所以归根结底，儒家和法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的区别，儒家是用道德或者伦理的方式去思考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法家是用政治的公共性的这样一种政治思维方式去思考问题。而政治的核心就是要围绕着利益来的。
0: 那如果不符合道德怎么办呢？
4: 比如说在孟子和荀子那里都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什么？行医不义，杀医不辜，而得天下不为也。就说如果我去做一件不义或者是杀一个无辜的人，那么即使这样的事情做了之后能得天下，他也不做。但是在法家这里的话，他可能会去区分一下你的不义和不辜究竟是什么层次的，是个人利益或者亲情层面的呢，还是这个公共领域的。
2: 我给大家举一个秦朝的律法的一个条文，这个条文是什么呢？你的前边有一个人跌倒了，是直线的距离啊，因为拐弯的话你看不见他，那个人在300步以内跌倒了，你必须去帮助他，如果你不帮助，你就是违反法律。这句话告诉你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法来生德，就是说以法律的手段，就每个人都养成助人为乐的道德。管子中的话就是教训成俗而刑法省，道德都高尚了，刑罚就少了。
0: 姚超群老师，您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本人对中国文化是不是也提出过一些看法？
5: 关于中国在马克思这里面，我个人认为啊，他其实呢是把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放在如何分析中国问题上，甚至呢把它放在如何分析文化思想问题上。我想这一点我们现在特别要重视和吸收的。

0: 我们知道呀，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是公认的三大古文明啊，所以每一个古老的文明其实都有怎么和现代化相融合的这个课题。至于女士，你怎么看两个结合？
1: I come from India, but our realities are very different, at least in current situation. So my experience in studying in China has been entirely about learning the way China is opting to construct socialism with its own traditional characteristics, just focusing on short-term goals, looking at 5,000 years of history, learning from that.The recent decades where China has achieved tremendous goals in term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terms of advanc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digital infrastructure, they have enabled the people to live a very, in a well-off society, which I'm extremely interested about, inspired by, to be honest. My understanding ofDa Thong is a kind of in the complementary sense of Xia Kang. And the next goal for China, right, like you said, it is not the next, the future goal. It is already in the process for China to work towards achieving Da Thong, achieving great unity. What is their vision to achieve that goal in a practical sense? If you can elaborate on that.
2: 是这样的。大一统的概念不像你讲的这样的，大一统我们叫平天下，就是均衡天下。
0: 平天下的意思不是平定天下，
2: 是均衡，
0: 均衡天下，
2: 均衡发展，是这样的一个逻辑。那么我们现在这种世界体系，西方这个列国体制，它把人类推向了永远的战国时代，它以邻为壑，它尔虞我诈，它这个弱肉强食的丛林法。我们中国呀，四五千年的历史记录，我们就像一个大的人文实验室一样，什么样的社会治理是好的，什么样的社会会乱呢，我们都有无数的记录。你说司马迁的史记，他就大量记载这些，他说战国的列国体制是一种灾难性的体制，会导致杀无数的人，会导致人民的无数的苦难。列国体系就现在这样的，各国之间就是这样的，霸权主义就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中国人是怎么个逻辑呢？在孟子中就老讲这个，说你这个国家别怕小啊，你没统一世界，但是你一定要自己形成稳定的重心。就我们中国有明确的治国原则，这就叫先内后外，就是自己先形成稳定世界的重心，然后跟其他国家合作，建立起来和平的世界体系。我们作为学者，我们先把这种世界的愿景讲清楚，不仅告诉中国人，也告诉整个世界，除了西方的现代之路之外，人类还有另一条选择，还会有一种更好的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 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9: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10: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好，你请坐。
1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2: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400-861-78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9: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请拨打电话
11: 400-861-7866，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进一步彰显其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化焕发新的荣光，也必将推动马克思主义焕发新的荣光。感谢收看今天的《中国正在说》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3: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请看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发布。
1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海峡新干线，两岸看世界。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是小丽，我们将带您来关注。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马来西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一中原则已获得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相关言论让岛内绿营的玻璃心碎了一地。20号，安瓦尔又重申了这一表态，强调自己在领土完整问题上采取一以贯之的立场。台湾前深绿媒体人彭文正日前在一场线上访谈中表示，在他有生之年会不惜代价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并认为在台湾像他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曾是深绿阵营标志性人物的彭文正如今公开表示，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并宣称要不惜代价推动两岸和平统一。他的转变是否反映了岛内某种思潮的变化？自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吉尔吉斯斯坦、越南都是我国重要周边国家，两国纷纷表示欢迎中方决定。当地网民已经开始热议赴华旅游。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首先来关注，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近日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马来西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一个中国原则已获得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相关言论传到台湾地区后，让绿营的玻璃心碎了一地。据马来西亚星报20号消息，安瓦尔当天出席活动后表示，他坚持此前的表态，强调自己在领土完整问题上采取一以贯之的立场。
1: I see Taiwan as part of China, and the Chinese have to decide. But it must be in that context. It is one China.
2: 安瓦尔接受采访时说的这些话，让民进党当局气急败坏。20号，安瓦尔在吉隆坡出席活动后表示，尽管他有关台湾地区问题的言论引发民进党当局反弹，但他仍坚持此前表态。安瓦尔说，自马来西亚第二任总理敦阿都拉萨侯赛因执政以来，马来西亚一直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将继续坚持这一立场。他强调，马来西亚的立场既不是新立场，也并不罕见，一个中国政策在联合国框架内也得到接受。安瓦尔此前在采访中直言，若马来西亚一个州执意分裂出去，他也会动用武力维护国家统一。在20号，安瓦尔将这一问题与美国做比较，表示说他认为这一立场是正确的。正如他此前指出的，美国自己也经历过独立战争，此后并不允许其任何领土分离出去。安瓦尔补充道，马来西亚尊重中国的立场，但和平途径是最好的，这也是目前正在努力推动的方向。香港中评社发表快评指出，台湾地区一些人成天把自己泡在由军火掮客、公关说客、反华政客、境外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所构筑的同温层中，沉醉在所谓台湾地区有事就是某国有事的幻觉中，自然听不得安瓦尔说出的共识与事实，难怪玻璃心破碎满地。评论表示，从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清晰重申一中原则，强烈认同台湾问题属中国内政，到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近日表态，若台海爆发战事，不会允许美军从菲律宾发动攻击，这不仅再次印证了一中原则的牢不可破，也顺带撕下了十年来民进党所谓新南向政策的政治包装纸。
0: 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陈贵清先生。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重申涉台表态没有说错，那么安瓦尔说清国际涉台准则，到底是谁心碎了啊？在那儿喋喋不休呢？
3: 近期安瓦尔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台湾问题做出清晰而准确的表态，其主要的观点有两个。第一个，对台湾的政治地位、两岸关系的定位有着清晰而准确的认知。安瓦尔明确地指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第二个主要的观点就是对于中国的统一事业表示了明确的支持。 在安瓦尔的采访当中，明确地反对所谓的台湾独立，支持中国的统一事业。当然，对于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方式，安瓦尔也表示了无条件的支持。所以说，这样一个正确的一个表态，引起了国际社会、两岸高度的一个关注。对于这样的一个表态，我个人认为，这反映出来当前国际社会一个中国的原则越来越深入人心。当然也反映出来，在当前台海局势日益紧张动荡的一种局势之下，国际社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到了台独的危害，认识到了两岸关系它的根本性质是一个中国。所以说，自发的来就了台问题做出清晰而正确的一个表态。当然，对于这样的一个表态，岛内极少数的台独分裂势力，包括民进党当局的一些政客们，纷纷赞。

0: 站出来跳脚抗议，不可能有任何的一个效果，反而凸显出岛内的台独分裂势力面对国际社会一个中国的原则越来越深入人心的时代潮流，它仍在负隅顽抗，仍在不断的进行政治的一个炒作。在当前国际社会的现实面前，一个中国的篱笆应该说是越炸越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承认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国家有183个，至今。 仍然跟台湾保持所谓邦交关系的，只剩下了12个国家，所以说183对12，这就反映出来当前国际社会的一种时代的潮流，一种主流的一共识。所以说，当一个中国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普遍认识的一个原则，以及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之后，我想任何台独势力在国际上的一些所谓的一些动作，它都是无济于事。
1: 好的，谢谢陈慧卿先生。我们继续来看新闻。近日，据台媒报道，有台湾业者将大陆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却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8月20号，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短视频平台发布视频回应称，会对车主进行法律援助，如果车要不回来，他就再送一台。
2: 如果送的车又被查扣，那他再送一台，不停的送到统一为止。第一，就是车主去找律师援助，所有的成本我来出，然后你去找最优秀的律师团队，来把这个车要回来，我认为应该是能要回来。第二，如果要不回来，我就再送一台车。好，如果送的这台车又被查扣，然后我再送一台。
1: 就是不停的送，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送到统一为止。在得知台湾业者组装的张雪机车8200遭到台经济部门查扣后，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20号在短视频平台作出回应，其律师援助所有的成本我来出，以及送到统一为止等相关言论也引发岛内舆论点赞，甚至有一位台湾网友表示，若张雪机车来台湾开店，愿意免费提供店面场地。
2: 天的我热血澎湃沸腾啊！这才是真男人啊！这真汉子！为我决定哈、啊，我们家在台湾做房地产的嘛，我们家还蛮多门店的，蛮多店面的啊，蛮多这个商铺的啊。我打算哈、啊，如果到这个张雪机车啊，在台湾去开啊，有人要加盟的话，我提供我家的店面给张雪机车去开，而且是免费不收钱，直到统一的那一天。
1: 今年3月，张雪机车在世界超级机车锦标赛多次夺冠，成为台湾的热议话题。夺冠同款的量产8200令不少台湾车迷神往。但由于民进党当局禁止大陆摩托车以整车方式进口，岛内一位工程师王先生与网络博主米娅将一台张雪机车8200整车拆解后，分批运输回台，历时1个半月亲手组装而成。然而，民进党当局却以所谓违
3: 法进口为由，在8月7号及11号前往新北市的展示营业场所查缉这部张雪机车，并当场扣押。此举在岛内引发各界强烈质疑与批评。其实也就是我们喜欢才会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也并没有做贩售，并没有做一些违规的事情。我们什么东西证明都有，然后呢，他们就是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说，那你总要告诉我们一个理由，就是你为什么要把车带走。
1: 走吧，他们说不出理由，只是说就是要把车带走。他们拿出各个条例出来，我们每一个条例都有办法进行反驳的。针对台湾业者将大陆张雪机车拆解成零组件，分批输台后组装成车，遭到台经济部门查缉扣押一事，在8月19号举行的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朱凤莲回应表示。
4: 消费者期盼使用优质产品，而商家尽力满足这一需求是市场规律使然。对于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张雪机车被查扣，我们看到网上有一句精辟的评论：“大陆在演神话，而台湾在闹笑话。”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阻挠限制大陆的优质产品入台，损害消费者权益，其霸道行径不得人心，只会破坏和恶化台湾的营商环境。
1: 据台媒报道，台湾前深绿媒体人彭文正日前在一场线上访谈中表示，自己会不惜代价推动两岸和平统一，并认为在台湾像他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彭文正还表示，在他有生之年一定要让这件事情达成，无论付出多少代价，在所不辞。
0: 台湾前深绿媒体人彭文正日前在访谈中谈到两岸关系，他表示，统一不是口号，而是一个逐步实现的目标，是民族大业，拖下去对台湾没有什么好处。他还表示，自己会不惜代价推动两岸和平统一。
2: 我会不惜代价去推动两岸的和平统一，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要让这件事情达成。付什么代价，在所不辞。我相信在台湾像我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会告诉他说，我愿意以良知做见证，对历史负责任。我会告诉他说，两岸应该统一，拖没有什么好处。以现在两岸的氛围，再拖只会渐行渐远，再拖只会制造两岸之间更多的冲突跟擦枪走火的机会。中国大陆对台湾还有点耐性，好好坐下来谈，不要让这个敌意跟高墙越筑越高。
0: 彭文正此前在自己的线上节目中还曾表示，自己以前是个台独分子，但他现在已经完全认清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台独只是关在厕所里照镜子。
2: 台湾不是个国家，它是不是个事实呢？它是个事实。
0: 据台媒公开资料显示，彭文正曾任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并在岛内亲绿媒体民视新闻台主持政经看民视节目。2021年11月，彭文正因质疑蔡英文博士论文造假，被民进党当局通缉，目前其旅行证件被注销，至今滞留美国，无法返台。
1: 好的，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唐江龙先生。彭文正曾是深绿阵营的标志性人物，那么如今呢，他公开表示台独是一条走不通的路，并宣称要不惜代价推动两岸和平统一。那么在您看来他的转变是否反映了岛内某种思潮的变化呢？
3: 我对两岸之间的政治的统合，但或者说呢，更基本的标准就是呢，台独的力量的示威，我仍然高度的乐观。好，彭文正，他是台大的教授，台大的过去的新闻系所的教授。那高中的时候是我的学长，我们当然也认识非常久了。那他也不讳言，就是在过去，他有一段时间，他相当绿。跟绿营走得非常非常近，后来为什么慢慢的就是呢，跟绿营呢渐行渐远，这个呢其实不是只有他，在民进党内的一些的独派，其实有一些人在早期的时候是一种单纯的信念，在蔡英文主政的那段时间里面，因为蔡英文的论文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个谜，他的论文在台湾竟然呢被当作是呢很高阶的绝对机密一样呢，是被政府呢被所谓的公共的图书馆封存的。蔡英文那种呢欲盖弥彰式的把自己论文藏起来，不给人家看。那那个时候呢，像是彭文正，他们呢其实是跟一些老独派呢非常非常近。那些的老独派呢不支持蔡英文。好，所以呢彭文正呢在这个议题上面呢跟蔡英文呢渐行渐远，最后呢成为绿营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彭文正呢这几年的时间呢，因为在美国，他回头呢看两岸看台湾的时候，我觉得反而跳出了过去那种当局者迷的情况，我觉得他反而更能够呢从一个旁观者看到了呢台湾的局限跟两岸呢未来互动的方向的可能性。他这一次呢公开的揭露呢他自己的心路历程跟新政，等于是公开的跟台独决裂这件事情，他所反映出来他当下的对台独的不可能，以及呢对于呢他自己的这种的这政治信仰的改变，他同样的是我说的未来呢会在的一个不管是媒体在网络在呢社群上面会持续的扩散。我还是强调就是说，像彭文正这样的人其实在台湾社会我认为是很多的。彭文正的年纪呢跟我呢差不多，我认为更年轻的世代未来也会越来越明显。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唐江龙先生。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地区年底的九合一。

0: 选举时间不断临近，在选举程序陆续展开之际，台湾各地检署检察长近期陆续向辖区里长发出选举查查法规倡导信，提醒防范所谓境外势力介入选举，并特别提到赴大陆交流、接受旅游招待等可能涉及所谓反渗透法的风险。对此，蓝营批评这是假倡导之名，行恐吓之实。台选务机关主管尤英龙20号正式贴出选举公告，代表今年9合1选举进入相关程序。与此同时，各项选举行为也进入司法查查重点。近期，全台各地检察长陆续向辖区里长发出倡导信，内容除了提醒防范所谓境外势力介入选举，也特别提到接受赴大陆旅游招待等情况，提醒民众注意是否涉及所谓反渗透法等规定。
1: 因为我任何的旅游的话，我都是自费，司法机关其实不要把他们调查权然后拿来作为服务政治或是政党的工具啊。
0: 国民党20号召开记者会，考纪会主委张亚平表示，反贿选是当局与县市选举前都会进行的相关工作，有检察长写信给基层村里长或参选人也可以理解，但遍查过去相关资料，以往以检察长名义发出的反贿选信件并不会进行其他额外倡导。
2: 那为什么在这一次的这个检察长一封信里面以这个宣导之名啊，夹带了把这个两岸交流到大陆交流的一些事项，他在里面做了的这一番的说明，是不是有我们所担心的这个假宣导之名啊，行恐吓之实的这个问题？
3: 两岸的交流在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这个架构之下，交流并不是被完全禁止的，甚至是在两岸之间希望是更多的沟通的渠道，来让交流更频繁，那让两岸的互动更正常化，这才是要追求的目的。但是司法机关的这一封信很容易就让人民在接收讯息的时候误认为说这个界限是在所有的交流都应该要被禁止。
0: 对于相关问题，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此前表示，所谓反渗透法不过是民进党当局炮制的打压政治异己、恐吓台湾民众、谋取一党私利的政治工具，是一部不折不扣的恶法。根据这部恶法做出的所谓有罪判决，是服务于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图谋的有罪推定，是不公不义的政治操弄。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本性，一再编造种种借口，污蔑大陆界选，进而罗织罪名，操弄司法，打压政治异己，制造绿色恐怖，我们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好了，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郭正亮先生。近日，台湾各地的地检署检察长呢，陆续向辖区里长寄发选举查查法规倡导信。那么，您对此作何观察呢？
4: 这是由检察官具名啊，然后配合警察单位啊，然后发给全台湾的里长啊，因为选举只剩下3个月了，那他就说，你不要不小心触犯了反渗透法，这个罪很重的啊。你比如说，你如果办旅游，涉及所谓对方的招待啊，那这个可以最高可以判到10年。那如果有对方那个提供了一些什么指示啊，那你按照那个指示来落实，那还可能判10年以上。事实上，在2024年啊，那次的大选，反渗透法的侦办有500多人，那后来真正起诉啊，大概不到200人，真正定罪最后只有5个人啊，定罪率不到3%啊。可是呢，光是那个侦办啊，就造成了一个恐惧的效应，而且几乎都集中在国民党的选区啊，比如说罗志强的大安区、赖世宝的文山区、徐小新的松山信义，光是这几个地方被侦办的里长就超过20-30个，那造成一个寒蝉效应，导致他们后来都不敢从事助选的活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民进党在选情危机情况啊，从师顾忌了，再度拿出这一个来恐吓各地的里长啊。

因为蓝营的老百姓本来就比较常去大陆旅游嘛，那等于就是警告里长，你不要办大陆旅游，你可能随时都会触法。那反渗透

0: 最后真的法官定罪只有3%，啊，所以这个反渗透法这个非常模糊不明确的法律啊，我认为国民党本来就应该要发动来修改，至少你要把那个定罪的条件把它明确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就是一个恶法。那在选前3个月这么大规模的发动，显然就是民进党的选情的危机啊，所以他要针对蓝营的选民啊来做一些司法上的限制啊，这种动恶的一种举措啊，我觉得实在是太可恶了。
1: 好的，谢谢郭正亮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拒绝附属《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引发台行政机构与立法机构隔空交锋。针对卓荣泰称不附属是自身义务与勇气，台立法机构负责人韩国瑜20号公开回应，直指卓荣泰观念完全错误。
6: 卓院长啊，完全观念错误，我很遗憾，卓荣泰院长把附属权武器化。针对民意机构所通过的三读条文，用不附属当武器来反对立法院三读，卓院长，这是大错特错。
1: 韩国瑜也引述“知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送给卓荣泰，呼吁立刻附属法案。尤其《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事关少子化对策，依照该条例，每名新生儿可享有相关补助，每月补助5000元新台币，至18岁可累积114万元新台币，作为青年人生第一桶金。
6: 希望卓院长能够赶快附属所有立法院三读的法案。
7: 今天行政院面对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不附属不执行，面对重大的毒油事件不负责不下台，我想这是行政院完全的恣意妄为、专擅蛮横的地步。所以如果要缝合这个伤口，还是要请始作俑者行政院赶快的附属执行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
1: 台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的争议持续，中国国民党籍民代徐巧芯批评卓荣泰的态度一直以来都在摆烂，蓝白民代在审查总预算或各项法案时都是忍无可忍，认为无需再忍，韩国瑜雷霆之怒应该发，而且早该发。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郭

0: 郑亮先生，韩国瑜啊批评卓荣泰呢把附属权武器化，卓荣泰呢就是不附属啊，让这个韩国瑜很难做。原本的韩国瑜协调让双方各退一步，结果呢这个蓝白让步了，绿营打死不让。您觉得是不是让这个韩国瑜里外不是人啊？
1: 卓荣泰把附属权曲解为专门来否决立法院通过的法案。照理讲，立法院通过的法案啊，你行政院如果不接受，你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就是送宪法法庭啊，让大法官来做解释嘛。那第二就是你提复议。那如果立法院再表决还是通过，那行政院长就只能够选择接受，不然就辞职。卓荣泰不选择依照宪法的程序走，他一个人就要做裁判，说你这个法案我不附属，我不执行，我不公告，他自己要当皇帝啊。所以这显然是完全违宪的做法。那韩国瑜我觉得他就是太善良了，他就想说我先释出善意，那在舆论的压力下，民进党好歹要做一些回应吧。结果卓荣泰仍然一样，完全没有善意回应，就在当天晚上就立即表示他会再度行使不附属的权利。所以两个韩国瑜当然就让很多人认为他做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的政治判断嘛，里外不是人啊。民进党不买账，然后党内的人认为你判断错误啊，平白无故浪费了总预算审查这样一个那么大的政治筹码啊。本来国民党有提出将近500多个保留案，是要来做预算的删减，结果在韩国瑜的介入下，最后只剩下75个案，总预算的删减幅度只有1.6个百分点。那国民党好不容易跟民众党花了好几个月，你出来通过了未来账户，民进党也不理你啊，反而他去忙自己的普发10000，显然就是赖清德要垄断所有的政见啊，只要通过了任何的预算都必须民进党主导，国民党主导或者跟蓝白主导的法案他一概都不接受，而且由卓荣泰一个人就已经可以单人来行使，赖清德还躲在背后啊。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对方的一个恶霸的行径，让国民党再度学到了教训，以后应该就会知道只有政治斗争形成筹码，才有跟民进党这样的恶霸政党才有交易的空间啊，否则一概都没有机会。
0: 好的，谢谢郭正亮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

0: 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国家移民管理局20号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2: 根据公告规定，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持普通护照和确定日期及行程的联程客票，从中国过境前往第三国或地区，可从北京、上海等65个对外开放口岸免签入境，并在规定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240小时。两国公民持普通护照，可由海南省对外开放口岸入境，在海南省行政区域内免签停留不超过30天。适用上述2项免签政策停留期间，可从事旅游、商贸、访问、探亲等短期活动，工作、学习、新闻采访等需事先批准的活动，仍应在来华前办妥签证。据吉尔吉斯斯坦卡巴尔国家通讯社20号报道，吉总统办公厅对外政策局局长阿布杜木塔利普当天表示，吉方对中方有关决定表示欢迎。吉方相信，该举措将为双方发展贸易和旅游领域合作创造条件。越通社等多家越媒也对中国免签朋友圈扩容的消息进行报道。越南外交部发言人范秋恒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越方欢迎中方将越南纳入240小时过境免签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范围。范秋恒表示，期待与中方进一步深化人文交流。与此同时，越南网民在论坛上分享说，这一政策消息已经在越南社交媒体上引发热议，许多群组都在转发，还有网民对赴海南旅游表示期待。提及当地文昌航天发射场，希望体验参观火箭发射旅游项目。近年来，我国持续优化入境便利化政策，持续释放红利，带动外国人来华规模稳步走高。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共计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同比上涨30.6%。从根本上说，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容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的有力注脚，它是中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务实之举和政策名片，一方面有利于和其他的开放政策适配，强化开放取向的一致性，为稳外贸、稳外资创造更好的现实条件；另一方面也利于增进中外交流沟通，让更多外国友人更加客观认识、了解中国，坚定对中国的开放信心和预期。
1: 好的，就此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本次政策调整啊，新增了吉尔吉斯斯坦、越南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以及海南30天免签。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呢，又都是我国重要的周边国家。那么，此次面向邻国优化入境便利政策，对于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深化区域互信合作，具备怎样的示范意义呢？那么，近年啊，我国呢多次优化过境免签政策，持续扩大适用国家范围。那么，这一系列的调整又释放出了怎样的对外开放信号呢？
3: 长期以来，中国坚持以邻为伴、与邻为善的这样一个国家政策，而且呢，现在呢，也把跟周边国家的关系呢，当作我们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特别是面对的大国竞争这个加剧，那么地区矛盾摩擦不断上升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呢，我们加强跟东南亚国家、跟这个中亚国家、跟南亚国家、跟我们周边所有的国家加强各种这个合作，包括免签呢。这很显然呢是。 我们建立周边命运。

0: 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的方案，一个重要的选择。所以呢，从这个内外两个大局来说的话，一个稳定良好的或者是和睦的周边关系呢，这对于我们的国内现代化进程以及民族复兴呢，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一次吉尔吉斯坦和越南成为这个免签的国家，这应该说呢，体现出我们国家的包容，以及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人文的交流呢，加强互信，加强理解，同时呢，也促进我们经济发展。那么从包容来说的话，有57个国家呢，可以在中国享受240个小时，以及在海南岛的这种过境的免签。目前来说的话，占了联合国193个成员国当中的超过了1/4，所以这是一种包容。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呢，仍在这个向纵深发展。我们展现出这种开放的姿态，我们展现出这个包容姿态呢，其实就是向国际社会体现出中国的发展、中国的进步呢，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和挑战，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还是我们，这个促进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不断的吸纳有关国家的游客到中国进行交流，这应该说呢，对增进互信、增进相互了解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当前中国的社会进步与发展，对于中国对外开放、对外交流呢，同样也是一个重大利好。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应该是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不管是从中央还是从地方，都希望呢能够通过文旅这样一个行业的发展呢，来带动地方经济。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也是促进中国文旅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安排。所以从这个中国的包容度、从中国的开放以及从中国文旅事业发展来看的话，我们进一步加大对外开放，那么让更多的国家享受免签呢，这不仅仅是一个领事政策的具体安排，同样的也体现出我们国家的整个一个发展，体现出我们国家的整个一个这个包容、这个开放以及我们促进产业发展的重要的大政方针。
1: 好的，谢谢滕建群先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欢迎回到海峡新干线，我们继续来看新闻。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有限公司20号发布公告称，已正式针对巴拿马共和国启动国际投资条约仲裁程序，追讨相关投资损失，索赔金额超15亿美元。
3: 公告称，巴拿马自2025年初起持续采取系列行政措施，干预打压长江和记在当地合法港口投资。2026年2月，巴拿马强行接管长江和记旗下巴拿马港口公司运营的巴尔博亚港、克里斯托瓦尔港两大集装箱码头，没收相关资产、设备及资料，造成企业重大经济损失。据了解，长江和记早在2026年2月已向巴拿马发出投资保护条约争议通知，尝试友好协商解决争议。历经逾6个月沟通，巴拿马仅开展一次形式化磋商会议，从未提出任何赔偿或解决方案。长江和记表示，董事会强烈反对巴拿马采取违反条约的措施，公司将继续与巴拿马寻求解决方案，同时致力维护公司根据条约及国际法享有的一切权利及补偿。彭博社20号称，此次索赔是这家香港企业一系列针对巴拿马的法律行动中最新举措。今年3月，长江和记旗下巴拿马港口公司对巴拿马政府启动国际仲裁，索赔至少20亿美元。据美联社此前报道，巴拿马港口公司自1997年起运营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瓦尔港，并于2021年续签为期25年的特许经营权。今年年初，巴拿马最高法院裁定巴拿马港口公司运营这两座港口的特许权违宪，巴拿马政府随即强行接管上述两个港口。对此，中国外交部和香港特区政府均已表示强烈反对。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此前曾回应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利用经

0: 济胁迫、霸道霸凌、侵犯损害他国正当权益的行为，希望有关各方审慎行事，与中方有关部门充分沟通。与此同时，我们也愿再次强调，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欢迎外资企业来华投资。
1: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继续来请教时事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本次长江合计啊，坚持通过国际仲裁合法维权，而非被动妥协。那么对于广大出海的中资企业有怎样的示范意义呢？
2: 应该说呢，长江合计在今年一月份之后呢，被剥夺了经营巴拿马运河两个集装箱码头的这样一个事件。那在有官方的这个共同努力下呢，我们看到包括长江合计呢，正在希望通过仲裁，通过法律的手段呢，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毕竟呢，长江合计是跟巴拿马政府呢有这个合作合同的这样一方。巴拿马来说的话是完全不合法的，同样的也违反合同契约精神的。那么从长江合计来看的话，现在拿起法律的这个手段，其实这应该说呢是国际的惯例，通过仲裁，通过相关的这个法律来维护自己权利呢，这是任何一个公司应该做出的选择。而长江合计这次选择呢，对于在国际上维护自己公司的形象，甚至呢维护中国海外企业的形象呢，树立了一个榜样，开了一个先河。那么只有加强依法维护自己的海外权益呢，我们的公司呢才能够顺利的呢在有关国家有关地区呢进行正常的运营。当然我们呢也看到了中央政府也在通过外交、通过经济等各种手段呢来保护我们的企业。从这个长江合计来看的话，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这个经营，保护自己的这个商业利益呢，它不仅仅是一个公司的这种选择，同时呢也代表了我们国家在当前形势下如何保护我们海外资产的一个重要选择。毕竟呢，不管投资也好，还是这个企业经营也好，那么必须呢按照合同来依规依法来办事。有些国家基于中国这个产业迅速的发展，那么把中国的产业呢当成了肥肉来切割，这很显然呢体现出这个违背契约的行为选择。所以呢我认为呢长江合计这次做出的这个法律仲裁的这个诉讼呢，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未来我们怎么样保护我们海外利益，包括我们海外投资和这个企业运营的一种这个基本的方向。当然我们中央政府呢也会出台一系列的措施，同时呢有关职能部门呢也会呢参与到我们维护海外产业利益的这样一个进程当中。毕竟呢就目前来说，中国的海外资产呢已经达到了12万亿美元的这样一个水平，必须要有国家，必须要有企业共同呢来保护我们的投资，保护我们的运营，保护我们的实体业。
1: 巴拿马高度依赖外资基建和航运贸易，那么此次单方面撕毁长期特许经营合约啊，想必会对其国家信用、海外投资口碑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那么分析就认为呢，巴拿马事件背后啊有大国博弈的因素，对此您怎么看？那么如今大国博弈在巴拿马事件上又到了一个怎样的阶段呢？
2: 我觉得确实是在巴拿马事件之后呢，有着美国的这个推手的存在。因为从美国来说的话，长期以来呢就认为加勒比海地区呢是美国的势力范围。那么特朗普在去年的12月份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当中呢，也专门提出来要保证西半球的安全，所以对巴拿马威逼利诱各种手段呢共同的压巴拿马政府。很显然呢是跟美国的政策呢有密切关系。毕竟巴拿马在加勒比海地区呢不止一次呢受到了美国打压。比方说在80年代，那么当时的诺列加跟美国呢应该说呢相抗衡，结果呢一个晚上呢就把诺列加总统呢不单这个赶下了台，而且呢绑架了到了美国。所以从这个地区来看的话，一些弱小国家那么在美国的威逼利诱做出损害中国利益的选择呢，很显然是这个大国在这个地区剧烈竞争的一个 个必然的结果。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对中国进行这种直接的或间接的打压。从美国来说的话，中国所到之处呢，美国呢也紧紧地跟在其后。那这种这个选择，往往呢是美国一方面打着安全的旗号，那么同时呢敦促有关国家通过立法的形式呢来限制或者中断中国跟这个有关国家的合作。同时呢，我们还看到美国甚至呢出兵，那么扣押中国的资产，包括去年的12份那么中国的世纪号邮轮被美国截获，那么船上的180万桶这个石油，还有这个船呢都被美国扣押，被美国所谓的这个没收。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中国所到之处，特别是中国产业、中国的投资所到之处呢，美国必然呢会紧跟其后进行捣乱破坏。而巴拿马事件背后呢，很显然，那么巴拿马政府所做的选择，巴拿马最高法院所做的选择呢，应该说是美国威逼利诱的一个必然结果。
1: 好的，谢谢滕建群先生。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1-78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今天，省委书记周祖义到福建日报社报业集团、省广播影视集团、省广电网络集团等省属新闻媒体调研。周祖义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党管互联网原则，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和宣传阐释，加快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着力提升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舆论保障。
1: 福建日报即将迎来创刊77周年，周祖义走进社史馆，了解报社发展历程、宣传成果，查看演播室、全媒体指挥中心和报纸编辑出版中心，看望一线采编人员，详细了解新闻策划、重大主题报道调度、新媒体生产传播等情况。周祖义说，77年来，一代代福建日报人默默奉献、笔耕不辍，形成了辉煌的办报历史和优良的办报传统。新征程上，要坚持党报信党，牢记办报初心，以创新技术赋能媒体生产，推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精品力作，努力把报纸越办越好。在省广播影视集团，周祖义查看了省新闻发布厅、人工智能实验室和浮云融媒联盟科技赋能文旅沉浸式视频体验馆，听取全省媒体一朵云平台建设汇报，实地观摩闽派视听大模型、 AIGC 创作平台等多项前沿技术研发成果。周祖义希望集团坚持创新驱动、数字赋能，适应智能化、超轻化、移动化趋势，做强体育赛事直播等特色赛道，建好用好海外传播平台载体，努力实现转型发展。在省广电网络集团高新区办公区，周祖义查看了集团播控中心的混合云大数据中心、电视传输干线网络和直播机房，详细了解数据算力、基础设施建设、信号传输、节目直播保障等工作。走进监播大厅，了解应急广播体系建设、融媒体制作和促进闽台文化交流等情况。周祖义希望集团切实建强管好广电网络阵地渠道，扎实推进融媒体一体化发展，持续深化智慧广电建设，为数字福建建设做出新贡献。调研中，周祖义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时代发展大势，科学把握媒体发展规律，围绕媒体变革发展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加快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新征程上，推动新闻媒体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党性原则，始终坚持党对新闻舆论工作的领导，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切实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坚持凝心铸魂，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宣传阐释，充分发挥福建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的优势，持续深挖用好理论和实践富矿，运用多种传播载体形式，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引导全省广大干部群众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守正创新，深刻把握全媒体时代传播特点和规律，深化适应全媒体生产传播的体制机制改革，建立以激励优质内容生产为导向的评价体系，锻造一支全媒体时代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队伍，不断增强主流媒体核心竞争力。要坚持团结鼓劲儿，聚焦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以先进技术赋能生产传播，把握十度效，坚持走转改，精心组织各类宣传报道，做大做强国际传播和对台宣传，浓墨重彩书写新福建建设火热场景，充分报道全省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努力向海内外讲好福建故事，传播福建声音。 要加强阵地建设，提高主流舆论引导能力，强化新闻安全播出管理，加强网络秩序整治，确保内容刊播和传输安全平稳，凝心聚力弘扬时代主旋律，汇聚发展正能量。省领导张燕、吴杰林、武斌参加调研。
0: 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赵龙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研究支持福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等工作。
1: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继往开来、奋发进取，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深入分析、准确把握当前全省经济形势，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担当作为、真抓实干，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聚焦重点攻坚，加快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全力扩大有效投资，积极拓展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着力稳住外贸基本盘，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持创新引领，加快数字赋能，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打造555X 产业集群。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深入开展工贸及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抓紧抓实防台风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不断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0: 请看一组资讯。
1: 省工信厅消息，今年1到7月，福建工业运行平稳增长，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6%，高于全国0.3个百分点，发展动能持续向新。1到7月，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4%，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53%，工业效益较快增长。1到6月，全省规上工业营业收入增长7%，高于全国0.5个百分点，利润总额增长17.3%。记者日前从福建省福州港口发展中心了解到，今年上半年，福州港完成港航建设投资29.33亿元，同比增长36.4%，货物吞吐量达1.72亿吨，同比增长0.3%，其中外贸货物吞吐量为5171.8万吨，同比增长14%。第18届海峡论坛系列活动，第3届海峡两岸同名村村 BA 篮球邀请赛19号在厦门开幕。来自海峡两岸的26支同名村篮球队将在为期5天的赛事中同场竞技，以球会友。本届赛事共吸引210位台湾嘉宾，他们还将参加祖地寻根、文化参访、宗亲交流等活动，与大陆同名村乡亲共话亲情，以根连心。
0: 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人之操旅，吾若常识。共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7: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球。
1: 好了，随着主裁判郑训利的一声哨响，本场比赛正式开始了。各位观众，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二阶段的第二场比赛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郑州队对阵宁德队的比赛。今天呢，

0: 主场作战的漳州队，他们身穿的是有着水仙花颜色的粉色，他们将会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红色球衣球裤的，则是今天客场来访的宁德队，他们将会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本场比赛为您带来解说评述的，依旧是宁波和倪天齐。
1: 从我们的这个转播的这个屏幕上看不出它这个粉色哈，但是近处的话是能看出来的。嗯，
0: 这看得很清楚啊。
1: 对，这看得很清楚了。
0: 这个漳州队，你要说他的几支这个拉拉队，有两支也都是粉色的，所以呢，他们
1: 对，
0: 他们的这个球队队员这个粉色的球衣也非常的，可以说非常的特别和亮眼的。
1: 对于年轻人来说，这种颜色应该在市场上是很容易被年轻人所接受的。
0: 是，哎呦。今天这比赛一上来，漳州队这个攻势马上打出来了，就是凭着杨家杰的这个定位球快速找到禁区内的队友，形成了一次很漂亮的连线。刚刚呢，66号的胡泽航，包括杨家杰的这个点，陈家杰这个点确实选得很好啊。
1: 今天一开场，这主场作战的漳州队啊，就把自己这个该有的想法都拿出来了。
0: 是，刚刚在禁区内呢，沈正尧和胡泽航呢，分别都有一个可能完成进攻的机会。
1: 说实话，从刚开场这个球上，我看出了一点点昨天这个宁德队主教练黄勇一直在给球队布置战术的一种意图。
0: 说到这一点呢，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宁德队主教练黄勇呢，过去是福建另外一支中乙球队泉州亚新的主教练。那么后来呢，亚新这支队伍在25年降级之后呢，也没有在中冠报名了，所以黄勇主教练现在也来到了这支球队来执教宁德。我想他的到来对于现在宁德队来说真的是救火教练。
1: 对，不仅是救火，而且他的那种执教理念和经验，如果宁德队真的这些队员能吃透的话，实际上是还是很适合这支年轻青年禁卫军的。
0: 他过去在泉州亚新的一个执教的风格就是讲究快速的攻防转换，
1: 对，
0: 就地的反抢之后马上形成进攻。那么这样的一个体系对于城市足球联赛来说其实是非常讲究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宁德队今天开场之后在左路获得一个定位球的机会，这球要怎么处理，跑了个空，回来之后刚刚的
1: 直接想找门前。
0: 嗯，第一下呢似乎有一点点越位的嫌疑哦。
1: 对于宁德队来说的话，这个打漳州队定位球他们还是有一些心理上优势的。
0: 是，因为过去呢他们在第一阶段的第五轮比赛当中，漳州和宁德就较量过，当时就靠着舒胜龙的定位球。
1: 对，
0: 今天的舒胜龙也是因为个人原因没有办法来到比赛当中。今天这场比赛的话，我们看看利用现有的这套阵容宁德会怎么踢。其实我们昨天在赛前采场训练的时候也在跟主教练黄勇做着一些交流，那么黄导的话也在说他目前在用人的情况上面，因为才到队两周，其实他到队两周了，但是官宣是两天时间。
1: 对，才两天时间，
0: 所以呢他对于这帮球员的熟悉程度可能较之于过去的段宇主教练也好，包括助理教练牛红利来说都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他更多还是根据现有的能出场的球员，能来训练的球员，来更多的给到他们一些上场的机会。
1: 所以说对于现在的这个宁德队新任主教练黄勇来说呢，场上现有的这些球员和场下他能用的这些牌该怎么打，实际上现在是非常重要的，他主要思考的。
0: 而且刚刚呢我们也问到说，昨天问到说他会不会把亚新的那套执教的风格带过来，他说他觉得这个就是现在足球的一个核心的体系，所以他当然会把这种快速的攻守转换也嫁接到这支队伍当中。
1: 但是刚才我们也曾经一度说到哈，因为我们这个闽超实际上是带有一些业余联赛的这个成分在里边的，那看看这个球，
0: 这下庄家坤呢就地的反抢，身后的动作稍微大了一些，
1: 大了一些，
0: 已经盯上了。庄家坤的特点就是这样，他是一种中场的工兵型球员，他更多的去在乎的就是中前场的这种中间的过渡，怎么样能够把球快速给到队友。刘远龙远都开出来
1: 了，球进了，
0: 叶炳麟啊，
1: 漳州队
0: 这么快，
1: 漳州队今天果然是非同凡响，刚开场就给对方的守门员身后吓了一身冷汗。
0: 刘远龙在距离非常远的位置选择了一个大脚的定位球直接开向禁区，但是我们先看胡泽航的这一点

0: 有没有问题？
1: 我们来看看。哎，他没有碰到球吗？从我们刚才这个角度看，他没有碰到球。
0: 目前呢，我们看技术官员还没有确定说这球是否是一个正确的进球。
1: 对，
0: 但是我们看您的队的队员已经站在了出球点上，中圈的球点上面。
1: 从目前场上的情况来看，
0: 不过这个是今天第二次了。
1: 对，
0: 今天
1: 漳州队打得非常凶，一开场，而且他们的这个技战术意图极其明显。
0: 他的这个开场的三板斧，我觉得可能是黄导赛前没有完全料到的，因为黄导呢更多还是想说，哦，我们看本场比赛的主裁判郑勋利呢，
1: 应该是挑战 FVS 了。
0: 场边沟通之后，要来回看一下这个慢镜头，首先要确认这球的进球的有效性到底如何。不过这球是真漂亮。
1: 今天一开场，漳州两个球，
0: 你看，
1: 不仅具有威胁，第一个球是具有威胁性，但第二个球，这个球就是漂亮。
0: 这个位置来看的话，吴泽航似乎他的身位往前探了半个身位，
1: 有半个身位的越位的可能性和嫌疑。
0: 而且我们不得不说，闵超的转播质量是逐渐的在越来越好。我们看现在这个双框的开启，然后两边的球员的一个具体位置，包括主裁判的一个情况，我们都能够实时的感受到。
1: 现在我们在屏幕左侧看到的这个画面，实际上跟主裁判所看到的画面差不多，
0: 就是在把主裁判能看到画面，同样也让我们现场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能感受到。经过回放，哦，算进，
1: 哦，算进。
0: 那这样的话，漳州队在开场的七分钟不到的时间，就完成了一次非常非常精彩的破门。漳州队1-0领先了。这个我觉得对于宁德队来说有点头疼，因为首先新帅到任，同时现在整个队内的一个人员还不够齐整的情况之下，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来看。
1: 实际上这也是接下来我想跟小尼去聊的一件事。实际上从昨天的整体的训练上来看，宁德队现在还没有完全适应黄导的这套战术体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后期的这个第一阶段的后半程整个战绩的下滑，对于他们整个士气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0: 没错，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第一阶段的宁德队的话，我觉得用戏剧性非常合适。前半段我们一度都认为宁德队几乎是板上钉钉的第一阶段，甚至是能够进入这个
1: 前三，我觉得都有可能的。
0: 但是没有想到在后期呢，可能队内包括他们所面对的对手整体的实力在不断的提升之后，没有能够做好充足的准备。
1: 实际上小迪没好意思说，这个所谓的变数就是在莆田队身上。
0: 哎，那场0-3对于宁德队整体的士气上面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1: 因为当时的莆田队好像还不算是强队，他还在慢慢的适应闵超的节奏，适应他们的主教练周琳那套打法。
0: 哎，
1: 所以说当那场比赛宁德队输球之后，好像宁德队就把自己的灵魂输掉了。
0: 是，同样又是一个非常远距离的定位球，我们来看一下宁德队怎么处理。
1: 向后掉，守门员出击了。哇，差一点这个球漏掉。
0: 消耗第一下出击是有很危险的，
1: 这个远离球门，虽然他感觉自己能控制住，但是今天的漳州队我觉得有点不好说，
0: 而且第一下没扑到。
1: 对，
0: 漳州队呢，上一场比赛是和平潭队鏖战到了第96分钟，最后才打进了关键的那个进球。所以昨天呢，我们在赛前的时候也特别问了郑松根指导，上一场比赛最后紧不紧张？他说，其实我是有备而来的，因为我在最后时刻我换上那几名，尤其是大个子，包括黄宏这些大高个儿，他就是奔着看看能不能禁区内去补这一脚去的。你看，他们上一场比赛这个状态又延续到这场比赛一开场了。
1: 实际上，现在的漳州队正在可以说慢慢的走上坡路。整个的战绩也会蒸蒸日上。
0: 是，
1: 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郑松根呢，针对现在自己球队呢，也做了一些人员上的增补，大家也看到了啊，
0: 都是年轻球员。
1: 对，他现在因为老中青几代球员已经基本具备了，但是真正能把球队战绩再往上提的，他可能感觉就是这种当打之年的一些球员。
0: 来，我们来看，刚刚 当这架中场过去之后的三角传递非常见宁德队的功底，因为宁德队呢在第一阶段比赛里面我们就能看到他们的中场向前渗透传球的这种能力是非常棒的，有些直塞球啊我们真的是可以说用手术刀般的直塞球来形容，
1: 可以说而且传球极其到位，这点是很可怕的。
0: 是今天呢其实比赛其实才刚刚开始，现在十分钟的时间对于宁德队来说还早，而且呢这个赛季到了下半阶段的比赛之后呢，我不知道观众朋友们都是不是熟悉我们的赛制的变化哈，就是我们每场比赛都必须决出胜负，那么怎么决呢？九十分钟之内如果说是战平，那么两队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通过点球大战来决出胜负，也就是五加一的这样的一个规则。
1: 就言下之意我们根本没有加时，只有伤停补时啊，
0: 没错，
1: 就没有加时，
0: 没有加时。
1: 所谓的以前死亡什么突然死亡法，在这块不存在，直接进入点球。
0: 这个我觉得是闽超的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赛制的变化，
1: 我觉得挺有特色，很好，大家很容易记住。这个规则就是由闽超所创造的。
0: 对，哎，这边刚刚我们看，漳州队的球员张少鹏是似乎是和宁德队的一名球员有一些口诀出现。
1: 是双方先。
0: 是不是在左边路两边的一个拼抢过程当中的球员之间的距离，包括脚下手上都有一些口头上的摩擦，
1: 对于宁德队来说的话真的有点难受，还有点窝火。本来这场比赛呢他们想证明一下自己一开场，但没成想的话一开场这三板斧没顶住，
0: 确实太快
1: 了，仅仅第二下就把球给敲进了。
0: 不过这也很有意思，漳州队未来有可能在比赛一开场的时候会连续使用这样的一个战术，因为当对方的防守立足未稳的情况之下是最好最容易打身后的。
1: 而且明显现在像郑松跟郑指导昨天跟我们所说的，现在他的球队各个位置上的齐整度是相当完美的，对于他来说的话他是比较满意的，而且呢板凳也有了一定的深度，这样用起人来他不会像过去那么捉襟见肘。
0: 而且郑导用人很大胆啊，
1: 你看，对
0: 这场比赛他又放上了两名在休赛期刚刚增补进来的球员，但是你反观黄导，他的五名增补进来的球员除了林开元不在队以外，另外几名球员他也没有把他放上首发名单，这就足以说明了两边的一个用人的风格上面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不同的。
1: 而且这新上场的两名球员年龄都不大，
0: 一个是右后卫21号的郑志宏，包括中场呢非常擅长逼抢的88号的陈佳杰，
1: 两名年轻小将一上场以后确实给球队带来了很多的改变。
0: 对，
1: 而且这场比赛应该大家看到的是最明显，看
0: 我们看刚才说到陈佳杰
1: 啊，对，
0: 宁德队在左路获得了一次进攻的机会，但是防守到位的非常的快，还在向前突进，
1: 还在突得太深了，
0: 球呢还在脚下，刚刚的这下确实
1: 我觉得突的是这个位置太深了，第一个就是没有摆脱防守人，第二个呢突得太深之后体能已经消耗差不多了，再想做动作已经基本没有机会了，
0: 比较多的想利用自己个人的速度和身体素质来突破对方的防线，但千万不要忘了漳州队的防守也很年轻，
1: 这个想法是很好，但是真正做起来的时候实际上并不一定100%能像所想象的那么完美。
0: 这个就是黄导昨天我也跟我们聊过的，现在镜头上看到的是宁德队的队长林玉科，黄导昨天跟我们聊到一点，就是他希望把亚新的那套战术体系带到现在的宁德队，但是这支队伍的队员相对比较年轻，虽然说他们呢有很好的这种战术的服从度，但是呢要让他们很快的去理解他口中的战术还需要一点时间。
1: 实际上这也是现在闽超，哎呦这个球丢的有点悬，四名宁德球员围在弧顶处，
0: 其实刚刚进攻稍微犹豫了一点，不过呢
1: 这就是宁德现在最大的问题，他们的传球啊太急了，这可能也是黄勇教练说就是不要粘球，但是太急之后呢自己的队友准备不好，
0: 而且他们在这个弧顶的位置拿到球之后第一下的反应是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我该
1: 四个人扎堆不往旁边拉开距离，
0: 对，
1: 也没有无球向球门内侧跑动，就很奇怪，
0: 还是要充分的把球场的宽度给利用起来啊。
1: 所以说我觉得宁德队真的你看、
0: 这一下的动作
1: 真的是有点夸张啊，
0: 这下动作估计是要吃牌的。我们来看一下，
1: 漳州队有点不干了。
0: 主裁判怎么办？叶晨鑫
1: 先是手上拉，然后哎呦，脚下来了一个这么深的铲球。
0: 这个拉拽动作太明显了。刚刚应该是21号的苏俊宇，是拽住了对手。这个动作
1: 这是等于二夹一的打法，
0: 是啊、
1: 这个。

0: 有点过，不太应该。
1: 不过呢，我们来慢镜头回放一下，看看刚刚这个倒地的这个球员啊。我们看队医进场了，已经在反复的在跟球员在交流，能不能继续坚持比赛？
0: 88号陈佳杰站在边上，跟自己的队友先

0: 对的是对方的25号张胜成。张胜成呢是在首轮的最后一场比赛当中打破厦门，也是唯一一位打破厦门球门的球员。
1: 对，同时的话打破了厦门金身啊。
0: 这条边上还有77号的叶晨星，叶晨星当时在面对平台的时候也打过点球。我先来看这一球，禁区之内。好在这个二点球是被拼下来了，
1: 掌中还有机会，但是这球打的是有点软弱无力了。
0: 没错，好在啊，宁德刚刚的这个二点是叶晨星在那个位置。如果说是郑州队的球员把握到了二点，那这又可能是一个进攻威胁了。
1: 而且刚才那个球在转身没有完整的情况下强起脚。今天的漳州队确实感觉不太一样了，和我们以前看的第一阶段的漳州队。
0: 你有没有感觉我们在看漳州队的比赛跟在过去看莆田的比赛有点像？他们在成长，我们在好像在陪伴着他成长一样。漳州队现在整体的这个进攻的积极性、活跃度较之过去是有变化的。
1: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他们的自信心被夯实了。
0: 上一场比赛赢了平潭之后，对他们的这个自信心上是有很大的触动的啊。
1: 而且现在在场上他们的排兵布阵更稳当，球踢起来呢也不再像过去那么匆忙或者是有些盲目。
0: 郑州队呢，其实我觉得
1: 跑动也积极了，
0: 他们心中最大的乙级组的假想敌应该就是今天的对手宁德。
1: 哎，没错，
0: 所以如果说这场比赛他们能够翻过宁德队的大山的话，他们接下来的比赛对于他们整个自信心的上面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1: 如果翻过了宁德这座大山之后，那在乙级组的漳州就不可小视的。来看这球，
0: 看看左路
1: 给过来，哎呀，真的很有感觉的一个球，
0: 还有机会，
1: 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0: 禁区外围，这个
1: 脚起来
0: 弹出来了之后，来看看，
1: 重新再组织，
0: 胡子航从左路再次快速内切，
1: 想起球，这回防守队员太多了，球不好起了，
0: 打在了苏俊宇的腿上，弹出去了。哇，刚刚这一下漳州队的连续前场形成的一个进攻压迫真是不得了，
1: 而且整个状态打的是行云流水。
0: 这个就是号称有叹息之强之称的宁德队门将肖浩。
1: 肖浩一直在叹息，是哦，现在
0: 确实
1: 前面球怎么丢他自己现在还没搞清楚呢，还在迷糊呢。而且刚才这个球估计又惊出一身冷汗。
0: 不过肖浩的防守能力确实是不错，他的覆盖面积也非常的大，
1: 但是对于
0: 起球，哎呦，中路再来，
1: 还有乱战，
0: 禁区之内两个进攻的机会，不过球权呢还在漳州队的脚下，继续给到66号的胡子航。胡子航向前传的这一下呢，提前量还是给的多了。其实前面胡子航快速反击那一下就是提前量给大了。
1: 我记得胡子航以前好像无球跑动的能力是非常强的，而且他能在门前捕捉到很多别人会看不见的一些机会。
0: 对，他的内切能力相当不错。
1: 他这个优势，哎呦，还有机会，靠住，哎呦，
0: 沈正尧
1: 丢了。
0: 沈正尧把球护下来之后呢，继续，郑州队保有球权，再来一个角球的机会。这段时间，
1: 漳州今天是压着宁德打呀。宁德确实现在有点窝火感觉。
0: 是，你从刚刚队长林玉科的表情就能看得出来了，他在和队友做着一些交流。
1: 虽然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恐怖了，但也不至于像今天这样会被漳州压着打。
0: 今天确实漳州队开场之后给我们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啊。昨天我们在赛前问郑导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我说对这场比赛的备战情况或者说对对手会怎么准备，他说我们还是立足于防守吧。结果果然今天一开场是以攻代守了。
1: 他的进攻是最好的防守。
0: 哎，
1: 我觉得这句话好像在哪儿听过。
0: 胡子航排出来，
1: 内务乱战，看看还有机会，
0: 转身过来有没有打门的机会，再来，
1: 人太多了，脚也多，这个球不好起脚，
0: 重新组织，
1: 对，拉开一下看看，
0: 陈佳杰两名对手球员的一个倒地的铲抢，
1: 来看这个球，
0: 这个
1: 宁德队防守没失位，但门将第一下脱手了，和自己的队员抢在一起了，
0: 抢在一块儿的，关键是抢在一块儿的。而且呢，漳州队队长67号的杨伟杰刚刚转过身来，这下刚好是打在防守队员身上，不然的话真是一个好机会。这段时间漳州队在宁德队的防守半场形成了一个围攻啊，看看宁德队接下来能不能利用反击的机会来打出一点自己的声势。
1: 宁德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啊，出球不管

0: 冠，然后与此同时呢，传球的失误率也比之前高了很多。嗯，
1: 这下带的稍微有点多了。嗯，张州队这边有球员倒地了。
0: 张州如果能秉承这种状态打下去的话，那接下来的张州队真的是不可小觑的一支强旅了。
1: 是。哎呦，张少鹏刚刚第一下应该也是被对方给挂到了，但是呢继续往前带的过程当中呢，这第二下真扛不住，被九号的陈其浩给撞倒了。
2: 把掌声送给我们刚才倒地的48号张少鹏。
1: 不过张少鹏呢，他在场上确实是扮演这种拼命三郎的角色。嗯，
0: 现在大家看到的漳州队啊，和第一阶段的漳州队明显在状态上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技战术执行方面明显也更有章法了。
1: 是，
0: 而且呢，由于现在整个球队呢，把更多的年轻人压到了球场上，哎呦嚯，好悬！
1: 今天这个宁德队的门将肖浩真是要扮演叹息之强了。他在联赛开始的首轮比赛面对南平的时候，就是连续是高接低挡，所以那个时候他才在赛后得到了这个叹息之强的称呼，就是这个对方的球迷进以为要进球了，唉，又没进。
0: 但是今天对于肖浩来说的话，这场比赛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首先要立足一下，不要轻易的去做出击，
1: 就需要有心理预期了。
0: 对对对对，因为今天明显漳州队不太一样了。
1: 刚刚林玉科和张俊康也撞在了一起。今天开场之后呢，双方整体的进攻节奏非常的快，也导致了场上比较多的出现了一些球员倒地的情况。
0: 另外大家可能也发现了，这个漳州队的主场的球场啊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1: 是，
0: 以前斑驳的那些画面看不到了，他们通过这个中间的休赛期啊，把整个球场重新修缮了一番。
1: 因为我们记得在第一阶段的最后一场比赛，当时我们也是在漳州输的。
0: 哎，对，
1: 当时结束之后呢，漳州队开始来修复他们这个草坪，那么他们在第二阶段的第一场比赛就是这场比赛了。嗯，我们看这个草坪的状态，在现在整个这个闽超城市足球联赛的这个草坪当中，算是很棒的一个水准的，
0: 相当不错的了。而且漳州队呢，确实在第二阶段的比赛一开始啊，漳州队现在已经慢慢的苏醒过来了，
1: 是，
0: 让球迷对他们又产生了巨大的信心。但是呢，我觉得球迷呢最好还是要把心态放得平和一点啊，这个上升呢也是需要一个上上下下来回波动的一个过程。
1: 而且第二阶段的比赛赛程非常的长，
0: 对，
1: 一共有10轮的比赛，对于各支队伍来说，他要打一个双循环的对决，所以这次见面之后，下一次如果你再去到宁德来踢，能不能够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也要打上个问号。
0: 对，因为现在漳州整体的状态上升势头啊，确实是很猛，但是当自己的这些对手开始研究你的时候，那你很多的这种打鸡血的状态就没办法再产生出来了。
1: 是，
0: 对，更多的可能需要通过你娴熟的技战术的配合，或者队友之间的这个更好的传切的这种技术的配合，才能产生更好的场上的化学效应。
1: 镜头给到了漳州队的右边前卫刘远龙，刘远龙呢在场上确实是球队进攻当中的核心球员之一啊。来看，
0: 对，
1: 宁德队的一个反击机会，依旧是打他们习惯的中路渗透，左脚的一脚打门，这脚球偏的稍微远了一些。各位观众，在比赛观看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也要特别铭记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兴业银行官方首席战略合作伙伴卡尔梅体育，战略合作伙伴百威黑金、福建移动、星沙、维生素 D 对于比赛的大力支持。刚刚宁德队的这一脚球总算是让我们看到了他们在前场的一些进攻的影子了，因为今天开场之后多数时间还是被对方给压着打的。
0: 所以说今天的漳州队，如果我们不说这个两队谁是谁的话，大家可能真的很难区分出来，
1: 以为粉色的是宁德。
0: 对，有可能。因为从第一阶段的战绩上来看的话，大家可能真的会这么以为。
1: 是，上半场比赛来到了第26分钟，现在场上的比分仍旧是1-0，坐镇主场的漳州队暂时保持着领先。
0: 今天来到主场的漳州队的球迷啊，是不虚此行。嗯，不仅看到了一场硬气的漳州队主场的比赛，与此同时呢，有可能从目前状态来看，有可能还会收获一场收获，这个胜利。
1: 就是是否能够获得胜利呢？我们感觉现在时间还稍微早了一些，但是对于现在漳州队这个势头来说是好的。来看看宁德队，宁德队的进攻呢，过渡到了中路，
0: 漏顶，
1: 不错，这下。重新把球给控制在脚下，
0: 防守都已经落位了，没有更好的机会，先把这个球倒出来。
1: 林玉科
0: 拉开一下阵型，
1: 再转传导给到苏俊宇，右侧倪静清。说到倪静清啊，包括林玉科这几名球员，他们和漳州队主教练郑松根是比较熟悉的，因为郑指导呢，在2019到2023年的时间里面，一直在福建省队当助理教练，当时他手下的队员就有包括今天首发的宁德队球员78号倪静清，还有这个4号的林玉科，包括首轮帮助宁德打进漳州球门的舒正龙。宁德队在右路获得了一个定位球的机会，这个距离也比较远，我们来看一看77号的叶晨鑫来怎么处理。叶晨鑫也是边路的核心球员了，
0: 在场上一直在指挥自己的队友该怎么站位，
1: 是在第一阶段比赛里面打进了一个球和两个助攻，面对平坦的时候表现非常的不错。漳州队在禁区内呢，其实几名球员的争顶能力应该是不错的，包括4号的林玉科和21号的苏俊宇，他们的高度优势很明显。叶晨鑫开出来，这脚球，高出了不少，但是呢，确实这段时间开始感觉宁德队在客场有点缓过来了，
0: 进攻的这个状态好像苏醒过来了。
1: 是。
0: 虽然有失宁德队这个该有的水准，但是最起码现在进攻端他们已经有表现了，这已经很难得了。
1: 刚刚禁区之内的这一脚打门呢，确实也是因为对方的防守队员已经到位了，卡住了身位之后，没有什么太好的射门空间。张胜成再过渡回来，找到苏俊宇。
0: 防守位
1: 还是给到叶晨鑫，
0: 非常厉害，所以说宁德队根本找不到往里给球的机会啊。
1: 是，因为禁区呢始终是一个少打多的情况，你面对对方几名防守队员扎堆的现象的话，你是很难去攻的。
0: 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站位是层层叠叠的，相互之间呢一直保有一定的空间，你能进去，但是你就没有办法去接球。
1: 沈正尧右脚打门，这下呢面对两名防守队员，先拉开空间之后甩开他的右脚。
0: 虽然起脚有些勉强哈，但是也算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就今天看到现在为止，给我的感觉是，现在的漳州队他在执行的才是黄导想要的战术。
0: 对，我一直想跟你说是这个，
1: 不断的快速攻守转换，但是宁德队呢似乎还没有办法在比赛场上把这个进攻节奏给找回来，所以他们还在利用自己过去擅长的这个中路的渗透或者中路的快速推进，但是这样的一个打法和现在黄导的一个战术意图又有点打架。
0: 对，所以说我一直怀疑漳州队昨天郑松根指导是不是听到了黄指导整个这个场上的这个预判啊。
1: 但我们这个必须得要跟观众朋友们说，这个两支队伍的赛前训练都是完全
0: 对完全隔离开的，
1: 完全隔离开的，
0: 也不能有人在现场去做任何的拍摄啊。但是即便呢我们说在现场看到了，但是今天感觉就是像，非常的像，
1: 就漳州更像这种攻守转换的打法。
0: 对，处理球的时候漳州非常果断，另外呢全队向上压的时候也非常的果断，而且全队前后的这个层级也是非常的到位，
1: 而且打得不犹豫。
0: 对，
1: 哇，这一下在左边路的这个位置，叶晨鑫这个球的处理还是不够冷静。今天呢从我们转播席的这个位置也能清晰地看到，有不少从宁德过来的球迷来看这场比赛，来支持自己的主队。昨天在现场我也问了郑指导，你觉得这个现场的球迷对于球员的你场上球员的影响大不大，他说是非常大的。
0: 对， 这个就好比很多这个学习各个专业的年轻人一样，当你没有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你可能非常的娴熟哈，操作起来。但是真正走上了工作岗位之后，当你面对你很熟悉的那个岗位，有一堆人看着你的时候，你就是做不了，做不清楚，做不明白。
1: 而且如果场上的这个场边的这个球迷能够始终给你这种精神上的支持，对他们而言也是不一样的。
0: 对，但是昨天我们也说到这个话题了，就是有些人可能会亢奋得跟打鸡血一样开始超常发挥，那有些人可能就是心里头他接受不了这种状态，可能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是，这段时间宁德队呢在进攻球的处理上面还是更多的在找机会。
0: 这是宁德队一贯的惯用打法，就是稳扎稳打啊，层层推进，把队形拉开，让对方的防守人呢能把这个中间的空档拉出来。
1: 他们脚下的传导球的技术能力是不错的。
0: 对，
1: 而且呢你看今天宁德队开场之后的几次主要的进攻机会都是集中在他们的左边路，这跟我们开场之后所预测的是比较相像的。他们的左边路从左后卫十六号的于宇森到77号的叶晨鑫以及25号的张胜成，他们都是有比较强的快速推进能力的。
0: 但是过于单一的这种进攻套路或进攻路线的话，就很容易被对手所摸透。
1: 是，
0: 对。对于宁德来说的话，怎么能更好的找到机会？刚刚说，
1: 这段时间呢，宁德队逐渐的是在把场上的一个进攻的态势给搬回自己这一侧来。我们看他们的控球率开始有所提升了。
0: 实际上，控球方面的宁德队应该是不会比漳州队差太多的。
1: 没错，
0: 甚至应该在某些特殊时段还会占一些优势。但是今天宁德队感觉一开场明显是不在状态，而且感觉场上队员有一点精神游离啊，
1: 需要给他们一些时间来调整一下。那么其实对于漳州队而言的话，你这场比赛还是要争取是在90分钟之内完成比赛，因为如果说你90分钟之内赢下比赛的话，拿到的是3分，但你如果通过点，哎，先来看外围这脚，
0: 哎呦，这个球有点悬，
1: 这么冷不丁的来一脚，确实这个威胁是很大的。哇，我们看宁德队呢在禁区的外围通过9号陈七号的一脚右脚打门，这一下是高出了门楣大概2个球的位置。来看一下陈七号
0: 忽视冷箭呢，
1: 对，
0: 哎呦，守门员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判断这个球，如果真的要有一个这个下坠的话，这球有可能真的就奔着球门去了。
1: 哎，
0: 对，
1: 所以现在对于当下的宁德队来讲，赶快的去追平这个比分很重要。但是呢，漳州队当然也想扩大这个比分的优势，这样才能更稳定一些。如果90分钟之内赢球，他们能够拿到3个积分；但如果通过点球大战赢球的话，他们只能获得2个积分。前期如果积累的这个积分上的优势越多，对于他们后期排名上的机会就越大。
0: 对，刚才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又是陈佳杰哈，在中前场陈佳杰非常的活跃。
1: 这个就是上一场比赛在赛前的时候郑导说，这些年轻球员呢，你让他在这个第一轮上场之后肯定没有办法发挥的那么好，但是呢再给他们一点时间，他们会越打越放松。
0: 说实话，对于一个年轻球员来说的话，能得到主教练的认可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他觉得他不能辜负这份信任，在场上他的表现实际上很大程度也说明这个问题。
1: 年轻球员尤其需要更多的出场机会。
0: 对，
1: 宁德队传进来，还是选择从左路的一个挑传找到禁区内的点，但是呢一点是让漳州队给破坏掉了。这边漳州队有队员倒地，还是66号的胡泽航。
0: 胡泽航今天在场上，这已经是第二躺了。
1: 嗯，
0: 胡泽航今天感觉是有点小受伤哈，因为他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大家都知道。
1: 对，
0: 另外无球跑动呢，对于这个对手来说的话也是压力会很大，这个是连铲带拽哈。
1: 胡泽航刚刚是跟叶晨鑫撞在了一起，但是胡泽航刚第一下呢其实选择了一个躲避式的小的跳跃。
0: 对，
2: 胡泽航，我叫他跑出前场。
1: 借这个时间点呢，双方也进入到了水期，上半场的35分钟，我们看到黄 在这个时间段内怎么去跟队员去做一些心理上的疏导。昨天我们问黄导的时候也说，他在到队之后的两周时间内基本是每天一练，那这个每天一练对于队员的这个体能，包括我们很多队员现在还处在一个工作的阶段，这个压力是不小的。
0: 但是对于现在黄指导来说，他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因为他

0: 要尽快把自己的这个战术理念传递到球队的各个球员的心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得让他们明白我为什么这么做，那你们应该在场上做什么。所以说这个过程，说实话，绝大多数的闽超的这些主教练他们做的还是比较累的，因为很多人有定式思维，然后平常呢又没有太多的时间，
1: 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在场上真正的去做磨合。
0: 对，
1: 来看一下，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来。宁德队呢在边路的一个手抛球追上禁区，叶晨鑫。
0: 漳州队的防守非常的严密啊，是寸土不让啊。
1: 而且你看宁德队现在漳州队整个进攻现在是一个全攻全守的状态，他们在这个参与中前场进攻的球员其实也参与到了本方的防守里面。
0: 是漳州不是宁德，
1: 嗯，
0: 我一直想说这个。漳州这种打法呢，很大程度上上半场大家可能看起来画面是比较好看，全攻全守，但是对于年轻球员或者场上这些队员的体能来说，这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是李进清，
0: 但是郑松坤主教练敢这么去排兵布阵，包括让自己的队员这么做，肯定是有他的原因的。
1: 没错，
0: 我估计他应该是留有后手，
1: 因为这场比赛呢他随时要做好准备，可能会进入到点球大战，所以呢他在下半场所换上的这些球员完全是有具备是能够踢点球或者踢更多时间的一个比赛的球员，所以你看下半场他可能还会换上一些经验比较丰富的球员。
0: 实际上这个也是郑指导昨天跟我们在聊的时候说到的，他派上那些球员不仅要完成最后一次战术，另外一个就是要把这个后面有可能产生的点球大战所有的相关工作做好，
1: 要照顾到，
0: 对，要做好。哎
1: 呦，双方这段时间有点
0: 动作有点大，
1: 人仰马翻啊。
0: 哎，出牌了，
1: 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来看一下，第一下呢冲抢的时候感觉抬脚稍微也显得有点高，我们看在出牌的过程当中呢，宁德队的场上队长林玉科也在和主裁判做着一些交流，镜头对准着郑州队的十一号沈正尧。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了，对于现在场上的一个形势来说，我觉得主裁判及时的出牌或者去控制这个比赛的节奏是很有必要的。
0: 对，不仅可以很好控制一下场上双方队员的这个情绪啊，与此同时呢也让比赛的秩序可以回到一个正轨上来。
1: 没错，给到的是战斗队的28号中卫吴焕兵。主裁判在叫队医进场，战斗队现在是不是有球员可能不一定能坚持了。而战斗队今天这个首发名单在我们赛前看来有一些意外的，因为这个周海岩没有进首发。周海岩过去呢在战斗队的比赛里面大部分的时间段都是承担着一个首发的角色的。战斗队的球员张俊康是在队医的搀扶之下呢，可能会先到场边来过渡一下，确认一下是不是能够继续比赛。张俊康也是球队当中的轮换里常用的一名边前卫。
0: 实际上刚才小尼也说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周海岩啊在场上现在实际上就他一直我觉得扮演的是现在原郑松根在场上的这样一个角色。
1: 刚刚话音未落，
0: 嗯，
1: 周海岩在场边开始准备了。
0: 但是呢郑指导现在一直说这支球队每个人都很重要，
1: 对，
0: 不能说谁是核心，每个人都是核心。
1: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正确的战术思路哈。在防守动作上面还是真的要做一些收敛和控制，
0: 稍微收敛一下。
1: 张俊康下换上十号的周海岩，
0: 刚刚说周海岩就回来了，
1: 在上半场的41分钟做出了人员调整，换上了十号的周海岩。周海岩呢这是一名过去呢在上海工作的球员，但是他每次训练呢都需要跨城来训练，但是在这 两天时间呢，周海岩处理好自己上海工作之后，他就已经全身心的投入到了本赛季的

0: 次的换人调整是有一天被迫而为之的，上半场的40分钟，因为从整个一个排兵布阵来看，我觉得郑导可能更想在下半场开场，可能在55到60分钟左右时间再做人员调整。
1: 这个周海岩现在因为张俊康的受伤下场啊，
0: 直接选择定位球打门，哎呦，这下温腾辉扑得好啊！如果没有这轻轻的这一拖的话，这绝对是一个角度极其刁钻的打门。我们再来看一下，
1: 来做回放，
0: 左脚的一脚打门，来自5号的前锋刘凯杰。这个球是和他做了一个配合，
1: 奔球门的时候有一个下坠啊。
0: 这下如果没有拖出去，绝对进球，太棒了！看看宁德队怎么来处理这个角球，他们有点缓过劲儿了。
1: 对，现在的宁德队感觉有一点点以前的影子了。
0: 叶晨鑫刚刚呢，角球开出来之后，禁区之内的队友同样形成了一次非常棒的连线，完成了一次头球的攻门，同样还是来自于5号的刘凯杰。今天刘凯杰这个在场上脚法棒，头球攻门的能力也相当不错哦。这两下应该是给郑州队的后防线制造了一些压力了。
1: 但是对于这个温腾辉来说的话，场上有压力的话，他反而可能人会变得更清醒一些。对，
0: 温腾辉确实需要保持清醒，因为如果说真的进入到90分钟的点球大战的话，对于两边的门将来说才是主角。
1: 我一直在想的是，这种目前漳州队的进攻啊防守的态势都很不错的情况下，对于守门员来说有点温水煮青蛙的感觉。对，
0: 郑指导在跟场边的技术监督的裁判在做着交流。
2: 张教练，张教练，
0: 哎呦，还有一个机会，哎
1: 呀，
0: 这一下打高了，
1: 太急了，太急了，
0: 在小禁区的位置啊，吴泽昂的左脚打门居然打飞了，这个有点不应该啊，
1: 而且基本面对的是半个空。
0: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一下呢，梁伟杰是漏顶了之后，哦，这一下还真不是胡子航第一下是传球的这一个，但是呢，这一脚打门是来自于球队的21号郑志宏。
1: 郑志宏
0: 太年轻了，
1: 郑志宏真的在门前，我觉得太急了，他太想进球了。
0: 郑志宏是
1: 这球根本就没打对位置啊！
0: 休赛期增补的这名球员，啊，刚刚呢，我们从大景别的一个镜头来看的话是没有看清郑志宏这个位置，但是近景回放的话，真的胡子航感觉捶胸顿足。这球如果我来的话，说不定都有机会啊。这个胡子航刚刚那个位置是不太好，所以他把球趟了一下给队友。
1: 所以说胡泽航在场上他不仅仅起到的是这个无球跑动啊，压缩对方阵型啊，以及充当前锋这种角色，与此同时他还能带走很多防守人，甚至传球。
0: 是因为今天他开场之后连续表现出了这种进攻的欲望，跟对方防线的施压是很棒的。我觉得现在这么来看，漳州队可以用兵强马壮来形容，因为上一场比赛我形容漳州队兵强马壮还是觉得他们人员多，但现在来看的话，胡泽航过去可能不一定常驻首发的一名球员，在场上能表现得这么稳定是很不容易的。上半场伤停补时有5分钟的时间，对于两队来说都可以做一些自己想要的一个战术布置。
1: 如果漳州队后面一直都是这样的表现，对于这个年轻的主帅郑松根来说呢，这
0: 个机会
1: 有没有
0: 消耗补的这个位置是真是不容易啊，刚刚好是划过了远门柱。
1: 哇，消耗真的是又一身冷汗的。来看这个球，横拉过来，直接就起脚了。
0: 哦呦，
1: 扑完球之后脱手了。
0: 吴子航的第一下打门呢，我觉得太正了一点，所以呢，消耗刚刚好是扑了，但没有能够扑准。
1: 你不觉得胡泽航这个球就有意识的想去生吃这个消耗？
0: 是，他刚刚
1: 消耗这个球真的也确实是很难接，势大力沉。
0: 他的横走这一下是过掉了防守队员了。
1: 对，而且直接目测已经面对门将了，所以说才起的脚。
0: 刘远龙的角球开出来，
1: 有高没远，还在禁区。
0: 二点被宁德队控制下来，再来。哎呦，外围打门，这下不着急了，但是打的力量没有射正。 到底
1: 力量没给足啊，没给足啊，
0: 消耗这场比赛，对手是给他上强度了，
1: 消耗这强度心脏都受不了。
0: 这下温腾辉的及时出击，真是毫秒之间的差距啊！
1: 温腾辉这个出击，我总觉得心脏受不了，真的。前面还说人家消耗不行，我这头也不行了。
0: 温腾辉这下的出击，你哪怕慢半步，就会被对方形成攻门的机会了。你再来看，
1: 嗯，消耗的站位是不错的。
0: 先回放，这一下应该是有打在对方的手臂上的一个嫌疑哈。
3: 好的，裁判。
0: 两边的禁区都是风声鹤唳，
1: 真的是风声鹤唳，而且这场比赛可能跟赛前很多球迷所预估的真的完全不一样，双方整体表现出的实力真的是非常接近的。
0: 哎呦，这一下确实是打在了，
1: 但是是无意识的，嗯，无意识的。
0: 刚刚应该是打到宁德队队员了，
1: 对，宁德队队员，而且是背朝着这个漳州队持球球员的。
0: 上半场的伤停补时有5分钟的时间，现在时间已经过半了。嗯，对于宁德队而言的话，刚刚也获得了一次非常棒的一个快速反击的机会，我想这个就是主教练黄导想要的。苏俊宇再传过来，
1: 哎，这两下有点意思，
0: 第一下过的速度非常的快，庄家坤面对两人的防守还是没有能够把球尽快的出出去，
1: 这个是自己滑倒的吗？庄家宽，嗯，
0: 获得一个前场偏右的定位球的机会，嗯，
1: 那看来还是有一些小动作手上哈，
0: 嗯，这球应该是让叶晨星来主开。
1: 周海岩还是防守这种场边无球跑动的
0: 八
1: 号石正贤，
0: 他在场上的角色很丰富，既要负责中前场的扫荡的工作，有时候又要给队友形成一个出球的机会。传得漂亮，哎呦，这下
1: 站的温腾辉位置非常好，
0: 头球摆得也好。刚刚头球攻门这下呢，从我们这视角来看，应该是21号的苏俊宇。
1: 赢得这段时间
0: 还有机会，
1: 对，
0: 这一下绝佳的机会，左脚，
1: 哎呀，温腾辉封死了，
0: 温腾辉的脚上。
1: 温腾辉的判断这段时间还是很到位的，
0: 是
1: 高接低挡啊，这段时间温腾辉也是忙活够呛。
0: 这个如果用詹俊老师的这个形容门将的口头语来说，就是手势两扇门，专用脚挡人。刚刚连续的几次扑救，温腾辉既出了自己的手，又把自己的这个脚上的防守功力给展现了。
1: 你说的这个是原先人家武术当中经常使用的手势两扇门，全靠脚打人啊，让用在足球上好像挺恰当的，
0: 也不错，啊，
1: 挺恰当的。
0: 掉下后点，
1: 来看后点，
0: 宁德队这段时间的进攻状态很不错，这个是我们想看到的，两边的进攻呢都打出了自己想要的一个风格和状态。刚刚是5号的刘凯杰，这下头球的攻门呢打得高的比较多。
1: 刘凯杰今天被压在锋线上啊，他这40多分钟50分钟的表现呢，好像只有刚才这一瞬间我们看到他，其他时间好像他出现的概率更高，
0: 有过几次，但是呢确实不多。这样的话，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声，目前的话坐镇主场的漳州队暂时是1-0领先于对手。那么接下来的话，让我们一起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来关注双方下半场比赛。
4: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5: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0: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1: 百威黑金，领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领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2: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
9: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0: 看闽超球赛，吃圣龙炸鸡，圣龙圣龙圣龙射门，再加炸鸡就爱圣龙，球进了！看闽超球赛，吃圣龙炸鸡。
1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12: 电解质饮料，补充电解质。农夫山泉出品。

0: 全场沸腾，精彩突破，麦香鸡味快，越吃越痛快，一脚破门燃爆全场，盼盼梅尼耶干蛋糕配茉莉花茶，庆祝更尽兴，看敏超吃盼盼，能量每一站。
1: 谢战敏超历程领先，历程食品为敏超加油。突破挑战，困了累了，喝乐乎，喝乐乎提神抗疲劳。
2: 银联支付让每一笔跨越山海的交易都变得触手可及，带上银联，世界全是你的。
1: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

0: 吃的人都馋这口鲜，魏士达味极鲜。
1: 015，
2: 奶茶、出餐、毛出餐、出餐、鲜花、水果全部出餐。淘宝抢购更快到家。

0: 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61-786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

0: 放假，平安过一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老吾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继续回到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的比赛转播当中，我们为您带来这场比赛呢，依旧是漳州队坐镇主场迎战宁德队的比赛转播。那么像咱们上半场的比赛解说评述仍然是由明波和倪天琪为您带来。今天上半场呢，漳州队是1-0暂时领先于宁德队，依靠着宁德队在禁区之内25号张胜成的一个乌龙球，完成了他们在时隔98天之后在漳州队主场的又一次破门。这个对于漳州队现场的球迷而言，包括场上的球员而言，都是一个非常欢欣鼓舞的事情。因为我们从今天整个上半场的进攻节奏和状态来看，漳州队确实和过去来说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改变。那么下半场双方会有怎样的一个比赛内容呈现给我们，我们继续来看。
3: 可以说现在的漳州队啊，和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支漳州队现在是判若两队，我觉得用这句话来形容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2: 没错。
3: 然后另外呢，大家可能还记得上一次宁德在漳州主场是以1-0小胜的，
2: 舒胜龙那球。
3: 哎，对，所以说现在的这个漳州队在主场1-0暂时领先宁德队，能不能延续到最后，我觉得很多球迷都有一些想法。
2: 没错，这个对于宁德队而言，他们是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比赛结果的，
3: 绝对是不能接受。
2: 我们看今天在上半场的后段，宁德队逐渐开始找回一些比赛的节奏了。
3: 中场的时候还在跟小尼开玩笑，基本上半场啊，宁德是睡了25分钟。
2: 哎，
3: 宁德队，
2: 今天你看，宁德队虽然在开场的时候给到我们的阵容名单里面排出的是一个4-3-3，但是呢，他们多数来讲更像是一个五后卫的阵容，因为他们的两名后卫拖后之后呢，哦，现在来看的话更像是一个4-2-3-1了。
3: 4-2-3-1这个对宁德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熟悉的进攻或防守的阵容了哈，
2: 而且现在场上的这个进攻节奏也是宁德很熟悉的，他们非常喜欢通过中场的一个快速向前的推进，然后连续的一个短传配合找到渗透的点来打。但是这个和现在他们的新任主教练黄勇黄指导的一个比赛的策略和思路又有一些不同。黄勇呢，过去是泉州亚新的主教练，在早前他的球员生涯和福建的渊源也是非常的千丝万缕。他最早是在远华，厦门远华，后来是我们熟悉的厦门蓝狮。那么他对于当时这支球队冲甲 A 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这是一位延边人，延边籍的主帅，
3: 算是我东北老乡吧。
2: 哎，
3: 而且呢，吉林的这种球风，哎，就是黄指导的这种球风，就是小灵快，速度快，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要不然全压，要不然全回。
2: 没错，
3: 但是对体能的要求，我们一直在说太大了，太大了。
2: 好在呢，两边的球队他们都比较年轻一些。
3: 宁德队呢，咱们开场的时候也曾经说过，他因为年轻球员非常多，所以说这种全攻全守的打法对他们来说，可能还真的如果能适应下来，应该还能取得不错的效果。
2: 是，但是我们也要通过更多的比赛的场次来看看他们能调整过来。78号的倪进清传导球给到对手，
3: 双方中场现在拼得非常凶啊！一开场，
2: 8号的池正贤在球推进的过程当中被对方给撞倒了。
3: 周海岩，我发现一上场之后，明显这个漳州队的中场的状态就不一样了。
2: 他有一个进攻梳理的作用在这里面。
3: 而且呢，我觉得他作为中场的这个疏导官，有的时候他会把这个球很好在中场去传导开。 而并不像前边他们基本在中场不做任何停留，漳州队就是以最快的速度通过半场。
2: 所以你看，其实在闽超联赛当中呢，有这种比较能够充当中场节拍器的球员的球队，相对来说在整个进攻的梳理上面还是挺好的。
3: 会很有层次，与此同时呢，会有更多的机会。
2: 宁德队呢这段时间也开始努力尝试去找进攻的节奏，九号的陈其浩再把球分到右边路，这角球
3: 直接选择了打门，
2: 虽然说是射正了，但是没有形成有效的威胁。今天下半场对于宁德队的首要目的，首先是扳平这个比分，
3: 对。但是漳州队确实今天刚开场的这种高压态势啊，让宁德队有点始料不及，以至于最后出现的这个乌龙球，实际上也跟漳州队的这种一直高强度的进攻呢有着息息相关的这样联系。
2: 这会儿漳州队的48号张少鹏还是倒在了地上，主裁判呢在跟张少鹏沟通，就是说如果没办法坚持，看看要不要到场边休息一下。但张少鹏说：“你给我一点时间，我马上要起身了。”
3: 缓一缓就起来了。
2: 对。今天上半场的时候呢，漳州队已经率先被动做出了换人调整，换下了40号的张俊康，换上了10号的周海岩。看看今天下半场双方会在什么时间段里面来做出他们的第一次的换人调整，主动的换人调整。
3: 周松根实际上把周海岩留在球场下边，实际上增加板凳的深度。来看这个球，
2: 传得非常的漂亮。但是呢，中路跟进的队友和门将的位置太贴近了一些，
3: 而且这个球起来之后，自己的队友虽然跟到了门前，但是防守队员根本没失位。
2: 这个就是周海岩进攻的特点啊，他的进攻的节奏可慢可快，他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来。
3: 而且他的队友应该对他的这种进攻和防守的这个状态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2: 是，周海岩
3: 底
2: 一下领一下扣过来。对方防守的节奏也跟得很紧，
3: 自己的队友没有及时的跟进，这个球归到了宁德脚下，还有机会。
2: 下半场的第50分钟啊，左路胡子航，今天上半场的那个进球呢算作是胡子航的，但是呢其实是一个乌龙球，来自于宁德队的25号张胜臣。
3: 左边有胡泽航，右边有周海岩啊。现在可以说现在的漳州队这个左右通道啊都有一匹快马，
2: 而且11号的沈正尧呢也能够和周海岩形成一些连线。
3: 对，那现在就是中路的这些无球跑动的队员能不能及时意识到自己队友会给他做球跟进上去啊，那就是非常重要了。
2: 今天漳州队的48号张少鹏啊，在防守过程当中确实拼抢的比较凶一些，
3: 而且动作比较大。
2: 哎，
3: 宁德队这个中后场倒球，希望能拉开一些对方的阵型，争抢第一点。
2: 你看今天下半场上来之后，宁德队的整个进攻也并没有完全的按照黄导之前所说的一样要把这个进攻的节奏完全拉快，这说明说啊，黄导这个新帅到队，这下撞得真凶啊。
3: 而且对方制空的情况下，他基本属于一个钻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2: 这个动作有可能要出牌了吧。张胜臣
3: 是要出牌的。
2: 张胜臣和刚刚是37号的刘远龙撞在了一起。
4: 今天老弟的是咱们的，
2: 希望刘远龙不要受到太大的影响。刘远龙刚刚倒地之后翻了两下身啊，
4: 我们给予他鼓励。
3: 是在空中整个人被防守人推横过来失衡了，
2: 而且
3: 不平衡，一直捂着腰部哈。
2: 刘远龙对于这支漳州队而言的进攻端的作用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你看每一次的快速突进之后，他们的右路进攻基本都是由刘远龙在处理的，包括他还有一个脚下的定位球的能力。
3: 刘远龙，漳州队我觉得刚刚稳定下来，如果出现伤病，这对于 郑峰跟郑指导来说的话，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2: 没错，
3: 对。
2: 而且刘远龙呢，在郑州队当中的定位和角色，让我想到在平潭的西维军啊。
3: 哦。
2: 但西维军现在也在康复当中，当时西维军
3: 也是腰伤，
2: 对，而且他这个腰伤呢，还真的不是通过你真正做一个手术能够完全康复的，他就是需要你去花时间来养伤的，
3: 他只能慢慢的养，因为腰伤这个东西年轻人啊可能是急性的，但是西维军首先年龄放在那儿呢，恢复速度也没那么快，
2: 没错，
3: 而且当时听说是挺严重的。
2: 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来，下半场呢，双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一次有效的进攻，我们来看看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后续的比赛时段里面出现。
3: 双方增加了逼抢之后，确实每球必争，
2: 继续向前带，郑州队脚下还有机会，
3: 三个防守队员
2: 还在周海岩的脚下，
3: 周海岩明显是受到了现在宁德队的重兵防守啊。
2: 今天在赛前我们在看宁德队的一个赛前的训练的时候，他们就在专门练这一环，就是一个小范围的面对有球球员的一个多防守。周海岩拼出了这个角球的机会，来看看角球他们会怎么处理。周海岩这个位置站的距离门将和门线都非常非常的近，主开这球的是37号的刘远龙，看看刘远龙状态怎么样，左脚开出来选择前点奔去，禁区外围刘远龙有没有机会，
3: 宁德队根本不给留下任何的机会，
2: 倪静清，
5: 宁德队换人了。
2: 哦，他们要把56号的苗敖健给换上来了，换上17号的曾金林，连换两名球员。换下25号。苗敖健非常年轻啊。大家可以大胆的猜一下苗敖健多大？
3: 苗敖健，这个我们在赛前还在跟小尼，我们俩还在探讨。
2: 对，苗敖健应该今年是17岁，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是刚刚完成高考。还有曾金明，曾金明上场之后，我们要来看一看他们对应的会换下，对应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换人调整。沈正尧这下趟的稍微大了一些，宁德队明显加强了本方防守三区的一个防守的压力和重心了，目的还是为了不要给门将消耗带来太大的消耗。漳州队也一次性的做出了3人的换人调整，把到队的99号童家兴换上了，还15号朱义佳和17号的廖俊杰，换下了吴焕斌，66号的胡泽航，还有11号的沈正尧。这个换人调整的话，那这一下子换下3名球员，郑州队现在已经用掉了4个换人名额了。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换上场的非常非常年轻的苗敖健。17号是廖俊杰上，换的是沈正尧。
5: 胡泽航换上15号。
3: 哦，胡泽航也换下来了。
2: 对。
5: 换下28号吴焕斌，换上99号童家兴来。
2: 童家兴也上场了。
3: 郑指导的这个手笔真是大呀。
2: 对，一下换上3个人。可能是感觉到这段时间呢，这个前场的几名球员的跑动上的疲态开始出现了，所以原本呢，我们大部分时间是看到60到65分钟时间会做出一些小范围的换人调整，但是今天55分钟往后一些就开始做换人调整了，还是刘远龙把球开出来，倒是刘远龙这个点没有被换下，因为他在场上，先来看 领球之后左脚打门，哇，这下
3: 在边网上，哎呦，
2: 这球打得真漂亮。
5: 这次进攻

球队的75号蓝宇凡也上场了。那么这么看起来的话，随着廖俊杰、朱毅嘉还有蓝宇凡上场之后，一定程度上还是会缓解球队在进攻端目前出现的有一些乏力的状态。周海岩想做一个人球分过，但是呢，手上的动作被裁判给敏感的捕捉到了。应该是周海岩和对方78号的倪庆清两个人

0: 错进错出之下呢，险些还能获得机会，但是呢，边裁已经提前示意了，这球出界了。这个是郑州队刚刚换上场的17号的廖俊杰，这也是一位非常年轻的小将。
1: 对。

0: 密军，所以他们在场上这种跑动是完全不遗余力的。
1: 说实话，现在场上宁德队的年轻球员也是蛮多的，包括队内也是如此，而且他们是以年轻球员为主，而漳州队这边是老中青三代都是具备的，所以说传帮带的工作也是他们兼顾下来了。
0: 漳州队整体年纪相对会更年轻一些。
1: 嗯，
0: 刚刚呢镜头上是给到了漳州队的主教，漳州队的场上队长67号的杨伟杰，好像在跟场边做着一些交流。来看宁德队今天在下半场为数不多的一个角球的机会，这球怎么处理？叶晨鑫选择开向后点，第一点有机会，但是呢这个大禁区线附近队友没有能够形成一个有效的打门。再来这几下的传导球，一点倒是确实都找到队友了，给到了队长4号的林玉科，林玉科再往禁区传，这一下有机会，
1: 好球啊，还好站位判断都很，
0: 又是刘凯杰。哦，刘凯杰今天这个脚下的进攻包括这个头上攻门的能力是真不错。返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廖俊杰有没有内切的机会，
1: 身体对抗还在持球，哎呀
0: 这下廖俊杰有点着急啊，
1: 但从刚才的这一下身体对抗之后能发现廖俊杰还是有一些身板的，
0: 没错，但是他脚下的基本功的技术可能还需要再花点时间打磨一下。
1: 门将这个脚啊有点悬，
0: 哦，这个视角确实
1: 看，
0: 如果不是
1: 后脚已经站在门线上，
0: 对，温腾辉今天我记得上半场的最后一段时间段也有一次非常精彩的扑救，就是把球刚刚拖出去一点儿。
1: 哦，
0: 杨伟杰捂着自己的右侧的髋关节到大腿的位置，担架进场了。那
1: 髋关节这个位置的话，可不太好恢复。
0: 杨伟杰下的话有可能要上本场比赛第一位登场的台胞球员了，陈凯迪在场边做热身了。那么杨伟杰如果下场的话确定没有办法踢，他的队长秀彪从我们这个视角来看是给到了周海岩，是刘远龙为他带上了队长秀彪。杨伟杰希望他没有大碍，但杨伟杰刚刚这个感觉是没有太明显的对抗受迫之后的倒地，这个反倒是让我们担心的啊。
1: 主要是前边的那个球我没记错也是新上场的17号廖俊杰刚才在盘带啊，但这边没有看到他有直接的身体上的对抗的受伤。
0: 接下来我们看看会不会有更多的镜头来解释一下刚刚的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来，下半场比赛来到第63分钟了，现在场上的比分仍然是1-0，漳州队暂时领先，宁德队在发起他们的右路的进攻，这一下的挑传想找禁区内的队友，但是传的位置稍微深了一些，不太好停球，刚刚是想给78号的倪锦清。
1: 另外最近很多的朋友在平台上留言问同一个问题，说工作太忙或事儿太多没赶上直播，那闵超的比赛到哪儿去看？大家别着急，我在这儿统一回复一下哈。只要您家里装有这个宽带，很多应该都会配有一个电视机顶盒，如果您可以给这个机顶盒打开之后呢就能看到闵超专区了，如果没有那给运营商打个电话咨询一下，应该很快就能解决这个事儿。打开机顶盒之后呢，朋友们可以打开福建闵超专区啊，所有的比赛不管是正在打的还是打完了的，随时都能点播回看，全场比赛完整版都有。来看这个球，
0: 漳州队的进攻，左脚大门，再来有没有补射的机会？哇，这一下三线的快攻，
1: 第一下的这个射门呢，力道是非常的足，守门员根本扑救不下来，直接脱手了。
0: 而且呢，左中右的三条线都在快速的反击过程当中，这一下确实给宁德队制造了不小的麻烦。
1: 通过中场周海岩坚决不会让他轻易的过。
0: 嗯，刚刚是15号的朱毅佳完成了那脚打门，打是打正了，但是好在对方有门将， 消耗的一个关键的扑救，但消耗这个扑救呢也有点危险，他如果再往右侧扑一些的话。

0: 特的队友就有机会了，应该是廖俊杰。
1: 67号杨伟杰，
0: 杨伟杰应该是坚持不了了。
1: 30号戴俊毅，
0: 戴俊毅上。
1: 31号林慧杰，换上95号陈凯怡，掌声送给他们，继续为中国争光。
0: 本场比赛首位登场的台胞球员陈凯迪，还有刚刚也被对应换上场的30号的戴俊毅。本场比赛呢，原本有机会进入到宁德队大名单的李振宇，过去呢也是在岛内踢球的一名球员，当时是在台级甲联赛当中踢球的，但这场比赛呢也没有进入到报名的大名单当中，可能还在走着更多的流程。那么对于现在宁德队来讲呢，他们能够做一些阵容上的补强，可能就需要通过台胞这个人员的身份来做了，因为他们休赛期的5名球员已经是盖棺定论了。但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宁德队什么时候去在接下来的比赛时间里面做出他们的换人调整，因为到目前为止似乎宁德队换上的几名球员多数还是一些对应的换人调整，包括56号的妙敖健和17号的曾金明。
2: 实际上这也是主教练呢、对于球队熟悉度的问题啊。
0: 嗯，
2: 现在真的黄指导我们看他一直在站在场边哈、估计他也在想应该换谁上，
0: 而且通过他的这个场边的观察，他要看看这些球员他们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能力跟训练的时候有什么区别。现在对于宁德队而言，可能是需要更会踢比赛的球员。战斗队前场又获得了一个定位球的机会。
2: 主罚的仍然是刘远龙，刘远龙前面好像也是一直是躺在球场上哈，有几次身体上的对抗，但是刘远龙一直坚持到现在，仍然没有下场。
0: 因为他在场上的角色和定位太重要了。传进来，
2: 门前，
0: 哦呦，这球，
2: 这个是
0: 可传可射啊！
2: 对，这个位置有点尴尬。哎，反抢，但是趟这一下趟的劲儿有点大。
0: 周海岩的第一下反应的速度非常的快，快速去前追这一球。
2: 宁德有的时候这种短传配合，按正常来说是不应该出现这种很明显的失误的。
0: 球权给到了宁德队，21号的郑志宏。下半场比赛呢，马上来到了第70分钟，
2: 场上比分仍然是1-0。这边刚刚说完，来了，宁德队的换人来了。
0: 号称宁德队的超级替补14号的林修航要登场了。同样在他们的中后场表现非常出众的常规轮换陈孝礼也要登场了。陈孝礼拿下了林玉科的队长袖标。
2: 陈孝礼这是多场比赛的先发，今天作为板凳啊，放在这个球场边，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把他换上来了。
0: 对，
2: 同时的话，多场比赛的铁打先发呀。
0: 林修航要上，林修航上了之后，我们看看他在场上能不能够把宁德队的进攻给盘活。昨天在队内训练当中呢，林修航的个人表现也是相当不错的。意思的是林玉科居然却被先被换下。陈孝礼上场之后呢，我们能看出来他在领球上这块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功夫的。哇，这一下动作确实手上要稍微有一些注意。 镜头给到了陈凯迪。陈凯迪呢，在上一场郑州队对阵平潭队的第二阶段第一场比赛里面，最后那个进球正是通过他的那个头球摆渡才给到禁区内队友一个打门的机会，虽然那一下没有能够打进，但是反弹出来之后让队友黄宏找到了一个补射的机会。
2: 陈凯迪是一个锋线球员哈，听说这个他在球场上捕捉门前机会的能力是比较强的。
0: 没错，因为他第一次代表郑州队出场的时候就帮助球队进球了，
2: 而且郑指导对他还是比较信任的。
0: 是
2: 现在板凳深度对于郑指导来，哦呦呦，
0: 陈凯迪
2: 身体对抗，
0: 这个动作要被提醒了。
2: 球踢得好，这演技也不错，
0: 在跟裁判做着一些交流，认为说他在向前推进的过程当中是肩膀带到对手
2: 了。对，嗯，
0: 当然了，从我们这一下来看的话，跟倪静清的这个冲撞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对，但从身形上来看，这个陈凯迪他的身形还是有点肌肉的啊。
0: 对，适合踢前锋的那种类型。
2: 对，
0: 这段时间呢，两边都很难能够形成一次有效的进攻。九十九号的佟佳欣在前面的一次对抗当中呢，同样也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一个动作。
2: 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替补上场的球员呢，不仅要把球队的体能和防守重新再拉回到一个较高的水准线上，同时呢，还要在场上表现出个人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是
2: 才能在球队当中获取到更多的上场时间。
0: 同时他们也要有一些不错的点球的脚法，因为接下来在这个二十分钟时间里面，大概率这些刚换上场球员是不会再被换下了，那他们很有可能是接下来进入点球大战的话主罚的球员。那对于主教练郑松根指导来说呢，他在前两周在得知了我们这个赛制变化之后呢，也经过了几次的训练当中的观察，看看哪些球员他们在进行点球打门的时候成功率更高一些，会在心里有一个比较明确的顺位排布了。
2: 他的那份名单呢，可能是要根据你在场上的表现、近期整体的状态做一些小调整，但大的方向基本已经定下来了。宁德队现在基本把这个板凳的深度啊也做了一些释放，像一直留在板凳上陈孝礼上来之后呢，球队应该整个进攻和防守的梳理方面应该可以做得更好了。
0: 因为你看他后场拿球的时候，他对于几下球的一个出球不是特别的着急，这个对于年轻球员来说就是容易出犯的一些大忌。嗯，那包括接下来我想关注一下林修航上场之后，他在进攻端能不能给球队提供一些活力，因为往常他在比赛里面对这个球队进攻端的一个改造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他们通常都叫宁德队的林修航叫超级替补，
2: 就是冲击力比较强，
0: 是
2: 在场上之后应该能给队友带来很多空位上的一些支撑，
0: 就是在我们 NBA 的比赛当中呢，可以叫他最佳第六人。
2: 对，
0: 下半场比赛呢，马上要来到第七十五分钟了，目前郑州队暂时保持着比分上面的领先。妙敖健，五十六号，宁德队呢非常年轻的一名球员。觉得黄导呢把这些球员换上场之后，也是一个自己比较多的一种尝试和大胆的行为，因为既然呢我是新到队的一个主教练，不妨呢把我的新的一个体系先用进来。来看一下，哎呦，这一下应该是形成了一次非常不错的打门的机会。
2: 虽然陈凯迪也是跟进了，但这个球真的没有下脚的机会啊。嗯，
0: 并不着急反击，宁德队呢还是在中后场做着一些倒球，但是呢在倒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啊，对方的前场的就地反抢的能力是很强的。
2: 双方这一段时间在中前场哈，在宁德的中前场这段有点乱。
0: 对，你看刚刚陈凯迪这下处理就是比较有经验的点，他在前场拿球之后没有急着快速转身去找进攻机会，先把球权领下来找自己本方防守半场的后卫。
2: 他算是一个比较理智的前锋，就是有机会我一定往左突，如果没有机会的话，那我尽可能的跟队友做一个传接配合。
0: 对，
2: 我在做无球跑动去跑出机会。
1: 观众人数为16166人，再次谢谢银行。
0: 今天到现场的球迷，观赛的球迷还是很多的。
2: 有16000多人啊，在这么比较闷的一个天气下，为主队来加油助威。确实，漳州队今天也不负观众的厚望哈。到目前为止，场上仍然打得十分坚挺。
0: 是。但是漳州队呢，接下来看看能不能够在进攻上面再有一些起色。这下又是张少鹏倒地了。张少鹏今天在场上真的是很拼啊。我们过去用这种在场上这种十足的拼劲来形容一个球员的时候，我记得还是面对平潭的康克拳。
2: 我印象当中最深的拼的比较凶的一场比赛就是三名对平潭的第一场比赛。
0: 连续的对门线上形成非常多的进攻威胁。镜头给到了郑州队的主教练郑松根。
2: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郑松根这个少帅来说的话，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回报。
0: 没错，
2: 与此同时呢，也算是在第二阶段又交出了一份会令球队比较满意、能交给球迷的一份答卷。
0: 到目前为止，以几组的排名位次来看，第一是南平，第二就是漳州，这个是在我们这个阶段开始之前可能是没有想象到的，
2: 没有人能想到的。
0: 对，有了，直接奔着球门去，但这下打高了，
2: 没压住。
0: 漳州队如果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呢，再次形成一次比较不错的打门，甚至是能够完成进球的话，他们需要在进攻上面打得更加冷静一些。而相反呢，对于宁德队而言，他们需要做的则是去寻找更多的进攻机会，去看看能不能够在自己进攻三区里面去形成一些快速的反击。
2: 宁德现在打得虽然很耐心，但是好像创造出机会的空间啊，包括场上队员之间的这个配合，好像总是有点点断层。
0: 就我们常说量变引起质变，如果说宁德队现在能够在自己的进攻三区多出球，多找进攻机会的话，连续的施压对方的防线可能会出现问题。但是你偶尔这么来一脚的话，温腾辉是准备好的。
2: 对，今天这支宁德队确实和我们之前认识的那个宁王相比较，确实有一点点不一样哈。
0: 球再次分到左路给到陈凯迪，面对对方的防守，左脚禁区内，这下应该是先触到球了，
2: 没吹。
0: 这下应该是一个正当的铲抢。
2: 今天主裁呢，在场上对整个场上的球员的情绪来看，这个球是先把球铲到了以后，
0: 陈凯迪是一个打法比较冷静的球员。那如果说你说换其他的几名球员，比如胡泽航这样的话，他更多可能会第一下选择就会打门了。但陈凯迪呢，最后还是犹豫了一下之后，再想下底找机会。
2: 所以说把他换上场了，估计也应该带着自己主教练郑松根的一些新的战术意图。
0: 是。
2: 郑指导也曾经在场下说，到了后半段的时候，我在场下说什么他们都听不到的，尤其场上再有球迷一喊，索性派几个球员上去，可能把这个整个技战术啊传递下去，可能来得更直接一些。
0: 没错，而且他在下半场做出这些换人调整，他也是有自己的想法和布置。下半场比赛马上来到了第80分钟了，现在对于宁德队而言，他们要更多的去组织起自己进攻的机会，而不是疲于防守。
2: 转向人比较少的弱侧，但是这个球给大了。宁德现在的心态我觉得是不错的，这种比较沉稳的心态如果能带动全队的这个士气的话，我觉得应该能转化出一些得分。
0: 但是没错，
2: 他们现在过了中场之后，这个球你看就 有一点差强人意了。
0: 这个也是我们昨天在赛前采访训练的时候发现的一个问题，他们中场向前过渡的这个球员，尤其是节拍器的这个点确实是少了一点。这个和你说龙岩也好，也和张周也好，都不太一样。就张周呢，周海岩这个角色他能够做一些中前场的梳理，龙岩呢有这个赖德清，对不对？禁区外围同样也来一脚远射，但是这个准度是有些不着边际了，
2: 也是没压住。嗯，
0: 庄家坤呢今天在场上踢了80分钟的时间，对于他而言体能可能也到了临界值了。这个时间段其实是非常考验两边球员的心态的，就是宁德队呢，你能不能够在自己的进攻的能控制的机会当中去多寻找打门的可能啊，就像我们看到上半场最后阶段的那些精彩的一个进攻机会。
2: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宁德队现在往前突的无球队员呢、啊、数量有限，看现在只有两个。
0: 你看林修航这点没有能够利用起来，
2: 对，至少有三个人在防守的时候就是一个补线，另外两个跟身，
0: 没错，
2: 你是没什么太好办法的。
0: 今天下半场上场之后呢，林修航这个点没有能够很好的利用起来。哎呦，21号的张州队球员郑志宏是不是后脑？这个我跟明波过去是做格斗赛事解说的，我们对于这个后脑勺的这个后脑勺是非常看重的。
2: 因为在格斗比赛里面，
0: 对
2: 后脑、裆部这两个部位，实际上对于任何运动员来说，那都是禁忌。
0: 对于人而
2: 会要命的，
0: 每个人而言都是最脆弱的两个位置。
2: 对，那真的会要命，不开玩笑。
0: 我们先看一下郑志宏这下，哦呦，真是、
2: 是后边推了一把，人躺在地板上，
0: 直接滑倒了，后脑勺蹬了一下，
2: 弹了一下
0: 草地上面。但是刚刚
2: 那会晕呢、啊，那一下真的会人头晕一下。
0: 希望对于郑志宏而言不是一个硬伤啊。双方也进入到了补水的时间。
2: 但对于年轻球员来说的话，稍微缓一缓有可能会缓过这个劲儿来啊、但是如果按照正常判断，那种什么轻微的这个脑震荡那是躲不开的。对，
0: 到了这个比赛的时间段呢，郑松根指导还是没有选择把上一场比赛的进球功臣黄宏给换上场。
2: 要掏牌了，这个动作确实是有点过哈，
0: 给到了下半场刚刚换上场的宁德队14号的林修航。今天林修航呢在场上进攻机会寥寥，但是呢这个防守的压力倒还特别大。
2: 林修航确实到场上之后呢，很急于想表现一下自己作为这个强力替补能给球队带来的一些改变，但是这个心呢我们是能理解的，但是这个手上和脚上动作可能还是要稍微收一收。
0: 而且我觉得让他感到比较郁闷的点在于自己在前场能获得的机会确实太少了，
2: 因为自己的队友过了半场的机会就不多，
0: 没错，
2: 而球到他这儿的机会就更少。
0: 郑志宏是不是还能继续坚持比赛，非常不容易啊。
2: 郑志宏年龄并不是非常的大，所以说在场上呢敢打敢拼敢抢。
0: 他也是这个休赛期刚刚增补进来的一名球员，
2: 所以说也是现在很需要在场上更多的上场时间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和实力。
0: 是，镜头给到了郑松根指导，似乎他在和场边的主裁判在做着一些交流。
2: 郑指导今天应该目前心态还算是比较平和的，但是他是希望最后这个比分能坚持住，但是能不能坚持住还要看场上的一些情况，因为现在宁德也一直在急于寻找很好的进攻机会。
0: 刚刚呢从他的这个唇语解读当中似乎在看这球有没有犯规。先来看看郑州队这一下想通过传递的机会来找队友，但是呢这球传的稍微显得有些犹豫了。
2: 就是周海岩他的突的速度是很快的、但问题在于说他队友跟不上，他一个人就没有办法面对三四个防守队员，
0: 所以他往前突了一下之后呢又回撤再找队友再往前突。
2: 他意识到了队友还没跟上，
0: 没错，
2: 没法传球。
0: 镜头给到了宁德队下半场同步换上场的陈孝礼。 陈孝礼呢，过去也是宁德队在防守当中的一个重要的尖兵型球员，
2: 嗯，中坚力量，嗯。
0: 这段时间呢，郑州队不断的在寻找着有可能出现的进攻机会。嗯，
2: 陈凯迪给对方门将也施加了不小的压力。
0: 是，因为陈凯迪刚刚上场，所以他在场上这个跑动的积极性是很凶狠的，
2: 有体能。

0: 宁德打得很稳，
1: 嗯，
0: 直到找到机会之后才把这个球穿过了半场。
2: 林修航想通过自己的速度和脚法来过掉对方的防守队员郑志宏。
0: 郑志宏
2: 刚刚好是刚刚那次的犯规动作主要的双方球员，一边郑志宏一边是林修航。
0: 来看根本没失位，而且这个球处理得非常干净，
2: 铲得非常非常干净。
0: 对，
2: 就仿佛在跟林修航说知道怎么铲球吗？
0: 这才叫防守。
2: 对，
0: 宁德还在层层的往里头压，
2: 嗯，还是先找禁区外围的刘孝礼传进来，这一下
0: 转不过来，这也是没办法。
2: 刚刚镜头上我们没有清晰的看到第一点是谁抢到，不过那个球往外给了。其实这个是现阶段宁德队很重要的一点，你要先形成一些进攻的机会，才能够从中把握一些比较好的可能。如果你球都没进到本方进攻半场的话，就更不要谈说怎么进球了。
0: 宁德今天一直在采用这种慢慢的渗透啊，还有慢慢的层层叠叠的进攻的方式啊，去压缩对方的防线，每次压缩完之后他就找不到机会了。
2: 没错，
0: 反倒是他的这种快速的突防，像黄指导所说的快速的进攻快速的突防，他们寻找了很多的不错的良机。
2: 对，刚刚陈孝礼的回追速度真的非常快，你刚刚看到了吧？
0: 有体能确实是不一样啊，
2: 在内道像一辆跑车一样快速推进，把球给断下来。今天陈孝礼如果上场的时间更早一些的话，兴许这个对于宁德队的防守来说又是一个加固。下半场比赛马上来到伤停补时阶段了，现在还有两分半钟的时间，87分35秒。现在呢，对于场上的形势而言，漳州队似乎已经一只脚踩进了胜利的大门，但是接下来的时间还要看宁德队怎么去把握，因为伤停补时呢，预计还会在3到5分钟左右。
0: 宁德的耐心呢，我们是觉得应该尊重，因为这可能是他们的技战术或者是他们的一贯的打法。但是当没有取得很好效果的时候，变阵也是很重要的。
2: 没错，而且宁德队呢今天比较好的几次的机会更多还是来源于他们从后场快速向前的反击，反倒是渗透的机会能够把握住的倒是不多。
0: 人少的这种情况下，如果你在远射呀，或者是自己通过这个队友传切配合呀，再向内线打，可能机会会很多。
2: 从刚刚镜头上面来看呢，漳州队有队员又倒地了，这下倒地的同样还是21号的郑志宏。郑志宏这是第二次倒地了，刚刚是和9号的陈其浩撞在了一起。来看一下宁德队怎么来处理他们的边线球。
0: 周海岩控制的范围真大呀，
2: 是
0: 拉回到自己的底线了。前场也是他，中场也是他，包括后防线上也能看到他。
2: 对，这就是我们说 B to B 型的球员，两边的核心区域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0: 所以说，这种球员真的体能如果能很好的保留下来的话，是这个教练都很喜欢的一种球员。
2: 是，
0: 对。
2: 队的角球
0: 打范围的打到前点，
2: 这下开到中路还有机会转身打门，
0: 但是太多了，全是
2: 毁。漳州队禁区的防守人员扎堆啊，完全没有给机会。
0: 这种铁桶阵对于宁德来说真的不好破。
2: 朱一家快速推进给到廖俊杰，廖俊杰有没有机会再回给朱一家？
0: 还有机会，
2: 朱一家在禁区之内，但是呢这下防守队员的跟进非常的积极，
0: 把他整个的路线都给卡死了。
2: 朱一家刚刚倒地的这一下，应该他的肘部靠上的位置也有点划破了，不过这下的拼抢很值得。
0: 嗯，而且这个队友之间的这个配合也是非常漂亮。
2: 下半场伤停补时4分钟的时间，好在宁德队这次快速的回追来自于他们的56号妙敖健，48号的林凯要上了， 林凯也是您的队当中边路的一匹快马呀。林凯上，游子奇也上，换下妙敖剑和二十一号的苏俊宇。妙敖剑呢，因为太年轻了，他们在场上，对，妙敖剑在场上可能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胜任目前的比赛的节奏。林凯上，看看利用最后伤停补时的四分钟时间，您的队能不能够把握一下？第一下头球解围出来，您的队的反击机会能不能形成？还是被破坏掉了？
0: 这也应该是黄指导为接下来如果有机会出现点球能派上的一些球员。
2: 是
0: 哈，
2: 二十六号的游子奇，游子奇呢是也是这个宁德队在休赛期的一个增补的球员，但这一下我们看刘远龙
0: 抽筋了，
2: 左脚这一下
0: 啊，他尽量的勾着脚尖，就明显整个大腿根这一部分已经开始痉挛了，这个非常难受。
2: 担架进场了，但是刘远龙在跟担架的这个球队队医说不要紧，
0: 他还能坚持。刘远龙明显这个走路的姿势已经都有点不对了，
2: 他前面撞的那一下就已经不轻了，
0: 对，那块可能就是刚才撞地的那块肌肉，
2: 没错，
0: 对，再加上长时间跑动之后酸痛导致最后肌肉痉挛，这是有可能的，
2: 一直捂住自己大腿的后侧。
0: 宁德现在有点急了，
2: 对，
0: 现在的宁德感觉是有点急了，跟之前的宁德队不一样了。
2: 你看刘孝礼拿下球之后呢，自己个人在往前冲了，有没有机会？张作霖又来了，
0: 光
2: 亮门将了，左脚打门，
0: 空门，
2: 球进了，
0: 2-0！
2: 天哪，追加在下半场被换上场了之后，连续的通过自己积极的跑动，终于在下半场的伤停补时的第2分半中获得了很好的进攻机会。那这样对于宁德队而言，这场客场作赛他们的机会很渺茫了。嗯，
0: 原则上已经算是给这场比赛做了一个盖棺定论了。
2: 没错，
0: 34号肖浩，这个曾经对于漳州队来说是一面叹息之墙，但今天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自己的球迷，我们又重新回来了。
2: 没错，漳州队在自己的主场终于迎来了一次复仇的机会。我们再来看
0: 一下慢动作回放，
2: 就是通过后场的三传两导传过来，
0: 陈凯迪这边还在拉防守人，
2: 陈凯迪拉边，然后呢肖浩快速的出击想要破坏的这球，但是呢差之毫厘，你看他是不是距离球非常近了，
0: 肖浩做动作太早了，
2: 是，而且朱一家非常的冷静，把球挑过去之后面对两名防守队员左脚打门，
0: 朱一家如释重负啊，
2: 是，
0: 上场之后终于能给球队带来一些表现了，多场比赛啊漳州队就是狂攻不下，每场比赛都有很多的进攻点，但是就是没办法转换成得分。
2: 对，今天上半场呢一个乌龙球，下半场呢伤停补时的关键进球，那这样的话比赛的时间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的最后了，主裁判随时有可能吹停比赛，对于宁德队而言他们的第二阶段的开局似乎显得有一些的糟糕，所以这个难题是留给了黄导了。
0: 黄导确实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和队员还有怎么说呢，他现在要做的工作还蛮多的。
2: 没错没错，比赛结束的时间呢在1分1秒的流逝，我们也从漳州队的队员脸上看到了一丝轻松的神情，对于他们而言这场比赛有可能要拿下了，他们的第二阶段的前两场比赛全部拿下，这个对于漳州队而言是一个非常棒的开局，同样对于宁德队员来说他们接下来是有一定的压力的，我们接下来来期待一下他们的表现了。
0: 嗯，全场比赛结束了，本场比赛最终比分，主场作战的漳州队2-0战胜了前来做客的宁德队。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百威黑金领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领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有买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
3: 啊。可不能卡，
4: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5: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风湿劳损、酸胀痛，认准麝香好去痛。南洋理通牌麝香去痛气雾剂，活血止痛，修损伤。南洋理通好麝香，一喷一揉，使用方便，品质中药。南洋理通。

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0: 维昆零聚焦四大核心场景，发布十个一站式场景方案 ，N 个明星产品，高效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升级。
1: 康师傅老母鸡汤面，好鸡汤的秘密。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0: 店吧。
1: 呀，我要加大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

0: 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兴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0: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蛋糕风波。
1: 趁蛙鲁老师不在，先睡一会儿吧。好多蛋糕啊！
2: 鱼哥哥来！
1: 我的蛋糕呢？哎呀！蛋糕们别走，我还没吃够呢。原来是梦啊！哎呀！这个梦做的我嘴都馋了。干脆就去咪咪鼠他们那儿看看有什么好吃的。范范他们在干嘛呢？
3: 加油，范范加油！
4: 不行了，我已经吃不下了。
1: 豆豆鼠，你们在做什么呀？
0: 是鼠阿大呀，我们在举行大胃王比赛呢。怎么样，鼠阿大，你有没有兴趣来和范范比一比啊？蛋糕管够。
1: 正好肚子饿了，那就比一比吧。好吧，我参加。先说好，比赛规则是什么？
4: 你能跟上我的速度就行了。
1: 简单。真好吃。
0: 现在让我们加快节奏吧。
3: 加油加油。
1: 这也没什么难的嘛。
3: 范范，快用绝招！
4: 看我的！
1: 好厉害呀！咕噜咕噜变！
2: 糟了，咽不下去了！
0: 鼠阿大，你没事吧？
1: 吃不下了。
0: 鼠阿大，你还好吗？
1: 还好。
5: 鼠阿大，让我检验一下功课吧。开始操控吧。

0: 蛋糕吃太多有点走不动路了。坏了，花鹿老师，这是个意外。我蛋糕吃的有些撑了，所以才会出现失误的。
1: 别找借口，你要是好好训练，那就只是小麻烦而已。
0: 花鹿老师，你别生气，接下来的时间我一定好好练习，不会再失败了。
1: 希望你能说到做到，毕竟这句话我已经听过无数遍了。刷的，学习魔法要靠自觉，等我不在你身边了，看你怎么办。你继续练习吧，我出去散散步。
2: 这个刷的永远只是嘴上说说，过不了一会儿他肯定又要偷懒了。
0: 蛋糕这么小一块不够吃啊。复原魔法，把这个魔法用在蛋糕上，那样岂不是就有永远吃不完的蛋糕了？到时候拿给范范他们看，他们心里一定会特别崇拜我。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奇怪啊，没反应，咕噜咕噜变，咕噜咕噜变。不应该呀，肯定是书里的咒语有问题。施加咒语之后要等待一会儿才会生效。成功了，让我先来试试效果吧。吃得好饱啊，我一个人实在是吃不下了，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不如拿给范范他们分享，他们一定会惊叹我的伟大魔法。这可是我最新研发出的蛋糕，无论你吃多少都会恢复成原来的样子，怎么样，我厉害吧？
3: 真的有你说的这么厉害吗？让我先试试。如果真的有你说的这么神奇，那以后蛋糕就不用愁了。
4: 我说你们心可真大，鼠阿大的魔法哪次不出问题，你们吃吧，我可不敢吃。
0: 怎么了，豆豆鼠范范？怎么不继续吃了？
3: 我吃不下了，我也吃不下了，都吃腻了。
0: 那蛋糕怎么办？
3: 要不你带回去吃吧。
0: 可是我也已经吃腻了，豆豆鼠、咪咪鼠，要不你们带回去吃吧。
3: 我就算了，而且咪咪鼠也不会吃。
0: 既然这样，我就找个地方把它扔了吧。虽然有点浪费，但也没办法了。
5: 鼠阿大，以为你的魔法梦幻阵遭到了破坏，现在你要接受惩罚。
0: 别过来！
1: 鼠阿大，鼠阿大，你不好好练习魔法，怎么又在这里偷懒？
0: 花鹿老师，原来是梦梦，我没有偷懒，只是休息了一下。
1: 哦，是吗？
6: 鼠阿大，不好了！
3: 鼠阿大，鼠阿大，你在家吗？你制作的魔法蛋糕出问题了，它一直在生长，都快把梦幻阵吞进去了。鼠阿大，你快想想办法呀！
1: 鼠阿大，怎么回事？你不但没有好好复习，而是又去捣鼓自己不熟悉的魔法了。
0: 我没有。
1: 那你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
0: 也许我是不小心，也有可能是蛋糕变异了。
1: 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我先去看看情况。给我跟上。

0: 我好像是把生长魔法当成复原魔法了，不愧是我，这就找到错误了。有玩路老师在，想必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1: 玩路老师，你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现在都回不了家了。
2: 只有把蛋糕吃完，这一切才会结束。事到如

0: 什么？别啊，瓦鲁老师，你一定还有别的办法，对不对？
1: 不行，这是唯一的办法。
0: 好吧。
1: 瓦鲁瓦鲁变。

0: 成功啦！小镇变回原样了。嗯，
1: 也得多亏鼠阿大有个大肚子。
2: 我以后再也不吃蛋糕了。真是一段痛苦的经历呀、啊！
3: 鼠阿大，你也给我好好反省。你是不是觉得有我在，无论发生什么事都能帮你解决？而你可以偷偷摸摸的休息，对魔法的修炼也不用保持谨慎的态度。等我不在你身边，你还要继续这样吗？
2: 不会的，瓦鲁老师，我保证，以后不会出现这样的麻烦了。
3: 希望你说到做到，回去修炼吧。

0: 瓶子拿错了。倒进去，我会。
1: 啊，刷的，你倒那么多干嘛？学个魔法心不在焉，手把手的教都学不会。刷大，你把我教的魔法心诀多抄几遍，铭记于心。我出门一趟，回来检查。
0: 又是魔法心诀。小鼠们，快点出来帮忙！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2: 兄弟们！
0: 太好了，这还差不多。
2: 主人，请问召唤我们出来有什么吩咐呀？小鼠们什么都可以做。
0: 快去拿笔，帮我抄魔法心诀。小鼠们可真听话。魔法心诀我都背了好几遍，我才不抄呢。反正小鼠们的字迹和我一样，瓦鲁老师。

0: 肯定看不出来。你们用心抄写，我去休息一会儿。
1: 这个鼠拉大。鼠拉大。
0: 弯路老师，魔法星爵我已经教了呀。
1: 这么快就抄完了？没有人帮忙吗？
0: 没有呀，我手都抄酸了。
1: 居然撒谎，小小年纪不学好。既然这样，早点休息吧，明天再教你新的魔法，到时候你再不好好学，看我怎么惩罚你。
0: 知道了，瓦鲁老师，晚安。哎呀，吓死我了，要是瓦鲁老师继续追问下去，我肯定露馅。还好我反应够快，让瓦鲁老师相信我说的话，我可真是绝顶聪明。你怎么来了？
2: 我来帮瓦鲁老师传话的，他要去参加魔法学院的聚会。
0: 参加聚会？怎么不带我去呀？
2: 你问我，我问谁？他还给你留了魔法计划表在墙上，记得要好好学习魔法哦。
0: 真过分，自己吃香的喝辣的不带我去，还让我学习。
2: 你不是喜欢魔法吗？多多练习总归是有好处的。话已带到，我要走了。鼠拉大再见。
0: 哎呀，我可真可怜。什么嘛，瓦鲁老师人都不在，我还要学习魔法，不想学习，好想出去玩呀。还是先去看一下魔法计划表吧。要学这么多，这样我一天都不能玩了，好多呀。不想学，反正瓦鲁老师也不在，我不学习他也不知道。我要出去玩，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再学。
3: 咪咪鼠，快来看我新做的床。
4: 豆豆鼠，这个床怎么是圆形的？
3: 这是蹦蹦床，是用来跳着玩的。
0: 豆豆鼠，咪咪鼠，我们一起来玩呀。
3: 好呀，鼠阿大，玩蹦蹦床吧。蹦蹦床又刺激又好玩。
0: 好呀，我先来。蹦蹦床可真好玩，还想玩。
1: 鼠拉大，
0: 瓦鲁老师，你回来了呀？有给我带好吃的好玩的吗？
1: 鼠拉大，你今天学习有偷懒吗？
0: 没有，我怎么会偷懒呢？我那么喜欢魔法，我学习的可认真了。你看，书都堆成山了。
1: 撒谎成性，我一直在用监视球观察你，看我怎么罚你。鼠拉大，你确定没有说谎，一直在学习？
0: 当然了。我可是一直在研究魔法呢，叽里咕噜咕噜叽里。
1: 行吧，看你表现不错的份上，这是给你的奖励，它可以提高你的魔法水平。
0: 谢谢瓦鲁老师，那我可以出去玩了吗？
1: 去吧，不要太贪玩了，早点回来学习。从现在开始，鼠拉大撒谎，终于就会让他付出代价。
0: 瓦鲁老师肯定想不到，我今天一直没学习，一直在玩，呵呵，真是美滋滋呀。哇，是蛋糕啊。刚好我肚子也饿了。奇怪，它为什么会在地上？是谁掉的呢？
5: 鼠阿大，你在干嘛呀？
0: 没干嘛。范范，有什么事情吗？
5: 鼠阿大，咪咪鼠送我的蛋糕不见了，估计掉在附近了。
0: 蛋糕什么样的？
5: 外包装是蓝色的盒子，里面还有范范爱吃的巧克力和樱桃。
0: 那你赶快去找呀，别在这儿浪费时间了，再不去蛋糕就被别人捡走了。
5: 那你刚才在这儿有看到吗？
0: 没有。怎么回事啊？莫名其妙，怎么会有树枝掉下来呢？范范，是不是你弄的？
5: 才不是，是不是你干了什么坏事？老天给你的惩罚。
0: 胡说。哎呦，好疼呀。
5: 鼠阿大，你撒谎，原来我的蛋糕在你手上，你活该被树枝砸，撒谎就应该受到惩罚。哼。
0: 哎呦，好疼。

0: 呀，树枝怎么会掉下来呢？算了，不想了，蛋糕也没了。对了，去找咪咪鼠，它肯定还有。咪咪鼠，咪咪鼠。
1: 鼠阿蛋，怎么了？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0: 你是不是做了美味的蛋糕呀？我闻到了蛋糕的香味，可香了。
1: 你鼻子可真灵，我确实做了蛋糕，但是不能给你吃，还剩下几个是要给蛙鲁老师的。感谢上次蛙鲁老师帮我的忙。
0: 那交给我，我带回去。
1: 才不要，你嘴馋，万一你在路上偷吃了呢？鼠阿蛋，我还是亲自送过去吧。
0: 咪咪鼠，你要相信我，我发誓绝不偷吃，偷吃了我就是小狗。
1: 行吧，希望你说话算数，你等着，我去拿给你。
0: 发誓都是骗小孩子的，反正我偷吃一个，蛙鲁老师也不会知道。 哎呦，我的嘴好疼啊。
1: 鼠阿蛋，蛋糕来了。诶，他人呢？怎么不见了？算了，待会儿还是自己送吧。
2: 咒语时效到了，鼠阿蛋应该不敢再撒谎了吧。
0: 哎呀，今天真倒霉，一点都不好玩。
2: 鼠阿蛋，你最近有没有犯错呀？想好了再回答。
0: 没有啊，你交代的任务我都有完成呀。
2: 是吗？我劝你好好想想，如实招来。
0: 没有啊，鲁老师，我那么乖，怎么可能犯错呢？你可不能无缘无故的冤枉我呀。
2: 哼，还敢嘴硬。你找帮手抄写魔法心诀，让你练习魔法却偷偷跑出去玩，捡到别人的东西不归还，还想占为己有。
0: 你怎么知道的？完了，撒谎被发现了。
2: 鼠阿蛋，我给你机会让你承认，结果你死鸭子嘴硬，我没你这样的学生。
0: 蛙鲁老师，对不起，我只是一时贪玩，我以后再也不撒谎了，请原谅我吧。
2: 要想我原谅你也可以，除非你答应我把魔法计划表上的魔法全部学完，不学完就不准出去玩，做到了我就原谅你。
0: 这么多？
2: 怎么做不到吗？
0: 我可以的，我现在就去学习。第一个魔法就这么难啊，我也太惨了吧。
2: 鼠阿蛋，谁让你平时学习的时候心不在焉。
0: 蛙鲁老师，你再教我一遍呗。
2: 行吧，最后一遍哦。
0: 我再也不敢撒谎了，这得什么时候才能学完呀？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

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哎，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传统浓郁鲜美无比，每个月
0: 都
1: 是烈香的鱼肉，经过精心
0: 烘焙，
1: 现在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接幸福，温暖从出行开始，方向盘再温情，红灯亮起善意，礼让路更宽广，你的安全全家安心。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

上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东响岛位于福建第一大岛平潭县主岛的东北面，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外岛。凭借丰富的海产资源和天然水碧的宜人风景，东响岛成为了绝佳的赶海宝地。其实很多人都喜欢赶海，那当然呢，赶海希望有所收获。赶海是一个技术活，所以今天呢，我在当地找了一个非常有经验的居民，和我一起去赶海，快走吧。哎，我找到了，小李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李佳玉，平潭县东响岛旅游协会部长，最受游客喜爱的一位东响岛的赶海达人。
2: 准备了这么多东西啊？
1: 这个是我们装海货的沙袋，这个是我们抓螃蟹海胆的，可能还会去滩涂再挖花蛤的。
2: 工具带得很齐啊，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这么多宝贝啊？
1: 那我们去就知道了。
2: 赶海喽！
0: 听完小李的介绍，让我对这场赶海之旅充满了期待。今天我能在这片海域收获哪些大海的馈赠呢？
2: 确定我们今天真的能捞到他们这些宝贝吗？
1: 那是因为今天是农历十五，每个月有两个大潮，一个是初一、初二、初三啊，还有一个就是十五、十六、十七。十五为什么说是最好的？因为有月球的引力，潮水退得远然后我们就可以进入海底世界，我们就可以掏很多的海货。
0: 小李口中的海底世界就是最让人神往的赶海地带潮间带了。那为什么大潮期潮间带能收获更多的海货呢？想要了解这个问题，首先来说说潮间带。潮间带是指平均最高潮位和最低潮位间的海岸，也就是说从海水涨至最高时所淹没的地方开始，到潮水退到最低时露出的水面之间的范围。潮间带这个区域海浪最多，所以带来的营养物质的交换非常的频繁，再加上大量的阳光照射以及通过其他形式从海岸上冲刷下来的有机物非常丰富，所以潮间带也是海洋中生物多样性最高的一个区域，也因此成为最适合赶海的地带。潮间带生物的活动深受海洋潮汐的影响，涨潮时它们会随着海水藏在沙滩或岩石下，或者附着在石头上，退潮时未能及时跟随潮水返回大海的生物则被困在原地。有经验的渔民都会选择农历的初一、十五大潮这几天前后赶海，因为这个时候海水涨潮时涨得最高，退潮时也会退得最快最低，也只有这个时候这部分很少露出海面且地势最低的潮间带能给赶海者带来最意想不到的收获。
2: 在什么位置捡？
1: 这样近滩，我们要去翻石头，
2: 找找看。
1: 这石头翻起来，
2: 哎，螺螺螺，好大只啊！好多好多，一整排躺在这里。这里还有一个，
1: 给你一个惊喜，
2: 七个，什么惊喜？哇，好多，好多螺！哇，我才是第一次赶海，没想到收获这样，那我可是要开始收割了。哇哇哇哇哇！这个太满足了，哎，但是为什么我弄完了之后这边白白的是什么？
1: 这个就是螺的血。
2: 这些小的我们就留下来，让它继续繁衍，已经小半袋喽。
0: 赶海人小李告诉我，夏季是苦螺最多的季节，苦螺一般生活在潮间带的岩礁上，是岩相潮间带最常见的螺类之一。除了这些苦螺，礁石间还隐藏着另一种令人吃惊的海螺。
1: 那你看一下会隐身的海螺，跟这个礁石一样，你看这里就有一颗，我还没翻过来的时候

0: 你看一下，不像海螺吧？这个好像一块石头啊。那你给它翻过来瞧一下，它的这个头很大，又叫像牛的眼睛，跟牛的眼睛有点像吧？然后又叫牛眼螺。对，我们当地人非常喜欢吃这种螺，这种螺煮熟之后挑出来切片，然后去爆炒，很香，
1: 很脆，是不是那种口感？
2: 深受福建沿海居民喜爱的海螺，多分布温暖的海水中。福建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水温、海水盐度等是一条件，适合海螺生长。福建近海贝类就有450多种，我国一半以上的贝类在我们福建都能寻觅到踪迹。随便走都是收获，都是惊喜。收获了海螺后，我们继续赶海之旅。潮间带内还会藏着哪些海货呢？
3: 哎，等一下，小李，那个。
2: 那怎么有一个红红的？那是什么？
3: 那可能是赤甲红，螃蟹。
2: 是螃蟹。
3: 对。哇！哈哈哈哈哎，这个它怎么那么红啊？它叫赤甲红，然后你捕的这一只是公蟹，我们呢是看它这块地方来区分它是公的母。
2: 啊，对，有尖有圆的。
3: 尖的这个是公蟹。
2: 对，那我今天餐桌上又多了一道。哟呵！
3: 随着海水越退越远，潮间带露出的部分也越来越多。眼见的小李在岩石堆里竟然发现了一个大货！哎，等一下，你慢点啊！来来来，过来。
2: 那是什么？
3: 你今天生的是运气爆棚，
2: 这是章鱼吗？
3: 是的。
2: 抢我的？
3: 所以说你运气爆棚。
2: 眼前的这只章鱼，据小李推测是涨潮时来浅海觅食，恰巧被困在岩石堆里的。而这样的海货一般大潮时在礁石区有机会遇到。
3: 抓哪里它会不会喷我？我跟你讲哦，章鱼本来是白色的，现在我们靠近它，它已经变色了。
2: 有点红是不是？
3: 对对，有点红。那我们可以掐住它的颈部。
2: 这里是吧？
3: 对，我可能你都拉不动它的。哇哇！
2: 哎呀，哇啊哇！看它的心里有多强，它把3块石头都吸起来了。哇，这个太酷了！这个有着极强吸力的章鱼，它们拥有发达的神经系统，有以半以上的神经元分布在自己的8条触手上，因此每一条触手都能独立自主地处理遇到的问题。触手上的每个吸盘都可以独立旋转，并且能抓握物体，这让章鱼成为了一个大力士，能抓起比自己的重量重约20倍的物体。章鱼惊人的变色能力也是有神经控制的。当章鱼的情绪发生波动时，体内的色素细胞就会膨胀收缩，释放出色素，让自己快速地改头换面。 上半期节目中，我们在赶海中收获了海螺、螃蟹、章鱼，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惊喜呢？
3: 平常赶海就是边走边捡。
2: 我们来到了潮间带礁石区的深处，在这里还有一种赶海体验者最爱的海货是什么呢？赶紧跟着镜头一起去瞧个究竟吧。
3: 哇，来吧！
2: 有看到什么？
3: 给你的惊喜来了。
2: 真的？
3: 对。看到没有？
2: 这是海胆，对，来吧，哇，哇，多大了？哎，跟脸一样大哎，哎，有没有看到它触角在动？有看到它的刺在动？它已经感受到威胁了哈。 别看海胆浑身长满棘刺，它们可是天生胆小，小小的风吹草动就会被吓到。加上海胆又跑不快，所以就靠这些刺来敌一敌害。海胆的棘刺或长或短，在这些棘刺壳内有一些管足，这些管足可以从壳内伸出来摄取食物，感应外界情况，并辅助行走。当周围的食物充足时，海胆很少移动，只有周围的食物快吃光时才会寻找新居。
3: 你来抓吧。哇，
2: 这怎么这么多啊？而且这边的个头是相当的。哇，这个好大，这个比刚刚那个还大。哎呀，
3: 那个海胆都是在礁石缝当中。哎呀，
2: 好厉害！可能很多人看了。

0: 我们今天节目就讲说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么多海胆，会很惊喜。
1: 我今天选的绿子非常的好，15就是大潮，一定要大潮，
0: 大潮时间要对哈。
1: 对，然后潮水退得远，这些海胆越远它的肥度越高，
0: 越高，
1: 然后就是说个头也越大。所以我刚你看我们是一路艰辛的过来，
0: 对，
1: 都在这个水边的礁石缝中。
0: 海胆是一种群居动物，喜欢栖居在藻类丰富、水质清澈的岩礁和砾石底部，对水质要求较高。每年的6月到8月是海胆最肥美的季节，大潮时的退潮期，潮间带的礁石区是赶海获取海胆的最佳区域。我们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看这里面有好多的海胆，还有螺，这边还有前面的大章鱼。我没有想到这么一小块区域会有这么丰富的这些海产品哦。还有惊喜吗？
2: 对啊，我们要接着去滩涂。
0: 福建沿海自然港湾和潮间带滩涂是生物资源丰富的地方。福建省近海有海洋生物2000多种，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趁着潮落的间隙，沿海居民们常常会到海上田园收获海货。
1: 这边是我们这边比较大的一个避风港，叫葫芦澳，这边也是我们岛上的一个渔港之一。
0: 位于平潭东响岛的中北部，凭借三面环山、一面傍水的地理优势，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天然的避风良港。每当退潮时，大片海产丰富的滩涂就会露了出来，在这里海货触手可及。
1: 水退下去了，你猜一猜我们这可以在滩涂上面干啥？
0: 他们你看挖什么？
1: 这边可以挖花蛤，还可以挖青鹅，还可以抓到九节虾。当然现在九节虾的季节过了，我们今天只能去淘点
0: 花蛤。
1: 对，
0: 花蛤大多生活在风浪较小的内湾，依靠腐竹埋入沉积物内，涨潮时花蛤两条水管会伸出滩面进行呼吸摄取食物，退潮后水管收缩，因此会在滩面上留下两个靠得很近由出入水管形成的孔，从小孔往下挖5到15公分，也许会有收获哟。哪个地方？这个哦，有个
3: 这个勺子，
0: 有个勺子柄是吗？就这个地方哈，这个
4: 来挖一下。
0: 这个地方挖吗？就这样子是吧？
3: 挖。
0: 哦，有，我已经摸到了。洗一洗，这个可以看得很清楚。眼前的这位阿姨是东响岛的老居民，拥有丰富的挖花蛤经验，在她的指点下，我的挖花蛤技术大有长进。有了，哎，有了，就是这个，这真的需要经验，不然的话，我觉得还是挖不到的。1个多小时，满满的一筐，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我今天晚上准备来一个海鲜大餐，走喽！
5: 靠海吃海，大海给我们带来了丰富的海产资源，也让生活在福建沿海的我们更加珍惜这份来自大海的馈赠，共同守护着、分享着属于这片海域独有的味道。
0: 一桌的海鲜大餐是今天咱们辛苦得来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赶快品尝一下我们的美味。来，非常非常好吃，就它会有一种奶油的味道哈。
1: 对，
0: 接下来我们来吃一下你们当地人最爱的这个螺，有点那个海蛎的味道哈，很鲜，哇，好甜啊。就今天的过程虽然很辛苦，但是你看，等我们辛苦之后，看到满满一桌大海的馈赠，然后再加上现在的海风，再加上现在所有的一切，就觉得太舒服了。这就是赶海的魅力哈。
1: 对，
5: 你还记得赶海的最佳时期是什么时候吗？对了，农历的每个月的初1和15前后两天。你还记得章鱼能拿起比自己重多少倍的物体吗？对了，比自己重约20倍的物体。
0: 本期关于赶海的内容呢就是这样了，如果想要获得更多的权威信息资讯服务，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想要了解更多的音视频资讯，可以登录以下的网址或者手机下载海雾 TV。 如果你错过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4: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5: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

0: 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5: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

0: 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到门外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星光淡淡，万籁俱寂，当世界还沉睡在凌晨四点的静谧中，林哲龙和他的团队已然点亮灯火，开启了又一天的辛勤劳作。他们的忙碌悄然唤醒了这座村庄的黎明。
1: 我们现在在这里是海带组织资源库，七月初拿上来，大概前后大概五十天左右吧，放在室内里面冻下，促进它成熟啊。比如说我们今天开始育苗，那就把这个主带拉出去，那就有清洗。
0: 林哲龙，连江县官务海产公司董事长，全国劳动模范，三十多年来始终扎根在这片生他养他的海边，带领团队与中科院、厦大等十多家科研单位合作，培育出皇冠一号等两个原粮种和六个新品系，供应全国一半的海带苗，真正把种子牢牢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
2: 林总，这个种带从水里捞出来之后，我刚才看到你在反复的检查，在检查什么呀？
1: 检查这个孢子多不多，拍下一批就是孢子了。
0: 对成熟的海带种带进行严格筛选，

0: 剔除品质不佳的种袋，并仔细清洗表面杂质与胶质。这一系列细致操作构成了海带育苗关键的产前准备阶段，实现了从源头上优选优质种质，为培育健康优良的海带苗种奠定了坚实基础。
1: 这个池子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它这里地位水呢，出去一下它就出来了，
1: 相当于是一个

0: 张板凳，他和工友们吃得简单却踏实。这朴实的饭碗盛满的是信任，凝聚的是他们共同的海带梦。海带种带经过适度阴干，被移至采集桶内，在适宜水温的刺激下，其孢子被释放至水体中，通过显微镜检测孢子浓度与活性，确认达标之后，再对孢子水进行过滤。随后，工人将孢子水均匀泼洒入池，并辅以人工搅拌，确保这些珍贵的生命种子在池中均匀分布。
1: 姐姐在这个水里来回走动难不难啊？要不要来点海带舞啊？大家工作起来很愉快。
2: 对啊。
0: 搅拌均匀之后，工人们使用覆苗器将其整齐码放在育苗池中。覆苗器上粗糙的尼龙绳表面为海带孢子提供了理想的附着环境，孢子逐渐安家落户。待附着密度达到标准之后，工人会将覆苗器重新整理，使尼龙绳面朝上平铺于池中，进入育苗生长阶段。
1: 林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育苗车间主要是做什么的步骤？
2: 我们经过昨天啊，不是采苗采一大堆已经附着里面了，
1: 孢子都附着在这些绳子上面了，
2: 对，平到水面上，平面它就是让它慢慢去生长了。
1: 那我们整个公司加起来这样的育苗车间的话大概有多少片？
2: 30万片。
1: 那每一片大概可以产出多少的海带苗呢？
2: 5万株这样的。
1: 每一片就有5万株。
2: 对对，
1: 这个数量很可观。
2: 对啊，150个亿。
1: 共是150个亿的。
2: 对，所以这样全国的总量是50%。江湖建成的70%。
0: 通过精细调控光照与水流，模拟自然海洋环境，海带苗在室内健康生长。从孢子育苗到幼苗出池，约需45至50天。当小苗长至2-3公分，便可移入大海继续生长，养至40至45天左右，部分海带苗即可加工上市，满足特定市场需求。而待海带养殖60天，便可进入采收阶段。在南方地区，养殖满120天。肥厚丰美的成熟海带便迎来了全面收获的季节。
1: 林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条海带啊，可以说是又长又宽，这是属于什么品种？
2: 这是以黄光的哈，
1: 是我们的这个自主研发的一个种苗了。 对不对哈，腌制之后有些缩水，但是呢长度依然是很长的。那这条我们的皇冠二号大概有多少米啊？
2: 这个大概在4米多。
1: 同等养殖条件下，我们这个最好的记录哈，皇冠二号可以达到多长？
2: 最长的皇冠二号，去年怀孕可有8米9。传统的海带正常，在北方地区大概这个在3米多4米吧。哦，在我们的海带南方地区在1米多这样子吧。
1: 所以呢，单单从我们这外形方面哈，从它的长度、还有宽度、还有厚度方面，其实都有一个质的飞跃。
2: 对对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当初您是遇到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想要自己来研发我们的海带的育苗呢？
2: 90年遇到从全国出现暖冬，特别我们福建，南方地区暖冬。暖冬的话，海带苗下到海里面全部烂掉。后来又想个办法去北方地区买苗，那时候交通不方便，船开到福建又1个星期，车开回来又5天5夜。那海带一般这样的运输是活不了，没有办法的办法，火烧皮包。威海的稳定机场，飞机报一步给它运到我们福建来。
0: 正是这次切肤之痛，让以林哲龙为首的观雾人深刻地认识到掌握核心种质资源的重要性。彼时正值福州提出海上福州战略构想，观雾村踩上了向海进军的时代风口。他们以村委会名义创办村集体企业，北上山东、浙江，南下泉州学习经验，聘请国企技术专家，一点一点开拓市场，开始了自主育苗的艰难探索。
1: 在这个自主育苗的这个探索的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难题。
2: 对对对对。
1: 那遇到这些卡脖子的问题，我们又是怎么一步步去解决的呢？
2: 先解决难产问题。福建省有5个海带育苗基金，4个我高薪聘请到我们公司来。
1: 人才引进。
2: 人才引进，解决难产问题。第二个就是，但是钱资金怎么办？发动我们村民干部里面融资壮大地企。

0: 增加农民收入。第三个解决农副产品怎么转化问题，其呢这个科研院校这些人才引进过来。
1: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科研团队的一个加入之后帮助我们很多，所以最先就有了咱们的皇冠一号，对不对？
0: 对，
1: 皇冠一号出现之后对我们这样的一个老百姓的生计，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说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0: 农业高增这样发展，关键是种族是芯片，产量提高了以后，这个品质提高了以后，效益就拿来提高了。我记得在2022年、2023年这两年时间，光顾的村民光卖海带存在银行的存款达到1亿多。
1: 这么多啊？
0: 对啊，1亿多。一般家庭都收入都在几十万，可能是100多万。
2: 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偏远小渔村发展到享有中国海带之乡美誉的富裕渔村，观雾用了30年。林哲龙带领团队联合多家顶尖科研机构，改写了海带苗北苗南运的历史，培育出2个原粮种、6个新品系，其中皇冠一号、皇冠二号被国家农业部认定为海带原粮种。
0: 那我们目前就最新的一个产品是无边海带。
1: 那无边海带听起来特别有意思，究竟长什么样，有什么特点？您带我去看看好不好？林总，现在要带我来看无边海带了，对不对？
0: 这里是海带的入口库。你看，这个是有边的。
1: 哦，这个是有边海带，这个是无边海带，
0: 对
1: 不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很明显的一个差别了哈。这个边缘都很整齐。
0: 对呀，这个边就弯弯曲曲的，看到没？
1: 从它的长度、宽度和厚度来说，很大的一个区别。
0: 对对对，就是无边的海带，它就是板材这里面占的是85%，边边只占了15%。那这种有边的海带的话，它就扁菜就占了55%，边菜就占45%。
1: 无边海带带来这个经济效益会更大一些。
0: 对。
1: 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的无边海带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推广率和普及率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0: 我们经过2年的养殖，社会上反应很好，关键是品质好。产量也高，产量大概占至提高15%这样的，全球首创。
1: 全球首创，对不对？
0: 对。哦。
2: 如今啊，观雾的海带苗年供应量占全国1/半，不仅滋养着国内9个省的海域，更远销海外4国。从渔村走向世界，他把小苗种做成了大产业，用实实在在的成果带动千万农户增收，践行着大食物观的国家战略。在耕海牧渔的篇章中，写下了中国人的智慧与坚守。

0: 李总，那现在我们看到也算是我们这个海带的精神加工的一个产品了哈。
1: 对，
0: 这是在加工什么？
1: 要做海带，但我这边看到的就是这个烘干之后的海带。
0: 对，
1: 然后经过系列的操作完毕之后，就变成了我们手上这样的一个压缩的小海带，是不是？
0: 对，
1: 然后呢，泡发起来是不是也很方便？
0: 对，我关注这宝地的，
1: 一块的话可以泡发出多少的海带来啊？
0: 150克，
1: 可以泡发出150克的这样的海带。
0: 对，
1: 哦，跟我们煮汤、跟我们炒菜了吧？
0: 对对对对，怎么样吧？鲁产品变成商品，变成精品，变成旅游纪念品，我们这个海带做成16克啤酒，我们福建海运鸟货海岸线漫长，发展海洋经济，走进乐天渡后，我们连江作为中国海带之乡，我们 充满活力，不仅能持续富民兴村，更能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贡献更多廉价的力量。

0: 今天呢，我们幸好是遇见了林董，所以有幸让我们吃上了海带大餐、海带盛宴啊！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是把海带是用来做汤或者是凉拌的方式，没想到这一桌放眼望去都可以做出好多的菜品。林董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我们那个海带可以做成16道菜，16个产品，这个是卤海带。
0: 哦，卤制的海带
1: 啊。卤制的海带。这碗就是海带蛤蜊豆腐。
0: 听说这道菜还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哈，它是用我手中的这样的一个压缩式的小海带，
1: 对，
0: 经过泡发完毕之后做成汤啊，看上去就跟新鲜的差不多嘛。
1: 因为我们加工这个方式就是始终保持这个原色原味，
0: 但是呢，它跟这个新鲜的相比哈，完全没有减分哈，味道依然是非常鲜美的。
1: 对，
0: 我尝尝这个卤过的，那切得很好看，对，而且它这个。肉质很饱满，很厚，很绵软，而且呢很入味，还保留了这个海带的这个鲜味在里面。
1: 对对，
2: 这小小海带可是官务人民的致富菜。海带产业发展了，需要的人手、养殖面积都增加了，企业通过公司加农户，能直接带动几千户渔民发展养殖生产，安排上千人就业。
1: 大家例子啊，就像我们海带一样的嘛，又泡又有滋味。我们的人民的生活水平又过又红火。海带营养丰富，是海中粮食。发展海带产业就是践行大食物观的好路子。我们不光把它养好、加工好，还要让它更绿色、更高效，既能满足老百姓对健康美味的要求。又能保护海洋生态环境，靠山是山，靠海是海，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吃得更好，吃得更健康。
2: 从一粒小小的包子到富民强村的大产业，从温饱的希望到小康的硕果，海带这根深植于连江碧海蓝天的绿色丝带，串联起了过去与未来，编织着梦想与现实，同时呢，它也见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与使命，也昭示着向海图强、耕耘蓝海、乡村振兴的道路必将是越走越宽广。
3: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

0: 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这一杯是狂欢，这一面是侥幸，这一秒是失控，这一生是悔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

0: 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
3: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7: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7: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8: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

0: 栽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一片滨海滩涂藏着存活了4亿多年的海洋活化石，它的蓝色血液是全世界医药行业离不开的黄金试剂，是临床安全检测不可替代的医疗哨兵。
1: 实际上是我多年提倡的一个理念和工作，我希望中国的后住院不能减少，我希望我们国家能够立法来保障这个后支援。
0: 一位科研学者一头扎进后试剂研发与后生态保护两大课题，攻克国产化试剂技术，让医疗刚需不再以牺牲物种为代价，以蓝血守护大众医疗安全，以科研守护濒危海洋生灵。
1: 当时中国的后试剂事业呢，就产品的质量还没有跟国际上这个一致吧，还有差距。我觉得我的质量可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所以我很有信心我们中国绝对能够赶上他们。
0: 让我们一同走进丁友林，倾听他与后试剂相伴多年的共生故事。
2: 然后我们现在就发现一个问题嘛，然后就是血清回收率，它不管是阴性还是阳性，就是我们在7200码都跑不出结果嘛。后来昨天发现可能是问题是出在检试剂上。
1: 那就是说检试剂很关键，因为检试剂是处理后血清里面的干扰球蛋白啊，这些干扰的蛋白质，所以你要不处理清楚的话，它还是会干扰这个。
0: 丁友林，福州新北生化工业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被誉为中国后试剂之母，是我国后试剂产业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他深耕细菌内毒素，

0: 后世纪领域45年，实现了中国后世纪从完全依赖进口到自主可控、国际领先的跨越。早年考入北京大学生物系生化专业的他，生物功底扎实，这为他一生的科研之路埋下了伏笔。1978年，他调回福建省药品检验所，恰逢卫生部下达后世纪研究课题，而丁友玲就是作为主要攻关者之一投入后世纪研究。
1: 因为我是北大生物系毕业的，因此领导认为我能够胜任这个项目，而且我在药学工作也有7、8年的工作经验，所以当时就选我当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之一。以前我也没有接触，后来就发现有这么神奇的一个生物，它的血液还是蓝色的，能够几亿年而且没有变化进化，几乎它的形状都保持着那个盔甲型的，进化到现代，所以我就被它深深吸引住了，我就决定一定要钻研下去，把这个项目做出来这样子。
0: 后是一种存活了4.5亿年的海洋节肢动物，被称作海洋活化石。后的血液呈淡蓝色，是因为它用含铜离子的蟹蓝蛋白运输氧气，而它真正的价值在于血液中的阿米巴样变形细胞。这种细胞一旦接触到细菌内毒素，会瞬间凝固，包裹住毒素，阻止感染扩散。基于后血的凝固特性研发的后世纪，是目前全球检测细菌内毒素的黄金标准。后有35种，而其中能制备后世纪的只有美洲后和东方后，而彼时国内检测药品内毒素只能依靠家兔实验，耗时久，误差大，进口后世纪价格昂贵，供给受限，要突破技术壁垒，对他和团队而言是个不小的挑战，面临着设备简陋、资金短缺等困难。
1: 当时我们国家还没有标准品，那么我们要自己做一个工作标准品。当时我就用那个大盘菌进行培养，买不到那个原料，内毒素的原料，我就用自己去用大肠杆菌进行培养，培养完了提取成内毒素。在这培养制备的过程中，要用到有机溶剂苯酚，那个由于我们防护设备比较差吧，当时没有这种通风柜啊什么的，所以无形中就通过那黏膜吸收，我也不知道，当时就没有注意到。过了几个月，我就是觉得睡意不好，经常感冒，然后我到了医院去查血，就是他说你的白血球降到很低了，就2000多。
0: 项目攻坚刻不容缓，他一边喝药调理身体，一边守着实验室。1982年，历经3年攻坚，首次研制成功后世纪，成功填补国内后世纪空白，并斩获卫生部重大科技成果甲级奖，是当时国内医药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丁友玲深知从研发到生产的第一步最为关键，体系化和流程化的生产和科研结果需要更长时间的积累。为了了解国际上最先进的后世纪理论与制备相关技术，1986年，他前往日本国立卫生试验所大阪支所留学，开启了为期4年的留学之旅。初到日本的他，看着实验室内成套的高端精密仪器，与彼时国内简陋的条件形成了强烈对比。而真正刺痛他的是一次闲聊中，日方教授轻描淡写的一段话。
1: 当时我的一个实验室的教授，他跟我说，他说唐朝的时候，他说你们中国还很先进，那是世界的中心嘛，而现在呢，你们落后了。他说你们还要派留学生到我们国家来学。我听了这句话，心情很不是个滋味。我觉得我们应该引产干，我们历史上有这么辉煌的那个年代吧，时代，我们唐朝全世界都向往的地方，我们也应该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的国家。
0: 这番话却像一根细针，深深扎在了丁友玲的心里。留学期间，丁友玲的研究能力很快得到了业内的认可，国际内毒素协会向他发出邀请，日本著名本土企业日销株式会社聘请他为顾问。经过4个春秋的打拼，丁友玲有了属于自己的研究室和助理，可他的信念始终如一，回国为了祖国的后世纪开发，为他的蓝色血液事业。
1: 中国的后

0: 实际试验呢，就产品的质量还没有跟国际上这个一致吧，还有差距。那么我自己有小试在这个尼普罗公司实验做了一下，我觉得我的质量可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所以我就想就是能够做一个企业，我的质量能够打到国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产品，就是跟原来就是觉得我们中国人什么都要走在前面嘛，那所以我觉得也是要实现这种自己的梦想嘛。
1: 带着对丁友龄后世纪事业之路的好奇，我们来到了新北生化，他向我们分享了他的创业历程。
0: 95年成立，就是在当时，现在这房子都没有了。工业路有个高新技术产业园，那时候我们在那里创业，然后一直一点点走下来，就是国家重点新产业这个证书，你看还很破旧，实际上有这么多印不容易的，一二三，全部都是这个科技部啊、专利部啊，还有这个财政部，都是几个部委联合发给我们这个新产品项目。
1: 丁友龄自1995年决定创办新北，然而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期间遭遇中间商将全新的进口设备以次充好，导致半年无法生产和长期诉讼，同行恶意降价，东南亚金融危机，合作伙伴撤资等事件时刻冲击着企业的生存环境。绝境下，他拿出女儿留学储备金给员工发放工资，员工自愿降薪，上下一心，只为共度难关。
0: 对我来说，我是很艰难的，那时是最艰难的岁月。我这时候我在感到，因为我原来在创业还是比较顺风顺水，没有觉得一个女同志创业有那么难。然后我一直用这个“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个话来鼓舞自己，就黎明前的黑暗，我感觉到是。
1: 在这段艰难的岁月里，新北生化的技术快速积累，很快迎来了收获，不仅拿下卫生部生产注册证，还率先推出国内领先的高灵敏度定量后视剂，比原有后视剂灵敏度高出100倍到1000倍，产品送检日本权威机构，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更获评国家重点新产品，拿到了国家级创新基金支持。凭着高精尖的技术优势，属于国产后视剂的品牌就这样闯了出来。目前新北已完成了4代产品迭代，形成完整的产品矩阵，从初代凝胶法后视剂到高灵敏度定量后视剂、抗干扰专用后视剂，再到显色基质法微量检测试剂，覆盖临床、制药、疾控、疫苗等全场景需求。
0: 这些呢，你看微量动态法就试管这么小，比刚才那试管小多了吧？它这个微量法一次才要用，50微升就可以，不要用100微升。还有我们更微量的这个动态法的这种试剂，就是用这个诊断仪，这个诊断网放在仪器里，差不多就要用25微升一次，变成1/4量，不是后就是考少用后血，就节约了对后的抽血吧，就保护了后资源嘛。
1: 2021年，中国后被列为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对于后世纪行业而言，这是一道必须作答的考题。一边是不能触碰的生态红线，一边是不可断供的医疗刚需。而这对于新北生化而言，不是一道难题。
2: 这个绿色环保的这个后视剂嘛，它是在传统后视剂的基础上，就是在使用量上面进行了很大的减少。那像微量凝胶法是减少了50%的使用量，那微量动态显色法呢，大概是减少了75%的使用量。那相应的就是对于这个后血细胞的这样的使用量，也是就是相应的大大的减少了。
1: 尽管如此，丁友龄仍在努力探寻更加长远有效的后视剂开发与后资源保护的并行之路。通过福州市的科技攻关接榜挂帅项目，新北生化发布重组 C 因子后视剂研发需求，成功与福建师范大学的团队搭上链条。
3: 我们这个 C 因子呢，因为它本来就是后视剂中是吧，然后它用来检测这个内毒素的，内毒素呢其实我们原核里面其实都有对吧，操作的时候我们也一定要保证我们环境中不能够有这个

0: 内毒素。这个技术的一个核心就是我们呢利用现代生物基因工程，然后呢在体外这个表达了这个后视剂对这个内毒素敏感的这样一个关键蛋白，就是那个 C 因子。
1: 对，
0: 现在呢就是利用这个技术来体外研制这样一个 C 因子，对吧？然后它其实现在这个灵敏度已经比这个后就是来源于这个动物源性的后其实是更高一些现在我们这个其实的这个灵敏性是提高了1000多倍。
2: 作为最早接触后资源的科研工作者，他深知产业发展不能够以透支生态为代价，可持续性发展才是长久之计。要从根源上减少对野生后的依赖，实现医疗安全与物种保护的双向平衡。未来他将持续研发更优的后视剂制作技术，并号召后资源的保护，使得后与人类共生互益。
3: 可能5年10年以后，我们可能可以用这个产品代替后视剂，那让4亿5000万年这个古生物能够解放出来，更好的能够生存下去。
2: 45载的蓝血征途，他从空白出发，追过国际顶尖技术，闯过创业至暗时刻，从向海洋索取原料，到利用基因技术代替天然后血，他走出了一条产业与生态双向奔赴的路，而这背后是他数十年不改的初心。向海而言，向光而行，当年异国求学时埋下的赶超之志，早已变成脚下扎实的产业版图，而那份科研报国的初心和坚守，会伴着这片蓝海一直延续下去。
3: 我觉得每个人一生都有很多经历吧，但是人生坎坷的经历和磨难也许是这个人灵魂的基石。我应该说就磨练了我们的思想和灵魂，我觉得让我们更加坚强。我现在经历差一点，但是也就是50-60岁的经历吧，还可以吧，所以我觉得能为社会做点贡献还是多做点好吧。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2: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2: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4: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5: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守正直而配仁义。
2: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

0: 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5: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6: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7: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8: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7: 搭手？我看行。
8: 请吧。
7: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
9: 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

互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

0: 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6: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这里是生命起源的摇篮，在我们的星球有超过一

柔软的沙滩，感受海风的轻拂，这本应是一场与大自然的浪漫邂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本不属于这里的不速之客却越来越多。当晨光洒向波光粼粼的海面，当潮汐带来远方的问候，我们是否想过，这片滋养生命的蓝色家园，正因人类无意识的伤害而悄然改变？每片被遗弃的塑料瓶，都在海风中诉说着孤独。每根缠绕珊瑚的渔网，都让海洋生灵窒息。你丢弃的，终将回到你的身边。但今天，你可以选择让他们不再回来。每一双手都能还海洋一片蔚蓝，每一片清洁的海滩都是地球对人类善意的回应。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捡起的不是垃圾，而是未来孩子们眼中的星辰大海。改变从一次弯腰开始。你的每一秒都将改写海洋的故事。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4: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3: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去了。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3: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

0: 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5: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

0: 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5: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7: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着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8: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在地球这颗蓝色星球上，珊瑚礁是当之无愧的海底热带雨林。它们仅占全球海洋面积不到0.1%，却养育了世界上25%的海洋生物。

其所提供的生态服务更是汇集了至少10亿人口。在福建东山的海面之下，藏着一片独特的珊瑚生态系统。这里是我国大陆沿岸最北端成片生长的藻礁珊瑚群落。在全球气候变暖、热带珊瑚大面积白化的今天，这片北缘珊瑚群落却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被科学家视为极具潜力的气候避难所。它像一位沉默的守望者，为无数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也承载着独特的科研价值。然而，受人类活动、海洋垃圾、渔业干扰和极端气候的多重影响，这片海底热带雨林也曾伤痕累累。面对如此困境，保护刻不容缓。于是，一场围绕珊瑚的科技守护行动率先展开。

0: 天刚亮，厦门大学东山太古海洋观测与实验站团队就搭乘渔船驶离了东山金銮湾，向附近的无人海岛进发。刘迟迟博士介绍，这并非他们第一次在这片海域作业。此前，团队已在东山珊瑚省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内，成功布设了海底游览珊瑚生态在线观测系统。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对这套珊瑚生态在线观测系统进行维护。
1: 我们这次先下去调一下那个就是水下摄像头的那个位置，可能角度也微调一下吧，因为我们那这样看起来它的那个监控的画面，然后它拍摄的范围会更广更多一些。
0: 反复核对坐标，确认设备位置后，刘迟迟博士和队友沿着缆绳的方向向海底前去。水流、能见度、海底地形，每一项因素都可能影响科研潜水活动，他们还必须万分小心，以防作业时碰伤周围的珊瑚。在水下约3-4米深处，那台水下之眼静静地蹲坐在海床上。就是这样一台看似简单的水下摄像机，承载着一个重要使命，为东山珊瑚建立一双永不闭上的眼睛。
2: 那我们的水下节点呢，可以获取实时的视频数据以外呢，还可以接驳其他的海洋传感器。那么呢，可以通过电缆，传输到无人岛上的一个岸基节点。
0: 这座无人小岛没有供电设施，无法就地解决能源和通讯问题。于是，团队搭建了光伏为整个系统供电，并用一根长长的复合海缆，将水下的摄像机与岸基站连接起来。
2: 因为无人岛上没有电力供应，所以我们利用光伏去为整个系统供应电力。
1: 这个是24伏进，然后升压到75伏去给它。
3: 这个
2: 这些数据呢会暂存在岸基节点。
1: 我们水下摄像头现在上线了，

而这些信号的终点，就是这座厦门大学东山太谷海洋观测与实验站。它坐落于东山岛最高峰苏峰山脚下，面朝大海，如同一座永不熄灯的哨所。那么，科学家

0: 他们为何要如此不遗余力地在这里布设监测系统呢？
1: 东山有我们大陆沿岸最北缘的一个珊瑚群落，因为北缘的话它年的温度波动会比较大，上升流也会使得夏季的温度不会超过30度，但是冬天呢就会比较冷，所以这里珊瑚的特点就是它可以耐受冬季的低温，有时候会到12度13度这样子，并不是所有的珊瑚都可以耐受这样的低温，所以能生活在这里的珊瑚呢大概就只有10种左右，因为我们不断的会有一些新的新报道的物种出来。珊瑚礁的观测主要一个是我们首先要看它活珊瑚的覆盖度，就是这个站点大概海底有多少面积是被活珊瑚覆盖的。那在我们的调查结果里面看呢，一些高的活珊瑚覆盖度的站点呢可以到50%，那其实是非常理想的一个状态呢，但是它的分布是比较不均的。那还有一些就是水质的要素，比如说温度是我们最关注的要素啊，然后还有一些 pH 还有叶绿素，那么我们还会做一些营养盐的分析，因为珊瑚其实不是太喜欢高营养盐的状态。数据积累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发展状态，因为全球来讲全球的珊瑚礁都是在衰退的，但是东山这边以我们的数据来看，它还目前还是比较平稳的发展态势。
0: 水下之眼积累了海量的视频素材，然而一个全新的难题随之浮现，如何从这些长达数百甚至上千小时的视频中快速准确地提取出有用的科学信息。于是厦门大学团队联合华为数字包容团队和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依托福建人工智能计算中心提供的升腾 AI 算力，共同开发了一套珊瑚及鱼类智能识别与分析系统。
1: 基于我们那个在线的珊瑚礁观测系统呢，华为帮我们建立了一个多样性监测平台。那么我们的视频数据传到他们的计算中心之后呢，会他们利用训练后的模型帮我们识别鱼类的种类。
0: 这套 AI 系统最大的优势在于速度和精度。一段5小时的水下视频，过去研究人员需要2-3天才能完成鉴定，现在 AI 只需不到40分钟。对5种国家2级保护珊瑚的识别准确率达到99%，对35种常见鱼类的识别准确率达到93%。至此，东山站团队成功搭建了一套从水下采集到智能分析的完整监测链条。海底的眼睛负责拍摄，岸上的 AI 负责识别，二者配合为珊瑚监测增添了全天候大范围的智慧观测维度。在水下观测系统站岗的同时，另一支科研力量也在默默工作，自然资源第三海洋研究所的郑新庆研究员，从2012年起就开始在东山海域进行珊瑚监测。2019年起，他带领团队对东山及周边海域做了系统性的跟踪监测。
2: 那我们前前后从2019年到现在，我们开展了大概有140几个站次的一个调查。那这个调查带来一个就是我们对这个区的认识。就非常深刻了。以前我们做调查的时候，哎，这个调查数据摸完以后，我们可能下一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了。那在东山这个区域，或者说东山古雷这个海域里面，我们一年去好多趟，每次下水下非常多，然后我们就会看，哎，为什么好像这颗珊瑚这个物种跟我们常见的在热带区域看到了这个同样的物种，好像会有所不一样。或者说跟我们这个分类鉴定学书上的书的那个形态型描述会有所差异。那因为有这种疑问，那我们又在地方又反复潜水，我们就把这样本采回来，结合分子生物学，结合这种显微的这种微观的这种骨骼的这种形态的一个鉴定，那么的确发现了，哎，这地方的物种比我们想象更多。因为事实上 2006年其实在东山这还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调查。

0: 查，到目前为止，其实东山的珊瑚一直极限在大约就是八种，主要是像盾形邓肯沙珊瑚、标准盘形珊瑚，还有季节性珊瑚，这是最优势种，其他的就比较少报道。
1: 而正是年复一年的坚守，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2026年4月，郑新庆团队在东山海域发现了造礁石珊瑚的一个中国新纪录种。
0: 在东山海域有一个中国的新纪录种，叫佩罗尼同心珊瑚。那同时还有五个福建省的新纪录种，一个是皮林沙珊瑚、黑心珊瑚、狮翅薄孔珊瑚、膨胀蔷薇珊瑚跟翘齿盘形珊瑚。
1: 但每一次发现背后都是一场漫长的求证。
2: 做珊瑚调查的时候，其实就是有下水长期去观测嘛，然后其实过去的时候并没有觉得说这个同心珊瑚可能是一个新的记录种或者是有什么区别的，因为它其实在水下的时候，它同一个属的珊瑚它其实长得形态很相似，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为什么呢？其实因为珊瑚的鉴定其实不只是看珊瑚的肉体的部分，很大一部分就是要通过其他技术手段，包括分子生物学或者是显微镜去看它的一个骨骼的结构。所以说如果上面有组织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好判断，尤其就是考虑到东山水比较浑，就是大多数时候在水下的时候并不是能够特别清晰，所以我们就是有去把它从水下的标本取上来，然后做了分子鉴定，然后还有把它的骨骼给放到显微镜下去计数它的隔片啊，还有它的刺啊，这些微型的结构，然后才能确定说这个跟原来报道的物种是存在区别的。
1: 这些新记录种的发现为我国北缘珊瑚群落的物种组成提供了关键基础数据，也为研究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分布格局、评估其作为潜在生态避难所的价值提供了新依据。
0: 未来我觉得福建省的这个海域肯定是不止这五个新的记录种了，那这取决于我们下潜的次数，看了一个区域如果越来越多，其实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一个新的一个福建省记录种，应该是会越来越多被发现的。那目前我们还采用一些一定的技术，那这个技术有一个好处，就是我通过一个简简一点一点的水样的采集，我就能把这个区域的这个造礁石珊瑚的一个多样性的一个信息展示出来，那我们基于这个信息的话，就可以有的放矢的去这个整体的进行一个摸底，去寻找这个物种，那这样的话可以提升这个新物种的一个探寻的一个效率。
1: 这份信心源于日复一日的坚守，而每一次新发现在带来惊喜的同时，也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紧迫。历史资料显示，东山的造礁珊瑚物种多样性已显著降低，一些美丽的种类如分支状双鹿角珊瑚、城隍冰珊瑚已在当地海域消失。面对挑战，修复行动刻不容缓。从厦大东山站的水下眼睛，到 AI 系统的智能识别，再到三所科学家近150个站次的水下体检，我们终于看清了东山珊瑚的现状。它珍贵、脆弱，且正在消失。但看见问题只是第一步，如何让这些看见变成真正的守护，如何动手修复这片海底雨林，答案就在每一次行动里。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守正直而配仁义，
5: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7: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了。

0: 见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7: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8: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9: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0: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1: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9: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拒绝盛宴光盘

0: 行动。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1: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

0: 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注意看，
5: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4: 好奇。
6: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4: 围观。
7: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4: 诋毁。
8: 是啊，你还有啊。
4: 审判。
9: 你这个孩子在哪里？就在哪里去？
4: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4: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4: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5: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6: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5: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不以一毫

0: 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3: 春红玉鲜美无比，每天都有精炼生的鱼肉，经过精心
2: 烹饪，
3: 才能撑着浓郁。
2: 接着演。又付费。
4: 老吴。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方向盘再温情，礼让路更宽广，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5: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5: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

0: 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我们可以跪下来当牛马，但我们要想做人，那就得先站起来。
5: 地主老财能跟我们算千百年前的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6: 我们就是要为所有中国受苦受难的同胞打出一条活路来。
7: 像这颗钉子，
0: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抱碧海蓝天，追逐浪涌风驰，感受山海交融的鱼香馈赠，领略福建海岸的壮阔与雄奇。东南卫视海洋季风玩转海岸线，带您探寻海上丝绸之路的传奇，品味闽韵海风的独特魅力，敬请关注。

0: 当时王承志修建这个罗城时候的砌的城墙砖。
1: 不光是把世界带进了中国，而是把中国人推向了世界。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4: 有德者，年岁下与我，我

0: 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1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8: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荆棘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你眼中的高温，是他们。

日常的温度，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我又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

0: 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师父，喝口水吧。
1: 不喝了。
0: 长老，好些了吗？
1: 老人家，放心吧，好些了。
2: 师父，我们没找到那妖怪的洞府。
0: 大师兄，小点声。
2: 怎么了？
0: 师父碰见妖怪了。啊，
2: 师父，师父，怎么了？
1: 不要紧了，不要紧。
3: 师父，哎呀，大白天睡觉。
0: 小点声，二师兄。师父差点让妖怪给掳走了。
2: 你是干什么的？临走时怎么说呢？怎么不看好师父呢？
3: 我是啊，你干什么呀？
4: 孙长老，你们不要埋怨了。要不是沙长老啊，那师父就被妖怪给抢走了。
2: 哦，

年轻人，年轻人，年轻人。

0: 年轻人，年轻人，醒
1: 醒！你是妖怪？
0: 我不是妖怪，但是我会捉妖怪。
1: 你是法师？
0: 不是，我是和尚。
1: 和尚，快逃命吧！这里有妖怪，都吃了好几个和尚了。
0: 不妨事，不妨事，我的肉不中吃。
2: 猴哥，猴哥。
0: 八戒，这有个年轻人。
2: 他是谁啊？
1: 你们是？
0: 别怕，我们是来捉妖怪的。你知道妖怪在哪儿吗？
1: 师父，我是陀螺庄的人，刚从妖怪的洞里逃出来。
0: 好，好，好，我们带你回去，你把那妖怪的事儿慢慢告诉我们啊。
1: 多谢师父。
0: 起来。八戒，快起来，背上他，快点。
2: 你让我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你敢不背？
2: 我不背，
0: 背不背？
2: 我不背，我
0: 不背，背不背？
2: 我不背，你背，我不背，你背，我不背，我不背，我不背。
0: 八戒，八戒，八戒。背不背啊？
2: 我不背，我不背。
0: 你不背，那我走了。哎，
2: 猴哥，你拉我一把，你拉我一把。哎呀，你拉我一把。
0: 拉你可以，你得背他啊。
2: 先拉，
0: 等着。八戒，那逮着走，
2: 我不背。
0: 背上他，快点，快！
2: 你给我拿着。
0: 好好好，我拿着。
2: 要不背，哎呦，真沉呐，你这。
0: 走。哎呦，
2: 猴哥，你快走，你前面走。
0: 哎呀，跟上！哎，八戒，就把他放这儿吧。哎呦
2: ，可累死我了！是谁家的？是谁家来领？
0: 拿好了！
2: 哎呦，
0: 起来，起来！
3: 这是谁呀？我说，这不是李老安家的长生吗？
4: 是啊。
3: 不都丢了好多天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4: 你先在这看着，我赶紧去找李老汉。
3: 快去！李老汉呐！哎呀，你家长生回来了？
4: 什么？
3: 长生回来了？
4: 在哪儿啊？
3: 就在村头的大树底下。
4: 那他怎么不回家呀？
3: 哎呀，到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4: 哎呦，我去看看去。
3: 就。
4: 长生，你就回来了你啊。长生，你可把爹给急死了呀。长生。长生，你怎么样？
5: 阿弥陀佛。
4: 你怎么回来的？怎么回来的呀？是他们。是长老啊。
5: 太好了。
4: 长老啊，谢谢您呐，活菩萨呀，谢谢您呐，您把我这儿子给。谢谢长老啊。
0: 不用如此，不用如此。
2: 你怎么光谢他呀？不谢我呀？是我把你儿子背回来的。
4: 我谢谢您，我也谢谢您，救苦救难的菩萨。
5: 老施主，不要谢了。这孩子身体虚弱，赶快抬回去调养调养吧。
0: 是，
4: 谢谢，谢谢了，谢谢了。儿啊，来，跟爹回家啊，回家。
1: 孙长老，那妖洞在离这儿30里的七绝山里。
0: 啊，30里。

0: 我还和这些干什么？
1: 哎，曹哥，还有啊，
2: 那边，
1: 哪边？这。

0: 被咱们给找着了啊！
1: 这妖精
0: 妖怪出来，出来，
1: 出出来，你快出来！
0: 妖怪出来，出来！他不出来，
1: 不出来。

0: 见，这妖洞定有后门，我在这儿盯着，你到后门堵上。
1: 哎，好，我去，我去。哎，猴哥，你可加小心了啊！哎，
0: 放心吧。哎哎。

哎，

0: 蟒蛇呀！哎呦，
1: 关键
0: 猴哥，你看，
1: 怎么回事？
0: 一条大蟒蛇，大蛇，快，
1: 在哪儿呢？
0: 这前面呢？
1: 那还不追？
0: 这儿，
1: 快追，快追呀！
0: 追，你追！哎，上哪儿去了？
1: 怎么不见了？
0: 找不着了，他这是吧？找不着了！哎呀，在这儿呢！我

0: 哎呦，是吧？哎呀，躺下了，得吃东西啊，这就好多了啊！是啊，这样就好了，没事。好嘞呀，哎呀，哎呀，唐长老啊，你那两个徒弟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会不会凶多吉少啊？
1: 不会，我那大师兄啊，还没有妖怪能治得住他呢。哦，猴哥。 猴哥，你在哪儿啊？猴哥啊，猴哥，你在哪儿啊？你
2: 爸爸，我在妖精的肚子里呢。啊！

0: 你在妖怪的肚子里头呢？哎呦，那怎么好？你让妖怪给吃了，这怎么办呢？
1: 我在那好玩着呢，
0: 还好玩呢。那一会儿妖怪把你当粪便给拉出来了。
1: 我坐就坐，还给你当个床上吧。
0: 猴哥，你耍起把戏来了啊！
1: 哎呦，我再给你垫个床，快上去！
0: 像，你像，这床可真像，它就是没有桅杆，它不能蹭风啊！你看啊，
1: 坐上风衣了。
0: 猴哥你出来了？
2: 不出来难道还在里头过年不成？
0: 哎，这蛇死没死啊？
2: 不死也活不成了。
0: 哎，我打飞下，我
2: 不必了，咱们快抬回去吧。哎，我说八戒，刚才上哪儿了？
0: 我给你找你去了，我追人砸死的时候，你看，
2: 哎呀，算了，抬回去吧，走，
0: 抬，哎呦，真够沉的这个，
3: 悟净，看看是不是他们回来了。
4: 师傅，那我出去看看。
2: 啊，师傅，快出来瞧瞧吧。师傅，
5: 哎呀，原来是这个东西在作怪呀！
4: 我抬死你！
6: 哎呀，唐长老啊，你帮我们杀了这个妖怪，以后我们大家都安生了，我们大家可要好好谢谢他。
2: 起来，走！
7: 长老，
8: 哎呀，你们走啊！
9: 我们出了妖，大家要好。

0: 徒弟们，前面有户人家。
1: 哎，你们瞧，门口还站着一位老婆婆呢。
2: 是啊，是啊。
0: 慢点，师傅。
3: 哎，慢，师傅，这老婆婆是个妖精啊。
0: 哎，明明是个老婆婆，你怎么说是妖怪呢？
3: 哎呀，师傅，这荒山野岭就这么一户人家，你忘了那白骨精变老太太了？
2: 八戒变得几十任的妖怪了，
3: 就是妖怪。
4: 过路的客官。

0: 哎，你们从哪儿来的呀？
1: 阿威师前去看看。
2: 嗨，任师傅，你
3: 去、哎。你认错人了。
1: 老妈妈，我们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0: 叫他快些回来。
1: 好，老妈妈，您尽管放心啊。
2: 师傅，
1: 八戒，悟空，我们上山去吧。
2: 牵马去，牵马去。
3: 你呀，
4: 大王，求求你放了我们吧，我们家里还有70岁的老母亲呢。
5: 把你放了行啊。
4: 多谢大王，多谢大王。
5: 哎，不过你得把他留下来
4: 啊。不行不行，大王不行啊，大王我求求你了，放了我们吧，大王大王不行啊。
5: 就是你的，
4: 大王大王放了我们吧。
5: 大王，我正缺个夫人，你留在我的洞府里不比你每天上山打柴好吗？
6: 不不不、
4: 娘子，
5: 把他给我带下去。
7: 没事。娘子
4: 娘子娘子
7: 走。
5: 你敢不听我的话，我叫你们死在眼前。
4: 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6: 娇哥，
4: 娘子，
6: 娇哥，
4: 娘子，
5: 好，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7: 是，走
8: 走
7: 走。
9: 哎呀，走，
3: 这倒好，斋饭没话了，还得帮人家找儿子。你说这么大的山，这上哪儿去找啊？哎呀，我这肚子早就饿了。
1: 哎呀，你怎么没有一点慈悲心肠？那位老人家孤零零的一个人，眼睛又不好，只怕连他自己都没得吃。我们总不能开口向他要斋饭吧？哎，
10: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师傅，这风不对呀，快下马。
1: 悟空，怎么了？
2: 师傅，我看这风来得怪呀。啊，
10: 嗨，这山里四季都是风，没有什么奇怪的。
3: 哎呀，他说有就有。
10: 哎，二师兄，哎，
3: 这才叫捕风捉影呢。
2: 师傅，这风还没停，又起这雾，只怕凶多吉少。二位师弟，你们在这保护师傅，我去去就来。
1: 哎，快去快回。
2: 哎，好。一群小妖，让我便宜八戒吧。
3: 哎呀，这猴哥上哪儿去了？他，这肚子太饿了，太饿了。师傅，你看这上哪儿去了？
2: 师傅，
1: 悟空，
2: 师傅。
1: 哎呀，悟空，有妖怪吗？
2: 没有，没有。师傅。前面不远有个村庄，刚才那些雾气是人家做饭笼屉里冒出来的蒸汽。
1: 哎，笼屉之气应该是白的，刚才那气可是黑色的呀。
3: 嗨，我这师傅啊，那火烧大了，那饭当然糊了，这饭一糊的当然冒黑气了。这猴哥，山上有没有化缘的地方啊？
2: 有人做饭还没人施斋吗？
3: 是不是你先化了点儿？
2: 没有没有，刚才走得急，没带钵盂，所以没法化斋。
3: 那你先吃了吧。啊，
2: 真是，师傅没吃我怎么能吃呢？啊，呆子。
10: 师傅，您看他们，
1: 你们两个在嘀咕什么呢？
3: 哎呀，我说师傅师傅，猴哥说山下有化缘的地方啊，你们在这儿等我下去啊，我老朱给你们化缘去啊，来来来，我去。哎，我先走了啊。哎，

0: 好嘞，哎，大师兄，你笑什么呢？嘘，别说话。哎，娘子有什么好悲伤的？哼，哎呀，我是这一山之主，要什么没有啊？你要是从了我，我马上就放了你丈夫。 以后他家里吃的用的，我全都给他送去了，哎，也免得你跟着他辛苦啊！哼，你要是不识抬举，我就把你关起来，吃了你丈夫！哎，大王，大王啊！
1: 这女人呢，都是耳朵根子软，爱听好听话。你只要跟她说上几句好话，不就完了吗？

0: 哎呦，这地方哪找斋饭去？这上哪儿弄去？快点！快点！这边，这边！哎，哎，哎，施主，施主啊！
1: 施主，
2: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我不是什么东西。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施主，施主啊，施主，我不是什么东西，我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1: 啊，和尚，
0: 想借贵方一点宝地，画点斋饭吃。
1: 我还没听说过谁敢上我们这儿来化斋的。
0: 你们这饭可不是熟了吗？
1: 我们不吃米饭。
0: 我们不挑食，什么馒头面条都行啊。
1: 我们吃肉。
0: 那就来点素食吧。
1: 好，你等着，我去禀告我们大王，给你做点素的啊。
0: 有劳了，有劳了
1: 啊。看着他，我去报告大王。
2: 你到底冲不冲我？你敢咬我？
1: 大王！大王！大王！
2: 什么事儿？
1: 大王啊！大王，有个和尚到咱们这儿来化斋来了。
2: 化斋？
1: 啊！他说是东土大唐来的和尚。
2: 东土大唐？
1: 是啊。
2: 我去看看。
1: 好。
2: 把那个贱人给我关起来。别让他跑了。
1: 好，去把他关起来。
2: 是啊。
0: 大王，那我不画了，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3: 要画斋呀？
1: 大王就是他。
0: 我不画了，我不画了。
2: 好大的胆子！竟敢到我这儿来化斋！
0: 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1: 你敢到我们这儿来化斋啊？你我这……
2: 好了好了啊！既然送上门来了，本大王就收下你了。
0: 我不化了，我不化了，我不化了！
2: 把他给我拖到洞里去！
1: 拖到洞里去！快拖洞里去！
0: 走！好你个妖怪呀！
2: 你是个什么怪物？
0: 你认不得你猪爷爷了？
2: 他是老猪成精。
0: 成精？你瞎你的狗眼！你猪爷爷是保护苍风取经的猪能天蓬大元帅。
2: 西天取经？你真是唐僧的徒弟？
0: 那还用讲？
2: 你既是保唐僧的猪八戒，不如救出唐僧，和我一起留在这隐雾山中，长生不

0: 岛，做个快活神仙。
1: 哎，妖怪，你猪爷爷不是欺师灭祖那种没良心的东西啊！哎呀，哎哎哎哎！哎哎

0: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我看你往哪儿跑！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1: 共产党人，跟我去！
2: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3: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4: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5: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3: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19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6: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为家乡荣誉而战。

0: 哎，大师兄，你怎么了？师父就是偏向八戒，平素老孙走多远他都不担心。不会的，悟空，不是为师向着他，实在是你的本领比他强，为师放心呐。大师兄，要不然你先去一趟，免得师父不放心呐。
1: 好，师傅放心，我去就来啊！

0: 哎呀，我铁呢！
1: 师傅，八戒回来了。
2: 好啊，好。
3: 师傅，师傅。
4: 二师兄，
3: 师傅，哎
5: 呀！八戒，你这是？
4: 二师兄，
5: 八戒，
4: 你怎么这么狼狈呀？
3: 猴哥的净骗人，他说那儿有化斋，任性是妖怪。啊，
5: 真的有妖怪啊？
3: 那可不嘛，要不是我老猪本事大，早被他们捉去了。
5: 那，你把妖怪打败了？
3: 那可不，
1: 八戒。这么说，那妖怪的本事不如你了？
3: 哎，那是自然了。
1: 好好好，那你在前面开路，我和沙师弟保护师傅在后边。见了妖怪，你先把他除了，算你的头功，行不行？啊？他们是你手下败将，难道你还怕他们不成？
3: 我谁怕他了？
1: 那好。那你就在前面开路，开路，开路。
3: 开路就开路。
4: 哎，去吧。
3: 你们可跟紧点啊，别离得太远了啊。
1: 你就放心吧，快走吧。
3: 师傅，那我先走了啊，你们可跟上。
5: 好，我们这就来。
3: 好，好。
5: 悟空，我们上马吧。
1: 好，请。
3: 这还差不多呢。
6: 慢点，大王，
7: 慢点，慢点。
8: 这是唐僧的徒弟，他怎么这么厉害
7: 啊？慢点，大王，是啊，是。那只是唐僧的二徒弟呢。这个按理说，大王不应该败下来。大王啊，你是不知道啊，那他的大徒弟那就更不好惹了。
8: 大徒弟是谁呀？
7: 哎呦，我就是那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8: 孙悟空？
7: 哎，是啊，那个小的在狮驼岭见识过他的厉害。大王，
8: 这么说，这唐僧肉是吃不到嘴了。
9: 大王，
7: 大王慢点，大王慢点。大王慢点啊！坐坐坐啊！哎呦！哎，大王，
8: 去你的！
7: 哎呦，真是的，快给大王倒水去！快去！哎呦，真是的，哎呀，快点，快点！大王啊！哎，大王，
9: 大王。

0: 大王真的想吃的唐僧肉啊？
1: 废话，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可是他那几个徒弟……
0: 哎呀，这个……哎，大王啊，小的倒有一个妙计，
1: 你快说。
0: 不行！
2: 头啊，我有个主意。
0: 啊，快说！
2: 哎，就是我。
0: 哎呦，不行！哎，你们说的这个都不行啊！你知道？
1: 别吵了！
0: 你听我说，你们刚
1: 才……别吵了！
0: 哎，大王，
1: 我有办法了。
0: 哎，大王，
3: 走啊，师傅。
4: 你去帮帮八戒吧。
3: 师父，八戒能对付得了小妖，不用管他。师父坐好，沙师弟保护师父，我去去就来。
4: 哎，当心呀，
5: 师父。

0: 站住！哎哎哎
1: 武进，

0: 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和尚怎么就与众不同，你的肉怎么就能让人长生不老。
1: 我是奉唐王之命去西天取经的和尚，请大王网开一面，放了贫僧吧。
2: 我好不容易才把你捉住，还能放了你？先锋，
3: 在大王。
2: 看看这唐僧肉怎么个吃法。好，让咱们大家都图个长生不老。
3: 大王啊，大王啊，这唐僧肉还嫌吃不得呢。
2: 怎么？
3: 哎呀，大王啊，你要是把唐僧给吃了，那他的大徒弟孙悟空找上门来，找不着他的。

0: 怎么办呢？
1: 唐僧肉已经吃到肚子里去了，他还能把我怎么样？
0: 哎呦，大王啊，他要是把那金箍噜棒往那山中间一捅，整座山都倒了，到时候我们连个安身之处都没有啊！大王，
1: 你是说把唐僧还给他？
0: 哎，不，这到手的东西怎么能还呢？哎，小的是想，得想个万全之策，大王能踏踏实实的吃这唐僧肉啊？
1: 这还又舍不得还，吃又不能吃，你说怎么办？
0: 大王，听小的说嘛。小的是说呀，小的是说，先把这个唐僧关起来，饿他个两三天，图他里边一个干净啊。这孙猴子找不着唐僧，他就自然走了啊。到时候咱们再吃也不迟啊。
1: 好，哎呦，来呀，把唐僧给我关起来！
0: 对，关起来！
2: 师傅，师傅，沙师弟，师傅，
3: 猴哥，猴哥，
2: 八戒，
3: 你喊什么呀？
2: 师傅呢？
3: 你刚才不是沙师弟看着师傅吗？
2: 嗨，俩人都没了。
3: 是不是沙师弟带着师傅出宫去了？你看啊，
2: 有道理，有道理。找找。沙师弟，
4: 沙师弟，大师兄，二师兄，
3: 沙师弟回来了。
2: 沙师弟，师傅呢？
4: 你们去打妖怪，又来了一个妖怪。我跟那妖怪斗的时候，师傅他就坐在这儿啊。
2: 哎呀，糟了！我们中了妖怪真计了。
4: 中了什么计了？
2: 这叫分瓣梅花计，他把我们分开，然后把师傅捉走了。
4: 哎呀，这怎么办呢？上哪儿去找师傅啊？
3: 猴哥，我去过那个妖洞，我带你们去啊。
2: 好，
3: 走。
5: 长老醒醒，长老醒醒，长老，
6: 施主，你是什么人？怎么也被妖怪困在这里呀？
5: 我是这隐雾山上的樵夫，那妖怪要霸占我的妻子，把我们捉来困在这里。
6: 你家可在山下？
5: 正是，我和妻子每天上山打柴为生。
6: 你家中可有个老母？
5: 长老怎么知道啊？
6: 贫僧上山时正从你家门口路过，只见他老人家正在一门等候你们呢。
5: 他是我的老母，可怜我们被妖怪捉上山来，他一个人孤苦伶仃，又双目失明，无依无靠，何以为生啊？
0: 快打！快把他绑起来！
5: 娘子，
7: 乔哥，
5: 娘子，
0: 让你不听我们大王的话，让你吃点苦头，让你不听话，走。
5: 娘子，
7: 乔哥，你在这儿？
5: 那妖怪欺负你了？
7: 没有，可我宁死不肯从他，他一怒就把我压到这儿来了。
5: 苦了你了，娘子。
7: 只要咱们在一起就好，咱们死。要死在一块儿。
6: 施主，不要悲伤。贫僧是从东土大唐去西天拜佛求经的和尚，我手下有三个徒弟，他们都本领高强，他们一定能寻到这里，救我们出去的。
2: 在哪儿呢？
3: 你看了吗？就在那儿。
2: 快点，
3: 走。你看，就是那儿。
2: 快走。八戒，瞧，这一定是妖怪的洞府。
3: 猴哥，就是这个。
2: 师傅一定在里边。
3: 对，
2: 还不动手？
3: 来。

0: 这怎么回事？大师兄，找到妖洞吗？
1: 就在这儿。妖怪出来！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妖怪！大王，大王啊，大王啊，那三个人在打门呢。
0: 哪三个？
1: 就是唐僧那三个徒弟，他打上门来了。
0: 是哪一个？
1: 我在门那看见他们三个都来了。
0: 孙悟空也来了。
1: 是啊，
0: 这可怎么办呢？
1: 大王，大王，大王，先别慌啊。大王啊，您先别慌啊。这硬打咱们是打不过他们的。大王，我给您出个主意。
0: 好，快去。
1: 好。妖怪出来！
0: 妖怪快出来！
1: 快出来！
0: 妖怪出来！
1: 大圣爷，
0: 出来！
1: 哎呦，
2: 哎呦，大圣爷爷呀！小的有话跟您说呀。
1: 有话快讲。
2: 哎呦，大圣爷爷，您可恕罪哟。你的师傅呢？本来是我们大王请进洞里去的。我家大王哪敢吃你家师傅啊？
1: 那就快拿
0: 我师傅
1: 来。
2: 哎呦呦，怪之怪呀、这洞里有几个不懂事的小子，他们瞒着大王，偷偷的把你师傅给吃了呀！哎呦，算我们家大王发现，他已经来不及了，只剩下这个。我家大王说，人死不能复生，留下这个算做个交代。
3: 师傅，刚才好好的，
2: 师傅现在变成这样了。
3: 师傅，
2: 师傅，
3: 师傅，不仅对不起你呀，师傅，师傅。
1: 大王啊，这下他们几个可没想头了。
4: 别哭了，
3: 师傅，
4: 别哭了啊！你们不看看真假就哭啊？
0: 假的！
3: 这师傅人头都在这儿，那还能有假吗？这个是啊，这是。
1: 好好好，我让他现出本相来给你们瞧瞧。
0: 这么说，咱们师傅还活着？
1: 是啊，
3: 这该死的妖怪！我师傅不是柳树根，你拿个柳树根来骗你猪爷爷！你这个妖怪！
5: 大王，大王，大王，大王，大王，不行啊，不行啊！那个猪八戒和沙和尚倒是好哄，那个孙悟空他可是识货的一个家伙呀，他知道是个假人头，他把那个树根他给现了原形了呀。
0: 这可怎么办？
1: 大王不慌不慌，咱们弄个真人头给他们，他们不就信了吗？
0: 哪来的真人头？
1: 咱们剥皮亭有的是真人头，我去选一个啊。
0: 好，快快去。
1: 是，走。
5: 走。
2: 哎呦，大圣爷爷，大圣爷爷呀！
1: 说，
2: 刚才那个人头他是假的，我们大王怕你们看了伤心，又想着留着镇宅辟邪，如今只好把真人头还给大圣爷爷了。大圣爷爷，这回可是真的了，我求大圣爷爷饶恕我们吧！快快快，拿来！大圣爷爷，你看，
1: 别走！
2: 哎呦！
3: 这回是真的吗？
0: 是啊，
1: 师父。
2: 师父，你死得好惨呐！
3: 哎呀，师父。

0: 观音菩萨亲自选的去西天取经的人，怎么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让妖怪给吃了呢？
1: 傻师弟啊，都怨我们没有保护好师父啊。
0: 师父历尽千辛万苦，就这么轻易的给折在这儿了。
1: 哎呀，八戒，你这是干什么呢？
2: 拿着树枝当松柏给师父遮遮凉，哎呀，拿这石头当馒头给师父上供啊，这也是咱们几个徒弟对师父的一片心意啊。
1: 师父
0: 对不起你呀、
1: 啊、师父
0: 无情，对不起你呀、啊
3: 大王啊，这回您就放心吧，准出不了错。
4: 大王，大王，
5: 怎么样了？这回怎么样了？
4: 没错了，这回他们都相信是唐朝和尚的脑袋，他们在那儿哭得伤心着呢。
5: 那孙悟空也相信了？
4: 对呀、啊，他也相信了，猪八戒还把他的脑袋给埋了。
5: 好。
3: 大王怎么样啊？哎呀，这下大王啊，你可以安心的吃唐僧的肉了。
5: 啊，去把那唐僧给我洗剥了，
3: 啊，是
5: 准备好啊，明天就能吃唐僧肉了。
3: 哎，你们都听见没有啊？洗剥干净，洗剥干净啊！哎，
5: 里边干净了吧？
3: 哎，饿了一天了，哎，差不多了。
5: 好，明天吃唐僧肉。哎呀，好。把那个小娘们带到我房里来。大王今天我要成亲。
3: 哎，好啊好，大王今天成亲，明天吃唐僧的肉，这真是双喜临门呐！
2: 师傅叫妖精吃了，这经呢也取不成了。
0: 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这是？
1: 哎，八戒，你是不是又要回高老庄了？
2: 谁说回高老庄了？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好，你走你的，我和沙师弟去捉妖怪。咱们去捉妖怪，走。
0: 大师兄，咱们去打妖怪，给师傅报仇。
1: 对，
0: 走。
2: 哎，等等，给师傅报仇也少不了老猪啊。走。
1: 哎，你不是要回高老庄吗？
2: 哎呀，谁说回高老庄啊？那也得打完了妖怪，给师傅报了仇，让我再回去啊。
1: 这还像话？沙师弟，你在这看着马匹行李。八戒，咱俩走。
2: 哎，好，
1: 走。

0: 走了，来了，小强子，来来来，我们大王有请，来来来来来。哎，大王啊，哎，大王啊，小娘子在到啊！
1: 娘子，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不会害怕。

0: 我喜欢你呀、啊。明天我们一起吃唐僧肉，你就能像神仙一样长生不老，你我做个长远夫妻还不好吗、啊嗯、
1: 我不要当神仙，我也不吃唐僧肉，我要回家。
0: 你那个穷家有什么好的？
1: 那也好过一个吃人的妖怪。
0: 你骂我是妖怪？
1: 你本来就是妖怪。
0: 好、那我就先吃了你丈夫，断了你的这个念头。
2: 大王、他们又来了，又来了。
0: 谁？
2: 那孙悟空打进门来了。
0: 快拿兵器来。
2: 是、
3: 大王，快到那儿了。
4: 快快还我师父，还我师父。
0: 孙悟空，你师父已经给吃了，你还来干什么？
4: 你是何方妖怪？快报上名来。
0: 我是这南山大王。
4: 什么南山大王？请老师指

0: 我呀！救我！哎呀！
1: 怕南北迁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

0: 我放心。
1: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我们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不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吃到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麻花源自战国寒食素，唐代称碾头，如今我们用铁棍山药复刻千年滋味，非遗工艺加道地食材，吃的是文化，补的是健康。看好了，38%的铁棍山药粉直接和面，用温县铁棍山药低温真空油炸技术，油温控制在80度，我们的麻花啊一捏就碎，这是为啥呢？山药代替了小麦粉，筋度更低，酥到入口即化，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都能吃。
1: 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两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4: 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的老年人。
5: 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那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1: 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1: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0: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它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1: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0: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
1: 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0: 司都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九。

0: 99元，你自己算，物项加起来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致敬每一位不服输的坚守者。
4: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5: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6: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7: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6: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8: 高温之下，安全隐患增多，防暑防疲劳，防雨防台风，防火防爆炸，安全不放假，平安过一下。
3: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1: 炎热暑假。生命价更高，危险水域要远离，擅自结伴不可靠。游泳馆里来游泳，大人陪护不能少。夏日防溺水，平安过暑假。

24小时累计雨量5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80毫米，要注意防范。我们具体来看看降水的情况。22号这天，全省大部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沿海县市以及内陆的龙岩可能会有。

午仍然会有中到大雨，沿海县市可能会有分散性的暴雨出现。那在雨水的冲刷之下呀，多地切换至了清凉模式，全省大部最高气温30度出头，尤其是厦门这个周末的最高气温只有28度，体感上呢是更加舒适了。好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福州早高峰多云，28摄氏度。宁德早高峰多云，29度。南平早高峰多云，27度。三明早高峰多云，28度。龙岩早高峰多云，26度。漳州早高峰多云，28度。厦门早高峰多云，28度。泉州早高峰小雨，27度。莆田早高峰多云，27度。平潭早高峰大雨，28度。昌吉州晴转多云，31到17度。昌都阵雨转多云，23到11度。台北中雨转小雨，28到25度。台中大雨，28到23度。福州中雨转小雨，33到26度。以下是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这主角来了，大戏该开场。
2: 我看你往哪儿跑？
1: 旗帜所向，就是我们的气势所在。
3: 共产党人，跟我去！
1: 是人都得死，但我们死的得有价值。
4: 血战松毛岭，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5: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6: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7: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5: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哎，走走走！哎呀，
1: 煞师弟，你还在伤心呐？
2: 师傅都死了，我能不伤心吗？你们两个都上了妖精的当了，
1: 上当了！你们呢？就知道一味的哭，没看见那小妖精看见我们哭，偷偷的笑吗？啊，
2: 他看我们笑，
1: 他笑我们上当的。你们想想，咱们师傅是什么人？
3: 真精没曲，就这么能死了吗？
4: 这人头是怎么回事啊？
5: 那是石头变的。
3: 哎呀，少哥呀，你怎么早跟我说呀？让我窟窿半天呀！你，哎呀，
6: 我想咱们师傅定是被妖精藏在洞里，得按大探再说。
4: 好，你去看看。
3: 嗯，他去了。哎呀，快去把门关上，别让孙悟空进来。哎，是，快快快快快快快门！
4: 大王，不好了！先锋被那个长嘴巴的和尚他给打死了。
3: 好，
4: 快把唐僧藏起来，当心被他们抢了去。
3: 是，
7: 快快快，
4: 把唐僧藏起来，
3: 别把他憋死，死人肉就不好吃了。
7: 来，起来。

0: 头发。我在杯子里，我在杯子里，别害怕，我是唐僧的大徒弟孙悟空，特地来救你的。啊，
1: 你怎么在这儿？
2: 嗯，跟谁说话呢？说什么呢？
1: 没说什么。
2: 看好了。
3: 是。
1: 孙大圣，孙大圣，
0: 大嫂子，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我在这儿呢。大嫂子，你知道我师父藏在哪儿了吗？啊，
1: 知道，和我丈夫在一起，在后院呢。
0: 你先别着急，俺老孙这就去救他们。啊，
3: 美人，
0: 你先依了他，哄着他去找我师父去。
3: 美人，美人，你可想通了？
1: 大王，你要是放了我的男人，我就跟你。
3: 好，好，想通了就好，我这就去放了他。
1: 先别忙嘛。我跟他好歹夫妻一场。

0: 要我跟你，得让我再见他一面。
1: 哎，放都放了，还见什么面嘛？
0: 嗯，我跟他就见最后一面，大王还不应允吗？
1: 好，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走，走，走，走。
0: 我丈夫在哪儿呢？
1: 在那儿。
0: 乔哥，乔哥，乔哥，乔哥，你醒醒啊，乔哥！你把他杀了，他要是死了，我跟你没完。
1: 娘子，娘子，你别急，别急啊，他没死。
0: 乔哥，乔哥，乔哥，你别着急，唐长老的大徒弟会来救我们的。
2: 大嫂子，你倒是问问我师父藏哪儿了。
1: 你们在说什么？
0: 我在劝他呢。乔哥，你放心回家吧，我会好好的。
1: 这就对了，他说的对，你就回去吧，以后你家里不会愁吃穿的。
2: 乔哥，你就先回去吧，这由俺老孙呢

0: 大王，那个唐僧在哪儿呢？啊，
1: 在后厅正准备煮呢。
0: 哦，在后厅呢。啊，我想去看看。
1: 哎，看他干什么？
0: 你不是说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吗？
2: 唐僧啊，唐僧在哪儿？唐僧呢？
3: 师傅，师傅，你怎么样？
2: 孙悟空，
3: 好，
2: 孙悟空，快拿兵器来，快！

0: 师傅，咱们走。师傅，小心点。
1: 师傅，
2: 顾静。
1: 师傅，
0: 沙师弟。
1: 师傅，
0: 快搀着师傅。啊，
2: 顾静。
1: 师傅，来，快坐这儿歇会儿。师傅，
2: 八戒。
1: 师傅，师傅，
2: 别哭了。
1: 师傅，我还以为要妖精把你给吃了呢。
2: 没事了。
1: 猴哥呢？
0: 我在这儿呢。哎，
1: 那妖怪呢？
3: 妖怪呢？
0: 妖怪被俺老孙绑在洞里了。
3: 那些都是什么妖怪呀？哼，
0: 是只花豹子成精了。
1: 哎，我去把他打死，替师傅报仇。嘿嘿，
0: 慢着慢着，不必费事，放把火烧了就行了。
1: 嗯，哦，哎，嗯，
4: 长老啊，多亏你们相救啊，要不然我们全家哪能团圆呢？你们的大恩大德比天高，
2: 老人家不必如此，不必如此，快快请起。
5: 诸位长老，长老们，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长老们用些斋饭吧。
1: 好，
5: 请。
1: 好，好，行，好，放这。
6: 是的。哎，
1: 好，越多越好。
6: 这些都是些素斋，请长老将就用吧。
2: 行，多谢施主了。
0: 你们还得谢谢俺老孙呢。
2: 八戒，悟空，我们快点吃，一会儿还赶路呢。哎呀，
1: 对，快吃。

0: 让开！这是怎么回事啊？师傅，想必那官兵抢了孩子，这事儿老孙得管上他一管。
1: 爸，哪里去？把孩子给俺放下！你是谁？不关心事。你乖乖的把孩子放下，不然让你吃孙爷一棒！
2: 谁？
1: 哎，报告，这小孩是啊？你怎么把孩子给拿回来？
0: 你这个师傅，你瞧，哎呀，这孩子真可怜呐，也不知道谁是他的父母。哎，悟空，咱们带着他到前面再打听打听。好好，八戒，你来抱着他吧。啊，
1: 你捡回来的，我怎么能抱啊？
0: 你不抱就是想逃打。
1: 哎呀，是我，你们做善事让我老朱受罪，这哪有和尚抱孩子的？那不行，
2: 可也是啊。哎，
1: 师傅，也不能把这孩子扔在路上啊。哎，对对对，让沙师弟抱吧。哎，
2: 这可不行，我挑着担子呢。
1: 那就把小孩搁在担子里头吧。啊，
2: 不行不行，
0: 来，
2: 哎，这好，这好，哎，好，这好。大师兄，你看这，大师兄，这多好。
0: 这可不行啊，大师兄！你看，八戒，还是你抱着吧。等进了城之后，找到他们的父母，也算你功德一件呐。
1: 是啊，
0: 八戒，
1: 不行啊，这师傅说了，还是你抱着吧。啊，就是你抱着吧。
0: 那我抱就我抱。
1: 哎，你别哭，你别哭，要哭我扔了。
0: 八戒，
2: 二师兄，
0: 可不能扔了啊。
1: 我是吓唬吓唬他。哎呀，走走走，二师兄，哎，走，师傅，走。哎呀，哎，媳妇儿，哎。
0: 师傅，哎，别哭吧，你别哭，哎，小宝贝儿啊，哎，哎，啊，比丘国又到了一个国度了。
3: 哼，什么比丘国呀？现而今是小儿城了。哎，
2: 请问施主，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3: 请问老者，这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
2: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呀？贫僧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3: 哦，远道而来。正是。
2: 原本呢，这是比丘国，这如今呢改名小儿城了。
3: 哦，请问老者，把国改成城，想必有什么缘故吧？
0: 小儿，这叫什么名字啊？
3: 哎，那就是老儿死了，小儿当国王了呗。
0: 你要是赶路啊，那就赶紧走，别再多问了，快走吧。哎，哎，老头，哎，别走啊！
2: 哎呀，快走，快走吧！
0: 哎，老头，
2: 悟空，
0: 走吧。师傅，
3: 有国就有国王。
0: 对，
3: 那咱们去换官文吧。
0: 对对对，走。
1: 哎，沙师弟，这怎么没见着几个人啊？还都哭丧着脸，这怎么回事啊？
0: 哎，师傅，这怎么这么多笼子啊？
2: 悟空，你去看一看。
0: 嗯。
4: 这怎么着？何方人士啊？嗯。

0: 师傅。师傅，这笼子里都是些小孩儿。
1: 啊，都是小孩子。
0: 嗯。
2: 哎，你说这人都怎么了？这是真怪了啊！
1: 悟空，这里是什么风俗啊？把小孩子放在笼子里面？
2: 哎，沙师弟啊，这我知道了。今天是良辰吉日，都是娶亲的。
3: 哎，二师兄，那娶亲也不能摆这么多笼子。
2: 哎，这一定是娶亲的，快点走，前面有管驿啊。哎，走。哎。嗯，这道
0: 走，快走，你别挡路，快走。
2: 哎，
1: 施主，
0: 管驿
4: 啊，
1: 请代为通报，我们是从东土大唐而来，去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前来倒换官文。
4: 啊，圣僧们，请稍后，我去通报一下。
1: 多谢。
2: 快去吧你。
5: 啊，四位高僧，请进。
1: 多谢多谢。
2: 哎，
0: 走。哎，
5: 师父，请进，
1: 请。
5: 师父们，请进。
1: 多谢。
0: 嗯。
5: 啊，请进，请进。四位高僧，请坐，
1: 请
5: 请坐，请坐啊！
2: 哎，小家伙，哎呀，哎，你别哭了，我抱你一路了，你，哎呀，哎呦，哎哎，怎么热乎乎的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这孩子撒尿了！
2: 哎呀，你这小家伙，撒哪儿不好？你撒我一身呢！你这孩子，你猜什么？哎呀，你看，
1: 好了，宝剑，擦擦就成了，别摔着孩子。
2: 哎，都，孩子，给你抱。哎，
5: 师傅。这孩子
2: 是我师哥的。
0: 呆子，别胡说。
2: 啊，不是你谁的？哎呦，
1: 八戒。
0: 哎，是老孙从几个兵丁手里抢过来的。
5: 哎呀，师傅们，大白天的，你们带着孩子满街走，就不怕遭来灾祸呀？
2: 哎，你的老头怎么这么说话呀？我们做了好事，怎么着还惹着灾祸呀？嗯
1: 啊，一官大人。救个孩子能惹什么祸呀？莫非这里面有什么隐情吗？
5: 师父，你们是远方来的客人。哎，
0: 你这老官说话怎么吞吞吐吐的？
1: 一官大人，贫僧有一事相求，有劳大人指教。
5: 哦，圣僧有何吩咐？只管说吧。
1: 一路行来，听说贵国以前叫做比丘国
5: 啊，
1: 为何如今改成了小儿城了呢？
0: 哎，你们这儿为什么很多人家门口都放鹅笼啊？
2: 就是啊，那为什么那笼子里头装的都是小孩儿 啊？
5: 师傅们，千万不要问起此事。你们赶紧吃饭，早点睡觉。明天倒换了官文，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呀！
0: 哦，是非之地？那你倒说说，怎么个是非之地？
5: 哎呀，还是不要问的好。我去给师傅们准备斋饭。
0: 哎，老官，老官，
2: 你老头，
0: 别
2: 跟我师傅说清楚，我老叔就不让你走。
0: 是啊，
3: 你把话说清楚不就完了吗？你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啊，
1: 一官大人？不必害怕，这里没有别人，你尽管把话说个明白。
2: 就是，
1: 贫僧这几个徒弟都是有本事的人，倘若有什么冤情，他们定会为你们做主的。
2: 哎，你倒是
0: 快说呀。
5: 好。师父，我得先把这孩子藏起来，不然咱们都得招来灾祸呀。
2: 招什么灾？

0: 哎，怎么会？阿弥陀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快来，快来！请请请，啊，首长，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 大人尽管放心。
1: 哎，提起鹅龙之事，那是当今国王无道啊。
0: 啊，怎么无道呢？
1: 这儿原来叫比丘国，如今百姓把它改叫小儿城。
0: 啊，是百姓改叫的。
1: 三年前，比丘国王到城南柳林坡去打猎。
2: 抓住他！
3: 抓
2: 住他！抓住他！狐狸，
4: 抓住他！
5: 住！
6: 抓住他！
7: 抓住他！
8: 抓住
9: 他！有赏！
10: 快点！快抓住他！抓住那只狐狸！快点！
11: 快！
10: 抓住他！
12: 别他跑了，快！
13: 这
14: 哪儿去了？
15: 哎，是啊，这么快就没了。
16: 嗯，
15: 哪儿去了？
17: 小女子，小女子醒来，小女子醒来，小女子。
18: 哦，你们是谁呀？
17: 快拜见陛下。
18: 陛下。
17: 啊

0: 美，你是谁呀？怎么躺在这里了？
1: 小女子今早起来欲往外婆家去，不想迷失了路途，过度劳累，想在此歇息一会儿，没想到就睡着了。
0: 不要去找你的外婆了，就跟着孤王入宫去吧。
1: 入宫？
0: 你愿意吗？
1: 可是小女子还没有禀报过父母。
0: 不用禀报了，你跟着孤王进宫，再派人去告诉你的父母，领他们一块入宫不就行了？
1: 小女子遵命。
2: 想必是那国王看上的女孩了。
3: 可不是嘛。
4: 这怎么行啊？
3: 是啊，
2: 你急什么？
3: 这个女子能歌善舞，把个国王弄得神魂颠倒，日夜寸步不离呀。
5: 阿弥陀佛，只怕不是什么好事啊。
3: 自从她进了宫，国王就把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置之不顾，不多久她就废掉了王后，册封她为美后。就在册封的那一天，

0: 快起来，快起来！哎，美后不要多礼啊！
1: 陛下，陛下，今日借良辰之际，天当为陛下喝万千之喜。
0: 你是？
2: 陛下、这是我的父亲。
0: 哦，既是父亲大人，那就是国丈喽。好。朕就封你为比丘国的国丈，今后可以自由。

0: 谢陛下。谢陛下，啊，美后的父亲来到国内，被封为国丈，特许在大殿上不受礼节的限制，可以自由出入宫殿呢。
1: 那国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0: 听说是个道人模样，下官也不曾见过。
1: 哦，是个道人。
2: 什么道人？只怕是个妖怪。
0: 对，药外。
3: 后遇国王亲密无间，日夜在后花园饮乐，贪欢不已，再也不问朝政了。只弄得精神恍惚，身体瘦弱，饮食不进呐。陛下，慢一点。
0: 看来这个国王已经病入膏肓了。哎，为什么不严医治疗呢？谁说不是啊？可太医用尽了法子，也治不好他的病啊！
4: 这
0: 如此，这可怎么办呢？国丈说，他有海外秘方。
4: 可以治好国王的病，我们已经按他开好的方子抓起了药，就等着药引子啦。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是1100医师一个小儿的心呐。这
4: 怎么能用这药引子煎汤服药，可有长生不老之功啊？
0: 那国丈是御医呀？
4: 哎，什么意思？他怎么能成了御医呢？
0: 他要是御医，俺老孙就是玉皇大帝。
4: 哎，对对对，猴哥，你就是玉皇大帝了。
0: 是是是是，是不是？
4: 是啊。
0: 师傅，我看这家伙是个妖怪，他是糊弄那个糊涂国王的。关于门口放鹅笼之事。 那都是被选中有孩子的人家，把孩子放在鹅笼里养起来，就等着掏心做药引子了。哎呀，他们的父母怎么舍得呀？谁能舍得呀？可王法如山，不从就要抄斩全家，谁敢不遵呐？
5: 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既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 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
6: 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7: 看着都流口水。 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
8: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
0: 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

0: 芽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1: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怀药，药食同源，健康生活，从每天吃铁棍山药小麻花开始。
2: 四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都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一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周郡巨产，为怀庆者良之典。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我们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吃到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2: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都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麻花源自战国寒食素，唐代称碾头，如今我们用铁棍山药复刻千年滋味，加道地食材，吃的是文化，补的是健康。看好了，38%的铁棍山药粉直接和面，用温县铁棍山药低温真空油炸技术，油温控制在80度，我们的麻花啊一捏就碎，这是为啥呢？山药代替了小麦粉，筋度更低，酥到入口即化，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都能吃。
2: 怕南北渐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健康好夜宵。
0: 这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2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啊，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啊，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啊，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

0: 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1: 丝独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的老年人。
2: 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3: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怀药，药食同源，健康生活从每天吃铁棍山药小麻花开始。
4: 丝独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都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3: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咱们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4: 丝独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都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0: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1: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不会错。
2: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丝独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3: 一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俱产，为怀庆者良之典。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我们丝独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触，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

0: 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撕毒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撕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都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
3: 这撕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
4: 撕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
5: 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1: 撕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都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0: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咱们撕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1: 撕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都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3: 这撕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2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1杯牛奶，简简单单啊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呢、啊，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啊、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

0: 爹，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1: 丝竹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的老年人。
2: 丝竹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3: 丝竹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
0: 山药啊，特有的营养。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两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啊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啊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啊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1: 丝竹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的老年人。
2: 丝竹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3: 丝竹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都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5: 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文明出行，让幸福抵达。
0: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1-7866，400-861-786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8: 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1-78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这，师傅们，明天一早倒宦官文，千万不可提起此事，免得遭来灾祸呀！哦，我告辞了，我告辞了。美好，要银子凑齐了吗？
1: 齐了，明天午时3刻，去了心肝，陛下就可以用药了。啊，孤王的病有救了，待孤王的病好之后，一定要重赏国丈。
0: 谢陛下。啊。

0: 君啊，昏君，为你贪欢爱美，就驱杀这么多的小儿性命。
1: 我说师父啊，哎呦，师父，你这是怎么了？你这不是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哭吗？他伤他的子民，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八戒，不管哪国的臣民，都是父母所生，血肉之躯，岂能任意伤害呀？
2: 嗨，我还没听说吃人心肝能益寿延年的呢。
3: 师父，你先别烦恼，明天早上倒换官文，咱们看看那国丈，到底是什么货色啊？
0: 好。

0: 国丈啊，寡人的病明天就该好了吧？
1: 陛下，老臣的药方绝对有效，保管陛下药到病除。

0: 东土大唐玄奘法师参见国王陛下。
1: 高僧免礼，请坐。
0: 谢陛下。
1: 久闻大唐乃礼仪之邦，今见法师仪表堂堂，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0: 多谢陛下夸奖。啊，陛下，贫僧西去取经，还望陛下恩准，倒换通关文牒。
1: 啊，好好。
2: 国丈到。
3: 国王陛下，
1: 国丈请坐。
3: 谢。陛下多日不设早朝，今天怎么亲临大殿呢？
1: 今天有东土大唐高僧途经我国，难得一睹风采，故而设朝。
3: 哦，东土的和尚要去哪儿啊？
0: 贫僧奉大唐天子之命去往西天求经的。
3: 西方之路黑漫漫，有什么好？值得你不远万里去取经？
0: 西方乃极乐世界之圣境，如何不好啊？
1: 大唐高僧啊，朕听说和尚是佛家弟子，不知做和尚能否不死啊？
0: 陛下，我们佛家弟子万缘都罢，诸法皆空，只要素素纯纯，寡爱欲，自然长寿永无穷啊。
3: 这和尚瞎说。你们苦修参禅，盲修瞎练，怎比得我？修仙者骨质清秀，得道者神之最灵，采天地之灵气，得日月之华精。
0: 为僧者，三界空则百端至，六根净而千种穷。心净则光明普照，心诚则万境皆空。
3: 我这道家禅道法，扬太上之正教，使浮水除人间之妖氛，采满天华彩，表妙道之殷勤。
0: 大巧若拙，还知世事无为，不会施恩，诚是修行之本，但是一心不动，万行自全。
3: 你净禅释教，寂灭阴神，涅槃一臭壳，终超脱不了凡尘。
0: 真情无欠又无余，生前可见，幻象有情终有坏，分外何求啊。
3: 寂灭门中虚云任性，你甚至不知道性从何来。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称尊。
0: 我们佛家徒了。
3: 时辰已到，来人，
4: 在，
3: 把药引子拿出来。
4: 是。国丈，是什么药引子呀？
3: 就是关在笼中的那些小孩儿。
1: 对对对，赶快，赶快去拿。
5: 师父，这国丈是妖精，而老孙吃去就来。